0: 播中。
1: 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8月2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哇，现在这个即将要到下班时间了，刚刚我看外面其实天气还蛮热的，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等等要下班回家会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哦。虽然说其实也接近晚上了，但是这个太阳还是不小，中午走出去买午餐的时候呢，还是有感受到这个非常这个火热热的太阳，外面的天气哦，真的是气温也是蛮高的。那这个上个礼拜是七夕嘛，农历七月七号是七夕。那不晓得呢，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七夕呢？哇，七夕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哦。所以我在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今天呢同步也有开放线上 call in， 还有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呢也可以点歌。今天的主题就是让你一见钟情的好歌，不管是七夕刚过有没有听到一些很浪漫的歌曲，或是这个听一次呢就是觉得非常抓耳的歌曲，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如果你想要加入线上 call in 的话，可以在等等4点40分左右，在聊天室点选我们的这个 call in 连结，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上 call in。 或是如果你比较不好意思，或是身边这个环境不太适合 call in 的话，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我们流行现场的节目账号，账号名称是 pop.on.air pop on air， 或是直接搜寻流行现场，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页面。那在现实动态里面呢，就征求大家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也许就有机会在等等的这首你点单元听到这首歌曲哦。那我们现在除了同步在频道 AM729FM88.1 现场直播之外，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影像直播，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或是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室。那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聊天室，可以和我们分享有没有喜欢的歌曲，可以一起来揭晓一下本周这个华语乐坛的状况。那所以呢，我们事不宜迟，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进榜歌曲。这个礼拜我们要统计的歌曲呢，是8月14到8月20号这个礼拜。究竟在这一个礼拜有哪些歌曲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揭晓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本周第十名是我们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上个礼拜小小掉出榜单，这个礼拜呢又再次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上面，是在第十名。这首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本周的第九名来自陈华，上个礼拜也是第九名，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首歌是陈华在7月17号推出的第8大洋这首单曲。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来自李佳薇在7月8号推出的单曲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这首歌曲是在讲让你痛过之后呢，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来欣赏这首甲乙丙丁 Strangers。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八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这首新歌。那我们刚刚同步也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随时掌握华语还有日韩歌曲的最新情况呢，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在我们的 IG 账号上面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更新最新的华语还有日韩的榜单。那如果呢你还想要同步听到这些歌曲的试听的音档的话，可以到搜寻引擎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网站页面，在上面呢同样也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最新榜单。在上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你可以在上面试听这首歌曲的30秒的片段，那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在这个榜单上面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帮这个歌手呢把他 MV 的点阅刷起来。所以如果想要听听看这个礼拜有哪些新歌，或是你刚刚听到可能没有记清楚他的歌名，但是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很喜欢的话，记得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还有官方网站上面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佳薇的新歌嘛，在七月才刚推出的新歌甲乙丙丁 Strangers。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谁是新歌声单元，为大家整理在最近呢有哪一首新歌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呢。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这个礼拜我们要和大家介绍这首新歌是来自蔡敏佑。哇，我们在聊天室有看到一位听众朋友们叫于真，他说他最近也在练蔡敏佑的钢琴歌的曲子。没错，

哦，因为蔡明佑呢推出了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在上个礼拜8月21号才推出的，是他的第7张创作专辑。那这首这张专辑呢，是他在2019年的《变心记》这张专辑后，推出之后呢，再次展现一个很具反差的这个专辑哦，因为在《变心记》上面算是他比较反差的风格。那这7年间呢，在前一张专辑到现在，蔡明佑也跨足了典礼主持、舞台剧演出。像其实我就有看过他在几年前演了一出音乐剧，叫做《生命中最美好的5分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子。那他在这部音乐剧里面呢，除了有演出之外，也有在里面唱，毕竟是音乐剧嘛。那时候我就觉得印象还蛮深刻。其实我原本就认识蔡明佑啦，然后在这个音乐剧上面呢，又感觉对他有不同角度的认识，就是他在戏剧上面的演出。除了这之外呢，蔡明佑也有参加音乐竞赛节目。那在这张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呢，他还惊喜的找来了他的妈妈，还有知名的音乐型 YouTuber 姜老师一起跨刀合作很多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他想要讲的是快乐有时有，难过呢也有时有，或是期待有时有，遗憾有时有这样子。那每一种情绪都会来，也都会离开，所以在这些感受成为我们记忆体的滤镜呢，共同拼出了我们生命的心得。那我们总是想要留住好的，赶走不好的，觉得快乐比较值得收藏，难过的事应该要忘掉呢。但是生活其实也不是只有一种天气，不一定这个情绪呢可以永远保留，每一种感受都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就希望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快乐还有难过的歌曲穿插摆放呢，让情绪在不同的状态之间可以流动，那也呼应了专辑这个快乐有时有想要传达的意象。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敏佑的《快乐有时有》，这个是他在上个礼拜五8月21号才推出的第七张创作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17，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这最近哦，这虽然说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前几天呢，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就是台风，因为原本呢有一个台风一度好像对台湾有点威胁，但是在前几天呢，它的这个路径有调整，所以暂时不会影响到台湾了。这个台风呢就是中度台风沙德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30已经发布了这个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那台风会在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是明天中午前后从浙江登陆中国之后就会逐渐减弱，那预估是明天下午就会解除海警。那这个沙德尔明天会移到台湾的正北方哦，所以台湾附近的西南风会更强，中南部的降雨也会更明显哦。那这个除了台风之外呢，今天下午呢，这个各地，比方说中南部受到西南风的水汽影响，其实有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今天下午开始雨势就会逐渐缓和，但是明天呢，因为台风的关系，西南风会进一步增强，所以中南部的降雨就会更加的明显。明天中南部呢会有断断续续的降雨，嘉义以南也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那如果是马祖的话呢，马祖白天的雨势也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哦。所以呢，这个最近比方说我上个假日在南部，那时候南部真的是雨下的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呢有传出灾情，就是有淹水哦。所以在中南部呢，这几天好像真的是降雨的这个情况比较明显，不晓得有没有在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说台北这天气很热，我们可能是要注意防晒，但是中南部呢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降雨的情况，这个雨如果很大的话还是会有点危险，所以要保持警觉。那出门呢也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是在外面开车骑车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就是要注意安全哦。这个下雨之后视线会比较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这个8月14号到8月20号这个礼拜呢，在第七名到第五名这三首歌，有哪三首歌呢？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是新歌，还是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第七名来自黄奇兵在《喜花的榜上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么你我要去哪里》。这首歌在本周是第七名，而且它已经连续6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

Number Six。来自派伟俊去年下的那场雪，在他的最新专辑 Bad Idea 当中的歌曲，本周呢下降了4个名次，来到第6名，从前段班

来小幅的下降哦，到第六名的这个位置。那但是他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咯，是算是最近蛮多人在讨论的一首新歌，是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

0: Number Five。
1: 上个礼拜的第六名，这个礼拜杀进前段班，来到第五名，来自周兴哲的《壳》，也是《来金来号》这部影集的主题曲。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时间来到了下午4:25，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这三首歌呢也算是在我们榜单上面维持一段时间了，都已经好几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都有听到。那这个除了有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之外呢，这个礼拜在这首你点的

单元，同步也有开放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线上 call in 加入我们，所以在等等大约4:40，在我们下一段榜单欣赏歌曲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直播间，在聊天室里面呢有一个 call in 的连结，可以在等等4:40的时候点选这个 call in 连结，并且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透过 call in 的方式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歌曲。那在接通之后呢，我会先请你和我讲一下你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歌曲，那再来呢就要请你在这个线上稍待一下，等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来分享这首歌曲哦。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直播这个聊天室里面呢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样子很喜欢的歌曲呢，或是也可以在 Instagram 账号 Pop on Air 流行现场上面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要来到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了，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采集时间同样是8月14号到8月20号，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米津玄师 Iris Out。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来到下午4:33，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10首进榜歌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呢，这个礼拜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出去走走，或是到外面晒晒太阳呢？不然前一阵子雨下了好久。第一个活动呢，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就讲过的潮台北，但是呢在这个礼拜有不一样的活动哦。在这个礼拜呢，这个有特别的一个活动叫做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 JJA。 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用串联亚太的音乐还有促进跨国音乐交流为核心，今年就集结了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澳门等地超过80组的音乐人，会在7大舞台轮番演出，从华语的创作、日本的歌曲、摇滚、电子、嘻哈等等不同歌曲的风格都可以在活动当中听到。那今年呢，这个 JJA 特别集结了很多重量级的策展团队，包含邀请黄韵玲担任策展领航人，还有音乐的创作人范晓萱跟五月天的玛莎，还有呢这个不同的这个音乐的工作室的创作者都会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可以看到。那在这个亮点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日本 City Pop 的传奇歌手大冠妙子首度来台，还有告五人会跟五月天玛莎有跨界的合作，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活动哦都会在这个礼拜有举办。那今年呢还特别推出了一个跨业的特别企划，会保留去年有一个深夜场域这个活动哦，今年会再加入其他的不同的 live house 表演，让音乐呢可以从白天一路延伸到深夜，在这个夜间呢同样有很好的观影体验。在跨业 DJ 演出特别企划呢也可以让乐迷一路玩到深夜，所以呢在这个很多活动其实呢这之中有非常多是免费可以参加的，这个音乐节不一定需要售票才可以进场，也可以在免费的这个活动里面呢可以到北流的附近去走走，或者在附近的城市街区去逛一逛。那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周末8月29号礼拜六11:30到晚上10点。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跨业 DJ 的活动呢，则是在晚上10点半到隔天凌晨3点半。很欢迎这个所有喜欢熬夜或是喜对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礼拜到2026潮台北的活动去听听不同风格的音乐。再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动呢，是在大稻埕的永乐广场。

从这个礼拜六到礼拜天，这个活动叫做2026本草派对升席未来，是由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台北市迪化街商圈发展促进会共同推动的，会在这个礼拜六日呢在大稻埕的永乐广场登场。那其实这个活动呢，之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有延后办理哦。那目前呢，也已经可以重新开放报名，可以邀请所有的民众走进大稻埕去感受这种草本的文化。那今年的主题是升席未来，就是从本草的文化出发，会串联生活的疗愈、音乐展演、跨界餐饮，还有跨街区的这些品牌，规划了很多像是光和聚落，还有室内的升席七所这个不同的展区，可以让民众走进大稻埕，用五感去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当代生活交织的夏日魅力。这里面呢，除了可以逛逛迪化街，还可以吃东西，也可以逛市集，可以感受大稻埕在中药、南北货，还有茶行跟文创生活的这些不同的店家哦。所以很欢迎对文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大稻埕永乐广场去参加2026本草派对。最后最后是，如果想要看烟火，想要这个感受浪漫的七夕烟火的这个感受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淡水渔人码头观海广场外河面去看看。那其实这个烟火呢也是前几个礼拜的，但因为台风延期到这个礼拜天，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最后一场咯。那这礼拜的压轴场的主题是海港幕下，结合了北海岸的时尚艺术季走秀。但因为烟火活动每一次人潮都非常的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淡水看烟火的话，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搭捷运到淡水站转公车或是烟火专车，也可以搭到红树林站转淡海轻轨到淡水渔人码头站，就可以去看这一次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最后一场的烟火表演哦。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生活活动呢，也即将要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接下来的歌曲揭晓过后呢，就会来到这个礼拜的这首你点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在 YouTube 聊天室里面准备好点选到我们的 call-in 网站，那在这个点选进去之后，等等在我们欣赏歌曲的同时，也会开放大家可以 call-in， 就可以和我们分享这个礼拜呢有没有什么样子让你一见钟情的歌曲或是很浪漫的歌曲，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揭晓的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四名还有第三名的进榜歌曲，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第二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小雨宋念宇在8月4号推出的同名专辑《意外》的这首歌。他讲的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内心的纠结还有无法自拔的感受。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意外》。

0: Number three，
1: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是连续九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宇宙人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 call in 咯，在歌曲过后就来到这个礼拜这首你点的单元，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吧。先来欣赏这首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这首你点单元，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Instagram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颜红点播的，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那他说这首歌呢就很浪漫嘛，听到了就直接想要单膝下跪求婚了。一起来欣赏这首 Love Story。

下一首歌曲同样是 Instagram 上面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来自 Egan， 他点播的是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ssion。那这首歌曲他说他前几天一直听到，很喜欢这种复古的节奏，很想跟着跳舞。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一通电话，这个又拨打进来了。我们要先请在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是来自这个世新电台的二马老师 ，Hello， 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上。
1: Hello，Andrew， 我又来了。
0: Hello， 二马老师，那想要请问二马老师，今天要点播哪一首很浪漫或是让你一见钟情的歌曲呢？
1: 我觉得可以让我一见钟情的，一定是非常特别的人事物，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想要推荐这首歌曲呢，对我来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啊，就是方大同呢所演唱的《特别的人》，送给大家。
0: 哦，非常特别的歌曲，可以让二马老师一见钟情。OK， 谢谢二马老师，也是这个不断的支持我们节目。
1: 谢谢 Andrew，
0: 谢谢。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特别的人》，我们先和二马老师说拜拜。

继续回到这首你点的单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我们的这个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午茶旋律的主持人雨佳，他点播的是在《鬼怪》这部韩剧当中的歌曲《Beautiful》，是 Crush 所演唱的。就是非常浪漫，一听到呢就觉得这就是那首很浪漫又让我一见钟情的歌曲，来欣赏这首 Beautiful。

继续有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曲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非常支持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Mina 她点播的《时区》，是吕允所演唱的歌曲。那 Mina 呢，她也即将在今天呢就要搭飞机去韩国交换了，她这学期要去韩国交换到那边。

下一首歌曲也是午茶旋律的主持人庭轩所点播的，我们今天主题是浪漫的歌曲嘛，他就点了一首《浪漫来袭》，是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亚轩带来的《浪漫来袭》。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wo，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上个礼拜的第一名，来自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也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就是小小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是这首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Number One。来揭晓本周的第一名，是来自萧敬腾还有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上个礼拜是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这个礼拜就直接冲到第一名，获得本周的冠军。那我们也要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准备和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透过 YouTube 或是我们的频道网页，都可以加入我们现场的这节目。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就下个礼拜四下午4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这礼拜的话呢，我们又要来继续延续上礼拜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同居的议题了。那在进入节目开始之前，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的节目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要来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同居的议题啦。那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先聊到了就是同居到底是事先试婚还是加速分手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接着又聊到说我们同居的时候的就是家务分工到底要怎么来做分工。然后接着的话呢，家务事分工完了以后呢，我们又聊到了说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分配彼此的那个彼此使用空间。

0: 还有 me time 要到底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在同居当中还有办法保留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来继续聊同居的议题。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想到同居的时候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房租跟水电要怎么分。你觉得呢？
1: 房租跟水电吗？我自己是会觉得可以一半一半。
0: 嗯，你就偏好 AA 制的那种。
1: 对啊，不然的话你要怎么是一分？难道你要每天记说，哦，你今天用水用了30分钟，我只用了10分钟，所以我现在我可能用个10块钱，然后你可能用个100块这样子吗？
0: 嗯，没有，我在想说就是在付房租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都哪一个人付的问题？还有或者是说可能哦，像是那种什么这一餐我请，另外一餐你请，那这个月我付，然后下一个月换你付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样的话是有可能到平衡的吗？
1: 可是我觉得餐跟房租不太一样，因为你一餐两个人的话，可能差不多400-500块。如果说你可能一餐吃外面的话，如果你是吃那种铁板烧或是其他那种，可能一餐就要一个人就要100-200多。那这样子的话，有一餐你付一餐他付，这样的话 AB 制，我是觉得如果两个人都付差不多，我觉得还行，就是差额不要差太大，自己讲好就好。可是房租的话，一个月假设12000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平分一个人6000块，我觉得会比较妥当。
0: 嗯，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应该要就是直接把那个总金额摊出来，然后直接拆一半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又会想到说，在这当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日常的一些隐藏的开销，就是例如说谁要买那些卫生纸啊，或者是说家里的一些就是很常会需要替换掉的那些小杂物，或者是甚至是你如果今天要买一个大型的家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分配这个钱？
1: 大型家具，这个我觉得有点，自己感觉有点困扰。因为如果是大型家具的话，那到时候分手，如果你们都一半一半的话，那到底要归谁？难不成要回收？
0: 可能就是可能这张桌子是砍一半吧，我猜。
1: 那也是有点幽默。
0: 但是也对啊，也不能这样子啊，就是会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对啊，所以这就会比较尴尬一点。所以就是同居，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大型家具的话，哇，这个好难哦。
0: 嗯、那先不用管大型家具好了，如果是那些日常的小东西的话，到底是谁要买？就是如果是卫生纸用完了，然后你可能请对方顺便帮你买回来啊，或者是说各种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用品。
1: 我觉得那个话可以养成日常记账，就是你一开始先不用分，就是你不用每次买回来，然后就直接跟人家说，哦，这一包卫生纸100块，我们一人50块这样子，因为可能这样有点麻烦，你可能每天都要买一些，所以可能就是你今天花了，你就先记在你的账上，然后之后到时候呢，你如果在就是你可能每个月在算你的结余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把它提出来说，哎，这个月这个卫生纸这个清洁剂是我买的，然后你再看对方买，那如果我觉得等价差不多的话，就可以不用再 AA 了。那、如果说差距有点大，可能就可以分一点。
0: 哦，就是变成是说你可能在每个月月底或者说可能发薪日之前的时候，你们需要开一个财务会议，然后决定一下你们这个月到底要怎么样使用你们的金钱。
1: 没错没错、
0: 啊、还是说如果那个我有听过有些人的就是解决方式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基金，就是这个就是你可能每一个月的时候大家都要固定投多少钱在这个铺满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账号里面，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个钱就是会慢慢的累积嘛，然后累积到一定就是在累积的过程或者说累积到一定数目的时候，这个基金都可以让他们双方使用。
1: 哦，这个我有听过，我觉得
0: 你有这样子过吗？
1: 有，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好听点是基金啦、但是其实上那个钱基本上都是他投入的。那、我的部分就只有我会给他钱的时候，就可能我们今天吃饭，然后我会给他钱，然后会在那个账户，然后那个账户他都会称。

0: 作为是爱，就是什么爱情基金什么有的没的，但是其实实际上，但是其实实际上那些钱都还是他的，而不是那种固定每个月两个人会有共同就是投多少那种，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我觉得那个不，我觉得我那个不太算
1: 啊。他到后面不会那个吗？不会有不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绪吗？对于这个他单方面的爱情基金，
0: 这个是他自己提的、欸。
1: 哦，是他自己提的。
0: 对啊，他就自己讲说，哦，好，那我们就来个爱情基金吧。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讲了差不多你刚才讲这个概念，然后讲完之后呢，他就说以后呢我们吃饭，然后如果我汇钱的话，那个钱就汇到那个户头里面，然后那户头里面就会是我们之后可能未来的要使用的一些基金。可是呢，你这样、他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还好，可是你仔细去想，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些钱到头来都是他的，就是那个就是等于说你只是在汇钱给一个人而已。对
1: 哦，
0: 你只是单纯的在汇钱，而不是两个人共同每个月可能拨个5000或是2000，然后之后两个人投入在里面，
1: 对，
0: 就是那个完全是不，就是不太合理，不太对。
1: 嗯，他就是这样子就有点像是他原本的账号是玉山的，然后你因为你的账号是永丰的，所以他另外开了一个永丰的账户，让你比较好转而已。
0: 他就是
1: 有点这样子的概念。
0: 他就只是拿他之前的信用卡，他就是拿他自己的信用卡账户，
1: 对，
0: 就是另外一个，因为他很多账户，不同银行的账户，然后之后他就随便他就挑了一个，然后说什么用爱情基金，然后就是我每次吃完饭汇钱就汇到这里面，然后这里面是爱情基金、哦、可是这里面呢，其实就是这个户头里面本身就有他自己的钱。就是非爱情基金之前的钱
1: 哦，
0: 对，所以你所以其实这样听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好像很不公平，因为就是因为他都是算在一起，所以这样感觉就是他会占很多。
1: 会不会是会不会那些钱是他跟就是前面的人的爱情基金一路传下来的？
0: 哦天哪，传家宝是吗？
1: 你有等下你有就是稍微看一下大概里面有多少钱吗？
0: 哎，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没有在关心他的账户里面有多少。
1: 可是那时候那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基金吗？你应该会稍微看一下说到底这里面还剩下多少啊。
0: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之后，我朋友就觉得你就只是单纯汇钱给他而已，就是、哦、
1: 的确啦，
0: 对啊，你就只是单纯汇钱给他，而不是两个人再去存钱这件事，存这个东西。所以说其实他也不是爱情基金，然后之后我后面想了一想，我就说哦对耶，所以其实既然我已经认定它不是爱情基金，我那个东西就只是我单纯的汇款给人家，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想它到底有多少钱，毕竟那是他的户头。
1: 哦，好像也是啊，这样有点好像在查他的账的感觉。
0: 没错。
1: 对啊，虽然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账，就是人家说亲兄弟明算账啊，更何况是我们的，就是在伴侣之间的话，觉得这种账务的问题还是要讲清楚，不然会感觉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就是会有很多不爽的情绪在里面。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双方都不爽的那个的时候，在同居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你觉得需不需要有一个事先讨论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吵架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你觉得是这个是需要事先去讨论好的吗？
0: 吵架吗？我想想哦，我觉得可以先讲好，就是你们可以先去预设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你自己的话可能就带入这个情绪，因为毕竟你情绪来的时候你不可能100%的理性，所以你肯定还是有些人肯定还是会被他的情绪霸占他的大脑，所以他可能现在还可以很理性的跟你讲一套说辞，可是实际发生之后他完全没办法。所以或许你们可以先去带入一下那个场景，然后把自己带入那个情绪，然后去，因为你还是，因为自己当然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依照你对你自己的了解，然后还有以往的各种行为，或者是说 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你的状态如何，然后跟对方讨论说，哦，如果说我这次因为这件事情我生气了，我跟你闹脾气，那么呢请你怎么做才能够可能安抚我情绪或是怎么样， 但能避免我们会有更大的争吵

0: 之类的，这种或许我觉得也是 OK， 还挺好的。
1: 嗯，所以 你会觉得说需要在交往之前的时候先说，还是说在同居之前的时候再讨论这件事情就好了？
0: 当然是在一起前说啊，就是在我觉得我觉得在一起前你就是要先聊，就是可能聊一些在两个亲密关系里面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争吵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你跟对方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你一方面能知道对方跟你的理念有没有一样，再来你也能知道说哦，对方这个理念你是不是能接受的，那对方他的观念是这样子，那他的行为他的行动方式也是这样子，那如果呢套到现场的话，你觉得以你自己的性格，以你自己的处事模式，你在遇到他这样子的方式，你有没有办法去应付得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承受他这种，对，
1: 嗯，这个感觉都，所以这些都是在交往之前的时候就要好好沟通的，不然，不然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很难解决。
0: 对啊，你拖到同居的时候才聊，会不会太晚了？你拖到同居的时候，
1: 看你同居的时候是什么，交往多久的时候啊？
0: 哇，有些可能刚交往一两个月就搬在一起啊。
1: 嗯，不知道大家都到底就是对于同居都是前面都是想说想要省钱，还是说什么原因会想要住在一起？
0: 有些可能就只是新鲜感吧，就是可以每天腻在一起。
1: 嗯，可是这样马上感觉马上新鲜感就会没有了。
0: 不一定啊，新鲜感又不是要跟新的人做旧的事情，是要跟旧的人做新的事情啊。
1: 哦，的确啦，因为我在想说，就是你如果就是双方这么长见面的话，会不会很容易就很容易嘛？很快就没有新鲜感。
0: 我觉得应该
1: 就你什么都看过啦，就是
0: 该看的都看了，不该看的也都看了。是吗？
1: 对，就是你可能在交往之前的时候，你没有看过这个人素颜，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是说，你没有看过这个人完全没卸下任何的装扮，然后因为人家说人要衣装嘛，所以他都没有什么穿什么体面的衣服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子重新的去定义这个人，就你有等于是你很快的时间把这个人从头到尾看透了，那你新鲜感或者是那种所谓的神秘感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保留？
0: 我觉得追求新鲜感的人可能就不太会想要同居吧，因为在我认为就是他如果真的在感情里面只是追求新鲜感的话，那他一定会有他一套的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如何面对刚交往对象，该怎么做才能维持久一点新鲜感，或是到什么时期，可能他自己的认定就是我每两个月就我只要跟这个人交往，我一过第二个月我就对这个人没有新鲜感，那我就会跟这个人分手。对，假设他的感情一直是以这样子的新鲜感这种模式来进行的话，那我觉得他就不太可能会同居，除非呢他很享受就是这两个月新鲜感这个期间呢跟对方腻在一起，然后就是那种甜蜜期你知道吗，刚在一起都很甜蜜，还没有到磨合期。
1: 可是真的会有人这样吗？就是新鲜感过了以后然后就甩头就走了，这样
0: 不在少数。
1: 你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吗？我自己是到现在还没有遇过，就是身旁的朋友或者说有听到这样子的故事。
0: 我自己有点追求新鲜感，但是我好像也不至于说就是新鲜感一过就马上跟对方分手，但是身边确实也有一些比较注重新鲜感的人，确实他们交男友的数量是多啦，但是久吗？最久一年吧，然后之后好像就会因为一些原因然后之后就分开了。对，
1: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接续着这个新鲜感来继续来聊同居的这个话题。
2: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同居的这个话题。我们延续着刚刚的新鲜感，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同居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会很容易就是住着住着就很习惯有对方的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相处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室友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种情况的话会不会很常发生？
1: 习惯然后变成室友感觉，
0: 对，你们之间爱的那个火花就会慢慢，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室友跟爱人还是有差别的啊。室友的话你可能即便再好你可能也会比较客气，就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那种有点客气，就是感觉近但是又有一定的分寸那种感觉。可是爱人的话或许你就可以就是毫无包袱毫无保留的然后去跟他去相处，然后他也可以成为相对来讲比较懂你的人，然后可能你的一个眼神一个情绪一个声音，然后他就可能知道说哎，你现在要干嘛。而且啊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就是如果你们俩待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也可以就是说哎，要不要去淡水，哎，要不要出国，就是那种说走就走，对，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而且这样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安排一个约会时间，感觉蛮浪漫的，应该是能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些比较新的新鲜感之类的。
0: 嗯，我觉得好像很看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这双方是很认真在经营这段感情，或者是说他们会想要在这当中去寻找一些新鲜感的话，你们就会各自去找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来让双方一起来做，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这样子。嗯，但是如果去掉这些的话，感觉就会蛮容易变成两个人就是单纯生活在一起。然后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常会科技冷漠嘛，就是大家各自滑手机。那你们如果在一开始交往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很珍惜跟对方传讯息啊，或者说每次相处的时间。但是长期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说哎，反正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人，所以你就是很习惯这件事情，你就会比较没有这么珍惜你们彼此相处的时光，你就可能会一直在滑手机。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在这个当中你们又没有哪一方去推动你们之间的就是各种行程啊，或者是说去寻找这些新鲜感的话，你们可能就会慢慢变冷淡了一点点。但是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同居的话就会吵一些，就是吵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嘛，也不是，就是会吵一些芝麻小事。那在吵架的那个过程当中，就你们如果发现真的有太多的地方不适合彼此的话，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同居的这个身份退回到原本两个人分开住的，就是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的话，你们觉得双方的感情会可以重新变得更好吗？
1: 我觉得这要看，就是如果你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话，那我会觉得可能到后面还是会分手。对，那如果你们单纯就只是一般的交往，就是你们也不是抱持着要结婚或干嘛，或者是说两个人就算你们有不同的生活模式，但是有可能你们在分居这段期间你们也有在做改变，然后你们也愿意为对方退让，或者是对方也愿意就是包容你多一点，或者是说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做法他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他也跟你一起就是像你一样去这么做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还也挺好的。对，只是我觉得如果以结婚为前提的话，那个又跟一般的交往又不太一样。对，
0: 的确，就是你如果要以结婚为前提的话，你会顾虑的事情就更多了，甚至很多人可能是在筹办婚礼，或者是说在跟双方家长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0: 不是小问题，一些大问题，然后就会在这个时候却步这样子。或、哦、啊，我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可能在这个过，在你们吵架吵太多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们先分房睡，我觉得就会先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你在分房的那个，就是分房的过程当中，你们不管是吵架，还是说你平常的生活作息，如果有一些调整不过来的地方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在就是分房的过程当中先做第一步的调整，我觉得是一种，是一种在那个就是在完全分居的之前的时候的一种做法。
1: 可是我觉得分房睡就顶多是第一个，你多了可能比较多的自己的空间，然后第二个你是一个人睡觉，但是你其他的生活就包括你可能吃饭、叫外送、打扫卫生那些，还是你们两个啊？
0: 对啦，对，是没错啦，但是我就觉得说，至少吵架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小地，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嘛。
1: 哦，那我是觉得分房睡应该也可以啦，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空间，然后可能也思考不同的事情，对，然后之后后面可能等大家彼此都冷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再好好谈一谈，或许也行。
0: 但是分房睡的确就更容易变成室友了，就是你们就是自己过各过各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可能交流就会更少。
1: 确实，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0: 对啊，真的很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子。那你会想要在，就是你会同意，或者是说提倡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有讨论到一些未来的规划，然后你们未来规划当中是有想要生小孩的，那你会想要就是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先养宠物，先来试，就是先试试看吗？
1: 不会，
0: 我觉得它是一种见习的方式。
1: 我觉得不是哎、欸，养小孩跟养宠物虽然都是，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就是可能就是宠物当做就是自己的小孩，然后之后来养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本质上还差很多啊。你养狗狗或养猫猫，那他们的寿命也是寿命啊，你不可能说哦，你可能养他个六年，然后你们之后结婚生了小孩之后，你发现小孩跟宠物你无法同时负担，然后你就把宠物又丢给别人，我觉得这样非常不负责任。
0: 哦，没有，当然不可能这样子，你都先养了宠物的那个宠物了，所以宠物一定还是会继续留着的。只是我是想说，我觉得最怕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个感情当中如果不够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先养宠物，到时候你们分手的时候，就是宠物到底要给谁照顾，我觉得就会是一个问题。
1: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难讲啦，毕竟两个人都有爱附着在身上，除非说其中一方没有那么喜欢宠物，但是因为对方有养或对方想养，所以你就跟对方一起养，那这样的话问题就还好，就是给就是主要在养宠物的那一个就好。对，不然的话就是你们在养之前，你们可能就可以先讨论说，好，如果到时候我们真的分手，那这个小孩，这个狗狗、猫猫之类的宠物要给谁，先讲好。
0: 哦，对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还是蛮难做到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可能这些事情都要先讲好，但是真的你真的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会不敢开口去提这件事，我觉得很难。
1: 你是说不敢开口把宠物要回来吗？
0: 不是，是不敢开口提说我们会分手这件事情。
1: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打预防针的概念嘛。
0: 是，绝对是啊。
1: 对啊，我觉得打预防针没有什么不好的 啊，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啊哇，真的，我们如果万一分手怎么办？
0: 等一下，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就是先。或者说你有做过这件事情吗？先跟人家打预防针这件事情。
1: 哦，有啊。
0: 任何事。
1: 有啊有啊。
0: 你那时候是怎么提的？
1: 一定会啊，就是在交往前，人家可能假设说要跟我告白，或者是问我说要不要当他女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先讲清楚。
0: 我很会喝酒哦。
1: 也不是这样。没有，会说，刚才就说我的脾气其实真的没有很好。
0: 那确实。
1: 对。
0: 没有没有，你继续说。
1: 请问你的

0: 认同什么？
1: 你继续说，没有，没事，没事。
0: 哎，也是莫名其妙。没有，我就会提前先说好，可能一些我的缺点跟一些比较难改、想改或是想改，但是目前还没改掉的一些坏毛病，我就先跟对方讲好，说，哎，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你可能在这之前看到的只是我在别人面前的一些包装嘛。对，毕竟呢，人在外面还是要有一些包装会比较好，一些人设嘛。
1: 对，
0: 那你确定吗？你确定能够接受？你不要到时候在要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因为我脾气差什么，然后要跟我分手。哎，不好意思，我已经提前跟你讲了，你要的话，你如果执意要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你要真的要想清楚，好好想清楚。对，
1: 哦，你还会先做到这件事情，在交往之前的时候。
0: 因为我要给他打，
1: 你会不会甚至还给他七天的那个七天退货
0: 鉴赏期是吗？哎，也是不准，不准有鉴赏期这个东西。没有啦，就是要给人家打预防针啊。就是我不想要，就是先把丑话讲在前面嘛。那如果对方他不能接受的话，那就是很好啊，感情还没有开始，那就是我没有耽误到人家，那还挺好的。
1: 对啦，的确。对，这件事情的话，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难的，蛮不容易的。哇，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在同居之前的话呢，必须要有的一些共识，就是你家务分工到底要怎么分，然后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啦，或者说你们平时的时候的空间使用的分配到底要怎么分配，还有说你们到底吵架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去处理你们当下的一个状况啊。但是我觉得最后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你们是同居嘛，同居的话就是你们会共同的去租一个房子，或者说去买一个房子。那你们到底在分手的时候的这个退场机制，你们要怎么样子在交往之前，或者说在同居之前先谈好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今天如果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房子要怎么办，然后或者说我们各自要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是要怎么样子跟对方讨论。
0: 我想一下哦，房子的话，
1: 对，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打预防针，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
0: 我觉得就是讨论，就是你们，我觉得房子最后要归谁，取决于你的合约上面是签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对，所以如果你要预防分手的话，那你的合约就是两个人挑一个。假如说这房子是他找到的，好，那这样子的话签合约是他，那你自己如果说你自己可能还要再就是找房子之类的，
1: 对，
0: 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原本在这个地区你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家，那你这样子的话额外这间租的房子你让给对方其实也可以。对对对对，就主要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安身立命之处。那如果你们两个完全就是都不是本地人的话，那么就是好，你就算签了，好，那你们两也可以说你们两个就是选一个人签，但是呢你们就是好，你们现在分手，可是你们之前先讲好，分手之后给你多少时间让你去找新房子，然后让你搬走。
1: 哇，你觉得通常需要多少时间呢、啊？我在想，因为自己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话，我在找房子啊，然后租房子哦，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终于找到房子了，我觉得很感动，这件事情终于找到了一个月八千块，
0: 可以租补吗？
1: 可以租补助，但是它是在新北市，会比台北市少一点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世新大学的话是在那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界处，所以就是你可能会找到台北市，也会可能会找新北市的房子，那它的租补助就会差700块吧，700多块，
0: 那它离捷运站近吗？
1: 很近耶，它是在就是新店高中的附近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八千块包水，然后还有网路。
0: 那电是跟台电吗？
1: 哦，对，就是这种，它电是跟台电计费的。
0: 那你的
1: 我们的房屋是天使。
0: 那你的冷气是变频的吗？
1: 是，我记得应该是、
0: 应

0: 对，
1: 变频的跟一般频的有什么差别啊？
0: 我觉得差很多啊，就是、嗯、
1: 会吵，比较吵。
0: 不是不是，你一般像我朋友，他是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冷气不是变频的。
1: 那他是不变频的还是？
0: 他不是变频，他冷气不是变频、嗯，但是他的账单一样是照台电。
1: 哦哦，
0: 那像他可能一个月暑假。他早上没有上课时间、嗯、他只有就是排一般排班，那他排班可能大部分都排晚上，那这样他早上到下午很大一部分都在吹冷气，他这样一个月就要1700了。
1: 哦，好恐怖哦。但是他是台电计费的，
0: 台电计费、
1: 欸、现在能找到台电计费的很少、欸、
0: 对啊，因为我自己那边租
1: 是
0: 一度 5.5， 但是、
1: 哦、5.5 他一定要很暧昧的多一个 0.5 这样子。
0: 对，但是就是欸，不过我冷气跟冰箱都是变频的。
1: 哦，他还有特别买新的冰箱这样子给你。
0: 不过有一个缺，哦对，冰箱确实是新的
1: 啊。真的哦，
0: 冰箱是新的。
1: 该不会还很大台的？
0: 欸，也没有到大台，就小小一般租屋处那种、哦、不过呢缺点就是我看不到我的热水器，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嗯、我没有在用的时候它会关掉还是怎么样。对，那
1: 哦，然后那个电到底算谁的？
0: 那电钻是算我的
1: 啊可是照理论上他应该会给你一个可以就是可以随时关起来的。
0: 我猜他应该天花板上，
1: 嗯，哦，把它藏起来的那种。
0: 对，
1: 但是他不知道他如果以那个隔绝一样的话，他来说应该是做的蛮好的。可是、啊、可是以就是以一个租客来说的话，真的是就是挺不友善的。
0: 确实，所以说就是租屋也有很多妹妹嘎嘎、嗯、就跟你们两个合租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1: 哦，对啊，哎，像你如果租就是租房子的话，你会有什么看点？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双方就是同居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什么一定要看的东西？
0: 冷气是不是变频的？
1: 哦，你很在意那个变频的冷气？
0: 那个变频差很多好不好？
1: 哦，
0: 那变频差很多、啊、
1: 有啦，那个电费真的会差很多。
0: 对啊，那个电费还是有差啦、嗯、所以电器如果是变频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看它一度电到底多少钱。我一度电我最多紧绷就只能忍受一度 5.5、
1: 嗯、你有看过一度电最高多少钱的吗？
0: 7块。
1: 哦，我也是看到7块的。 Oh my god， 那个7块真的是太恐怖了，
0: 那根本就在削钱啊。
1: 哦、那个真的很可怕哦，
0: 台北房东。
1: 那个你如果这样子乘上去的话嗯，
0: 对啊，所以才说就是我觉得变频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可不可以租补。
1: 哦，欸，现在其实大部分都不能租补。
0: 欸，对，很多都不能租补啊。要么就是那个房间格局很奇怪，就是他厕所跟你建在阳台里面啊。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是一个阳台格局，然后他硬是把它变成厕所，然后再来、
1: 哦、真的还有这种。
0: 对啊，然后之后再来跟你就是你洗澡，如果你没有窗帘的话，对面邻居可以看到你在洗蓬蓬
1: 啊。哦，就是这么大，
0: 就是阳台啊，
1: 就
0: 是阳台，你就只有一个纱窗，但那纱窗你可以看你若隐若现的 body 这样子。
1: 哈，还有这种的？
0: 有啊，
1: 你有看到这种房子？
0: 有啊，591上面都有。
1: 哦，可是我是找的，就是我之前也是用591租网，然后呢，我找到后面以后，我才发现它有一个按键是可以按说有没有租屋补助的。
0: 哎、欸，你也太晚发现了吧？
1: 对，我大概是打了上百通电话以后我才发现。
0: 哦，我是在社团找到的。
1: 嗯，
0: 对。
1: 可是社团上面好像蛮多看起来像诈骗的。
0: 是很多啊，所以你要自己去认清楚。其实我觉得有些诈骗就很明显，就是
1: 例如怎样是算诈骗？
0: 就是那种很漂亮的房子，然后之后你一看就可能一个月可能要15000以上，然后之后他跟你说
1: 那种是诈骗的，
0: 然后他跟你说一个月8000，你信吗？
1: 哦，有，我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就是他根本就是长得像民宿一样，可是我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是他，可能他原本长那个样子，他现在根本不是长这样子啊。
0: 不然的话就是，好，你可能现在一开始还认不清楚，那你跟他加赖之后，他如果跟你说，你先付个2000块，你就可以第一个看房。
1: 哦，这种的。
0: 绝对诈骗、哦、绝对诈骗、哦。
1: 所以没有那个，就是在看房之前的话，不会先叫你先缴押金，或者是
0: 看房绝对不会收你钱啊！看房钱，
1: 对啊，我也是觉得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有联络到有一间，他是跟我讲说，就是你看房前的时候先好像是先缴，是不知道是不是先缴定金还是什么的。但是因为你如果是听到定金的话，定金这个东西。

0: 通常是会退回的，所以你就会想说，你就会想说会不会是他之后就是你看完以后不满意的时候他会退回来。
1: 哦天，
0: 就应该是不会啦。
1: 哦天哪，你完全是诈骗圣体耶。
0: 没有，我只是在想说他应该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我后来就没有被骗到这样子。因为我后来发现

0: 没看。
1: 押金通常一个人缴完押金之后，老板就不会，就是房东们就不会再带看房了，所以不可能有一次多个人缴押金这种东西，太诡异了。
0: 哦，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就是才开始 找房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也算是一种，也是算是新手啦。
1: 话术、嗯、话术，
0: 对，按照我自己那个我自己找房子必看的东西，就是我一定需要对外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就是以火灾来说是逃生的方面，
1: 通风超重要的。
0: 嗯，还有晒衣服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因为很多现在很多都是直接晒在你们的阳台。
1: 嗯，对。
0: 他就没有那种户外的晒衣场，我就很需要这种户外的晒衣空间这样子。
1: 哎、欸，那我家其实蛮符合你的条件的。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啊，因为我房间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透明的窗户。
0: 嗯。
1: 然后之后在你的床旁边的那个什么墙壁上面，然后呢，你的那个你洗澡的地方，它也有一个透气窗。
0: 哦，我也是，我现在租的地方也是、
1: 啊。然后之后呢，你晒衣服空间呢，就是它外面是一个很像走廊，但是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部分，嗯、不过下雨不会淋到，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遮雨棚这样子。
0: 对，
1: 我觉得是还不错看，而且里面都是有装修过的。
0: 哦，我现在租的那个地方也是。你是租一个月多少钱啊？
1: 12500。
0: 哦，12500。而且因为你如果是同居的话，两个人有办法申请到两份的租屋补助。我后来才知道。
1: 哎、欸，你后来才知道吗？双租补？
0: 对啊，本来就是有这件事情吗？
1: 对啊，一直都有。
0: 我一直都以为这件事情是就是不对的。
1: 但就是要先问啦，就是问清楚说，如果两个人住的话，是不是可以双租补？要先问清楚。
0: 哦，所以也要问房东吗？
1: 要啊，要啊，要啊，一定要啊。但是照理来讲说租房子就是可以租补啦，
0: 对、啊、
1: 除非说他没有产权登记，或是他产权登记不是一般房屋、嗯、他产权登记是商家之类的，
0: 嗯，
1: 那这样就不能租补，
0: 对啊，不然、嗯、就是不然理论上应该都要是可以的，只是实际上、
1: 啊、
0: 嗯，很多
1: 就看房东愿不愿意缴税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同居当中会很需要去聊到的这个问题啦，就是在嗯，你们就是租房子的时候，你到底有哪些东西是你们双方都必须要的？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的，你们真的要分手的时候呢，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分配你们的空间啊？或者是说，到底双方要怎么样子做一个退场？好，我们先暂时聊到这边，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继续回来，然后呢来聊一下这首歌曲为什么要来选这首歌。
2: 因为我没能放过，没能逃脱，没能自由。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我是陈林九，
4: 我是邱风泽。
2: 爱我别走。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首我们本周选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孙盛希的《跟你住》，它是孙盛希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我想应该蛮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那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你单看他的歌词的话，你会觉得他的歌词是在写一个可能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女人，他不顾一切，他只想要那个，就是一心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想要跟我的伴侣一起住在一起，就只有这件事情而已，没有其他事情。他其他的那什么房租啊，各种的生活花费啊，或者是分手后要怎么办啊之类的，他完全都没有考虑，其他事情他都不管，他只有想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对方一起住。但是呢，他的 MV 的话呢，他反而好像是在写一个，不是，应该他 MV 在刻画一个女人一开始满心期待的要搬去那个伴侣，就是对方的房间一起住，然后呢搬过去了以后呢，可能就是中间经历过一些争吵，然后可能发现双方不适合，最后要搬出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还是算是蛮特别的，就是在歌词啊跟 MV 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描绘，虽然我也不知道

0: 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对，但是我看完就是他的 MV 了以后，我是比较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歌词里面的话，还有讲到说他就是我想过这，不，怎么突然唱起来了？我想过这个问题，然后跟你住在一起。所以他后面就说他想要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然后他果真就真的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想，他就是他就搬进去了，这样子。这首歌还蛮直接的啦，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隐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呢，他最后有两句歌词，就是爱不只是爱情，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就感觉很像是，如果就是你跟他既然住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不可能就只有你们的甜蜜期，你们还有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上面就写说，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
0: 考题吧？
1: 就是
0: 吗？
1: 考题吗？
0: 你是看第一段还是？
1: 哦，没有，最后一段。
0: 哦，对，对啊，最后一段但是考题吧？
1: 那也是不好意思的。歌词可能有打错。
0: 哦，没事没事 ，NG， 这段剪掉。
1: 对 ，YouTube Music 注意一点，你们的歌词。
0: 哦，真的，我们写的是不一样的吗？
1: 你们的歌词挺常写错的，我这边是写是回答时间出的考虑，你那边是考题是吗？
0: 他是对，他好像是唱考题啦。
1: YouTube Music， 我给到一个拉完了。没有啦，开玩笑啦。
0: 对，他可能是类似即时翻译之类的东西，
1: 有可能有可能
0: ，CC 字幕的感觉，
1: 有可能有可能。好，非常不好意思。
0: 如果是换成考题的话，你觉得？
1: 是回答时间出的考题吗？
0: 我觉得蛮有意境的
1: 啊。对啊，就是那些考题，就是你们两个在生活之中的各种摩擦。
0: 对，就是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各种。
1: 对，所以我觉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你能够透过这个歌词，然后去想象到，就是你们，你假设说你今天真的跟一个人，然后你们准备要同居，然后你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你们没有同居不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它上面又写了一个爱不只是爱情，确实。你们两个也不可能就真的只是就是在同居生活里面就只顾着你们的爱情，你们还是要去顾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那他下面是写说，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很真诚，就是那种因为他前面像你刚刚讲，就是他就是让人有种很不顾一切，就是他就是想要跟他住在一起，无论说他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但他就是想跟他，对，所以这个我愿意去练习跟你住在一起，感觉就是他为了就是跟他同居，然后之后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他已经有给自己一些心理建设，然后他也愿意可能为你妥协，或者是说为你改变。
0: 我觉得他如果在那个塔罗牌上面的话，他应该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第零张牌，就是我们那个愚者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他有说啊，我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对你的专心，他就是一个臭臭的状态，然后不为外，就是之后到底未来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啊，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风雨，他就只是拿着他的少少的那个行李就准备要搬进去了。然后呢，就你可以看到他是走一个那种一卡皮箱入住的那种，就跟我们上租房子的时候，很多他上面会写，一卡皮箱可以入住这样子，你就知道是蛮容易的。那他最后的话还有讲这种，虽然只有十几坪，还蛮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房子，像你这样租的房子有几坪？
1: 差不多四坪吧。
0: 对，我也是租差不多四坪的，可是你四坪就12000多。
1: 它就是小小，然后12000，然后之后再预收电费500块。
0: 对，那你如果觉得他像他这样子租十几坪的话，你觉得要多少钱？
1: 哇，十几坪哦！
0: 哇，这个
1: 应该也要15000到快2万，或者是2万以上都有可能。
0: 我觉得应该2万以上，因为那个，因为我有同学，可能是因为他地段好的关系。他们租8坪，然后你猜一个月多少钱？

0: 一个月18000，
1: 他住3万，
0: 三万，
1: 我
0: 三
1: 觉
0: 万。
1: 得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对。但是，他应该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他公社特别好的关系，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就还蛮想要，就是询问看看他们的一些细节这样子。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所以可以2份租屋补助，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哎，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这首歌，回来这首歌。对啊，这首歌的话，真的是还蛮直接的啦。对，然后他就是把。他一种为了爱，然后奋不顾身，然后他只带着这份勇气，然后跟少少的行李，就把这就是为爱闯天涯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怎样子的话呢，就是搬进去就对了。他也是要就是告诉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即便我们前面有聊到这么多，就是同居上面的疑难杂症，但是真的你如果没有。实际的去尝试过的话，你是不会知道说到底会遇到什么问题的。就跟我现在就是还没有任何交往经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多的那个问题不是问题，只要靠我们的爱，然后呢，我们就有办法打赢所有的事情，这样子。对，哎呦，不小心那个 play 到那个其他的那个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很这个时候的话，在最后我们就很好的来放那个下一首歌。我觉得这首下一首歌曲的话，也是跟就是这首歌有一点点连贯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是也是来自孙盛希的，这首歌叫少一点天分。那这首歌的话，它有点像是他这个女生，她因为她我刚才说过嘛，她前面想要跟这个男主角搬进去一起住，那她真的进去住了，住完了以后呢，她发现他们双方有一些不适合，那她搬出来了以后，后面遇到的一些故事就是这个少一点天分啦，所以对，然后她就会在。这当中，不管是就是对于自己爱情的，就这段感情的一些检讨啊，还是说对于未来感情的一些希望啊等等的，都写在了这首歌里面。啊，而且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或者是说，一想到这首歌的话，你就会想到那个，你知道它是哪一个主，就是台剧的主题曲吗？
0: 哎、欸，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1: 你真的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它是《魔女抢头婚》的主题曲。
0: 我只有听他的歌啦，就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留下伤痕。
1: 每次好像有的时候很长，就是在讲感情的时候，都会引用到这个歌词。
0: 对啊，就是很难过的感觉，就是不是跌倒啊，就是摔倒啊，不然就是分开破碎。
1: 对，就像是我们这首上一首歌的那个情境一样，他为爱闯天涯，闯完了以后回来才发现自己满是伤痕，对啊，这种情绪到底要怎么样子的那个排解，我们就把这首歌听完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这首歌当中的故事啦。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就让大家来仔细的聆听一下我们的这首歌曲，然后。我们就来接到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了，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

0: 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林德康。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播放这一首由何笃霖所演唱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这首歌于1989年收录在同名专辑《一生能有几次选择》，由黄玉文作词，王玉明编曲。
2: 错过的爱，我只让自己等候。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对耶。您好，欢迎光临，下一位。
5: 您好，我要杯大杯冰拿铁，然后我要少冰，然后我要加一份浓缩，再帮我加糖浆半下，再一个可颂，谢谢。
3: 好的，大杯冰拿铁，少冰，一份浓缩，半下，再一个可颂。
6: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刚刚点的那一杯好了吗？我上门快要迟到了。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再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帮您送上。
5: 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说了，我那杯不要鲜奶，我要改燕麦奶。
3: 好好，没问题，我马上帮你重做。
6: 没关系，我可以再等一下，你先忙。
3: 好，真的不好意思，谢谢你的体谅。大家都在说星巴克工作很有气质，但是真的开始上班之后，好像每一天都在跟时间赛跑一样。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

0: 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1: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蔡莉。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哦，你们有没有想过走进星巴克的时候点一杯咖啡，短短几分钟就能拿到饮料，但是在吧台后面的店员脑袋啊可能正在同时正在记二十几杯饮料的配方，确认客人的客制化需求，还会一边收银一边补货，一边注意现场的排队状况。很多人都会觉得在星巴克工作很有质感，穿着绿色的围裙每天泡咖啡好像很浪漫，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每一天啊都像在打一场没有暂停键的生存游戏？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在星巴克工作的来宾，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些在吧台后面最真实的故事。那究竟呢，这份工作是在疗愈别人，还是在磨练自己？那我们就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乔米。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资传四乙的吴乔米，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星巴克工作四个月了。
1: 没错，我们就是非常有幸呢邀请到乔米，而且他是有换地方的哦，就是一刚开始是在世新大学附近的星巴克，公馆那边的星巴克，
2: 对，
1: 然后后来呢辗转到了台大医院那边的星巴克。
2: 对，
1: 所以呢等一下呢非常荣幸的就是可以请乔米分享一下星巴克在做什么事情，以及呢他在辗转地方之后又发生哪些故事。好奇除了乔米之外呢，我们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现场听众婉欣。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电电影二乙廖婉欣。
1: 好，没错，那我们就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婉欣。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0: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1: 好，那想要先请乔敏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你在星巴克是负责哪些工作，以及你那一天的工作大概会经历什么呢？
2: 其实我们是会有一个工作的一个手册，然后我们是上面会有帮你分时段，然后所以你可能几点到几点你是要在吧台上做饮料，几点到几点然后你可能是要去协助的，然后几点到几点你可能就是要在收银机帮忙结账的，就是其实我们是一直轮流做不同的事情的，就没有一定要一天然后只固定做一件事情这样。
1: 哦，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你们全部的事情都要知道怎么做。
2: 对，
1: 只是每一天有点像是他有点像是叫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还是是哪里的工作不足那个人手你才要去做？
2: 要看我们那时候排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帮忙别人的一个角色，那个角色他就是要看谁需要做什么，就是谁哪里需要帮忙然后你就要去做，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跟你说你现在就是站吧台，那你就要去吧台一直做饮料，你现在就是站主机，那你就要一直在收银台然后一直结账。对，
1: 那不就很单一吗？就是你可能每一天的工作有点吃你那一天先做什么事情。
2: 对，就是要看他们怎么排。
1: 嗯，那你自己本身呢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星巴克打工机会的？
2: 当初就是在小鸡上工找到的。
1: 那你为什么是想要去做星巴克呢？因为其实如果有听我们上一节的听众朋友们就会知道，婉欣跟乔米其实婉欣现在还在补习班打工，那乔米其实曾经也在补习班打工，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机会所以想要从星巴从教育的那方面的工作呢转而到星巴克这种服务业？
2: 就是想说现在打工也是在就是想要每一个不同的职业都试试看吧，稍微感兴趣然后就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因为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来星巴克就只是也是觉得说感觉就是会泡咖啡很厉害，因为我每天都会喝咖啡，然后我就很想知道说到底每款不一样的咖啡豆然后它泡出来的咖啡到底有什么差别，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一点什么热的饮料热的咖啡然后它可能就有拉花什么的，我就觉得很酷。然后咖啡厅又不会像一些餐饮业一样就是如果你可能在什么火锅店牛肉面店这种味道稍微比较重一点的地方打工，你可能回家的时候你却整身都是这个味道，但是咖啡厅的话
1: 香香的咖啡味。
2: 对，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好像还不错。
1: 嗯，所以其实那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很好奇的是，星巴克它确实是咖啡厅，没错，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巨大连锁的企业的咖啡厅，所以我就在想，他们的咖啡豆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多元，而是只有单一化的，还是有咖啡粉之类的？
0: 是有多元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分一般的豆子，一般的豆子就永远都是那个豆。那我们有一个特选豆，特选豆的话，它就是会依季节还有时段，它就是为了要有点商业化的去推出这个豆子，所以就是它会一直不定期的更换，让客人想要驾驶员升级特选豆这样子。
1: 哦，是这样啊？
0: 对，
1: 那你自己有喝吗？
0: 有啊有
1: 啊，
0: 啊，
1: 有茶吗？
0: 有茶。
1: 哦，那你自己真的在里面打工4个月之后，你真心会觉得你对于咖啡豆开始有一些鉴别度？
0: 有时候而已。
1: 哦，有时候，
0: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上班没有这么忙，或是推出新的咖啡豆的话，就是我们是要员工自己找时间，然后做咖啡评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咖啡评鉴的本子，然后我们就是可能要用这个新的咖啡豆，可能做一杯美式咖啡之类的，然后去喝喝看它的风味。它还有一个表可以让你填说，你觉得比较酸，你觉得比较苦，你觉得喝起来比较甜，然后要写下你的感受。
1: 所以这有点像是你们的自我训练。
0: 对
1: 哈，我
0: 对，
1: 没有想到哎，所以意思是说，你们不但的要去知道这些工作怎么做，除此之外呢，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呢，你们还要自我训练，就是品尝这些咖啡豆的那个口味跟口感。
0: 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客人只会想说就买个咖啡就走，但是后来我在结账的时候，是真的有一些客人会问说今天的咖啡豆是什么豆，或是这款咖啡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风味，就他们有些人是真的会去在意的。
1: 欸，那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五十岚的某一个体验之下呢，它就是让我们有五杯不同品种的茶叶，然后我们就要去闻那个茶叶，去猜猜看它是什么品种。像是你可能是清茶，可能是乌龙茶，那你们也是类似这种吗？还是你们要真实就是喝进去？
0: 对，我们是要真
1: 哇，
0: 实
1: 那你们
0: 喝
1: 一
0: 进
1: 整天都不用
0: 去。
1: 睡觉了、欸。你们喝完哇，真的不用睡了哎、
0: 真
1: 欸。
0: 的，所以我们通常都在很早的时候进行这件事情。
1: 所以你们都是一早，那你们是每次都要吗？还是就是不一定？
0: 没有，不一定，看时
1: 哇，
0: 间。
1: 好，那你自己有没有星巴克呢？有没有面试？应该说你们会是第一阶段，应该通常都是投履历，那第二阶段会有面试吗？
0: 会。
1: 哦，那你们面试会很严格吗？还是其实他们都蛮缺人的？所以其实，你只要有面，看一下你是正常人就可以进去了。
0: 就是他们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我那天是问完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哦，那你就可以准备体检，然后就是准备来安排就是时间上班的这样
1: 哦，
0: 子。
1: 就这么快？
0: ”
1: 他们通
0: 对，
1: 常都会问什么问题？
0: 他们好像也没有问什么很特别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想来这家分店呢？你为什么会对星巴克有兴趣啊？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者
1: 因为
0: 你
1: 我
0: 之
1: 爱
0: 前有
1: 死
0: 什么
1: 咖
0: 职
1: 啡
0: 业
1: 了，
0: 啊，什么之类的？对，
1: 因为我爱喝咖啡，想怎样？而且没有想还要咖啡的评鉴呢。那你们
0: 对，
1: 自己本身就是星巴克饮料其实蛮多的，你们要很把这些东西背起来，就是饮料的食谱吗？饮料族谱背起来吗？
0: 要，我那时候真的每天晚上都在疯狂的背。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要，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可能要背的就只有如何做那些咖啡饮料，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物料，就是例如说你可能有摩卡酱，然后你可能就是有很多酱，然后很多不同的柠檬液，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都要去背说要怎么做那些东西。
1: 那你们这样不就是变成饮品开发师的感觉吗？就是你
0: 对，
1: 要开始学会怎么去调饮料，那你觉得
0: 对，
1: 好玩吗？
0: 没有，我觉得很痛
1: 哈，
0: 苦。
1: 真的哦，
0: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所以我那款饮料我一定要练习很多很多次，然后我可能才会终于背起来。
1: 那他们是不是会很希望你可以马上就上手？
0: 他们就是会在我下班前，可能就会说：“你真的要回去背，你要再背熟一点。”这
1: 我
0: 样。
1: 真的有背，
0: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太多

0: 然后他们可能会不一样的饮料就加不一样的甜度，
1: 嗯，
0: 或是咖啡要按的浓缩的按键不一样，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饮品的制作顺序，
1: 嗯，
0: 就是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要制作的是热的拿铁，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先蒸牛奶，然后再按咖啡的键，然后按完之后如果还有糖再继续这样子加糖，
1: 嗯，
0: 那如果有下一杯的话就是他们希望你要每一杯饮料就是要这样接起来，你不能第一杯做完再做第二杯，
1: 嗯，
0: 所以他们会要求你说就是你可能要在还没备起来这些饮料的配法的情况下，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又要努力的去实践说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咖啡的接续的那些步骤。
1: 咖啡接续步骤是指说你假设你现在有五杯都点一样的口味好了，所以你可能第一步骤是蒸牛奶，所以你每一杯都先蒸牛奶，第二步骤是装热水，所以你每一杯都先装热水。
0: 没有没有没有，假设我点了两杯拿铁，拿铁就是有牛奶加咖啡嘛，
1: 嗯，
0: 那我必须要先蒸第一杯牛奶，然后它蒸上去之后还要时间让它冲洗到它那个温度，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就要按那个浓缩咖啡键让它跑浓缩咖啡下来。好，然后呢牛奶就完成了，牛奶完成之后呢拿下来我要马上去蒸第二杯的牛奶
1: 哦，
0: 对，接下来呢第一杯浓缩就好了嘛，我就可以把浓缩跟牛奶都倒下去，
1: 嗯，
0: 然后这样一直接续一直接续，
1: 哦，就是最快效率完成这些事情。
0: 对，就是你不能断掉，嗯，你不能让咖啡机没有在运作。
1: 哦，那你们大概要记得配料有多多啊？
0: 数不清耶，欸，
1: 数不清有这么严重哦？
0: 就是因为我们还会季节新品，或是每一个时段又会一直出新品。
1: 天哪，
0: 然后那个新品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物料，
1: 嗯，
0: 然后你可能要记说这个物料怎么做，然后这个物料它的时效是多长，它可能只能放两天，六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1: 哦，对耶，对，你们是不是还要去处理那些物料啊？
0: 对，尤其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周杰伦新上市的，就是跟周杰伦联名上市的饮品，然后反正它里面就是有薄荷叶，然后那个薄荷叶是，
1: 嗯，
0: 就是公司只送一包，
1: 嗯，
0: 然后它还有就是要，它还有一张纸，然后上面会教你说你要如何分辨说这个是好的能不能使用的薄荷叶，
1: 嗯，
0: 我们是在那边摘薄荷叶，然后把它放进去那个罐子里。
1: 开始讨厌周杰伦，等一下，所以你把一片一片慢慢摘你的薄荷叶哦，喔，
0: 就真的可以去车上找，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已经下班了，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要下班准备隔天要用的物料，
1: 嗯，
0: 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就是我们在那边一片一片把那个薄荷叶放到罐子里，然后那个薄荷叶不能用很久，
1: 嗯，
0: 所以就等于说你可能每两三天你又要来拔一次薄荷叶，
1: 这样也是代表你们真材实料啦。我以为那个薄荷叶可能是加点什么东西进去而已，
0: 没有。
1: 好啦，星巴克真的可以去喝好不好？那你们自己本身通常因为你已经在里面做四个月了嘛，那你觉得多久的时间对你来说可能才会上手呢？
0: 我觉得
1: 四个月
0: 三个月
1: 哦，三个月。
0: 对，如果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分店的情况下，就是三个月。
1: 同一个分店哦，
0: 对，
1: 所以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你还是要花蛮久的时间去适应嘛。
0: 对，我好像到现在还在适应。
1: 好，来再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所以刚才有说嘛，大家其实在你跟大家说一下你换地方的事情。
0: 好，就是我第一间在的是公馆的水源店这样子，然后其实那一间店它平常没有到非常的忙碌，所以其实你有很多时间是可以慢慢的去练习，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我换到这个店它在台大医院，然后它的店就是它门市是台医健康，然后它就是在那里新开的一个大楼叫健康大楼里面的星巴克，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员工都是不同的分店调进去的，然后因为每一间分店它有时候做事情的顺序什么的一定有差别，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要慢慢的磨合，
1: 嗯，
0: 然后加上医院它本身就是有很多人，然后都很喜欢来消费，所以忙碌程度就是直接一个爆炸。
1: 那你们薪水有翻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你们自己是有算 KPI 的吗？还是完全没有？
0: 也完全没有
1: 哦，oh, 所以你就是
0: 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工读生的关系，所以就是应该还不会算到这么的资深吧。
1: 哦，那你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晋

0: 生呢？
1: 就是我们好像在网上有一个是值班经理、嗯、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他就是薪资会变成什么样子，
2: 嗯，
1: 他可能就是排班会比较多，然后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太过于的就是自己选择什么时候要放假、
0: 哦、
1: 嗯，
0: 哦，
1: 然后据说他好像是要准备一些简历，然后还要再面试跟考试、
0: 哦、
1: 然后才可以去升级到这个职位、
0: 欸、果然是因为大企业的关系。因为哎、欸，不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前几有访那个麦当劳的同学，但是好像没有听起来没有像你们那么的严格的样子，但他们其实是大企业，好吧，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你们自己本身公司有没有什么完整的培训，还是其实你们都是跟师傅或者跟学长姐那边学的？
1: 每一家分店不太一样感觉、嗯、但是我之前在公馆那家分店是你一开始上班的时候你是会拿着平板，然后他们就是有可能好几个课程，然后你就是要一序去听这样子，然后到后面会比较像是假设你今天可能工作五个小时，那你可能就是三个小时你在实际操作，然后两个小时你是要在就是课习区然后进行上课的部分。
0: 哦，
1: 对，我们还会有一个课本。
0: 好，那你们自己本身呢，所以就是会有公司的完整培训，那你觉得培训够吗？还是其实就真的只是要看你们的现场磨练而已？
1: 其实蛮多的，就是真的蛮
0: 多
1: 课要上的、
0: 哦哦、
1: 我第一次去上班的时候我就是上四个小时，然后完全在上课。
0: 那你们自己是花额外的时间？哎，有薪水吗？
1: 有，有薪水。
0: 哦，
1: 他
0: 有薪水。
1: 一个一个步骤慢慢讲你，他一开始会讲你说例如说星巴克就是要打到第三空间，说你的家，然后你的公司星巴克就是你第三的可以很舒适的空间、
0: 欸、
1: 他可能会说什么就是要如何服务客人的什么五大态度什么东西的、然后或是他就是在那个平板里面他就是会带一些字，然后跟一些影片、然后那影片可能就会说什么我如何去服务客人啊，客人哪里有帮助我应该怎么协助他、同事之间应该好好相处啊，如果你看到同事不舒服啊你应该去哪里协助他什么之类的。对，那那个课本呢他可能就是会例如说
0: 好想看
1: 啊、你在职场上面然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怎么去解决之类之类、或是你觉得怎么样才是有关心的同事什么的。他就是上面除了会有你上课可能会教到的题材之外，他可能还会私底下再加码几个问题是问你的这样子。
0: 哇，像
1: 情境题耶。一步骤一步骤可能教到说咖啡啊，然后饮料怎么制作啊，跟茶有关的怎么制作，然后跟新冰乐怎么制作，然后结账的话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步骤，就比如说你一开始一定要先礼貌的问候他，你不能一来就跟他说需要什么。对，你要跟他说你好早安午安，然后可能就是你不能直接问他说要加点食物吗？没有，你要说吃饱了吗？需要加点什么食物吗？我们最近有新上市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就是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讲，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话术这样。
0: 没有，你们要一点温柔。
1: 对
0: 对，那有没有某一个时刻是你真的是很想有那种拳头硬起来，但是你还是必须 hello 这种声音的时候？
1: 之前就是会有客人我前几天好像才遇到一个，就是他好像不太会使用我们的星巴克的那个 app、然后因为我们要用那个 app 里面的随行卡，然后才可以就是如果你要那个结账的话你就是要用那个 app， 不然就是实体的那个卡片、但是他就是一直疯狂的卢说他就是什么没有网络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不用那个 app， 可不可以报什么手机电话号码、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反正他就是撸了超级无敌久，但是后面其实还有一排客人在等着他，
0: 紧张死了。
1: 对，
0: 那你们自己，你刚刚有提到物料嘛，就是那个原物料之类的、那你们本身如果原物料快要过期的话，你们会员工会私下处理吗？还是是就必须得全部丢掉？
1: 真的要全部丢掉？
0: 不能自己带走
1: 如果是那种食物蛋糕类的话，就是要看你当天分配到的
0: 工作，
1: 店长或值班经理他们如何去处置。对，但如果以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要就是全部丢掉没错，但是有一些 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有点浪费，所以就

0: 分一分然后回家吃这样子。对对，但是如果是那种
1: 薄荷叶，
0: 但如果是那种物料就是例如说鲜奶油或是那种红茶绿茶红茶清茶什么的，那些就一定要丢掉。
1: 嗯，就也没办法留。
0: 对对，
1: 嗯，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就是因为你们一定很讲究星巴克的饮料品质，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做错什么 SOP 啊，又或者是饮料配方的话，那你们那一杯是直接准备倒掉，还是你们自己自行吸收
0: 准备倒掉？
1: 哦，那你们有要多付钱之类的？
0: 目前好像还没有遇过。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直做错的时段好像是我就是大概上班才一两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好吧，就当你在练习
1: 哦，
0: 然后就这样倒掉。
1: 哦，那你们因为你们要负责收银嘛、嗯、那如果今天营业额不是真的是收进来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你们本身要自己去倒贴吗？
0: 不用。欸
1: 哦，那很不错。欸，
0: 这好像不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
1: 工作范围，所以你们就是通常就是做饮料啊，然后可能是跟客人哈哈哈这样子，
0: 对，
1: 就是打招呼之类的。
0: 对，
1: 那你们自己本身的排班是怎么排的呢？
0: 一个礼拜排一次。
1: 哦，周排。
0: 对。
1: 哦，那你觉得是友善的吗？对于大学生来说，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突然就是有什么活动行程啊、然后就可以提前讲这样子。
1: 嗯，那你们自己如果啊，就是现在有学弟妹或者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要去星巴克打工，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他们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跟兴趣才可以撑下去。
1: 这个也需要热情。
0: 因为其实我们是最低薪资
1: 啊。真的哦？
0: 真的。而且我们完全不会调涨，除非你到更高的职位。对，
1: 所以就是不管现在最低薪资有什么变动，就是跟着最低薪资去走。
0: 对，目前都是这样。
1: 那你不会想转职哦？
0: 有想过，可是又觉得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更繁忙之类，毕竟我也还有学分要顾。
1: 那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支撑下去做这一份星巴克最低薪资的打工？
0: 可能就真的是热情吧。
1: 热情的驱使一切啊。
0: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同事之间会互相鼓励，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上礼拜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在那个医院的那个门市的时候真的超级低忙。
1: 嗯，
0: 然后我们那天是也没有三个同事在就是工作、嗯、但是有一个同事他突然身体突然不舒服、对，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我们两个人要扛全部、然后刚好又是中午的时间、就只能一个人收银机结账完、然后还要忙去加热糕点，然后我可能就是要一直做饮料一直做饮料一直做饮料，然后他们点的饮料是可能三四杯起跳、所以那时候他们一个人可能都要等二十几分钟以上。
1: 很久。欸，
0: 很久，超久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客人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你们两个真的很辛苦。
1: 哦，好暖心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啦，继续下去吧。
1: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真的是有种快支撑不下去，但真的是会因为这种一两句暖心的话，所以继续得以继续下去。
0: 嗯
1: 嗯，那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奉劝大家，就看到服务业或者餐饮业大家在辛苦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说一句辛苦。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超级优良客人的。我跟你讲啦，不管我现在今天对到谁，我就说辛苦了，不用客气，我就露出我大大的笑。所以乔米，你一定会很希望我去你那边消费，因为觉得很温馨这样子。
0: 对。真的。
1: 聊了这么多，我们真心话研究所呢这一单元就告一段落。那下一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1: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2: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3: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这一单元呢，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下网络朋友们呢，有没有对于星巴克有什么刻板印象啦？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那第一题呢，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在星巴克工作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啊，每天穿绿围裙泡咖啡，感觉就很像电影里面的咖啡师。那很好奇的是，其实在星巴克实际的工作的感觉真的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吗？还是其实每一天都在打仗呢？
4: 我觉得要看忙碌程度，就是如果现在真的很悠闲的话，就真的很浪漫。就是你可能看的就是旁边那个阳光洒进来啊，然后那边蒸奶泡啊，然后一边倒咖啡，然后可能还有个拉花，这样子就觉得非常的不错，就觉得还蛮悠闲的，还可以吹冷气这样子。但是如果现在人真的很多的话，你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每个客人都还在这里消费，一杯不是很贵吗？很想把他们赶走。
1: 所以其实有这个恶魔一面，也有天使一面。
4: 那时候就真的完全不会管拉花，然后扫冰

0: 你怎么去冰啊？就是虽然要遵守，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我们有少冰，你可能要哪里带哪里加什么线啊，然后冰块加到哪里啊？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来直接冰块一尺，不管就是这样。我说这是少冰就是少冰，
1: 啊，真的像网络上那样，就是我现在说怎样就是怎样的感觉。
0: 有时候是
1: 哇，所以就是。请大家不要在忙碌的时候，欸，星巴克忙碌时的去买星巴克，那个品质可能不太一定。
0: 对，
1: 好，那你们自己本身哦，那其实就是忙碌的时候，有点像是你一下子就要做非常非常多杯饮料，有点类似这样吗？
0: 就是客人突然会来的很频繁，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点的很多，然后例如说，他们如果点的又是那一种需要花一点时间，例如说。如果你点咖啡，那就是等那个浓缩咖啡的时间一定要有，
1: 嗯，
0: 或是如果你去点餐点，就是我们有一些意大利面之类的，它那个加热就是要一分多钟，那你可能就是还要再等，
1: 哦，
0: 然后如果后面又有餐点又有餐点又有餐点，
1: 哦，
0: 然后如果每个餐点又都很多时间，就等于说会一直延迟一直延迟这样子，
1: 对，而且你们机器一定有限啊，就是不可能加热机器有这么多台，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等。
0: 对，
1: 哇，那你们真的蛮忙的。欸，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星巴克通常是什么阶段会真的是蛮忙的？
0: 我目前待的这个门市，从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不等，
1: 都蛮忙的。
0: 就是客人的那个来的时间还有点不太确定，对。但是到三四点之后就一定会比较没有什么人群
1: 哦。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好，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三四点过后就比较少人，所以就是可以非常推荐可以去买星巴克，
0: 嗯。
1: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题，就是很多网友都会说啊，去星巴克点餐啊，只要客制化越多，店员就会越不爽。好，那像是这种去冰半糖燕麦奶啊，或加浓缩，或者是什么奶泡少一点那种客制化，那你们真的会觉得很麻烦吗？还是其实这种案例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就是，如果是那种去冰半糖的话，那个已经变成说我们结账一定要问他们，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说，我可能在结账的时候没有问你说冰块需不需要调整，然后客人拿到饮料之后，他说为什么我的冰块那么多，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欸，可是我们刚刚结账的时候你们没有跟我确认啊。他可能就反过来说，你们为什么没有跟我确认甜度冰块这样子，
1: 啊，
0: 对，所以变成说什么糖什么冰，然后我们一定要跟他讲，
1: 就是要
0: 确认，
1: 嗯，那你们星巴克有没有要提前确认什么东西，就是其他门市没有的？
0: 因为我们医院的门市是他有另外一个机台要刷，所以我们就是有统编载具，但是因为只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星巴克他们是可以在他们的那个 APP 里面绑定他们的载具，所以就不用另外出示载具，所以我们在这个门市我们就要一直疯狂说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出来那个发票机台是不一样的机台，然后所以我们要再跟你要一次那个载具，
1: 哦，载具，
0: 然后很多客人他们脸都超臭
1: 啊，就是为什么还要再一次？
0: 对对
1: 啊，欸，那你们毕竟你们在台大医院，那你们出示台大医院的那个病友证是否会有打折呢？
0: 就是台大的学校跟就是员工证什么的都会打折。
1: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听说有一个故事是好像是台大病友就问说可不可以使用，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0: 因为我们每天结账都人家问说，有台大相关证件吗？然后他们如果再问的话就会说，哦，你可能是台大的学生校友，然后老师，或是如果你在台大医院工作的话都可以出示。但那个客人跟我说，如果在这里住院是可以出示我的病历证明的吗？我吓到，然后就可能没办法。
1: 对，所以那个病友是很真诚的这样问你吗？
0: 对对，然后因为他就是他好像就是真的，就是他也不是骗人，他就是手上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
1: 就真的是
0: 有一些包扎这样子，
1: 所以就很真心问你可不可以打折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是，家属就是一个男生，然后带他妈妈，然后一起去就是买星巴克，然后他妈妈是就是在里面住院的病友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已经做好饮料，然后要给他的时候，他就问说，欸，想请问一下那个刚刚那个结账的店员说有台大相关证明，那请问一下就是我妈妈就是有住院，那他的那个资料是要从哪里申请的，就是大概哪些资料，就是跟他说啊，我们只有员工在意。

0: 有折扣。
1: 大家有没有听到台大校友不是台大病友這樣不懂欸，所以其实在这个台大医院还是会发生这些可爱的故事啦。
0: 对，
1: 嗯，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三例哦，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说星巴克是不是有很多的 OK， 甚至呢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

0: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1: 比较最近的事情应该就是那个小姐她点了一杯拿铁，然后因为我们那天的咖啡机有点怪怪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咖啡机会有个萤幕，然后显示说你现在滴下来的浓缩咖啡是可以使用的还是不能使用的。
0: 哼，
1: 对，他就是滴完之后他反正可能会有一个，好，假设如果是可以使用的，他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星星的符号，天上那个五角星，但是如果你不能使用的话，他会给你一个禁止的符号，跟你说你这个浓缩是可能咖啡豆比较少，还是机器哪里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是你不能使用这个浓缩，你要再重新 Q 一次这个机器。
0: 还有这样哦？可是这个不是应该要前期就要先准备，就是先准备好那个浓缩的都一样的程度吗？
1: 就是因为我们上面放的是咖啡豆，所以我们是要 Q 它才会就是可能自己磨成粉，然后自己就是加热水滴下来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
1: 样
0: 子。
1: 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很闲，然后那个小姐她就在旁边就是看着我用，然后因为我用了好几次，大概有两三次，她都是就是画那个禁止的符号，就代表说这个浓缩咖啡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0: 是不够。
1: 我也不太确定她为什么不能使用，但是他只要有禁止符号我们就是不能使用，我们就是要倒掉然后重新再 Q 那个，对，
0: 好浪费哦。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终于已经有那个星星符号出现，就代表可以用了，我就马上把饮料就打算做给他，之后他喝了一口，他就说没有，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对。我就说哦，可是因为我们机台都会显示，他说对，我知道，我已经看过你使用好几遍了，但是我觉得味道就是不对，你可不可以全部重新帮我做一次。然后因为那天机台就是怪怪的，所以呢我又要 Q 了好几次，它才会恢复成真正的那个就是可以用的那个浓缩咖啡。对，然后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有差，但反正他喝完之后就很满意的走了这样子，就是喝完我重新配置给他的第二杯咖啡。对，然后从那之后就是因为人一直累积，所以我后面饮料做的超多的。
0: 所以那你们人很多的时候，你们一定也还是要等到那个星星符号跳出来你们才有办法给。
1: 对对对，
0: 那不就等于说就是客人来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就是做的特别快，你一定要看那个机器的状况。
1: 对，但通常它都是好的。
0: 嗯，它都是好的。
1: 对，
0: 對，那你们那如果是像这种 OK 啊，是一定要再重新给他一杯吗？还是你们可以拒绝他的？
1: 通常我们都会重新给他一杯，就是我觉得星巴克就是一个很容易养出 OK 的地方，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反驳。通常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教的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出现客人可能不满之类的，我们要用一个守则。
0: 嗯，
1: 它就是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去同理客人，你要先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然后你可能要跟他说对，我觉得真的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就要说什么哦，我再去帮你跟例如说店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确认，就是你要一直顺着他的话讲，然后通常饮料十杯大概有九杯都是我们真的要重做。
0: 哦，哇，这么多。
1: 就是如果假设有十杯的话，那我们就是如果十杯是客人不满意的话，那通常有九杯都是我们要重做的。
0: 那你们不是要自行洗手吗？
1: 对啊。
0: 那你可以偷偷问你们营业额多少吗？就是你们那个门市的
1: 话，我们之前在公馆的时候营业额大概都是四五万。
0: 嗯，
1: 五万多就已经很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在
0: 台大医院，
1: 我们一天营业额是九万多，八九万，
0: 翻倍耶。
1: 对，除非是假日，就是因为假日比较少人会去医院。
0: 哇，那真的是台大医院的那个力量，这幸好没有给台大病友那个折扣，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亏损蛮多的。好了，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四题。好，网络上很多人都会分享哦，只要一到早上的上班时间或假日的下午，下星巴克呢其实就很容易瞬间变成战场，就是刚刚所说的很忙碌的状况。那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是非常非常好奇，实际尖峰时段到底有多忙，是这种忙到那种连喝水上手的时间都会没有吗？而且我自己想要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很容易流汗啊？因为其实每次呢就是下班的时候见到乔米跟婉欣，就会就是感受出来刚刚好像流了很多汗的感觉。
1: 我觉得尖峰时段是要看分店
0: 哦。分店，
1: 对，像我们之前在公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面是那个自然水

0: 北乐园。
1: 哦，知道知道。
0: 对，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有那个，就是可以一直玩水的，所以假日的时候就是早上可能就会有很多家长，他们就带着小朋友就是玩一玩啊，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来星巴克喝饮料、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会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可能带着手枪，然后穿着游泳圈，然后真的进来
1: 好猛、哦、
0: 然后疯狂爆买新冰乐，
1: 好猛、哦、
0: 很累。对，然后还会有就是假日早上的时候就会有一大群骑脚踏车的车友，可能二三十个、嗯、他们就是会一起从那个永和的什么福和桥还是哪里吧，就是顺着骑过来，然后他们可能早上的时候就会一群人、哦、然后来，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一定要点一杯饮料加一份餐点，所以早上的时候会非常忙。对，那医院的话就是在平日一到五的时候打点滴，
1: 从打点滴
0: 四点，嗯，下午四点以前，嗯，都会很忙。我觉得、哦、早上的时候好像还好，但是中午跟下午的时候都会很忙碌。
1: 嗯，
0: 对。
1: 然后通常就是病友过来这样子，
0: 也有很多员工，哦、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可能是在这里就是挂号还是做什么的，我就顺便进来喝。
1: 哎、嗯欸，那你们有员工假吗？
0: 员工假，你说我们、
1: 嗯、对对对，你们自己本身，
0: 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每天有，我们的福利是每天有两杯免费的饮料。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你如果是要买糕点的话就是用员工假可以打七折、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工作满三个月，然后并且你在上一个月，假如说现在八月，然后我七月我的那个工作时数有超过八十个小时，那我是可以带一些公司的，例如说咖啡豆咖啡粉，或是例如说什么抹茶的粉什么，或是什么糖浆酱，然后或是我们每天的茶包什么的回家、嗯、
1: 其实蛮开心的。
0: 对，会有一些福利品可以带。
1: 我好想，那这个福利其实你觉得算不错吗？
0: 还不错吧，毕竟一杯饮料其实到一百多块。
1: 对啊，如果是的话我每天一定会带两杯饮料走、欸、
0: 对，我就是这样子。
1: 而且我还会带一些打折糕点还有这些福利品等等的。
0: 对
1: 哦，很爽很爽。那你们自己啊，就是因为星巴克其实有分正职跟工读生，那正职跟工读生他的工作到底差别在哪里呢？还是就只是差别在工作时长而已？
0: 正职的话他们好像要去再多加管理营业额的部分。
1: 哦，营业额。
0: 对，
1: KPI 吗？
0: 他们好像就是每天就是下班前，因为我们下班前我们就是要收班嘛、可能一个人就是负责打扫拖地啊倒垃圾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清洁咖啡机台啊，然后清洁一些可能明天要做的物料什么之类的，你可能要准备好、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店长副店长或是就是正职员工，他们可能就是要在电脑然后就是算说今天的营业额，然后可能什么机台之间，因为我们有两个机台、嗯、一个就是星巴克机台，另外一个是什么信医，反正就是跟医院配合的机台，就是这两个机台他们有不同的案件要按、嗯、然后所以你可能要对说是不是今天真的都是现金就是这样子，然后信用卡就是这样的钱，然后可能还有餐券优惠券然后赖礼物什么什么的、嗯、他们可能都要先对好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有说到就是我们这些 PT 每天上班要做什么的事情，通常都是正职会跟我们说。
1: 哦，所以有点像是你们的主管的概念。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会跟你们说你们每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其实除了要做这件事情之外，他们还要去兼顾这些营业额。
0: 对，
1: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正职啊？
0: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嗯、但是好像是要、嗯面试考试。
1: 哦，一样就是有点像是升阶主管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你自己本身会想要当正职吗？
0: 嗯，目前是还好。
1: 你自己做完星巴克，你有喜欢这份工作，还是就是一样是靠着你的热情支撑下去的？
0: 我觉得跟我一开始想象的落差很多，但是
1: 哦，
0: 但是如果就是等到真的上手了的话，又好像不会觉得这么的
1: 嗯
0: 有压力吧。因为我觉得最难撑过的是一开始的新手期，就是虽然没有到很忙、嗯、可是你可能脑袋真的一直疯狂的想说
1: 记东西，
0: 好，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什么饮料、嗯、然后我要先做什么要先做什么要先做什么、
1: 嗯、
0: 对。然后之前就是可能说你只要把糖浆不小心加去哪里哪里，你就是要准备重做，你就是不能、哦

0: 加进去、哦哦、对，就是我之前有例如说可能焦糖玛奇朵，你一开始你要先压糖浆、嗯、就是但是那个糖浆是要压在杯子里面，你不能压在就是你要去拿来蒸牛奶的那个杯子，你如果压进去的那个、嗯、你就是要整杯牛奶冲做、嗯、就是整个倒掉重做、嗯、就是我觉得是蛮严格的，因为它的步骤会写得很详细。
1: 嗯，那其实呢刚好最后一题哦，他想要问的是就是有些人在网络上分享哦，就是自己刚进星巴克前几个月啊，就是每天都在备饮料做错备方，那甚至呢他其实会一度怀疑自己适不适合就是你刚刚说的新手期的时段。那你自己觉得啊，就是撇除你刚刚说的你自己本身是大概一到三个月吗的上映时间、嗯、但其实你觉得通常普遍来说星巴克新人呢他们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才会真正上手？那你们公司呢给新人犯错空间是大的吗？还是其实淘汰速度也蛮快？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那些故事是哎、欸，你可能一个月进来觉得做太满就直接刷掉那一种？
0: 嗯，我不知道其他门市、嗯、但是我们这个门市的话我觉得大概三个月，因为我们是上课跟那个实作是会穿插的。
1: 其实三个月蛮久的、欸、我以为一个月 就应该要上手了，
0: 因为前一个月通常都在学说就是你带给星巴克就是 星巴克就是他要先传递星巴克理念、
1: 哦、
0: 对，然后一开始会教你如何加热那些糕点、嗯、例如说你可能要看到这个品项你就可以马上讲出它的名字，然后因为烤箱也会有专属于它的按键
1: 哦、oh.
0: 对，就例如说你今天要吃的是起司里脊可颂好了，那你就只拿在烤箱上面看到一个按键就可颂，然后就只拿按下去、嗯、对。但是因为之前我在那间门市它的面板就是 only 全部都是英文，但是我英文就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每天在那边看那个表，然后在那边背说到底哪一个是要按哪一个键、嗯、对，其实好像前一个月在做的事情啊。第二个月就比较像是如何上手饮料跟收银，
1: 嗯，
0: 这样。
1: 哇，所以其实你们自己本身说短不短但说长是真的蛮长的这个三个月。
0: 对，
1: 那你们自己三个月之后会有一个考试吗？
0: 考试？
1: 对，
0: 会、
1: 嗯、
0: 我们有考试。
1: 嗯，
0: 就是那个考试是一开始我们上课那个本子它其实放到最后面，它有一堆考试，但它那个考试它也不是那一种就是例如说请列出拿铁要怎么制作，请列出假设大杯焦糖玛奇朵要压几下糖，它是会把你从一开始上课内容到最后面、嗯、例如说如果顾客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你应该要怎么解决、嗯、如果你发现你的同事不舒服你应该怎么解决，那请说出你做什么饮料需要怎么样去制作，请你说出你咖啡的顺序收银机的顺序之类之类的。
1: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情境题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多情境题，
1: 反而不是叫你怎么去背。欸，还是是因为就是亚洲跟欧洲的教育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它有点不像是填鸭式的教育的答题方法，就不会说什么选择题啊是非题，有点像是不会叫我们硬背历史的历代年表的感觉，反而是问你今天如果真的有这个真实情况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哇，那你自己本身啊就是其实因为在一个大型企业的咖啡厅底下工作，然后呢毕竟文化环境也是确实有点小小的不同，那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
0: 可能是在跟客人的对话之下，就是或是客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真的是临机应变吧、嗯、真的更能知道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跟他们如何说的语气。那咖啡部分呢、嗯、应该也是稍微有点进步这样子吧
1: 所以其实在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这真的是除了要脑袋要很好然后动作要很快，所以之外呢最大的学习到之处啊还是就是怎么跟客人啊或者同事又或者是其他人去做应对跟反应。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 好，那其实今天呢，你是不是也这样？这一单元呢，也就到了这里。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呢，乔米跟婉欣呢，来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在星巴克工作的真实日常啊。其实一份的打工哦，不只是赚取生活费，更是

0: 认识一个职场，学习与人相处，培养抗压性的能力的过程，哎，有一点像什么 Baby Boss，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玩过？我刚刚这样听一下来哦，哦，真的是有一种 Baby Boss， 真的但是是怎样非常残酷的 Baby Boss 的版本。好，那其实哦，这些过程呢、啊，哦，我们平常呢，只是花几分钟买到一杯咖啡，背后呢，可能就会是他们所练习无数次的练习，还有默契，以及每一位伙伴的努力。那如果呢？你也曾经啊在服务业产业打工过，又或者是未来呢想要挑战星巴克，相信今天的分享呢应该会让你呢对于这份工作有更多不同的认识。那如果呢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一定要记得追踪社畜学生请上线，非常欢迎呢分享给身边的在打工准备打工，又或者是曾经在服务业奋斗过的朋友们哦。好了，那我是主持人蔡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哎，可以下班了吗？
0: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2: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A2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台湾俗语跟各位介绍第十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第十句，第十句是十起六死三老一回头。十起六死，十个去六个死翘翘了，有三个留下来一个回头了。六四不就剩四个，四个里面三个老公的台湾，还一个还拼回去中国大陆。所以说十起六四三老一回头，那么换一句话就是六亡三灾一回头。这个上一次我们第九句已经介绍了他们到台湾经过的情形，那么这个当中这还有这个船头恶劣，就是船老大的恶劣行径，没有跟为各位介绍。今天就为各位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十个去六个就死翘翘了。原因是这个船老大这些蛇头，他怕官府来追踪，怕官府来查处，所以当船来到沙洲啊，这个各位知道，这个嘉义云林的外海有一个外山顶洲啊，像这样子来到有沙散的地方，那么船老大为了赶紧脱身，这就可能骗他们说好了，已经到台湾了，结果下去呢才发现是沙洲，像这种情形把他这样一放了之的，就有个放心。那么放生是不是就是放生了呢？

0: 因为他们走走走走，搞不好就踩到烂泥里面去了，踩到烂泥里面，甚至脚都拔不出来。这个时候，有个金鹅啊，那金鹅啊爬到烂泥里面走不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碰上高潮，涨潮了，那就逃不了了。这个时候，人呢就随波逐流了，去起鱼啊。所以可以说，到台湾虽然眼见的看到陆地了，但是呢，可能会被放生，可能会被种芋头，可能会被起鱼。你想想看，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十个去怎么不死六个呢？何况搞不好还没到台湾，在黑水沟的时候，这整条船就沉下去了。就十起六死，三老三个终于在台湾存活了。一回头，一个已经受不了了，快要精神不会崩溃了。我还是溜回长山去吧。所以六亡三灾一回头，就是这样来的。这个比例相当高哎，十个里个提，可以说60%是翘辫子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来复习一下，十起六死三老一回头。换一句话就是，六亡三灾一回头。十起六死。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欢迎大家又回到这周的感情怎么翻译啦。上两集我们有聊到就是适合办公室聆听的英文歌单跟 K-pop 节奏神曲，那今天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生存音轨的三部曲最终章，就是大家都耳熟也可以一起唱的华语流行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也有相同的经验，上班放英文歌啊或韩文歌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把声音变成背景音，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其实就算会跟唱也是偏节奏，所以就是比较像是背景音 BGM 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换成华语流行歌，然后你听到熟悉的歌词的话，你就会忍不住跟着唱，尤其又是我们自己的母语，所以就是你看到那个字的时候或是听到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立马跟唱，然后立马下一句这样子，然后心里就会哦天哪，就一直在唱歌，然后你可能写办公到一半就会卡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所以其实我办公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不太喜欢就是听中文歌，因为我觉得中文歌很容易就会让自己就是跟着唱起来，没办法真的做到办公的效率。但是呢，为什么又让人家又爱又恨？因为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它其实属于高资量高资讯量的刺激，就是你要做一些像是我刚刚说的高度逻辑啊，或是要撰写一些文案的时候呢，在大脑的工作上面，就是它可能会同时处理的是你工作上面的文案文字内容，然后但是它也会同时处理你的就是中文歌的歌词，所以就会造成可能你的资讯上面就会过载。但其实话说回来，就是出流行歌曲的话，也是有像是英文啊或韩文没法去取代的情绪陪伴。就像是如果你独自一个人晚上在办公的时候啊，加班的时候呢，可能中文歌的歌词跟声音就会更让你比较可以融入到那个情境，然后就

0: 以就是比较像是什么唱进心坎里的歌词。那往往其实我觉得职场人最直接最温柔的就是需要一个心理安慰，就是它不只是当一个 BGM 的背景音，更是我们日常情绪的翻译。那么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在工作跟在听我们的流行歌之间找到平衡呢？其实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大脑的听歌习惯跟期待，就是如果你需要高度的专注或是深度思考的时候，就应该要给一个大脑一个纯音乐啊，或是无歌词，或是歌词可能没那么嗨的，像是你总不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听东区吧，一直在东区东区东区，这样完全没办法工作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到了工作一段落的话，你需要换个心情啊，或是要处理重复性比较高的，比较不需要不会因为音乐而影响你工作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说你可能会可以去听点放松的歌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干扰你。所以透过这种切换的模式听法，就是你能保护你的专注力啊，又能从音乐中去取舍那个就是可以涉及到那个情绪的能量。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流行歌曲的歌单啦，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感情怎么翻译吧。 Let's go。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所以聊了那么多的大脑机制还有收听的策略，相信大家也就是感受到了华语歌可能无可取代的魔法。那么今天的节目第一阶段，我们就先来放松一下，我们就先不跟大脑打架，就是纯粹享受歌词带给我们的温暖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宇宙人的蓝色的你。那把耳边的频率调整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继续聊在办公室里的精彩故事吧。

这首歌《蓝色的你》呢，就是由台湾知名的乐团宇宙人在2021年推出的，并收录在他们2022年的《理想状态》的专辑中的经典单曲。那这首歌呢，获得极高的评价，更是在疗愈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哦。那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背景非常的特别，就是它是在我们那时候疫情严峻之下所创造出来的。那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只能待在家，那主唱呢，就是也是因为待在家里，所以他就是面临了创作的瓶颈跟精神压迫。所以他就是在疫情稍微解封的时候呢，就有跟团员们一起去宜兰花莲那边看海，然后面对这种辽阔的太平洋啊，还有浪声啊，就主唱小鱼就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跟被包容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蓝色其实也是在代表着说这个宽阔的平静的海洋，以及内心深处的忧郁，就我们很常说的那种 Blue Monday 嘛，就是蓝色星期一，大家都不太想开工。那这首歌呢，就是轻柔优雅的电音流行啊，还有节奏的铺陈，让海洋的那种流动声啊，感就是完美的转化成音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工作压力大或是心灵耗尽的时候可以播放，就是让大脑可以轻松一下。因为其实也可以听到说它前面有海浪声的白噪音，其实我觉得那白噪音我因人而异啦，但是因为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真的不喜欢听有歌词的，或是节奏感太明快太很嗨的那种音乐或是 BGM， 所以我就会真的会放那个白噪音。然后我觉得海浪声的白噪音是真的让人家听下来就会平静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就是到处走走，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就是工作闲暇之余，就是如果真的觉得需要放松的话，真的可以出去看海，就是出去走走，就不见得说你一定要下海或者是下水或什么，但就是海真的会让你平静很多，就是享受那种大自然的包围，然后就是静静的看着，你会忘掉很多，也不说忘掉，就是暂时性的抛掉很多烦恼。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闲暇之余去逛逛走走，不见得一定要逛街，也可以去多走走进大自然，去看看海。像北海岸那边我觉得就很不错，那边除了就是有海以外，其实那里有很多的酒吧啊餐厅啊，其实都很适合跟朋友坐下来聊聊，然后坐下来喝杯茶，然后看看海，就静静的在那边，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出去走走的。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也是想必大家都有听过的理想混蛋，那他们在2023年推出的一首歌叫《离开的一路上》。那这首歌呢是由主唱基丁亲自作词作曲的，那也是以细腻的笔触去记录了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离别啊，还有释怀，那也是从青涩啊跨越到成熟的这种过渡期。就像是我们很常之前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上一秒不觉得，大家不觉得18岁是一个界限嘛，你过了18岁之后就是很容易年龄飙升，但是也不是说年龄飙升这件事，就是说过了18岁好像你的人生已经变成是一个你要独立去负责任的一个门槛，就是从你很青涩啊，然后幼稚啊，或是说比较天真的感觉，然后跨越了那个18岁之后，你就可能会变得比较成

收，然后可能在人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你十八岁之前不太可能会遇到。那我也觉得说，就是这首歌也是让人们在面对关系结束或者说环境转变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向前的那种勇敢，就是要传递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除了将告别时的依依不舍还有必须转身离开的决感放入歌声中，它也是将离开看作是过程而非终点。所以歌名也是取名为离开的一路上，就是强调告别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而是一个漫长的情感消化的过程。那在这条路上我们会反复的经历回忆的呼唤啊，遗憾的纠缠，最终就会选择坦然。那这首歌也是以温柔渐进的木吉他还有弦乐去铺陈，所以没有过度煽情的爆发，却有深沉的感染力，非常适合在告别阶段或是换新工作结束一个深刻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聆听。它能温柔的接住你的不舍，并给予你跨出去下一步的勇气。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离开的一路上》。

失去。大家有看过《想见你》吗？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想见你》里面的灵魂之歌《眼泪记得你》，由台湾金曲歌手孙盛希在2022年为《想见你》电影版权量身打造的主题曲。那这个主题曲呢，阵容也是非常的神仙哦，它是与知名的制作人陈君豪作词作曲合作，也是亲自的参与的作曲的内容，那就是为了想见你这部电影去精心雕琢的这个主题曲。那眼泪记得你的呢，就是全曲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在讲述说即使在新的时空啊轮回里，大脑记忆可能被抹去了，然后面容可能模糊了，但是情感上面的眼泪却不会说谎，当看到熟悉的身影的时候，眼泪就一定会比理智更早的一步掉下来。那歌词也是写出了就是不论相隔多久啊，穿越多少个平行时空，我依然会在人群中认出你的执念，眼泪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梦想还有现实的唯一线索。不然听起来非常的感人吗？就是那眼泪就是成为所有时间线的一个关联。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以优雅沉静的钢琴做开场，随着情绪的铺陈啊，加入了一点弦乐跟鼓点，然后搭配孙盛希标志性带有微醺感性的穿透力嗓音，成功将那种跨越时空的执着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也是非常适合深夜独自一个人听，想念某个深刻存在过的人，就如果你一个人在深夜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非常适合你一个人在办公的时候听，你一个人就可以懂那种感觉， maybe 就是你有遇到过，就算没遇到过，你也会对在歌曲中的温柔细腻的那个声音还有歌词所感触所动容。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它的，因为它是极度流畅复古流行风格，稳定又带点微醺摇摆的 bass 跟鼓点，所以节奏刚好落在，就是蛮适合那种文字啊，打文字或回 email 啊，或是一些行政杂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听的歌，然后它也不会太爆啊，或是说太嗨，就是刚好能够帮你踩住工作的节奏，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就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那这首歌呢，它算是蛮新的一首歌，它是由2025年正式发行的，12月才刚发行。那它的创作背景啊，歌词啊，也是描绘了都会的男女啊，面对不对等的关系的时候呢的委屈啊，又是无法自拔的痛楚，然后也是现代人啊，在压力下呢，可能痛跟快乐是并存着的情绪。那这首歌呢，是主唱创作的之外呢，也是邀请到了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还有乐团他们成员共同操刀的。那这首歌也打破了他们以往就是大众对他们的一些印象，复古的律动啊，轻快的微醺，而是以流畅带点有点沉重的情感去撰写的一首歌。那它句句都是违心的真心话，虽然说歌词就是讲得明白，我不在乎，我可以包容你，我展现我的大度，但我觉得这就是每一句，虽然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但是每一句都是在应对着是对伴侣的一些谎言啊，或背叛的默许。就是很多人很多时候，有些情侣呢可能就是会说哦，我不在乎，或是对在意的人说我不在乎，其实真的不在乎吗？很难说吧，我觉得都是可能表面不在乎，但是其实心里真的在乎的要命，就是还是希望说对方能够有，就是在自己有在心里可能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嘛，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刚好处在可以可能跟感情啊在纠缠，或者说跟工作在纠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蛮适合的。那这首歌呢，它也是用很真实的写实的画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明明对方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但还是要去做不在乎，然后一个谎言，但是就是因为太爱对方，所以才舍不得去怪对方，就是选择另外一种理由去当做自己的借口。那通常如果在感情就是先说不在乎的话，可能就是通常就是要么就是真的不在乎，要么就是最后的防卫机制。那这首歌就是用那种包容啊去掩盖了绝望，假装冷漠来换取留在你身边的那种卑微心理。所以这首歌看似很唱得很潇洒，我不在乎，但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委屈，而且是非常就是他的歌词啊，他的意境就真的很适合一个人深夜的时候听。所以如果你现在陷入

所以华语流行歌曲呢，在办公室里到底要怎么听，又能舒压又能高效的做事呢？今天的情感发言前就告诉大家答案啦。答案不是戒掉它 key point 在于情境的匹配，但把华语歌当作你职场的，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你的歌单的话呢，所以在动脑的时候，你就要给你的大脑留白，就是需要提神啊或发泄的音乐来接管。只要是顺应大脑的节奏啊，就是华语流行歌曲就不会是干扰专注的绊脚石，而是你可以随时补血补能量的一个职场生存器。那首先

天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大家可能会面对压力炸裂的时候，就可能突然办公室灯光变暗啊，你一个人在加班，或者说刚被主管改完稿啊，心情很低落。这时候呢，你的阶段就是不需要管工作效率，毕竟你已经做完你该做的事，只是你可能要做更改，或者说因为这样的更改需要导致你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时候你需要的是情绪的安全感，就是你可以选项是魏如萱呐，或是苏打绿啊。这些这类歌词都是具备温柔包容感的，然后声线也是很柔和的歌单，就让文字变成你的情绪避风港，就是抚平了加班的孤独啊，还有焦虑。那这首歌呢，也想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徐佳莹在2014年推出的《寻人启事》。那这首歌呢，是由 Hush 填词，黄建伟作曲的。他也入围了第26届的金曲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等多项大奖。这首歌以极度细腻温柔的笔触，将人心最深沉的孤独啊，还有渴望，就是跟大家讲。那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源于就是《繁花都会》中的孤独感的观察。那每天穿梭在人群中啊，看似生活充实，心底却是一直在寻找那个真正懂自己、能够给自己无条件拥抱的人的依靠。那其实《寻人启事》它后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寻人启事》的 MV？ 它其实 MV 的故事就是真的以最细腻的一些小瞬间画面，就是突出这个歌。那它影片结合了4种寻人启事的故事，像一对情侣、一对老夫妻、狗狗跟主人，还有妈妈跟宝宝的这些画面。那其实这画面很动人的地方，就是来自导演与这首歌独特的共鸣。那导演他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被感动到落泪，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就是在 MV 当中是去诠释他对这首歌的一些心得啊，还有感受，就是表达出一种在无助中找到莫名的安全感。虽然说歌词没有太过华丽的啊，然后都是用很生活感啊、画面感去多堆积的。那这首歌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给你一个大道理，就是反而就是安慰你的情绪，就是轻轻的安抚你的疲惫啊、迷惘跟孤独，告诉你说，就算找不到方向没关系，你的孤独是会被看见、被理解的。那徐佳莹也是用穿透，就是具穿透力、充满空气感的清亮嗓音，搭配钢琴还有优雅的弦，渐进铺进成这首歌的。那呈现了一种安静啊、无比坚韧的力量，也非常适合一个人听，然后也非常适合，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工作打枪啦，或是说你真的需要加班的时候，也是可以很适合听。被压力逼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听的时候，耳朵跟心里都可以在温柔的歌声中得到彻底的抚平。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接下来呢要讲的是，其实我们三集都有在讲的，就是头脑昏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工作的常态，就是不可能不会遇到，大家就连上学都有可能遇到这种昏睡状态了，工作更别说了。我觉得工作就是更容易遇到，因为可能你每天处理的事项啊或是什么真的是很多，所以比起抒情的歌呢，可能这时候需要一些重拍啊的电子音效或是歌曲来刺激大脑，所以就可以选像是派伟俊啊或是新世代的一些 hip hop R&B 那种带有节奏感的华语独立电子歌，然后就可以像是提神一样帮你提起你的精神，让你可以撑过这个昏昏欲睡的低潮。那要跟大家介绍这首歌呢是大风吹，是由台湾独立摇滚乐团草东没有派对在2016年推出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不仅横扫了第28届的金曲奖，它也是奠定了草东作为世代声音的传奇地位。这首歌以独特的厌世视角去做创作，那它也是在讲述当代青年啊职场人的集体焦虑。那它讲它歌名取为大风吹，也是把儿童游戏当作是现在的社会延伸，说无处不在的阶级复制啊、盲目啊、跟风，还有同侪之间的压力。那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草东式的厌世啊还有呐喊。歌词中还有一个著名，就是怪妈妈没有给你看够多的漫画，没有带你去够远的地方，其实也是讽刺了人们就是为了获得同侪的认同，或是说进入了某一个圈子之后就会想要不断的追求外在的物质跟虚荣的荒谬感。其实很容易就是真的你在新的环境的时候，可能你会需要别人的认同跟同侪之间的关系去处理，就是要处理你自己，可能你会为了处理这个关系，然后你就可能会比较常跟他们聊一些可能相关的话题，可是其实你自己可能真的都没有接触过，就是可能你会更多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处理这些关系上面，就可能变得不像是你自己生活中会接触到，那就变成不是你自己了，就是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还要去处理其他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职场的打工人而言，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你在面对不合理的要求啊或是竞争压迫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心里不敢说出来的那种怒火或是厌世感讲出来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在音乐上也是呈现很大的张力，就从前半的很沉闷的压抑，然后到后半的狂暴轰炸，

就非常适合在工作，就是精神昏沉的时候啊，或者被无理要求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这首提神。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

当你需要写企划或是撰写文案进行逻辑思考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避开那些可能比较容易有情绪啊、文字较多、比较嗨的那种爆发性的歌。像刚刚那首《草都没有派对大风吹》，就是不太适合你在做写企划或文案的时候写，就是听这样子，因为这时候大脑的语言其实可能就会高负的过载，因为我们是它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就很容易强行霸占你的大脑。所以我觉得其实最佳解法就是要选择律动感重于歌词存在感的流行歌或是 chill out 的作品。那这些歌曲的人声呢，通常都是比较会贴近乐器啊，就是比较像 BGM 啊，就不会太干扰到说你在思考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提供你大脑源源不断的灵感啊，背景的音乐这样。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是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我觉得这首这个歌名

蛮好的，因为 have a nice day 就是希望你今天有一个还不错的一天嘛。但其实他也不是鼓励你说，哦，你今天一定会拥有很好的一天。这首歌呢，它其实呢是要讲说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然后祝自己有个 have a nice day 的态度。那这首歌其实它的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日常的生活，就是一些生活倒霉小事啊，例如说像是踩到狗屎，想买的东西被卖完了，然后遇到讨厌的人或食物，其实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太算是天崩地裂的很毁灭性的事情，但其实就是会让人家心烦意乱，尤其是你那一天遇到很多一样的，就是可能你那一天同时遇到你踩到狗屎啊，你想买的东西没有了，就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小事突然同时迎面而来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觉得很烦躁。所以面对这些无可避免的崩溃时刻的时候，其实惠如萱这种 have a nice day 就是选择是要告诉你说，既然都这样了，你都、既然都踩到了，既然你都遇到这些讨厌的事情了，那你就笑一下吧，就是坦然的面对这些事情。那其实惠如萱之前在采访中也有提及到说，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把今天遇到的一些鸟事啊都随风飘掉，就不管怎样都是要祝自己 have a nice day。 所以工作再忙啊，日子再烂，耳朵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希望今天呢、还有前两期的英文啊 K-pop 歌单能够成为你之后在职场上面的听歌指南，也成为你在办公室里的专属避风港。选对了你当下需要的歌曲，就帮助你今天有能高效通关优雅的下班。一起祝大家 have a nice day， 我们下次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怎么你却不知不觉？
2: 我们是 Who cares? Who car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没错，没错。上班不要跟我谈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不上班。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有接触过，但是你真正去做过之后才会发现，原来那么累哦的一个工作，就是餐饮服务业。没错，那为什么突然会想要聊这个呢？因为在这个礼拜六日，我即将迎来一个对我来说蛮新的挑战，就是我第一次上假日班。对，如果有在看之前嘉玲主持的 Hello One 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就是嘉玲到了一间就是冰淇淋店去上班。那这次呢，就是第一次上假日班，对，第一次哦。而且最近就是只要有跟做过餐饮业服务业的人讲到这件事情，得到反应几乎是非常的一致，包括连我的前辈同事们，他们听到我这礼拜是第一次上假日班，他们也都是说，哦，你第一次上假日班啊，然后不然就是，哦，加油哦，祝你好运，不然就是，哦，假日客人会很多，这些比较中心的建议。然后我就问说，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我讲说一连串的鬼故事。我本来想说，应该还好吧，然后结果听完就会开始有点瑟瑟发抖，然后甚至开始有点怀疑，我这个周末到底是去上班呢，还是去参加什么生存游戏，看能不能活过四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大家去餐厅吃饭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来花钱来吃饭的啊，那服务当然，服务不好我当然可以反应，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你点餐吃饭结账的同时，另外一边其实也有一群人非常高速的在工作呢，而且他们是同一时间可能在完成多重工作，送餐、收桌、补水、点餐、打包、清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这中间呢，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第一个被看到、被问到、被责怪的，往往就是站在你面前的那一个服务人员。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来跟大家聊聊餐饮服务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也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听到的餐饮业服务业的故事。那有些真的就是很好笑，那也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哇，这到底是客人还是来考验员工心理素质的诡异游戏。对，最近可能什么诡异降临之类的题材，不是短影音都非常的流行吗？对，我可能最近就有一种那种心情。没错，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还想除了聊聊餐饮服务业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以外，还想跟大家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的工作人嘛，对，像是便利商店的店员、餐厅的服务生、外送员、清洁人员，甚至可能大楼的保安大哥，他们可能就只是我们生活里短短几分钟会遇到的人，可是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天可能要站上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甚至更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也站到了服务业另一边，你希望客人怎么对你呢？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送给大家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就是最近上班，就是如果很无聊的话，我可能在清洁的时候，我很无聊的时候会听的歌单之一啦。对，那就是迷先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希望大家今天也带着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来听今天的 Hello One 咯。大家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欢迎回到 Hello One， 我是今天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那你刚刚听到的呢，是明先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心情。我希望我这个周末也可以维持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因为呢，刚有提到嘛，这礼拜六日是第一次上假日班。那平常上班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今天人怎么那么少？包括我昨天上班也是，我昨天上班我真的觉得，哦，上礼拜的人有那么少吗？真的是闲到非常无聊。但是呢，听过了前辈们的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平日的人潮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店来说是充电，假日呢才是真正的战场。尤其是那种可能周五晚上，然后一直到周六周日这一段期间，这种时间呢，大家可能忙碌了一个礼拜，很累了，然后终于放假了，一家人不管是出门或者是朋友相约出去，甚至是情侣约会，所有人呢要么就是去户外，要么就是去室内嘛。那不知道大家平常假日会怎么安排的，那有些人他假日就是会选择去百货公司，没错。那百货公司呢，听说啦，好像六日我们的这个百货公司呢是11点好像就会开门了，然后听说每次的六日早上11点那个客人的人潮就很像丧尸一样，就你一打开门就轰，然后一群人冲进来这样子。那我们店呢就是首当其冲的会面临到这一群客人。那有些客人他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店想说，哎，那吃个冰淇淋好了，然后就会来点。所以呢，很多的前辈们都会跟我们讲说小心一点，对，小心一点，六日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对我们店来说，六日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客人，尤其是亲子客人，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啊一起，这种客人是最多的。所以呢，平日跟我们说就是充电，就是没有什么客人。

那假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付出比平日还要多出好几倍的耐心去应对这些客人，毕竟小朋友嘛，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听不懂大人们说的话，对，所以呢就是多一点体谅与包容，所以平日对我们来说才是充电。对，那如果是换做其他的餐厅的人员或是服务人员或是店员之类的，看到这个画面可能心里想的是，哇，今天又是充满挑战的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嘉玲以前自己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也不太会去特别在想说服务人员他们正在经历的是什么，因为就我们客人的身份来说，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嘛，服务生过来就问说，哎，你好，请问几位，那我们就说，哦，可能三位，然后好，这边请哦，然后就请问他点什么，然后就好的好的好的，然后送完餐之后呢，我们就吃嘛，吃完之后可能结账回家。可是当我们真的在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每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假设可能巅峰时段好了，客人同时来了好几组，来了好几桌，然后 A 桌要点餐， B 桌要加水，那 C 桌呢，他们可能餐点出了问题，有人需要去处理，那 D 桌呢可能又要结账，然后还有一桌呢他正在等下一桌，就是可能空出来的桌，然后可能外场是这样子嘛，那厨房可能又突然喊了一个东西，什么和牛好咯之类的，然后电话呢外送又突然响了，门口又有人进来，然后结果你可能忙一忙之后，你好不容易闲下来了，结果你低头一看，哎，我好像还有一桌的餐没有送到，那这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一种，哎，开了很多个分页，然后每一页都没办法关的那种感觉。相信有在可能很常用电脑工作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就是那种分页很多的感觉是真的很烦，对不对？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分页开太多也是会非常烦的。那我们店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餐厅嘛，我们是挤冰淇淋的，那我们的工作其实相对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点餐，点完餐之后呢会有一个人挤冰给你，对，那还会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做辅助的，如果真的柜台那边人太多的话，可能就先协助后面的客人，如果他要加会员啊，或是他有什么对于折价券的疑惑，那第三个人就可以帮忙，或者是看拉冰的人他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机动组的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店呢为什么到假日就会特别忙，刚刚就有提到，就是因为亲子还蛮多的，对。那我昨天是有听到几个故事，是说就是现在小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刚准备要社会化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你讲说，啊，那这次就由你点餐哦，就是要练习让你跟陌生人讲话这样，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让你去负责点餐。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是会很紧张嘛，然后讲话就很小声，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也能够去体谅说小朋友想要练习，然后爸爸妈妈想让小朋友练习的这一个状况，但是小朋友有时候真的讲得太小声了，然后就会忍不住，人类的本性就会出来，他跟你讲说那个你好，我要一个原味，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哈，你说什么你可以再说一次嘛，就是会很忍不住，当然你可能没有恶意，但是就真的会忍不住。那在客人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会想说，啊，你在凶我，或是你对我态度不好，对，所以店员的角度跟客人的角度有时候不一样。那我昨天还听到什么故事哦，我前辈们还跟我讲说，就是因为我们这间百货公司的客人相对比较特别一点，对，所以假日呢，平日就已经会有特别的人了，就是那假日因为整体的基数上涨，就是人又变得特别多，那这些特别的客人呢比例也会变得特别多，所以这就是我们店的一些比较奇妙的故事，对。然后他们越讲我就越瑟瑟发抖，所以我现在其实算非常害怕，但是我其实也蛮期待的，毕竟第一次嘛，当然紧张也还是会有一点，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客人，那有些客人他就真的非常好，甚至他会可能有时候因为我刚学，我其实算刚学柜台收银吧，就是我刚学收钱那个部分，

有些客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啊，没关系，你慢慢来，你慢慢来，这样我就觉得哇，阿里嘎多，真的非常感谢。那因为像我一开始前一阵子嘛，我不是说我那个挤拉冰拉得很丑嘛，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店长会要我拍照回报那时候。然后就会有客人问说：“哎，那个是每一次为什么要拍照？”就开始会问嘛。然后就说：“哦，因为我是新来的，所以可能就是要培训这样，那就是培训的一个环节。”然后他们就会说：“啊，真的吗？加油加油！哦，你姐的冰真的很好看。”这样，我就 Oh my god，天使客人，我真的快哭了。就是他们很多客人都是给予友善跟包容的啦。就遇到这种客人，对我来说就是会非常的珍惜，然后可能那一天，我觉得最疗愈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鼓励我的那一句话。对，那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客人。对，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很多人只要聊到服务业，大家就突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你问一个人说：“哎，你有做过餐饮业吗？”可能会说：“哦，有啊。”然后你就问说：“哎，那你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或是印象深刻的故事吗？”然后他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然后一接一个故事会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所以呢，我最近也开始有慢慢的收集到餐饮服务业的鬼故事。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说是鬼故事，应该是你在做这一个行业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些突发事件吧，应该这样讲。当然，我今天不会讲任何一个你可以辨认出特定的人、特定店家的资讯，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服务业都市传说大全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好了。我觉得非常经典，就是当有客人跟你讲说一下下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有多危险。当然，我们可能平常我们在做消费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等一下下我要拿个钱啊，载具等一下下这样子。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餐饮服务业的人来说，客人说一下下，那这个一下下到底是多久呢？30秒、5分钟、15分钟，还是半小时？没有人知道。那有些像餐厅，以餐厅来举例来说的好，好好以餐厅来说好了，有些客人他吃完饭之后，服务人员会过来收拾你的桌子嘛，那就会说哦，你好，这边需要帮你收拾吗？那客人就说哦，不用不用，我们做一下下就好了。然后服务人就会说哦，好的，然后就可能就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嘛。那可能过了10分钟、15分钟，你再看一次哦，那就客人还在。然后你再过10分钟、过30分钟还看哦，那个客人还在。然后这时候呢，最可怕的不是他们还坐在那边，是外面已经有人还在排队了。然后你又不可能走过去跟这桌客人说：“哎，那个不好意思，你们可以离开了吗？”然后你就会被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为你想哦，你要服务客人，可是你明明知道你后面还有其他客人，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下下这3个字是最需要被重新定义的词汇之一。那如果你只是单纯买东西好了，我个人的习惯是会先准备好，不管我是用 Line Pay 也好，用现金也好，我就是会先准备好载具或是会员，我都会先开好，然后他要什么我就马上给他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我也就是把这个优良的美好传统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如果你想要下次要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你的载具啊，或是会员，你可以先开好。然后呢，如果你是要用 Line Pay，那你就也是先开好嘛。如果你手机本身跑得特别慢的话，你就预先开好，这样子也不会让你等很久，也不会让后面人等很久，也不会让服务人员等很久。那如果你是用现金的话呢，你也可以先把你的钱给拿出来。这样子呢，节省你的时间，节省大家的时间，这个优良传统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知道。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需要好好倡导，就是因为我个人呢，是一个如果我看到这家店它有会员可以有优惠的话，那我就是会在去这家店之前呢，我先把这个店的会员给加好。那如果我是到店面才发现说，哎，这家店。

面会员会有约会的话，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先哦，有会员的，那我就先用手机把那个 QR code 给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我先到旁边，我先去把这个会员加一加，弄一弄，这样子呢就不会麻烦到服务人员。因为有时候有些客人他会到了柜台前面，他发现这个会员有优惠，然后他就直接堵在那边，然后用他的会员。那这样子呢，就是会给，如果后面没有人的话，那就还好嘛。但是如果后面有人呢，那就是耽误到自己的时间，耽误到后面的人时间，耽误到服务人员的时间。对，所以真心推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加会员有优惠的话，你就可以先就是暂时的到旁边先弄好你的会员的东西，你再回来。因为其实这样时间差不多嘛，你站在柜台前面，你用好了会员啊，你用会员时间还是那些，然后呢你到旁边你用会员时间你就还是那些。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说你可能用完会员你就可以直接扫，跟你用完会员你还要排队扫，排那个队的时间可以节省别人的时间，你不觉得这样是一种积功德的行为吗？真心推荐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传递这个优良传统。那第一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讲完，就是一下下这个词汇需要被定义的。好，那第二个故事呢，我个人是觉得蛮常见的，就是当客人点餐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今天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就会问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卖了，那服务人员他怎么会答得出来呢？因为很多时候第一线的服务人员他根本是没办法决定的，今天有没有这个产品，它的价格多少，它活动怎么规定的，优惠能不能用，餐点什么时候出，那餐点什么时候又这个限定的商品可能什么时候会结束，甚至呢有些东西它是不是缺货，还是只是卡在路上还没有送到而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但就只是因为站在你面前的人是他，所以最后的问题呢就会变成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怎么没有，你不能处理吗？那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他真的不能处理，不是他不想处理，而是他没有那个权限。这就是很像是你去学校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今天不用放假，老师可能也会想说你问我干嘛，我也不知道啊。对，就是大概类似这种感觉。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现象，就是每个客人都会觉得说我自己的事情，就是他们需要的服务只有一件，可能很简单而已，就是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加水吗？当然是可以嘛。那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下那个可以不可以换餐具，可以嘛。可以帮我拿个袋子吗？可以嘛。那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厕所在哪里，当然也可以告诉你。可是问题就是如果当同一个时间有十个客人都觉得说我只需要你帮我做这一件事情而已，那服务人就会突然等一下，然后整个就是会脑袋大宕机，就是开了很多个分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行业的人呢真的很像是在玩一个那种反应游戏嘛，只是别人的游戏可以暂停存档，你的不行而已。不过讲到这里我很想替就是我们在这一行餐饮服务业的人说一句，就是当然啦，我们这些服务人员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如果服务真的有问题，身为客人当然可以反映，有问题就沟通嘛，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就让店家知道，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反映问题跟把情绪发泄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你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吗？但是你没有必要变成说你们到底在干嘛，这点态度谁受得了啊，叫你们主管出来哇。因为你们最后骂那个人很有可能呢就只是今天刚好站在柜台前面然后领着一份薪水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不管是在服务业工作、餐饮工作，还是正在为大家生活，就是为一些平民百姓大家服务的人，指着这首歌，那就是这个显然乐团的《低贱的人》。那这边呢，就送给大家。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耶、yeah！ 那刚刚讲到了很多很多可能你在餐饮服务业会遇到的事情嘛，那其实我最近就一直在想一个情境题嘛，算就是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角色交换呢，如果今天我不是站在柜台后面，而是我变成坐在餐厅里面，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坐在可能你们是收银的那个人好了，你是服务的人，然后我是客人，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对我呢？当然反过来也是，今天不是我坐在餐厅，而是我站在柜台后面，你是客人，我是你服务人员，那你觉得身为服务人员的我应该会怎么样对你呢？或是你会怎么对我呢？这个问题其实蛮值得想的，虽然我讲的有点饶舌啊，但是就是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换个立场想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站在消费者的位置上就会很容易觉得说啊，我付钱所以你就应该要服务我，你就应该服务我，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没有错啦，因为有时候付钱就是代表你是购买这个商品跟买我的服务嘛，但是呢付钱，你不是买我这个人的尊重。

演啊，你付钱你可以要求合理的服务，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付了钱就认为说对方应该所有事情都应该顺你的心意。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差蛮多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恶意嘛，我们可能只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工作很累，或是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那结果我们只是想要去买个东西或是吃个饭而已，发现怎么等待时间那么久，然后情绪就爆出来了，到底好了没，然后怎么那么慢，你们效率可以快一点吗？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些抱怨而已，但是对于接受到这个讯息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今天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听到这句话了。而且有时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怎么知道他今天，你怎么知道服务你的这个人他今天心情如何，他如果他今天也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呢，如果他今天情绪也没有很好呢，然后结果他还接受了那么多的负面的评价，然后结果你可能只是简单说一句啊，你们怎么那么慢，可以快一点吗，他可能就到大爆炸这样子，对吧？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好一点，不是要大家什么都忍耐，也不是说哦，我遇到问题我就只能摸摸鼻子，然后退一步求那个叫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可以在坚定表达自己的需求的同时呢，你也可以保有一些礼貌与包容以及友善。我还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就是做餐饮服务业最怕的不是难搞的客人，而是情绪会传染这件事情。比如说可能第一桌客人开始抱怨，然后第二桌看到之后呢，也觉得说这个服务是不是真的很差，然后第三桌又开始觉得要怎么那么久，然后整间店的氛围就是会变得非常紧张。那其实也不止客人啊，包括我们店员也是，可能一个人会觉得哇，今天心情没有很好耶，然后可能在态度上就没有那么的积极，那这个情绪呢也是会感染到同事们的，那久而久之呢，这间店的工作氛围就没有很好，那工作氛围其实有时候也会影响着顾客来店的氛围，那这样子的一连串的反应下来呢，其实呢就不会产生出太好的结果。没错，所以呢，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只是某个时间点刚好非常忙而已，那这时候大家就是会变得特别有压力，尤其是第一线的人员，因为他们必须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还要想办法维持住自己的礼貌。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整天可能工作八个小时，我们八个小时都保持工作满，你好欢迎光临，需要什么吗，我们不可能八个小时都这样子，因为人本来就很会累，那你服务人员呢，你也不是那个火锅店的那个什么机器喵喵吧，你也不是机器人，你也不可能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秒钟都保持100%的完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句没关系你慢慢来真的非常非常有力量。而且在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刚学，不管是刚学柜台还是刚学坐便的时候，有些客人他们就是我有遇到过天使客人，但是也有一些客人呢，他可能就会摆出一种你都得要好了没的那种表情，那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非常非常丑，那非常非常丑呢又不可能出给你，所以可能又要再做一支，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有时候不能太急，因为急了反而是什么造成负面效果，本末倒置啊，对不对？你原本只是想说那我就只是给他一些压力而已，没有很多，我就只一直看着他而已，可是会紧张啊，紧张就会做错，那做错是不是就要做第二支，那是不是就要再浪费时间，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觉得用鼓励来代替责备是也不是不无道理的，对不对？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实验，就是你对两株不同的植物，你对两株同样的植物，然后你对其中一只一直说好话，然后对另外一株植物一直说坏话，然后你说好话的那一株植物它长得比较好，这个放在人身上也是有用的，好不好？所以鼓励代替责备，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大家可能有时候能感受到吧，就是你今天的一句话可能会让另外一个人记非常非常久。你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哦，没关系，辛苦了，哦，真的没关系啦，谢谢。那可能对方就会记得说，

但对方下班之后呢，他可能会直接想说，哦，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所以有时候你的善意，你不用花很多力气，就只是一句话而已，你可能只是随口说，哦，谢谢谢谢，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你可能只是随口一说，这可就是你平常会讲的话，但可能对那个人来说就是一种能量吧，我觉得。那讲了那么多的故事之后，突然发现我好像更害怕这个周末了，而且再加上我最近因为坦白说冰淇淋的排班真的比较少一咪咪，对，所以呢我又在找了另一份兼职，耶，我现在就是一个双兼职的一个人，我第一次体验耶，但是不敢跟妈妈讲，因为妈妈一定会殴打我屁股，妈妈一定会说，啊，那你就专心你的课业就好啦，你干嘛一直上班，反正你之后出社会有的时间去上班。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在台北的生活花销大概会落在哪里，那就家玲而言呢，我一个月至少要18000、19000甚至到20000，可能对我来说才是绰绰有余，因为我本身有存钱的习惯嘛。那如果我有一个月没有存到钱，我就会很焦虑，我就是一个对金钱，我就是一个有钱才会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呢，对我来说可能18000、19000到20000，这可能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我应该要获得的薪资范围。对，那22000其实就是绰绰有余，非常绰了。对，那所以我才在想说我要找另一份相对比较轻松的兼职。对，那我另外一份找的工作呢也是脱离不了餐饮服务业啦，因为坦白说餐饮服务业就是一个你做久就是会习惯的一个蛮，也不能说无脑工作，但就是你会蛮因为产生一个习惯啦。对，好啦，你要这样做无脑工作也 OK 啊，就是你久了就是会习惯。对，然后可能你如果你一个月内，然后你可能排班非常多，那你可能一个月左右就熟悉了。对，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工作吧。所以呢我第二份工作我也是找这种餐饮服务业的，我是找饮料店的。对，那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兼职的排班不是有分吗，就是有分周排班跟月排班嘛。对，那大家印象中的月排班就是比较好解释，就是我这个月给下一个月班，这就是月排班。那周排班对我来说，我印象中的周排班是我这个礼拜给我下个礼拜的班，然后我以此类推嘛。对，那我最近遇到的那间店，他那时候跟我讲是周排班，但是他就是很奇怪，他说他是周排班，但是呢他又要我在可能每个月的26号前给下个月排休哦，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就是月排班吗？这怎么听起来一个人怪怪的？然后呢，好，我原本想说应该还好吧，如果只是排休而已，结果呢，我就看到他的排休规定，就是也蛮怪的，就是他是说他每个月排休4天，那假设我今天可能我只能上早班好了，那我今天这天也算是排休的一天哦。我不知道大家这样讲有没有理解，但就是举个例来说好了，假设我9月1号到9月4号这几天，我要排休的日期是9月1号、9月2号跟9月3号，但是我9月4号呢，我其实只能上早班，那我9月4号那一天也算是我排休的四天里的其中一天哦，这不就很怪吗？我那天可以上班啊，只是我就只能上特定时间呢，那你这样子你也要说我是排休，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对，那我当然就是有反映这个问题嘛，然后呢这个店长他回讯息回的比较慢一咪咪，我大概前天吧，我前天问他就是关于劳健保的问题，然后他昨天才回我，然后我昨天呢我问他就是这个排班安排我应该要怎么安排，因为我有跟他讲我的状况，就是我目前也有在冰淇淋店兼职，就是同时就是我有两份兼职的概念，我有跟他讲过这个状况，所以呢我就有跟他讲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排班会比较好一点。我昨天问他的，昨天下午6点吧，

今天还没回我，没 ，Oh my god， 我真的为什么不回我啊？有那么忙吗？而且我还是挑在那一种，我可能觉得饮料店比较不忙，时间传给他，结果他还不回我，气死人家了。所以我希望呢，他等一下在一点的时候，就是 Hello 完结束，说他可以传讯息回答我，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开户。大家知道，就是开户这件事情是很麻烦，就是你可能要预约。那如果他后来决定我排班真的很麻烦，然后决定不录用我的话，那我不就白开了吗？因为银行账户，我现在银行账户其实很多，然后我上网查，他是说如果你的一个银行账户就是很久都没用的话，你可能会被列为警示账户，然后你的信用呢可能会出问题，那你的信用呢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很焦虑这件事情，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我现在衷心的希望店长可以赶快回我的讯息，对，拜托，真的真的很拜托了。好，那刚刚讲了很多个就是故事，跟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更害怕这个周末了。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本来第一次上加二班就正常上班吧，然后结果变成好，我现在要做好心理建设，然后要做好很多准备。那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呢，也不一定是在针对我，我要记得，就是我要记得带水。对，所以很紧张啦，真的很紧张，但我也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去面对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本来就是一种学习嘛，对不对？不管是我第一次上冰淇淋的加热班也好，还是我去米克夏啊，我讲出来了 ，Oh my god！ 好，对，我就是去米克夏。好，不然就是我去米克夏面试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学习嘛，对不对？像我这次去面试，我就学习到说，我应该要怎么去协调一个符合我需求的排班。而且我相信真正做过服务餐饮之后，你看待很多的事情真的就会不一样。像可能以前你去餐厅，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还没上菜？可是当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你就会想说啊，现在厨房是不是很忙？那他是不是这个服务人员刚刚已经跑了很久了？他是怎么那么辛苦？然后他可能送餐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讲说啊，辛苦你了，对不对？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传递温暖的人。所以真的只有当你真正站到另一个人位置的时候，你才会开始理解他的辛苦。所以我也想问问看正在听 Hello One 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做过餐饮服务业，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很夸张的客人呢？或是你自己当客人的时候，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服务经验？你可以想一下，就是你遇到最夸张客人是长怎样的。那讲到这里呢，我还是想把今天的主题拉回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说客人都很坏，也不是要说服务人员都没有错，而是想提醒大家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每天可能都是在不同的时候成为服务别人那一方。你可能今天是客人，然后你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店员了，你今天在餐厅吃饭，明天也可能轮到你站在柜台，所以你今天要求别人对你有礼貌，那你也可以选择先对别人有礼貌。而且我觉得真正成熟的想法不是说我付钱我最大，而是即使我是消费者，我也知道对方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有情绪的人。那这件事情呢真的很简单，那我觉得也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呢，一首蔡依林的歌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开心的情绪留在该留的地方，不要把自己的坏心情变成别人的坏心情。

好的，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哈鲁湾也差不多多快来到尾声了。那今天聊了整整快一个小时的餐饮服务业，从我这个周末呢即将面对到假日班的心得开始，一路聊聊聊聊聊聊到各种服务业的奇闻异事。那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说，每一个行业都要，当然都有自己的辛苦嘛，我们可能看不到，但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说，该反应就反应，该争取就争取，但是不要用那种可能会伤到人的方式，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个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搞不好站在那里的人就是你嘛，对不对？那至于我自己嘛，我只能说这礼拜祝我好运咯。好，那我是今天哈鲁湾的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一切健康平安。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哈鲁湾。那今天没有老样子宣传，但是也别忘了要去各大平台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跟 KISS 活力星球哦。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预告，今年的9月1日是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的台庆生日，在这里预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那在9月1号那天呢，也会有关于68周年台庆的特别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等着大家。大家如果好奇关于1958年的故事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喽。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延续上一周831特辑，本周艾丽儿同样将跟我们完成831下集的录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儿。
0: 很好笑，我们的上下集是分开录的，我非常抱歉，就是让艾丽儿多跑一趟。其实本来呢，下集应该是我自己录，我就想说上礼拜的歌单我会把它再完整的做一个补充，因为有一些录音室专辑的歌曲没有放在里面，我就想说把它完整的做一个补充。艾丽儿就说她想要参与这个环节，其实我本来就是问她说怎么拯救世界第一张专辑没有任何一首歌在你的歌单里面，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十首歌在挑选，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恼，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下集也跟你一起录好了。
0: 很好笑吧，因为确实我自己平常在排歌单的时候，我也觉得一个小时没有办法把自己喜欢的这位歌手的作品排好排满。第一集的孙燕姿算是我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作品，因为我真的在每一张专辑里面歌爱了非常多我想推荐的歌曲，到了后面我就开始逐渐有点放飞自我，我就觉得说算了，我一定要把我喜欢的歌曲放好放满，我就塞塞不够，好下一集，塞塞好不够下一集，所以831特辑的下集就是这么来的。回到刚才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831的小心肝，为什么会想推荐小心肝这首歌呢？
1: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现场一起玩的那个氛围，所以呢就是我就想要推荐这首歌。
0: 因为小心肝算是我对831的入坑曲，它甚至还是我的闹钟，而且设置了3年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腻的程度，所以他在犹豫要不要放小心肝的时候，因为他有点因为时长的问题在抉择小心肝应该要存在在哪一个顺位，我就说放，绝对要放，因为小心肝是我的入坑曲。很好笑的事情是，我也不是听现场的小心肝入坑831，我是看跨年演唱会的转播，他们有一年的跨年演唱会在忘记是北中南哪一个地方了，还是在东，反正就是在台湾不知道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县市的跨年唱了之后，我看完之后我就来回去立刻打开 YouTube 开始找这个团体这首歌，就开始把剩下的歌都听一听，之后发现哇，831的歌词都写得还不错，好励志，好喜欢，我就 OK 入坑831，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且831的现场，因为我们两个不是前两周，哇，已经是两周前了，
1: 对，到现在都还没走出小巨蛋哦。
0: 我一直以为是一周前，怎么办？我现在已经两周，我还没走出小巨蛋，就是我们两个去看了831小巨蛋今年的生日趴演唱会。我们两个在3楼看台，因为我们就秉持着第一天在摇滚区，第二天省点钱在看台，但这是我的馊主意，问抱歉，我现在非常之后悔我没有买2楼的看台，我买的是3楼的看台，这是我的馊主意，我非常的抱歉。我们在3楼看台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歌曲需要做互动喊词之类的，小心肝就是其中一首需要互动的词，
1: 对，要喊。
0: 哇，3楼鸦雀无声，只有我们两个的声音啊，救大命哦！我回去看我拍的影片啊，他的歌词是偷看妹，你骂我变态，下一秒你要喊变态。
1: 对，
0: 哇，那个影片只有我跟艾丽儿的声音，我尴尬要死，我旁边人都没有喊，我觉得超尴尬。我回去看影片的时候，天哪，我怎么喊得这么大声？然后旁边鸦雀无声。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0: 是他们的小心肝。
1: 接下来艾丽儿会推荐什么歌曲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0: 节目的第一单元，艾丽儿今天安排的歌单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拯救世界》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拯救世界》。《拯救世界》也是831的第一张专辑。想请问艾丽儿，为什么现在才把《拯救世界》放进来呢？
1: 因为呢，他其实我一开始入坑的时候，我其实在听《拯救世界》这张专辑，就是比较没有到那么喜欢，就是比较无感一点。但是我听了这几次现场之后，我就觉得说《拯救世界》真的很好听。
0: 这首歌好听还是这一张专辑的歌都好听？
1: 这张专辑都还不错。
0: 我在挖坑给你跳。其实《拯救世界》这首歌，因为我们看演唱会，我们其实是三人行，我还有跟我的大学同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两个有一起去看831。我们从大一的时候就一起看831，我们就在猜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拯救世界》这首歌，因为我们两个在小巨蛋第一天的时候是坐隔壁。拯救世界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原本只是想说今天歌单应该不会有，点歌祈祷一下有没有人会点，没有人点。结果 Uncle 的时候第一首歌是拯救世界，哇塞，那个录的影片也是非常的
1: 精彩
0: 精彩，对，精彩绝伦啊。何谓精彩呢？就是一来唱歌很难听，二来又唱得很大声，三来都快盖过主唱的声音，
1: 真的。但是拯救世界里面的那个歌词啊，他不是说 Will you be my boyfriend 跟 girlfriend 就是两次不一样，我就很想要跟他说 yes。
0: 你下一次喊啊。我可以看一下下一次有没有人喊。他为什么这里不设计一个应援词？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要喊 yes。
0: 其实我觉得拯救世界的整体旋律都偏快，在现场很可以带动氛围。我觉得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很多歌都很宝藏，崩塌了我的世界也是我的爱歌，哇塞，我听到有人点的那一刻我真的大尖叫，我真的从来没有在现场听过这首歌曲，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在现场听到这首歌曲，
1: 我也没有想过我在现场可以听到 Dream Girl。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演唱会的歌迷，这一次的歌迷朋友都非常的会点歌，
1: 对，
0: 他们点的歌都是要么很久没唱，要么呼声很高，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歌迷的爱戴，也没有爱戴啦，就是他们对831的支持才可以让我听到这么古早的歌曲。
1: 对对对，这些歌曲
0: 甚至还有人点索性飞神，
1: 对，但是他还有那个啦，外太空，
0: 就是点了两首被拒绝的歌曲，
1: 对，
0: 很好笑，因为他们听完之后现场就立刻说来我们送个小礼物给你，就立刻再点下一位歌迷。
1: 对，
0: 他们说他们不会弹，
1: 可能忘记了吧，因为很久没有出现。
0: 对，但是这个不会弹也不是当下说的，他们当下只有拒绝，是后面在 thread 上面，我们的需要流量的
1: 小职团长，
0: 没错，他就有在网络上去回复人家说，那当下其实只是他们忘记了，但是确实真的有点久远，毕竟已经成团18年了，
1: 对，
0: 已经18岁了，确实是会忘记一些东西，毕竟我18岁的时候也忘记我前面很多事情。
1: 我也会啊，
0: 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啊，我现在有感受到那种年纪大了所带来的失忆感，
1: 健忘，
0: 真的是健忘，我会完全忘记我前一秒跟客人收了多少钱，我真的会忘记，只要有人跟我聊天我就会忘记我前一秒给客人多少钱，
1: 就是没办法一心二用啦。
0: 确实我觉得上了年纪确实专注力有点下降。一起来听这首《拯救世界》，虽然说转的有点硬，但是先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来去夏威夷，我会用 Likey Hawaii 就是他们在唱的时候的方式来形容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因为这样子讲起来比较顺。那想先请问艾莉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
1: 因为这首歌的互动率比较强，就是他会下来跟观众做互动。
0: 像他们这一次演唱会就有点到一个歌迷，因为正常的也不能说正常，就是大家习惯的互动流程是团员会唱 Likey， 然后歌迷就会接
1: Likey，
0: 就是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但是那位歌迷非常的可爱，他把团员唱的那一段也唱了，就等于是团员在 Likey 的时候他就会 Likey 就是一直 Likey 他就没有停过。所以把主持的工作交回到主唱身上的时候，阿普还说像这种歌迷可能去 KTV 都会把别人点的歌唱一轮。
1: 对，
0: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又幽默，一起来欣赏这首对831特别有意义的歌曲 Likey Hawaii。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哇塞，我只能说风格非常的反差。刚前面是非常轻快的 Likey Hawaii， 现在是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非常慢慢节奏的，也不能算抒情歌，但是它整体节奏就是比较偏慢一点。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艾丽儿？
1: 这首歌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情歌。对，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为小情侣扛大旗。
0: 其实这首歌曲的 MV 他们找了蔡黄如、
1: 豆花妹，
0: 没错，来当女主角。很好笑吧，因为阿福呢跟豆花妹近几年算是比较大方一点啦，就是跟刚出道相比，他们已经从好朋友进化到现在可以公开放闪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他们在演唱会上也不能说毫不避讳，就是他们的互动性会更强烈一点。
1: 对，在记者访问的时候也比较大方一点。
0: 没错，像记者他们这一次演唱会结束之后就问阿普，哇塞，我差点非常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李贤普，真的是平常叫太顺，搞得很像自己认识他一样，讲很顺。
1: 对，
0: 其实他那时候记者在访问阿普的时候就说，你觉得豆花妹是你的理想
1: 老婆吗？
0: 哇塞，他这一次完全没躲耶，他就直接说是啊，不然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1: 对，因为今年那个
0: 饥饿游戏这档节目嘛。
1: 对，饥饿游戏，然后花花也有去他们的演唱会，然后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镜头就去找他。
0: 对， 对，因为他一开始就只有跟大家说女主角在现场，大家唱给他听。
1: 对，
0: 导播就开始非常慌乱的找到蔡黄如，

0: 华美，而且花花很可爱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切在大荧幕上面，是大家的也不能算惊呼声，
1: 尖叫声吧，
0: 就是，对对对，尖叫声之后，他就发现哦，自己在上面就跟大家打个招呼。更好笑的事情是赛后。不是赛后啦，哇，搞得好像在看棒球，不是赛后，不是赛后，是演唱会结束之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就说：“哎，花花当下有没有什么反应，或者是回去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对，
0: 他还偷学人家讲话，
1: 他就说：“他就跟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好。”
0: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他就用这种语气去模仿人家，真的是有够
1: 闪的。
0: 而且他们在饥饿游戏上面，因为他们前阵子发行了专辑，他们到饥饿游戏上面去宣传专辑的时候，饥饿游戏的主持人是豆花花花，他是其中一位主持人，跟5566的其中三位
1: 对
0: 去做节目的主持。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哇塞，整集从头闪到尾，甚至那些闪光点呢，我都还没看完正片，我就已经在 Thread 上面的河道全部滑完。
1: 对，就是大家都一直觉得他们这阵子越来越大方，
0: 他们就把那些画面都截出来说很甜很甜，包括他们还有人去挖之前831上康熙被小 S 还有蔡康永逼问
1: 的
0: 画面
1: 片段，对，
0: 很好笑，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上 YouTube 搜寻，或者是上网络上找，应该都是找得到片段的。先一起来欣赏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艾丽儿想要推荐给大家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歌名非常的长，叫做《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想先问，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曲呢？
1: 因为这首歌它就是很燃很炸，然后就是如果我没有睡醒，我就会播这首歌，然后让我自己脑袋清醒这样子。
0: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的闹钟铃声，就是在小心跟觉得有点叫不醒我自己之后，我就会把歌曲换成玩滑板。这首歌它在现场的互动率很高，是因为它会带着大家喊帅帅，然后把手握成拳头，举手举手举手。包括说他们在前年的台中生日趴的时候，因为场地比较大一点，可以负责站跳喊，所以他就有要求大家蹲下来，然后数到四数到三，大家一起跳起来，这样子就是在小巨蛋没有办法完成的画面，在水啦水啦的互动性又更强一点。
1: 对，
0: 这首歌的可塑性很高，因为每一次的互动环节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AM729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续刚才的歌曲，接下来呢要转换一下风格。我发现艾莉儿排歌单的时候非常会快歌慢歌，快歌慢歌，非常符合我排歌单的节奏。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在演唱会上面前两周终于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老教室》。那为什么会想推荐《老教室》呢？
2: 我觉得这首歌它现在很适合，就是对我来说它适合毕业季，就是我现在毕业了，我觉得如果我有发贴文的话，我会附上这首歌，
1: 就是会变成你贴文配乐的首选。
2: 对对对，
1: 其实这首歌曲的最后一段副歌，我还是弹着吉他大声的歌唱，这一段的音乐是我最喜欢的段落，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的曲有把整首歌推向一个高潮，
2: 对，
1: 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这首歌很澎湃，然后会持续的想要反复听。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耐听程度非常的高，
2: 真的
1: 就是你放在歌单里面听到它不会想要切割切割切割的感觉。
2: 对，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刚才那首歌叫做《老教室》，我有分享了我自己喜欢的段落。我刚刚跟艾丽儿在闲聊的时候，发现她喜欢的段落跟我不太一样，所以邀请艾丽儿来做一个补充。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的那一段歌词？然后你喜欢的是哪一段歌词呢？
1: 我喜欢的歌词是"约好了不见不散"
0: 那
1: 个
0: 个
1: 老
0: 老地
1: 地方，
0: 方，其实也就是副歌一直在重复的歌词。
1: 对。
0: 其实这一首歌的，无论是这一句歌词也好，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句歌词也好，其实都非常的符合毕业当下的氛围。
1: 对，
0: 那至于毕业之后呢，要做什么呢？当然是要做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没有翅膀的人》的同名歌曲《没有翅膀的人》。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艾丽儿？
1: 因为这次的 Talking 里面，那个阿普有说到说，不完美没关系，就是我们像歌词里面的，就是当。要微笑，当大雨倾
0: 倾
1: 盆。
0: 盆就是不完美也没关系，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微笑面对大雨倾盆，就类似外界的那种。
1: 纷纷扰扰，或
0: 对
1: 者
0: 对
1: 是
0: 对，
1: 困难。
0: 不管怎么样，请记得做自己，然后要微笑。其实这首歌曲还有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算是我个人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也好，都传达了八三幺请大家要。爱自己，做自己的这种概念，一起来欣赏这首收录在最新专辑里面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0: 欣赏完了刚才这首要大家爱自己做自己的概念歌曲《没有翅膀的人》之后，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算是831跟妖怪，他们的粉丝名叫妖怪，不叫小淘沙，也不叫大淘沙。他跟妖怪呢算是有一个很深的羁绊的一首歌曲，叫做《最后的831》。其实听歌名也可以大概猜到，算是对831来说，还有对歌迷来说蛮重要的一首歌曲。那想先请问艾莉尔，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曲呢？
1: 因为就是这首歌，我们会就是歌迷会跟831一起有一个大合唱，然后这样子会让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们专属，有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0: 没错，而且这首歌每一次都会在副歌的时候递麦克风，尤其是在刚开始的那一小段，未来的那个你
1: 是否活得过瘾，
0: 比现在这个我
1: 更喜欢那个自己，
0: 这两句每一次只要前奏一下，这两句一出来我必哭，不管是坐在三楼的看台，还是坐在摇滚区，我都想哭。一来是因为歌词很感人，旋律很感人，二来是因为大合唱的声音真的好感动。
1: 对，就是大合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一起完成，一起完成了这首歌，
0: 就是我会有一种我要唱给他听，然后我们共同把这首歌曲推向一个高点。
1: 对，
0: 因为这首歌算是在演唱会的结尾或者是 encore 快要到尾声的时候，这首歌才会出来，也是属于一种没有唱歌迷不会放他们走的双向奔赴关系。
1: 对，
0: 这首歌今年在生日趴唱的时候，阿普也有说你们的大合唱永远是最好听的，我就哇天哪好感动，我当下就眼泪滴下来，因为这首歌不管听几次我都觉得他想要传达的概念很棒，像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有说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后面还有说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就觉得说不管如何当下的你就是最好的，怎么办，有点想哭，怎么会这样。还有说这一首歌让我送给自己，唱一首歌给未来的你听，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这首歌里的自己。其实你在当下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我真的不能忘记我此刻当下的感觉，
1: 就是要记得我现在是一个开心的心情，用这个开心的心情去面对未来的任何事情。
0: 所以其实人家说看演唱会是一种充电，也是因为现场的歌听起来会有被生活击倒之后让你再站起来的勇气，我觉得这就是听演唱会的一个意义吧。就是无论是你听音乐觉得还好，你听现场带动唱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听线下有趣好玩且感动会上瘾的地方。
1: 对，
0: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最后的831》。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和阿普的合作舞台光明。为什么会想放在这首歌曲当成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
1: 因为我非常意外他会去参加P歌。
0: 确实，我那时候看到他上《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一档

0: 节目，我们等一下会简称 P 哥。我看到他上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死吓疯。
1: 对，然后这首歌是我觉得他在 P 哥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0: 就是最有打动艾丽儿的作品。
1: 对对对，
0: 没错。我节目的尾声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两位歌手的合作舞台。那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疑问疑虑，或者是想反馈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YONDTHECHO 底线底线底线。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詹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世界先进桃园晶圆厂火警，200余人疏散。国际地球科学奥赛，台湾学子勇夺两金两银，排名第三。台湾文学走向国际，台湾馆西三原住民作家赴澳洲交流。捷运三莺线9月1日起收费，一日票60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桃园的公安消息。世界先进桃园晶圆三厂于昨晚发生火警，厂内一度冒出大量浓烟，业者紧急疏散200多名员工，所幸目前没有传出重大伤亡。这起火警发生在世界先进位于桃园的晶圆三厂，消防单位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消防人车前往抢救，并协助厂内人员疏散。由于晶圆厂内涉及精密设备及特殊制程，火灾发生后相关单位也特别注意厂区安全以及设备受损情况。目前起火原因以及实际财务损失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业者后续也将配合相关单位进行调查，确认火灾发生原因以及对生产线造成的影响。接下来把焦点转向教育。台湾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再传捷报，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亚竞赛传来好消息，我国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2面金牌2面银牌，在国际参赛队伍中排名第三，展现台湾学生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实力。这项国际竞赛主要考验学生对地质、大气、海洋及天文等地球科学领域的综合能力，不只是考验课本知识，也相当重视实作、观察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台湾代表队这次能够拿下2金2银，代表选手不仅具备扎实的学科能力，也能够在国际竞赛的高强度环境下运用所学解决问题。教育单位也肯定选手们的表现，认为这项成绩是出学生个人的努力成果，也反映出台湾长期推动科学教育以及培育科学人才的成果。接着带您认识台湾文化如何走向国际。国立台湾文学馆将在今年9月携手3位原住民作家前往澳洲墨尔本，参与当地的新兴作家节，让台湾原住民族文学走出台湾，与国际文学界进行交流。这次活动将以台湾文学以及原住民族创作为重要主题，透过作家分享、座谈及交流活动，让澳洲读者有机会更加认识台湾文学，也让台湾原住民作家的作品被更多国际读者看见。台湾文学馆表示，希望借由参与国际文学活动，让台湾文学和世界不同地区的创作者产生更多交流，同时也让国际社会看见台湾多元而丰富的文化面貌。而对喜欢文化、文学以及国际交流的民众来说，这次活动也提供一个机会，透过文学作品了解台湾原住民族不同的生命经验。最后带您关心一项和日常交通有关的消息。捷运三莺线预计从9月1日起正式收费，未来民众搭乘三莺线时将依照票价规定付费，同时也推出一日票，票价60元，让民众可以搭乘机捷畅游沿线景点。三莺线串联新北市三峡、莺歌等地区，沿线除了住宅及商业区，也有许多知名观光景点，包括三峡老街、莺歌陶瓷等。对于民众来说，一日票除了可以作为日常交通使用，也能搭配假日出游行程，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走访沿线景点，减少自行开车可能遇到的交通及停车问题。随着三莺线正式进入收费阶段，民众搭乘前也要留意票价、营运时间以及相关乘车规定，提前规划行程。在今天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受西南风及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而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或云量降多，高温约29至32度。西南风偏强，桃园、新竹、屏东及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偏大，尤其马祖、基隆北海岸、兰屿及绿岛沿海。
3: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西西。
2: 那我终于是久违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3: 欢迎回来耶！
2: 真的是太久了啦。哎，那西西，你上次是不是有说你有去那个啊？花莲海洋公园？
3: 对，我有去花莲的远雄海洋公园。我现在隆重回归，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去的时候天气感觉很差，我还在想要不要放弃。就是原本我们也是要开车去，但是后来决定就先开到高雄，然后搭南回的火车去花莲这样子。
2: 哇，超拼的欸，
3: 也是为了爱啊奔波。
2: 啊，你觉得这一趟去这样子有值得吗？
3: 我觉得有欸，非常有。就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那去就把它玩到彻底一点，所以我们就有报名夜宿活动。我觉得其实夜宿活动，我觉得还好有报名，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听导览跟认识海洋生物。不然去海生馆你通常都是人家上面写的东西你看一看，就哦那个鱼在哪里哦看一下这样，然后到了那种可爱比较活泼一点的生物，比如说什么海狮、企鹅，你才会认真看一下。但就是这次去有导览员，然后又包吃包住，然后吃的也还不错，就是那种自助餐，然后有一种回到就是毕业旅行的感觉，很可爱。就大家就是拿着盘子这样子夹菜，然后虽然说有很多小朋友，对，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夜宿。对，就是喜欢小朋友的可以很开心的跟他们一起看鱼，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小孩子。对，大家就是谨慎斟酌一下，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就是除了家庭旅游以外会有一些什么朋友出游或者是情侣来，然后但没有，全部都是家庭。
2: 嘿，
3: 所以就很佩服那些爸爸妈妈们。对，然后有几个还甚至是那种8个人10个人，就对，很大一群人这样子
2: 啊。都是家庭哦？
3: 对，全部都是家庭，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家庭。
2: 好可怕哦，天哪。
3: 然后就是夜宿的好处就是他们是下午一点才报到，然后你可以提前入园去玩，然后一点的时候去跟他们报到，然后他们会先把你的行李收走，你就可以不用一直拖着你的行李箱或者是背着包包这样子逛，然后你可以先去一些比较你有兴趣的地方先看，因为他们3点才会有那个2点半那边才会有说明会，然后说明会完他们就会带你去参观，然后就是他白天看一次晚上看一次，因为有的鱼是夜行性的，或者是有的鱼是晚上特别不会动的，你就可以去观察它，然后他们就是会带着你这样子，然后也会有那个海狮跟海豚，就是他特别就是那个时间是给夜宿的人去导览的，就是你可以不用跟别的人挤来挤去，他就是专门那区就是给你们，那个时间段就是给你们，然后还会让你跟海狮拍照，我觉得很好笑。哎，很赚耶，他那边一张好像590块耶，然后我们是免费，就是直接拍，
2: 很赞耶，好可爱的感觉哦。
3: 对啊，然后他就是导览嘛，然后包吃包住，然后还有那些特殊时段，然后你去吃跟买纪念品，就除了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东西以外几乎都有打9折。
2: 哇，
3: 然后我记得他停车也是免费的，就是很多特权跟福利，然后你晚上还可以看着鱼儿们睡觉这样子。

0: 但是我是睡不太早，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的健康，是早上7:30就要起床，然后所以他晚上10点那边就关灯了。
1: 哦，所以他是就是让你们睡在那个你叫什么啊？就是旁
0: 睡
1: 边是
0: 姿
1: 可以
0: 馆里
1: 看，
0: 面，
1: 哦，所以旁边是都是可以看到鱼的。
0: 对，没
1: 哦，
0: 错。
1: 超帅的。
0: 一开始你会很兴奋啦，但是那边是要铺床的，所以他一定没有饭店睡得舒服。我是听到一些爸爸妈妈说，就是以后还是去住饭店好了，我觉得很好笑。
1: 一定的吧，顾小孩的话，
0: 对，但是就是如果家庭来，会有一区特别夯，就是叫大洋洲。然后因为那边是一个超级大，就是每个海参馆一定会有一个那种落地的那种很大的水族箱。然后那个地方刚好就是《进击的巨人》的联名，他就是挂了一个巨人的脚的布条在那里。然后我发现只有我在看，其他爸妈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蛙哥。
1: 超好笑，懂的
0: 但
1: 都
0: 是我觉
1: 懂
0: 得
1: 啊。
0: 很可爱，因为他在导览的时候刚好会选在那个他们要喂鱼的时候，因为那个水族箱很大嘛，所以他们不可能用撒的，但有的鱼可能吃不到，因为里面还有鲨鱼、红鱼那种很大的鱼，然后他们也是小鱼，也要他们是亲自喂在他的嘴巴里这样子，然后就看到那个饲养员，他是穿着调查兵团的衣服下去喂鱼，我就觉得很
1: Oh
0: 可
1: my
0: 爱，
1: god！这个
0: 超
1: 联
0: 可爱的，
1: 名，
0: 他是
1: 这个
0: 全
1: 联
0: 套
1: 名
0: 的哦。
1: 是非常的彻底耶。
0: 他连里面的衣服都一样，然后还有穿那个白色裤子，一样有绑带，然后一样是那个短版的卡其色的
1: 他
0: 外套。
1: 夹克，
0: 对对对。
1: 超好笑。
0: 然后他的那个导览员就是在讲那个大洋洲的那个导览员，他叫海王子，然后觉得他介绍的非常好。他虽然说是一个可能有点年纪的吧，但是他感觉为了这个联名有做功课。他还说这个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玻璃，是一个很厚的亚克力。然后他就连那个巨人里面的那些城墙名字他都背得起来，
1: 哇，
0: 很
1: 超
0: 厉
1: 扯
0: 害，
1: 的，
0: 厉
1: 超
0: 害。
1: 扯的，
0: 然后他就是有时候讲一讲会开始开巨人的梗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可爱。
1: 好想听哦，
0: 然后我觉得他联名的，虽然说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一个乐园，但我觉得蛮用心的。他的摩天轮每一个车厢里面的椅子都是有重新贴进阶巨人的东西，就有一边是那个调查兵团啊那些的那个徽章、臂章上面的图样，跟那个对面是那个刀子，对，然后外面也会有各种巨人这样子绕一圈。然后进去排队的地方也有立牌，然后它的下面就是那个我有拍照给你看的那个，就它还有放那个刀可以让你拍照。
1: 好赞
0: 哎，
1: 哦！
0: 那边那个是大刀，然后它有放小刀在那个就是买联名商品吃东西那边，就是他们出的那个食品部那里。然后我有吃沙夏的那个热狗。他有那个插牌耶，很可爱耶。
1: 他是每个角色都有吗？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出沙夏的热狗，然后跟他有做了一个，他把吐司挖一个洞，就是等于是巨人把那个城墙挖开的那个，对对对，会露出半边巨人的脸。然后他的那个巨人的脸是糯米纸，所以是可以直接整个吃掉的。他就是做
1: 哇！
0: 成一个三明治，然后最上面那一层是巨人的脸。其实还不错，而且它的那个，如果你有买饮料，它的饮料是玻璃杯，就带
1: 是
0: 回
1: 可以
0: 家。
1: 带走的
0: 对，然后是李维最爱的红茶，
1: ，Oh my
0: 然后它
1: God！
0: 的那个另外一样是雪艺，但雪艺它是用西瓜汁，哎，我觉得蛮好喝的，
1: 哦，
0: 就很不错。它的是玻璃瓶，而且才100多块，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是
0: 以原有就是游乐园这样子这么贵的地方。然后我们
1: CP 值很
0: 买
1: 高
0: 下来，还有送一个阿明看海的徽章。
1: 哎，啊，好可爱！我现在刚好是看到，就是，哦，没有，没事。我现在就是刚好看到他们爱莲说出那个海的另一端是敌人那边这样。

0: 然后刚好你在那边，你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望远镜，就可以也拍一个海的对面。
1: 疯掉！
0: 他们也有一个那个雪花冰，也是做成蓝色，然后它的也是上面有一个海的对面的插排，
1: 超好笑的，
0: 很可爱。但我觉得它很棒的点是因为它的那个入园，光是入园就有一个我真的来到他们联名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的门口其实在5楼，就是你刚到的话，你要先坐手扶梯往上，然后在手扶梯上去的时候，它的两侧也是贴像那个胶卷一样回忆录的感觉，你就这样子上去，你就可以看到哇，他们从他们小时候这样子，
1: 天呐！
0: 然后一上去就是全部的人集结的一个人形立牌，一字排开你就可以拍照。
1: 他们的联名真的是很用心诶。
0: 对啊，他们就是连墙壁，然后连那个室外的用餐区的桌子也都有贴。
1: 哇，我看他那个路边的那个就是路旗吗？
0: 对，
1: 上
0: 他的
1: 面
0: 那个
1: 也
0: 旗
1: 有。
0: 子也都换成自由之翼的样子，然
1: 哦，
0: 后
1: 好
0: 还有
1: 赞，
0: 角色，
1: 好喜欢哦！
0: 而且他的那个卖吃的那个贩卖部那边，他挂了牌子是写"调查军团补给站"，然后下面有一个小行字写说"能量补给打倒巨人"，很可爱。
1: 太可爱了，真的。
0: 而且再去搭那个摩天轮的时候，然后我就往旁边看，然后怎么灰灰黑黑的，就一看，那是巨人在偷看你的脸，就是那个吐司上面的样子。
1: 好好笑。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巨人》这一部动，就是这部作品真的太神了。然后大家可能跟他联名的时候，都会再三的确认这些细节，然后真的超用心。
0: 对，而且刚好就是远雄旁边有海，然后它也有靠山，就它地理位置极优啊。然后园区又很大，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1: 真的，
0: 就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很用心。而且我后来才，就是我一开始有听到说，因为有些爸爸妈妈会跟他们闲聊，我就有听到，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大，那几个导览员都是大学生。他甚至还比我们小哦，有
1: 好
0: 几个
1: 扯，
0: 是那种大二大三的，
1: 就这么喜欢。
0: 然后他们还会帮忙宣传这些剧，但是爸爸妈妈看起来是听不懂。他们只在意可以让那些小孩拿着刀拍照这样子。
1: 哦，帅啦，帅啦！
0: 对，但是很谢谢我在那边遇到两个很好的嘉义的女生，她们借我们披风拍照。
1: 哦，那披风真的很好看。
0: 真的 P 上去照片，直接另外一个层次哦！非常感谢他们，而且他们两个是从嘉义开车来的，很厉害，两
1: 好
0: 个女生
1: 远
0: 呢，
1: 哦，开很久诶。
0: 真的是真爱了。虽然说在那边好像看到蛮多人会打卡，但是我唯一有遇到穿披风的只有他们两个，
1: 这种天气还穿披风，真的是，
0: 但有一个是穿那个联名的。算雨衣斗篷嘛，就是它也是披风，但它不算是对那种的。
1: 懂。
0: 但是就看到它，就因为远雄也有一个类似云霄飞车的设施，然后那时候下雨，就大家都要穿雨衣，然后只有他穿着那个，然后就觉得看起来超好笑，就是调查兵团在上面坐云霄飞车，然后他还很开心在那边叫，
1: 好可爱的感觉，
0: 对对对，很好笑。
1: 哦，好想去！
0: 好、哦、啊，你这样子经过台东就会去花莲呐、
1: 不是啊，不是，这
0: 啊？
1: 真的完全不顺路啊，
0: 是，有可以，
1: 不可能呢，
0: 还有6天，你还可以再去一次。
1: 没有啦，这个礼拜我是要去。富邦悍将跟晋级的巨人联名的主题日
0: 两个都是为了进阶去的。
1: 这样子，
0: 到处献出心脏，
1: 哇，这样子应该也算是有参与到了。真就是巨人真的很好看我现在慢慢的在看了，
0: 是
1: 进
0: 不
1: 度缓
0: 是？
1: 慢，真的希望
0: 但是
1: 我
0: 那时
1: 是
0: 候
1: 能
0: 传的
1: 在，
0: 那个脆给你，我觉得很好笑。
1: 你传什么？

0: 就那时候不是传了一个链接，然后是在讲《进击的巨人》，因为他有一个人说他看完《进击的巨人》里面的角色觉得很可怜，但是最后只觉得我才是最可怜的。
1: 对啊，真的真的 感同身受啊！
0: 真是太好啦，又多了一个入坑的人。
1: 总之呢，讲到这一次的那个联名的主题，是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因为其实，明后两天，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是25号嘛，然后26、27其实是富邦后来才再加开的场次这样子，因为本来好像只有上一周的周末有联名，然后可能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然后他才。就是哦，又加开这两天平日，所以他那些布景什么的，好像都还不会撤掉，所以还是可以看到超大型巨人在城墙上面的样子啊，好喜欢哦！
0: 进场看球，
1: 对呀、啊，而
0: 且你的钱包跟心脏，
1: 真的，我看到推上面超多人，就是都在晒说，就是哦，他们这一次巨人的主联名的主题日买了1万多、2万多。
0: 哇塞，
1: 超！而且主要是他一个飞行夹克一件就要3000，然后帽子一个就1000都。哦，他有这次有卖披风，他的披风是
0: 双
1: 面是，对，一面是调查兵团，然后一面是富邦悍将的。就是我觉得，就算你不是巨人迷的话，你也是可以就是穿着富邦的那一面然后去看球这样。
0: 但我其实想要那个棒球。就他不是有一颗是角色棒球，
1: 哦，哦，你想要那个哦？
0: 对，我觉得那个蛮有收藏价值。
1: 不讲，就一起买了。
0: 啊，你下单了哦？
1: 下单啦！
0: 哦哟，
1: 好啊。可是我记得他好像满260就可以免运的样子。你现在你可以去某某上面看一下，
0: 就是你传给我的那个链接。
1: 应该是吧？我传给你的链接是什么？忘记了。
0: 好，突然开始聊起来。
1: 但就是那个啊 ，Momo， 你就在 Momo 上面找富邦悍将，然后就会跳出来那个进击的巨人联名的商品这样。而且我觉得他这次的托特包也很好看，他出了两款，一款是浅色的米色的，一款是深蓝色。其实我蛮想买那个深蓝色的，但是真的就是再买下去我真的就要剁手了，所以就只买了披风。
0: 果然是巨人，就是他的联名绝对是品质保证。
1: 对啊，而且他连就是啊，但是我还没看到那边啊。但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他的那个毛巾的那个图案是非常感人的，是那个汉吉跟李维的那一幕，
0: 哦，
1: 你知道吗？
0: 你说他的手放在他的心脏上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怎样？我朋友说那很虐。
0: 哦，
1: 他说
0: 是现场还有放椅子，你可以去来那里坐啊。
1: 对啊，对啊，
0: 要去坐一下，要去坐一下，
1: 要必须的。然后我还要去啊，反正那时候哦，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可爱的事情是，他们上周开球找的是污垢巨人。
0: 哦，对对对，然后在斩杀之后让他开球。
1: 对啊，超可爱的。就那个手就这样胖胖的，
0: 而且他还学李维反手拿刀哦。
1: 对啊，阿奇真的是很有 sense 哎，阿奇那个吉祥物
0: 心跳，
1: 嗯啊，然后他连外面就是这一次富邦的主题日联名，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完全一点都不马虎，就是他不管是那个超大型巨人的那个就是气球的装饰，还是他就是城墙的那个。布景我觉得都很棒，
0: 很用心啊，
1: 真的。我还
0: 讲到巨人突然想到，就是这几天又有那个韩国那个睡衣品牌又要联名
1: 哦，真的假的？
0: 对，我超想买那个外套，它有一个防风外套，然后是比较简单线条的，是黑色的外套，然后是白色缝线，然后一样会有自由之翼，然后又有出鸡皮的那个卡其色外套，然后还有米卡莎的红色围巾。
1: Oh my god， 买
0: ！Oh my god，
1: 米卡莎的红色围巾一定要买，绝对要买
0: ！Oh my god，Oh my god，
1: 这个一定要买吧？

0: 然后他的睡衣还是出李维的。Oh my god！ 啊、
1: 好喜欢。
0: 这大家不要再怜悯了，先等一下。
1: 真的，大家真的太会
0: 说。这个作品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没有退烧过、欸，哎，太夸张了。
1: 真的是从大概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吧。
0: 对，这个我们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电视上播了，
1: 超级夸张，大家。
0: 所以说没有看的人真的是赶快去看了、啊，这个一生必看，就跟你会去看诺兰的电影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一样也要看。
1: 开始在推销，完了完了，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就算不看球的话，也是可以赶快去那个Momo上面预购的哦，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次出的商品真的非常的好看，因为上次我自己也有去哆瑞咪跟乐天联名的主题日，但我觉得那一次他们出的商品就没有像这一次跟巨人一起的出的这么多，他这一次是连徽章、吊饰就出了一二三四款、欸、然后还有立牌，
0: 因为他不是还有球员的小卡。
1: 对啊，就这次的进场礼是球员的小卡，我就觉得哦，哇哦，很不错哎、欸，
0: 蛮用心的，
1: 真的。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球衣穿在身上超帅，真的超帅。
0: 只是说话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
1: 就不知道是球衣帅还是戴培峰帅。没有啦，
0: 哎，不行不行，不可以再聊了，我们已经聊太长了。我们要赶快进入下一趴。
1: 好的，那下一趴呢，就是要来聊聊我们最近的新作品、新资讯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这个单元星座特快车。那我们有整理了几个近期关于动漫的新的资讯跟快闪电资讯。那我的部分呢，第一个是咒术回战的死灭回游快闪电，然后这之前其实就已经开过一次了，但是呢他这次又加开了台中跟台南场的，就应该不意外还是之前那些商品啊，但是如果你不是台北人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跑那么远，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但是台北场呢有换个地方，虽然说一样在金站，但之前在楼下，这次在楼上这样子，现在办在金站的微秀影城，然后是9月2号到9月30号，然后时间会是每天的1点到8点，然后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就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官网。结账方式还是一样是现金跟信用卡。那台中的部分是8月25到9月21，然后它的平日跟假日的营业时间不太一样，平日是11点到晚上10点，然后如果遇到例假日是10点半到晚上10点这样子。然后在星光三月的台中中港店10楼，然后一样是现金跟信用卡付款。那台南场的话是9月2号到9月30，然后从1点到晚上8点，然后在南方的微秀影城一样也是现金跟信用卡付款。那这些就是这一次咒术回战的死灭回游。那不知道会不会跟上次一样会有那个小小的布景，因为之前有连那个就是结界那些都有做成一个地图可以给大家看，就是除了购物以外还有别的造景可以看这样子。那下一个资讯呢是动画尼古猫猫在台湾好像有引发争议，然后就被下架这样子，因为就是被检举说它违反了烟害防治法，因为它里面有烟品的形象这样子，就是有点像在宣传烟品，然后就是被那个串流平台那些代理商就是通知之后，就是紧急配合政策就下架了。然后因为它目前就是如果有办法把那些烟品的品牌遮蔽或者是模糊处理，或者是给一些健康警语的话，那有可能就会重新上架。但日本当地呢好像就是没有受影响，然后也没有停播这样。然后再来是在8月26号，也就是我们现在录完的隔天，所以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了这样。然后可以去 7, 然后你去结账的时候只要报手机电话号码，你就可以直接购买猎人桌上的小屋布景公仔，然后还有鬼灭之刃的三弹的迷你盲盒。那它的时间是从8月26号的下午3点开始卖，然后到10月3号为止，但是它是限时贩售的。那它购买的方式就是它不限金额门槛，就是像我刚刚讲你去

0: 结账的时候直接报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它的猎人的公仔是六款，然后鬼灭之刃是 Q 版盲盒，然后它有三个系列，然后每一个系列总共是六款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日本的环球影城，然后它现在是开园25周年，推出了限定联名商品。然后它这次要联名的是从9月9号开始，那个 One Piece 跟侏罗纪公园会合作，然后名侦探柯南跟回到未来会合作，还有伊藤润二的富江，然后会跟街头的僵尸这样子三组的跨界联名会在园区内登场。那就是再把经典的动漫作品，然后跟环球影城的经典电影跟万圣节，对，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节庆是万圣节的元素结合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报告。
1: 好的，那我的部分呢，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雄梦时代购物中心的8楼有一个玩转动漫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暑假感觉很多类似这种的活动，像上次有什么翻转动漫机之类的。好，反正呢，这次这个玩转动漫游的时间是从8月29号到10月19号，然后呢，在台中。这个周末8月29跟8月30有 CWT 在台中的世贸二馆，然后那前几个礼拜台北场已经结束了，就是那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多到很可怕。好，下一个呢是在台北西门的 Urbase， 然后是一个快闪店，是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是从8月28到9月7号。然后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动画，它就只是一个漫画作品。然后它就是在讲，两个女生互相喜欢的故事这样子。绿色女童，因为它的漫画的封面就是都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叫它绿色女童，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真的蛮喜欢它里面的内容。目前中译本的话，就是前三集吧，我是蛮喜欢的。但听说后面的剧情有点崩，就看大家怎么觉得咯。然后希望这一次的商品是不要这么快卖完，因为上次在三创旁边的小玻璃屋其实也有一次的快闪，然后那一次的东西就是超快就卖完的，然后我很多东西都没有买到，觉得非常的难过。好，下一个呢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味全龙跟猎人 Hunter Hunter 合作的主题日，是8月28到8月31，就是这个周末啦。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主题日合作，一定也会有联名的商品，所以呢，就是这次有发披，然后球衣，然后一定也有球，然后跟一些就是小吊饰之类的。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蛮值得买的，但大家就是还是要再自己斟酌一下，看一下价钱，因为我觉得跟职棒联名的商品的价格都不会到太便宜，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斟酌一下。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次，先说我是味全龙的球迷，但我觉得他这一次跟猎人合作的球衣真的就是不是那么好看，我讲得很委婉了吧？就是不是那么好看。好的，
0: 对啊，
1: 大家
0: 对啊，就每个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1: 没错，大家自己抓准那个尺度，是这样讲吗？对，然后现在可以去 IG 找味全龙的 IG， 他也把就是他们的头贴全部改成跟猎人合作的头贴，是绿绿的这样，因为味全龙本来是红红的，现在变绿绿的，我觉得蛮可爱的。哦，他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他有卖玉手，然后跟保温杯，然后还有应该是跟球员联名的吊饰，随机款吊饰跟每一个角色的球，好帅哦，太帅了吧。
0: 我觉得出棒球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1: 很帅耶，真的太帅了吧。他的那个球一次排开，一字排开，非常的好看耶。
0: 可以买？
1: 可以吗？不
0: 可
1: 以啦，可以。我没有到那个哦。然后他的那个玉手是扭蛋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天母球场

0: 的周边商品，周边商品专卖店的外面有扭蛋机可以扭，但大家可能就是要自备多一点的50块，因为味全的就是换对币机非常的难用，所以大家最好是自备多一点50块这样子，可以一次扭扭爆没有关系。好，以上。
1: 那我们要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了，前面实在是太久啦。好的，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那我们这礼拜的作品要讲的是《暗杀教室》，那它其实也是一个贯穿我们从小时候到现在的作品了吧。然后

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大家听到这个片名，可能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可怕、很血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厉害的就是它是用讽刺的方式，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血腥画面。那它就是在讲，就是虽然说对于一般的教师作品，就

0: 马老师的生物，那它是一个很凶猛的生物，而且它扬言就是它要在一个时间点要炸掉整个地球。但是因为也是他主动要说要担任，就是有一个叫做三年一班这个班级的老师这样，然后就是各国的首脑啊，就把这个暗杀的总责大人要交给这一个三年一班的学生，那他们也有就是专门要对付他的武器，就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要在一年内就是杀掉这个沙老师，然后报酬呢会是100亿日元。那他们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是国家也决定要让暗杀成功的人可以独得这100亿日元的报酬，然后如果是协力团体这样子是共享300亿的日元报酬。那全班同学就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沙老师杀掉，然后故事就是我要这样子一个很不日常的日常，就是这个校园生活展开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暗杀教师的制度也是一个很就是值得探讨的，因为他们逻辑就是一个95%的就是普通学生跟5%落后的学生，就他们是一个很不平等的隔离方式。那这一个隔离方式我觉得也有点像集体霸凌这样子，就是会激发到其他95%普通学生的恐惧跟他们的竞争心态。那刚刚讲到那个三年一班的那个一，它是指 end 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最后，因为他们就放牛班啊，然后是全校成绩的垫底，或者是很不乖然后违抗校规之类的，这些学生就会被放在这个班级。那这个班它有一个很极端的差别待遇，因为这些学生就是被隔离在废弃的旧校舍，然后他们也不能去参加什么社团或者是校园活动，跟那些平等可以说是去接受升学的咨询权利，就他们对于其他那些普通学生来说是一个很不平等的隔离这样子。然后他们也会歧视就是其他的95%学生，就是 A 班跟 D 班学生，他们会歧视他们，然后嘲笑他们，就是以此来感觉到有一个心理的优越感。然后他们也会害怕，就是他们如果哪天成绩不好了就会被踢到一班去，所以他们就会拼命的读书，然后要来维持他们在前面那几班的成绩这样子。那这个制度它的运作的规则其实就是校长就是要让那5%的学生成为弱者，然后变成祭品这样，然后就可以来激发这95%学生的竞争力。那他也有一个复原制度，就如果这个一班的学生想要调回以前的那个校舍，就必须要满足他们很开出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就是像是期末考要考到全校前50名，或者是你要有你原本导师的推荐，然后你要在一班的就是在这个期间你的操性是良好的，才有机会再回到你以前的那个校舍。然后他们在全校集会的时候，一班的学生就必须要就是走山路，然后走很长一段这样子上山，然后他们也不被允许带笔记去，然后也就是他们会有点像是被集体羞辱的感觉，就是会被全校师生的冷嘲热讽啊，就是如果你很想要很努力赶快回去你以前的班级，然后你可能读个书什么的，他们就会笑你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们的预算跟资源也是很不完善的，也是被剥夺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学校的修缮预，就是那些预算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用的东西全部都是旧的，那些教材跟设备都是旧的这样子用下来，就是没有任何太旧换新的机会这样。然后他们暗杀任务的介入就是在这个沙老师担任他们一班的导师之后发生的改变，就是他们的暗杀就是他们的教育，因为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班级变成暗杀基地，然后成功暗杀的话就可以获得100亿报酬这样。然后双重身份的转变就是这些一班的学生就是他们在这个阶级底下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在这个暗杀的制度下就变成了可以拯救地球的暗杀者，就是这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自信来反抗他们现在遇到体制的力量这样。就是这些是我对于暗杀教师的一个注解这样子。那再来的音乐的部分呢，我们的小 Z 要来帮大家分析。
1: 我就是想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学校吧，因为他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在学校，然后不管是门球中学三年一班或者是整个制度这样子，我觉得他都就是蛮

仔细的去讨论到那个议题，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会是朝天竺，他就是反正里面其中一个角色，他家里的家庭问题这样，因为我觉得，啊，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家庭问题是我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嘛，而且就是他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作者愿意把这种事情拿出来写，然后拿出来跟大家讲，让大家讨论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就是蛮困难的事情吧。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同等的经历过类似的童年，可以说是童年嘛，就是那个成长的背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就蛮厉害的。好好，接下来是音乐的部分。但其实音乐的部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作品是比较久以前的作品，所以它在 OP 跟 ED 上，如果现在在，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木棉花的 YT 上面看，因为木棉花 YT 上面有全集哦，所以大家是可以免费观赏的，很棒吧？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再去上面看的话，其实。就会发现他的音乐有很多以前作曲的那种影子，就是大家一定都听得出来吧？就像是什么《海贼王》以前的主题曲，然后跟《猎人》以前的主题曲，跟近几年可能 maybe《咒术回战》啊，然后《鬼灭之刃》之类的这种比较靠近近代的作品的主题曲，就会比较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观察看看的小细节。然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就是它的第二季的 OP 二，是《Bye Bye Yesterday》。然后反正那个就是那他的歌词就是非常的，就是激励人心这样。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他的。歌曲的，就是演唱者是里面角色的声优们，真的，我觉得那时候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长大后有再看了一次，然后才仔细看才发现，啊，他竟然是就是找到声优来唱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找一些比较有名的歌手或者是演唱团体来为作品，就是演唱片尾曲或者是片头曲。然后，但是这部作品它就是选择了邀请声优来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好像又不一样，感觉好像是这些话真的是从角色的口中说出来的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喜欢。那既然讲到这首歌，那我们最后一个音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Bye Bye Yesterda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7-8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7-8

0: Inside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呢。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胜。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暑假也渐渐的要来到了尾声。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如何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周以来很常都是于晨自己一个人录音，然后我很常会失踪的原因，是因为我跑去当夏令营的助教，然后在因为那个助教他是三个礼拜一个梯次，所以我那时候报名了三个梯次，所以我必须要去九个礼拜，然后他的时间就是早上8:30到下午5点，可是电台录音的时间就会一直跟我冲突到，所以我中间有突然出现那一集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偷偷请假来录音这样，然后其他时间都是于晨在帮我完成这个节目，真的非常感谢他。那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如果有想要听我们介绍的电影的话，也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上面私讯我们，然后跟我们说想要听我们分享哪一部电影，或者是想要分享你的故事也可以。那接下来也准备要开学了，所以我们两个时间上应该就是会比较充裕一点了，所以之后应该就是会很长，我们两个会一起来录节目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因为我就是太久没出现，然后大家已经渐渐忘记我这个人的存在了，但是我之后会努力弥补回来的，我会好好的乖乖的来电台录音。好，那在今天要开始介绍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就准备进入第一个单元。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准备一下爆花。
2: 好的，那刚刚那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那为什么呢？要先听《遇见》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关于友情的一部电影，它是跟情感比较有相关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好几年前的，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神作，但是。他这部电影其实也已经有点年份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没有听过。因为我也是透过老师上课的时候放这部电影，我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是这么的有名。然后，而且它的剧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它的剧本也写得非常漂亮。我们那时候上通识课的老师他说，这一部电影的剧本是写的最漂亮的一部剧。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呢，叫做《七月与安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七月与安生》这部剧，它是首次在金马奖夺下双主演最佳女主角的一部电影，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主角的表演是多厉害，然后他们到底剧情是能够写得多漂亮，可以让他们两个都可以双双得奖。嗯，那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他剧情主要的部分是在讲什么。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也是七月与安生。那故事呢是有两位女主角，一个叫做林七月，一个叫做李安生。他们从他们13岁的时候那一年，他们就开始认识，然后就注定成为彼此生命中避不开的一个结。虽然说是结，但其实他们真的是一对算是又爱又恨的一个关系，一个友情的关系。那七月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出生在温暖的七月，他很聪明，他也很乖巧，然后按部就班，是在一个体制内大人眼中的好女孩，就是一个乖乖的小孩。那安生呢，他则是一个张扬似火、古灵精怪，然后带着叛逆的流浪灵魂，也是一个很自由、很 free 的一个女生。那安生因为他的家庭关系破碎，所以他其实最渴望的就是拥有家庭的温暖，然后有一个家的避风港。然而七月他的温馨的家就正好成为了安生唯一渴望的一个家，然后也是成为他的唯一的一个避风港。他们两个人虽然一个人像水，一个人像火，而且个性完全的不一样，可是他们却能够形影不离，好像是同一个身体里长出来的两个灵魂。

接下来就是挑战的开始了。那在他们是即使是完美的闺蜜，在面临青春荷尔蒙的时候，也会迎来第一次的考验。在18岁的那一年，有一个叫苏嘉明的男生走进了他们的世界。七月先爱上了嘉明，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可是嘉明却在见到安生的那一刻，心里也泛起了涟漪。安生其实也对嘉明动了心，但是看着自己最爱的七月，所以他选择了退让，选择了成全。于是呢，安生他就跟着了一个摇滚歌手，搭着火车坐上了离开家乡，开始了他的颠簸流浪的一个四处打工的一个生活。那因为七月她就是乖乖女嘛，所以呢她就选择了留下来，顺理成章的考上了大学啊，然后读到了毕业，留在小镇的银行工作，然后过着稳定，然后但是她其实稳定但你却一眼就能够看到头的那种生活，就是很平淡很无趣，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那种生活。所以呢这段期间他们两个就只能靠着明信片联系，每一封安生寄给七月的明信片结尾永远都写着一句话，叫做问候嘉明。这四个字其实就像是一根针扎在七月心头里面，他其实也提醒着七月，嘉明其实他的心里也是有安生的，但他也提醒着安生自己永远流浪在外。其实我觉得这一句的伏笔，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要就是在每一封明信片上面都写问候嘉明。然后当我后来再去就翻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有这个含义在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伏笔。再来呢，多年之后这两个人再次相遇了，可是却爆发了超级剧烈的冲突。他们在浴室里撕开了彼此的面具，然后互相指责对方的自私还有伪善。这一场戏可以说是整部片里面张力最强烈的地方。他们在浴室的吵架，然后浴室的打架，真的是演技堪称，真的是非常顶啊。但是命运最奇妙的地方也最残酷的地方在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竟然都活成了对方的样子。渴望自由的安生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漂泊和受伤，他终于也累了，所以他就决定要收起锋芒，回到城市里过上朝九晚五安稳踏实的自由的生活。然后反观那个曾经最乖啊，然后最追求稳定的七月，然后他在和嘉明谈到婚嫁，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前戏，他突然呢看清楚了嘉明的不坚定。于是呢七月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嘉明在婚礼当天逃婚。那至于为什么呢？因为七月她不想要再当为了满足所有人期待而活的好女孩，她想要找回真正的自己。于是呢七月接替了安生的脚步，开启背起行囊走遍大江南北，去吹安生吹过的风，看安生看过的世界。电影到了这里其实还藏了一个最让人心碎的结局，因为七月呢她在流浪的途中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她就挺着大肚子去投靠已经安顿下来的安生。那一晚呢他们两个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像他们13岁那一年一样，七月生下了女儿，但自己却因为产后大出血永远停格在了27岁。接着安生崩溃了，但他选择把这个残酷的真相永远瞒着嘉明。安生独自抚养七月的女儿，并且以七月为笔名，在网络上写下了一本小说，名字就叫做《七月与安生》。在安生写的小说里面呢，七月没有死，七月过得很好，他依然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自由自在的流浪。电影的最后一幕啊，安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一刻我们才恍然大悟，活下来的安生已经变成了当年的七月，然而死去的七月则灵魂永远自由，变成当年的安生。他们用尽了半生终于和自己和解，

0: 也和彼此完成了最终的生命救赎。这就是《七夜与安生》一本关于影子与本体流浪与安定的故事。好，那剧情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难过，他怎么会就这样过世了？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而且我会觉得他这部剧本写的也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透过两种的方式呈现，他其实是演第一次，第一次他演的时候是他写的那个小说里面，就是他写的那个小说里面，七月是还没有死的时候，所以我一开始也以为七月没有死，不过我后来发现其实他后面还有再演一次，其实七月是产后大出血然后就过世，所以我觉得他就是透过两种方式呈现，然后让你一开始也跟安生也跟佳明一样以为其实七月是还活着的。我觉得看到那一幕七月已经过世的那一段的时候，整个超级错愕的，就是会很意想不到，会让人想不到这个结局的发展会是这样走。这就是我觉得这部剧的精髓所在，导演和编剧们把这个细节真的做得太漂亮了。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你不会想到它的结局会是这样子的一部剧。其实它也不是剧啦，它是电影，但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冲击，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真的很欣赏导演跟编剧他的这个呈现方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欢迎回来。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主持人最喜欢这部电影的那一句话，那也会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自己会喜欢这一句话，跟电影的连接是什么，跟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好，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会让人很心疼的一个台词，叫做人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分享。其实这句话长大的你是不是也听懂了？其实小时候啊，我们对好朋友的定义很简单，一个冰淇淋可以一起分享，然后一个秘密可以偷偷贴着耳朵只对你讲，然后我们天真的就会以为说友情的最高境界就是你的一切也就是我的一切。但成长这堂课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会强迫我们在很亲密的友情这段亲密的关系里面会画下一条很清澈的界限。当然最明显的就是爱情，就是不管是友情啦，爱情也是，就是不可能永远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一切。尤其是成长之后，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它被画出了一条线，在你看不到的线。那爱情它也是一座双人沙发啦，它也挤不下第三个人，所以当即使你们是再好的闺蜜，当然也没有办法分享同一个人的心跳，也没有办法分享你的另外一半。然后呢，当嘉明出现在他们之间，那种独占还有无法分割的排他性，就会成为了青春最痛的刺。就是即使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闺蜜，然后他们两个都对嘉明有好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会一起分享这个人跟这段感情。那其实除了爱情之外，他这句话更深的含义是包含孤单的本质。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宇宙，所以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受挫或者是遇到困难时候的那种痛处或那种无助感或失利感嘛，是这样说吗？但是就是这种感觉你会没有办法和别人分享，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这种感受，因为这个经历跟这个记忆跟这个时光是你在过，是你在走的，然后这个感觉也是你自己才能够感受到的，他没有办法分享，所以你跟别人说他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跟你一样的感受。所以

有些灵魂的缺口，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修补，不是，就是没有办法透过其他人来帮助你，就是要把所有的，有时候啦，如果你强行把所有的伤口跟秘密都分享给对方，反而会成为两个人彼此的负担，不管是友情或是爱情都是，所以就是要承认，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够分享。也不是因为不爱了，或者是友情变了，是我们成长了，然后我们学会了，然后能够彼此尊重，是个独立的个体，他会可就是可以懂得留下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这也不是自私，它就是一个成熟长大的一个起点的一个象征。那也希望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开始，其实也不是说开始啦，就是也要开，就是也要懂得界限，就是不管是友情或者是爱情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就是你的一切就会都会是别人的一切，就是即使你今天关系很好，他可能真的是你们从小到大一起生活，一起长大，已经有知道很多秘密，但。在心里最深处那个秘密，永远都还是会被那条界限给隔开。所以，希望就是都能够学会独立的同时，还会有依然可以懂你啊，然后不会强求你分享全部的秘密的灵魂伴侣。我也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在就是处理关系很好的情感上面。我自己的界限会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个性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对于刚，我其实蛮擅长认识新朋友，或者是擅长跟别人交谈的。所以其实我虽然很常会跟其他人交谈，但是我不太会把我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或者是内心真正的事情分享出去，真的是我要相处很久，然后我对他很信任，然后他是我很喜欢相处起来关系很好，然后他会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人，我才会分享这些事情给他。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段感情里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里面都是，这段感情里面你们双向都是要感觉舒服的。他跟你相处，他觉得很舒服；你跟他相处，你也觉得很舒服，会让你有安全感的时候，才可以就才会就是，慢慢把这些事情跟他分享，跟他说。但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说这样。像我自己就是会，我觉得我是会看人，就可能我今天跟这个人关系很好，但。我只会跟他说某一些事情，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关系虽然也很好，但是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就只是会，我会想要跟他分享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事情，就是会挑朋友去分享自己心中如果有困难，或者是有比较需要去表达、去分享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双子座，然后。而且我 MBTI 是 ENFP，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分享事情，我很喜欢把事情就是说出去。虽然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我就是会自己把它解决掉，然后自己把那个情绪给吞掉、给处理掉。但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偏向想要跟别人分享，那我就是会用我刚刚说那种方式去做。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跟人相处真的是一件很算是蛮难的嘛。因为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很安心、很有安全感、让你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朋友，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可能你一年认识这些朋友里面才一个、两个，甚至可能一年不到一个，可能两三年才会遇到一个你。真心，你愿意去分享跟他交流的一个朋友，欢迎进入今天的。

0: 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我是角色里的主角们，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做法，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其实在这两个角色里面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安生这个角色的个性嘛，因为其实我觉得安生他很自由，然后他是一个很叛逆，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在成为安生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是会像他一样，然后去探索世界。然后因为七月是我的好朋友嘛，虽然佳明可能两个人都有感觉，但我觉得还是会让七月去跟他相处。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很 free 的人，所以我不太喜欢被框架被绑住，所以我不太喜欢七月那一种，就是因为他的家其实蛮算是小小严格嘛，就是他们爸妈都会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稳定过日子，然后顺顺的这样过一生就好。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会有点太枯燥太无趣，因为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可以就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虽然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我其实蛮会洗脑自己说即使现在不顺，但之后就会顺了，就是那种很 free 啊，就是你我其实很喜欢挑战啦，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如果说长大毕业之后的工作的话，我可能 不太喜欢那一种就是要一直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脑那种人，我就是会想要一直去做一些会让我遇到很多事情啊，然后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即使很困难，但我还是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或许不是这么容易，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还是会想要去努力达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又加上我可能是双子座的关系，就又是星座，就是我蛮常天马行空的，我就是会想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又会觉得说这些事情是我自己想要的，那我就会去努力的争取。所以我的想法一直以来都在改变，就像安生一样，他就是一开始他是一个很 free 的人，然后很叛逆的人，但他到最后居然会选择放下一切，然后顺顺的过日子，其实是让我蛮意外的，就是他的这种转变。但我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他的活到那个年纪了，如果我真的是他，然后我也活到那个年纪，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想要一个安定，就是顺顺的过日子就好。可能我现在这个年纪还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但或许10年、20年之后，我可能就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是顺其自然，这样顺顺的过日子。但是七月他的这一种生活，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传统大部分的人会走的一个人生剧本嘛。因为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因为家里的关系，还是希望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可能早九晚五这样，然后可以周休二日啊，然后每天都过一样的日子，然后重复一样的事情。但就是没有不好，他真的很稳定，这种生活这种日子过得真的很稳定，就是也不太需要担心说我做这个工作我会不会突然就没钱，或者是钱不够花，或者是被炒鱿鱼之类，就是要担心的事情比较少。但相对来说他的日子就会是比较枯燥，比较没有这么的有趣。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所以我会选择安生当做我自己想要过的人生。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我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主持人的故事，和电影有关的，或者是类似的。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就是这一种像电影里面演的这种经验，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聊的是我自己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或者是这么好的友情要怎么经营，或者是这么好的友情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从国小到大学到高中啦，一直以来就是都是一个很爱讲话很吵的人，所以其实我虽然说每次开学到新环境的时候，认识新朋友之前我都会蛮紧张的，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人讨厌我，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容易想太多的人，我很常会担心就是即使我们认识了，可是如果他有一个小动作让我感觉到他好像没有这么喜欢我，我就会开始想很多，所以我是一个很敏感又很爱焦虑的人。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在交朋友的时候，我都会就是等到某一个状态之后，我才会开始跟他分享一些事情。不然的话，其实通常不熟的朋友就是只会讲要处理的事情，或有什么要讨论之类的。而且我又是一个很会观察的人，就是从一开始的认识，对于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然后到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我其实很常会从他们的眼神动作里面就会看出来他到底是对我是什么想法，尤其是他对我的想法。因为我是很敏感的人嘛，所以我会蛮在意他是不是喜欢我这个朋友，或者是不喜欢我这个朋友。所以当我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我就是会蛮谨慎的，可是我又蛮容易去跟其他人交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会交朋友是一个个性问题，然后但是朋友即使认识了还是要慎选。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但是他对我的感觉吗，还是就是他对我的态度不是这么好，我就会开始思考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是我哪里有做错事情，才会让他有这个反应，然后跟这个他的回馈给我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我们还没有变很熟的朋友之前，我都会蛮谨慎的去看待每一段关系，因为或许他其实是讨厌我，只是他表现出来好像就是我感受不到。所以我觉得朋友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等慢慢去累积那一段关系，然后他给你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他会让你有安全感，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去深交的一个朋友。然后爱情的话，友情跟爱情的感情上面其实都是这种模式在进行啦。就是我觉得交朋友没有不好，但是慎选朋友真的很重要，因为或许他可能没有这么喜欢你，突然捅你一刀也说不定。但是七月与安生他们这种关系，从很小13岁的时候到长大，虽然中间有很多争执吵架，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到最后他们却都释怀了。我觉得很大的仰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的

闺蜜。我也有几个朋友是就是从国中认识到现在，虽然我们不会每天都会聊天，每天都会打电话，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好，虽然说联络的次数不多，但是当你觉得难过或者是想要找人倾诉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在的那一种朋友。就是即使你们不会每天都联络，因为虽然国中到现在你们一定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学校里面，而且也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县市里面，很不好约，但是你想他的时候他会在，他也会回，他也会就是给你他的想法，就是有一种很温暖很温馨很舒适的安全感。就是这种朋友真的非常少，就跟一般你出门会找的好朋友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他比较像是闺蜜或者是心理的那一段层面，心理关系那一段层面的一个朋友，就是会很深处交谈的一个朋友，他也会在你觉得很低潮很难过的时候出现陪伴你的这种朋友真的非常少，然后也是要好好珍惜，因为这种很舒适的很有安全感会给你很好的情绪价值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难得少见的。所以即使我们不会每天聊天，也不会每天见面，也不会每天打电话，但我想他的时候他依然都会在，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七月与安生他们两个长大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关系。其实我也蛮羡慕七月与安生他们两个这一种非常坚固的感情，因为现在已经就是手机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发达了嘛，所以其实不像以前可以常常见面啊，然后可以常常一起出门，很多人就是有空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家里玩手机然后不会出门，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最好的方式想要就是可以兼顾感情的方式是见面，然后一起有这些经历，一起有这些回忆，而不是在手机中打字聊天，然后或者是传传简讯。你们两个一起创造的这些美好回忆可以让这一段关系里面有个更坚固的更扎实的一个基础。好的，那今天节目也渐渐到了尾声，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七月与安生》，它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剧情写得很好，很有深度，也很有含义。那也推荐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以去翻翻看，因为它也是真的是一部非常有名的一部作品啦。那导演编剧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整体来说它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那也推荐给想就是最近不知道看什么剧或者是看什么电影的人可以去看看这部剧，然后也期待我们下礼拜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这种宝藏电影。虽然有些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但至少它是有得奖的，然后它也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然后值得去思考，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探讨这个剧本里面的内容的一部电影。那希望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我们想分享的电影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分享你想要你喜欢的电影也可以，或是任何你想说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我们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这几周来的支持。那下礼拜呢，我们会用新电影再和大家一起见面。那祝大家这一周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下一周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一切顺顺利利的，就跟七月与安生一样。就是虽然不是好结局，但是至少他们有美好的回忆、美好的经历，然后去体验一切、感受世界，然后好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基隆。
0: 佳佳很常去基隆吗？
1: 没有欸，我其实才去那么一次而已。
0: 一次是吗？ 我其实还蛮常去的。
1: 因为你很常去，就是骑摩托车去。
0: 倒也不是，我们比较常是坐火车去。
1: 但是你很常去。
0: 骑车这个故事呢，我们就留到等一下再讲。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会常去？是因为我们有高中有几个朋友其实在海洋大学读书。
1: 哦，对对对。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找他们一起玩，一起吃饭这样子。
1: 那你想必定知道很多好吃的跟好玩的吧？
0: 好，我们去大部分都是做特定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等一下再跟你讲。好，等一下
1: 卖个关子就对了。对，
0: 那你上次去基隆是？
1: 就是去玩啊，跟朋友去那里
0: 夜市
1: 玩一天。对，那个庙口夜市嘛。
0: 哦，你们是去玩一整天哦？
1: 对对对，你是坐火车去的啦。
0: 对啊，那想必就是除了夜市之外，你还有发生很多。
1: 有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天我们去玩的一些故事等等，再跟大家说。
0: 没问题，那我们就期待等一下单元里面可以听到各种有趣的故事。那首先呢，进入正式进入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1: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首跟着感觉走什么感觉，因为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说，旅行中的时候你是属于批人还是属于是追人呢？
0: 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那是批比较多。
1: 批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就是不排行程。
1: 对，就是这
0: 首歌跟着感觉
1: 走。但是追人呢就是会按部就班啊，按表操课这样子。所以你是有时候会变成追，有时候变成批就对了。
0: 我觉得我是会把大致的行程排出来，但是实际会怎么样去执行就是看当下的状况再决定。
1: 哦，但是我是会看人欸，假如说我的旅伴是属于比较会需要我排一个行程给他，像是他如果有门禁时间的，就说我要几点前到家的话，那我就会排一个大概我们要搭几点的火车啊，像基隆就是搭火车嘛，就是要先查好火车来回大概的时间这样。
0: 哦，
1: 然后中间的细节可能说我们几点要去哪，我真的会就是点到点的这种，
0: 点到点
1: 就是时间点就是列的很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会列给他看，这样一排这样下来给他。
0: 哇，那你是那种六点了现在一定要吃饭就一定要马上赶去吃饭那种？
1: 是不会啊，但是我会说差不多时间到了吧。
0: 可是如果人家还在逛街逛到一半就逛，
1: 那就延后啊，就延后啊，当然就是延后啊，只是说会列出一个清单啊，然后说吃饭时间差不多到，因为有时候会预约嘛，如果预约的话就要按着那个预约的
0: 时
1: 间、对、
0: 嗯、
1: 然后如果是像是我跟 PD 出去， PD 那一天去台南我就完全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
0: 就是非常跟着感觉走。
1: 对，就是跟张震岳一样，因为 PD 也是一个不会排行程的人吧。
0: 是吗？我是不清楚啦，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随性的人。
1: PD 就是
0: 想到什么做什么。
1: 对啊然后只会问我说明天要去哪里，我怎么知道
0: 他其实也不知道明天要干嘛。
1: 对啊，他自己也不做功课然后就问我要干嘛。
0: 所以你就要帮他做功课啊，你跟他出去你就要跟他做功课。
1: 我就是要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我还要划明天要去哪里、
0: 那你们会一起讨论吗？比如说睡前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说明天要去这里好吗，那明天我们几点几点的时候出门这样子吗？还是你单方面决定？
1: 我觉得我单方面决定就好，因为他好像蛮随性的。
0: 哦，
1: 但是我
0: 会
1: 说明天大概要几点出门，因为要退房嘛，退房然后如果要吃早餐也要一个对吧，然后后面的行程就后面再说这样。
0: 所以你们只会决定到中午十二点以前，然后十二点以后就是再说，蛮有趣的一个旅行方式。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看人啊，每个人旅伴跟自己搭配的效果如何，然后就决定我那天要是批人还是绝人这样子。
0: 原来如此。
1: 好，那我们讲回基隆哦，基隆的人文特色，婷婷有没有准备一些要给听众朋友知道的呢？
0: 有。那基隆嘛，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以前历史课本一定都会跟大家说基隆以前不叫基隆，它算音一样但是字不一样，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吧，也叫基隆啊，公鸡的鸡，笼子的笼，这样子以前就这个名字，你不知道吗？历史课本应该都有教吧
1: 不要再
0: 好，佳佳是那个李祖的，我们就不要为难人家了。
1: 对，
0: 然后基隆以前这个名字哦，其实有三种不一样的说法，就是它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这样子。那第一种呢，是因为以前凯达格兰族在基隆生活，在那一带生活这样子。那汉人来台湾之后呢，就取了他们这个凯达格兰族的凯跟兰这两个字，然后念起来就有点像台语的基隆的

0: 觉，然后所以他们有人说是这样子的原因。那第二种呢，是基隆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只有一面是环海，然后人家就觉得它很像是装鸡的笼子，以前古代的时候装鸡的笼子，所以呢取名叫做基隆两个字。那第三个原因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直白，就是它临近基隆山，所以人家就给它取名叫做基隆。那在1875年的时候呢，光绪认为这个名字很怂很难听，
1: 所以
0: 天、啊、然后就给它改掉，然后它只是改字，然后一就是取自基地昌隆这四个字
1: 哦，比较寓意，
0: 对，他觉得这样子比较诗情画意，比较有涵养这样子，不然基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土，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在1875年的时候光绪就把它改掉。
1: 哦，学了一课，
0: 学了一课，
1: 就跟鹿儿门一样的道理，就
0: 没错没错，
1: 跟着这个地形啊等等的。那刚刚我提到就是基隆是环海吗？
0: 它是有一面是海，然后剩下三面都是山这样子、
1: 哦、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基隆有时候也会去一些海鲜餐厅，
0: 没错，那边很有名。
1: 对，那大你知不知道其实基隆很有名的就是鱼江啊，
0: 鱼江，
1: 鱼江，因为就是靠海嘛。
0: 嗯，
1: 那鱼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那边的一个特产叫做吉古拉，
0: 有，
1: 对吧？那就是
0: 很像竹轮的感觉。
1: 对，它就是竹轮啊，它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竹轮。
0: 但是听说如果跟基隆人说你们的吉古拉就是竹轮，他们会大生气，这对他们是大不敬。
1: 那其实都一样吧。
0: 我不知道。
1: 好啦，我们准备了一些鱼江的一些故事发展 跟大家说说。就是呢，在基隆的时候日本人有引进这个鱼浆的技术呢，鱼浆是怎么做成你知道吗？就是鱼肉要先搅碎嘛，就是一些鱼的边角料、嗯、那些边角料我们就把它搅碎之后加了 一点盐，然后搅拌研磨之后呢，让但是因为在搅拌然后再捏形嘛，捏成 你要的形状的时候，像是鱼丸啊这种的、嗯、会一直在摩擦嘛，就是 会要你要注意说它的蛋白质不要破坏掉，然后要在低温下储存这样子、嗯、不然会变性这样。然后到了日本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是基隆就是有近海啊远洋这样捕猎一些像是鲨鱼等等的，因为我们鲨鱼你知道鲨鱼我们只会用它的那个不会做它的 就做它的鲨鱼肉做成那个鱼丸嘛，因为我们只会吃那个鱼鳍，就是那个、嗯对吧，我们做成那鱼翅啊鱼翅根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用鱼翅这样。那到了基隆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了鱼丸，然后除了日本人那时候还有引进三种做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引进了油炸鱼浆。
0: 油炸吗？
1: 就像天妇罗这样子
0: 哦，
1: 油炸的。然后还有甜不辣，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妇罗，就是台湾的甜不辣嘛，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炸鱼浆，炸鱼浆就是竹轮、
0: 嗯、
1: 就是吉古拉、
0: 哦、
1: 竹轮。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叫吉古拉吗？
0: 为什么？
1: 因为竹轮的日文叫做奇库拉，奇库啊，
0: 所以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嘛。
1: 嗯，你下次就是跟基隆人说就是奇库啊，你们就是竹轮，吉轮就是吉古拉，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基隆人就会抓起吉古拉丢在你的头上，闭嘴，不许你胡说，
1: 我们才不一样，
0: 不要玷污我们的脊骨啦。
1: 好了，那除了还有真的鱼浆、
0: 嗯、
1: 真的鱼浆就是鱼板
0: 哦，
1: 对吧，我们的鱼板。那就是日本人引进这三项技术之后，就台湾不止仅只有鱼丸，还有这三种特别的料理。那你有吃过脊骨啦吗？
0: 有，我真的觉得就是就是竹轮就一样啊。
1: 对，我也觉得就是鱼浆，然后中间有个洞嘛，对吧，中空的这样子、
0: 啊、我们真的 是不要乱说好了。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基隆的听众朋友引起怒怨，
0: 他会在我们那个楼下举牌抗议
1: 评论给我们刷到赞刷一颗星。好了，就是大家如果去基隆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那边的鱼浆料理，然后去吃它不同的炸法煮法有什么不一样，再跟我们分享看看咯。
0: 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基隆其实

0: 是环海嘛，就是它有一面是面对海边，所以它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的炮台的古迹都设置在那边。那其实是主要是从清朝开始，因为清朝呢有鸦片战争，然后在1884年的时候也有发生中法战争，然后清朝呢就觉得，基隆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1: 战略地
0: 战略
1: 位。
0: 地位，对对对。然后到日本的时候呢，日本来台湾嘛，然后他们也觉得基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地，所以就把以前清朝啊设盖的那一些炮台全部再重新整修，全部翻修，把一些设备换成比较新的，然后把基隆好好的经营起来，让它成为他们的军事的要领，一个重地这样子，
1: 所以那些炮台还留着。
0: 还留着啊。其实到现在基隆还有一些古迹可以去参观，
1: 当然你可以去基隆走走看看哦。
0: 没错。
1: 那这个单元呢，就到这边。那下个单元，请大家继续聆听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第二个单元。那佳佳刚刚有说到他跟他的朋友去基隆一日游，我们赶快来听听看佳佳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我想应该不少。
1: 没有到很多啦，因为就只去那么一天而已好不好？我们那时候就去那个忘忧谷步道，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就是
0: 可以骑脚踏车那里吗？
1: 骑脚踏车可以吗？
0: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哦，那是芙蓉。
1: Hello， 离得超级远。
0: 芙蓉不是，他也在基隆吗？不是，
1: 啊，那不在北海岸吗？
0: 哦，对对对，好，继续。地理没学好。
1: 好了，那时候我去那个忘忧谷步道的时候，就是它会有一个斜坡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走路，慢慢走上去的，然后走那个步道，就是那个木栅步道，
0: 嗯，
1: 走。那个海风，因为我记得是我就是冬天一月份去的，很冷，
0: 根本就是去那边吹风的吧？
1: 对，那个海风量，那个海风大到我的头发是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它一直吹，然后我一直看不到，就是一直吹嘛。然后我说朋友说，我们来自拍，我说等一下要怎么找一个就是可以
0: 大家都美丽的角度，
1: 看到这个脸的角度啊。然后他就说啊，这边啊，那边这样子，然后瞧了很久这样，然后就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海风其实很容易让头发打结，
0: 没错，
1: 就是应该跟那个盐分有关系，我猜应该跟盐分啊，然后如果它又带一点沙子的话，其实很容易让你的头发打结。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又冷，那天我其实穿的还蛮少的，
0: 嗯哼，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我朋友说，哎，你不会冷？他说。没有，我穿很多啊，我还穿发热衣。我说啊，你怎么没跟我讲？
0: 然后呢，
1: 我就很冷嘛，然后还要走那个步道，然后去拍一些，但是拍照还蛮好看的。
0: 就是你还是有拍到美照，就对，
1: 还是要拍到吧，还是要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呢。然后因为我跟我那一群朋友出去玩，就是会有一个游戏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如果你们想去跟朋友出去玩，可以玩这游戏，就是我们会互相，但是这是前提是大家都喜欢拍照哦。
0: 嗯，
1: 然后呢，就会互相帮对方拍照，然后会挑选出最好看的照片，然后不是就是人拍照的对象是重点嘛，但是拍照的人不是重点，就是单纯论这个照片好不好看，这个角度啊，光影啊。
0: 可是谁是评审？
1: 就是。对那个啊，照片里面那个人

0: 觉得哎、欸，全部人拍我，因为我们会一起拍他嘛，嗯、然后拍他之后哪一张是最好看的，那个人就会胜出，然后他就成为那一届的拍照大师这样子，
1: 所以可以获得。
0: 去看你们啊，
1: 掌声这样子，
0: 或是一个大拇指赞，
1: 谁要啊？好烂的游戏哦！
0: 哎，荣誉耶，一个头衔耶，你然后我说拍照的时候，拍照大师，然后第三届拍照大师就会出现的。
1: 那你们现在是进行到第几届？
0: 嗯，第三届。
1: 你们朋友感情也不是太好嘛？
0: 哎，我们再聚集那么几次而已吧。因为你现在其实出去玩，尤其是跟不同校的、嗯，其实要找出一个大家都适合的时间是还
1: 蛮不容易的，
0: 对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大三、大四，其实有蛮多的实习啊、留学等等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刚好可以的，很难啊。
1: 嗯，没错。
0: 然后我去玩忘忧谷步道之后呢，我就去一个彩虹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欸，就是在那个渔港边。渔港边有带彩虹屋，就是有一排很像是丹麦的那个哥本哈根的那个彩虹这样子，
1: 屋顶颜色不一样，这样
0: 不是它就漆的也不一样啊，外表也是就是不同颜色、啊、
1: 然后这样一排看过去吗？
0: 对，就是像彩虹一样，
1: 有点像在釜山的那个小王子村，
0: 嗯，有点类似，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是只有一排啦，小王子村是一个村庄吧，
1: 嗯，
0: 那它一排这样子，然后还蛮好看的，有些人也会在那边拍照。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拍照拍完照，一定要找个地方干嘛？挑选照片啦、啊，要挑出那一个胜者冠军。然后呢，我们就会约在，我们就约在咖啡屋，就是彩虹屋的那一间其中一间咖啡店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挑选好看的照片之后呢，再去那个刚才提到那个庙口夜市吃饭。
1: 嗯，
0: 就是那一天的行程就是如此。
1: 那我觉得你们的游戏应该是好啦，
0: 怎样也不屑
1: 的
0: 样子哎、欸，你可以去试试看呢、啊。
1: 好好好，我们下次。
0: 可是你的拍照技术好吗？
1: 我觉得你在质疑我，
0: 你一定是
1: 我就是
0: 倒数第一名 loser 的那一个吧？
1: 我是包揽你们一到三届的冠军，我要包揽你们一到三届的冠军，
0: 哦、很有志气耶。
1: 哎、欸，那你们那个拍照是可以就是被那个人发现的吗？就是偷拍型、
0: 啊、不是就是认真拍照型的，他就是、
1: 欸、看我这边看我这边，
0: 对对，
1: 那
0: 会这样子，他如果找那边，然后我们就看这边，然后他就说干嘛，一个回头我们就咔嚓咔嚓这样子，
1: 那那个被拍照不就有点像那个明星这样子吗？
0: 对啊，然后如果有定点位置，像是、某个地方大家都觉得好看，你就会轮流去拍，所以
1: 轮流帮他拍是不是？
0: 轮流，对啊，然后再换人这样拍拍，其实所以那时候在忘忧谷不知道我们那个点至少拍了半个小时，
1: 就为了你们的比赛，
0: 错，就是要找出那个冠军。
1: 好啊，好，下次可以来试一下这个游戏，
0: 说不定你的朋友们也喜欢啊。
1: 我是
0: 弟弟好像很喜欢呢、欸，
1: 他蛮有兴趣的、
0: 啊，
1: 我觉得他很想要当那个被拍的人，享受那个光环聚光灯那样咔咔咔咔咔，他就很爽。
0: 而且我们都是每一只手机哦，你要自己拿自己的手机嘛，你可以用一些你想要的团软体也可以啊。
1: 哦，啊，可以修图吗？还是一定要？
0: 你可以修图啊，你可以修，那他就会帮你修好，别人会帮你修好之后，嗯、就会统一的传到一个群组上面，然后就说就是单看照片好不好看，然后那个照片
1: 的主角好不好看。可是用修图的话，就有点作弊了吧？
0: 就是技巧的部分呢、啊、
1: 如果把他脸 P 的像是张元英之类的怎么办？这样子的话他就胜出了吧，冠军了吧，
0: 你可以 P 到成张元英我也是很佩服你，
1: 眼睛拉到最大、啊、下巴削到最尖啊，
0: 然后那个黑眼圈直接用掉啊，
1: 对啊
0: 对啊，PD 应该蛮喜欢这个比赛的、
1: 嗯、哇我可以变张元英耶，我要当我要当、嗯、
0: 还是 IU 那、啊、你不是你去过很多次吗？
1: 嗯，对，我们去都是，我们其实都是去唱歌，就是他在那个基隆车站下车之后，大概走五分钟吧，就有一间 KTV， 但是我觉得他的 KTV 不是现在大家什么知道的什么钱柜啊、好乐鼎那种、
0: 嗯，
1: 我觉得
0: 新据点，
1: 我觉得不太像那一种，它是有点像比较老派、比较 local 一点的 KTV。
0: 嗯，啊，你喜欢这种的？
1: 不是，重点是它很便宜，它学生的话。

0: 啊，也很便宜，就是如果学生平日去的话，他好像
1: 半价吗？
0: 好像才几百块、欸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唱三四个小时。
1: 但是可是他们曲库不会很少吗？
0: 没有，就是他有一些就经典的啦，经典的大家就基本上都有他的歌，而且他是那种歌本哦、喔，很厚的一本那种。
1: 哦、我知道，知道，很久以前是这样。
0: 然后你要用那个遥控器
1: 点唱的，对对对对，以前是这样，没错。
0: 然后他也没有那种平板哦、喔，完全
1: 没有
0: 没
1: 有没有。以前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跟大家讲，就是遥控器这样子、嗯，然后你就要按照着本单的号码去输，
0: 对对对，你要按号码，
1: 对，
0: 这首歌是几号几号，你就按下去这样子。
1: 嗯、然后通常那个本歌本最前面会有那么几页是最新的
0: 啊，对，
1: 后面开始就是经典老歌，
0: 没错没错，
1: 它、啊、也是有日文歌跟韩文啊，都是很老
0: 很老，
1: 你根本就不会唱的歌，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记得以前那时候还是会按那个。
0: 字数牌，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他那一间店就是这样子，他歌本完全就是按字数牌。
1: 嗯，环境怎么样？
0: 就是你也知道，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便宜，然后很多海大的学生都会去那边唱歌，然后有时候会也会遇到一些阿公阿嬷，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环境当然是比不上新据点那一种，但是算是整洁啦，我觉得
1: 还可以接受的，
0: 还可以接受的。
1: 那、啊、他吃呢？他有供餐吗？
0: 没有啦。但是你可以自己去买啊，因为他的那个楼下
1: 就
0: 有很多食物可以吃、嗯、
1: 那除了去唱 KTV， 所以你去那边的主要的用意是去唱 KTV 哦？
0: 我们真的很常约在那边唱 KTV， 真的很常、
1: 欸、可以把那家名字爆出来给大家知道吗？还是你想要自己私唱？
0: 但是我觉得就算讲了大家也 不一定会去因为大家就还是在台北的话就带去新据点就好，我觉得新据点就已经很不错了，也没有到很贵。
1: 对，因为如果你是学生还有个学生价嘛，
0: 对啊，如果你是什么凌晨去啊或者很早去就更便宜、嗯、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谁会早上八点去唱歌，
1: 是早上的时候睡不着觉一定要去那边唱一下，
0: 可能电动打一整晚啊就可以去那边唱两首、嗯、
1: 那除了去 KTV 以外呢？
0: 但有一次我觉得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还蛮疯的，因为我就大家刚刚知道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住在基隆，他在海大读书、嗯、他在那边就是跟他的同学租了一间房子，透天的这样子。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在我们有一天就在那边发疯，在那边讲说，哎、欸，那要不要去那个朋友家住一晚，然后我们可能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夜市啊，然后我们可以聊天也不用管时间这样子，而且就是他是住外面嘛，也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就去
1: 怎么样，
0: 我们骑车去、哦、厉不厉害，
1: 从这边骑到从台北骑到
0: 基
1: 隆大概
0: 是多久？我觉得我们蛮猛的、欸、大概两个小时吧、
1: 啊、你骑的吗？
0: 没有，我跟因为我那个另外跟我一起骑车的朋友他早上还有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一人骑一台车这样子、啊、
1: 都很猛耶、欸
0: 都很猛，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怎么想的。后来呢，现在回来之后就觉得还是搭火车就好，
1: 会骑到屁股痛，
0: 而且很累。然后那天我们去，我们大概下午四五点才出发，
1: 到那边应该就七点了吧？
0: 对，我们骑到一半的时候天就黑了，完全黑的那一种。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件蛮现在想想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1: 怎么样？
0: 我们骑到一半开始下大雨。就开始下大雨了，然后好怎么办呢？我们就穿雨衣嘛。那幸好我的手机有放一个那个塑胶袋，然后我就可以把手机放在塑胶袋里面导航，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骑、嗯。然后大家如果开车去，一定是开高速公路嘛。那我们骑车怎么办？我们只能骑山路啊。然后我们就骑到有个岔路的时候，我跟我那个朋友导航导出了两个方向。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说，因为他骑比较慢，我就说那我骑在你的后面，免得你、嗯。太慢跟丢我们就是两个会分开这样子，对。然后呢他就说好，后来我就看我的导航是 直走，他的导航是左转，所以他就左转了嘛，我就只能跟他一起左转了、啊、因为我们两个毕竟也是
1: 共患难啊，要
0: 对 我不可能说那我直走然后我们再相见这样江湖再见，没有。然后我就跟他左转，左转之后呢越骑越怪，有点越来越到那种产业道路的感觉，
1: 非常的没有人了，

0: 非常的没有人啊，我很害怕。我边骑着阿弥陀佛，拜托，我真的没有要来做坏事。然后呢，他就骑在 有一点点偏山路的一个地方，骑骑那个导航明明就是导，就是左边这条路，但是这边有一条岔路上去。然后我那个朋友可能没有看仔细，因为我非常确定他的导航也是导到要往左边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可能没有看得太仔细，又下大雨。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往那个岔路上面走，然后就有点山坡。然后呢，我才刚上去没多久，我就觉得有点怪，我就一直按喇叭提醒他，我说：“欸，你是不是走错路？”我在想说按喇叭他可能会听到，但是他就非常的一意孤行，就一直骑，
1: 一
0: 直
1: 骑，
0: 一
1: 直
0: 骑。一直骑上去，然后骑到最顶的时候呢，他就停下来。我说：“是不是骑错路？”他说：“好像是。”我说：“可是这里好像是一间庙哎，就是那个庙已经是晚上，然后又在山上，就你可想而知没有人，没有灯光，但是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间庙，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庙，说不定是有人在拜，也有可能是没有人在拜，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刚在后面按喇叭，你有听到吗？”他说：“我完全没有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我惊呆了，我好害怕，我就说：“快快快，我赶快下去。”
1: 他是真的没有听到啊，
0: 他真的没有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什么的好朋友跟在我们的旁边，但是呢
1: 他捂住了他的耳朵。
0: 对，然后我就想说他非常的一意孤行的骑上去，然后我就一直狂按喇叭，叭叭叭，然后他就说：“我都没有听到你的喇叭声音。”我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说：“有一点奇怪，但是导航就这么讲，我就这么骑啊。”然后我就说：“你都不会想说要停下来看看吗？”他说：“没有啊，就是感觉就是一直骑就对啦。”然后我就：“
1: 哦，
0: 好，我们赶快走。”然后我们心里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好恐怖哦，
1: 而且是晚上，
0: 晚上大概已经七点了吧，
1: 而且又在那种山坡，根本就没有什么路灯。
0: 对，然后又下大雨，后来我们骑下去之后就骑回正轨之后，你知道那边那个是一个山路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本来一开始骑在那条路上都没有人哦，但是自从我们那边下来之后，我们后面突然跟了一台车，好恐怖哦。然后我就一直想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你不要再靠近我了。对，然后但是幸好我们就是走到了市区这样子，
1: 走上正轨的路之后就安心一点了吧。
0: 有，不然我们真的很害怕。我下来之后 我手就在有点在抖抖抖。
1: 到底那个你的雨，你有穿雨衣吧？
0: 有啦。
1: 啊，里面的是雨水还是你的冷汗冒冷汗？
0: 我不知道，我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故事告诉我们，还是大家要么白天的时候再去，要么搭火车去。
1: 骑摩托车不是好选择，
0: 不是一个好选择，尤其是在下雨的晚上很害怕。
1: 而且讲到下雨，其实基隆很常下雨吧？
0: 对啊，
1: 好像是因为靠海还是什么关系，我也其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基隆非常的
0: 常容易下雨，
1: 对，他还是要带雨伞啊，然后骑摩托车就是穿雨衣要带这样子，
0: 没错。
1: 那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查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芙蓉啊，并不是在什么北海岸。
0: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就是你的道歉直播，
1: 一直在道歉。然后呢，其实在东北角那里啦，我搞错地方，
0: 地理不好，
1: 请大家见谅。啊，其实离的是有点远嘞，
0: 有点远是不是？
1: 嗯，请大家见谅喽。那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骑车，我发现其实你还蛮常喜欢骑车爬爬照的、欸、
0: 就是很方便啊，
1: 然后又很自在这样子就对了。
0: 对啊，你就不用，因为你像你去搭捷运或是火车的话，你还要看那个什么时刻表之类的，那你骑车就是你想走就走，你管它什么时候、
1: 欸、可是骑车很热耶、欸、你戴安全帽，你的那个发型都已经压扁了，你可以接受。
0: 对啊，我觉得夏天的话，如果大家要去约会啊，跟朋友或是跟男朋友去约会，哦，那个发型弄得很漂亮，很 fancy 这样子，然后你还要骑车，你到那边的时候，你的头发就会像海带一样，
1: 你就会整个都，你的前额头这边都已经是，
0: 本来是空气刘海，然后现在变瀑布刘海这样。
1: 那我们然后你要在那个跑去那边补妆，因为你会流汗嘛，对不对？你的底妆都已经融得差不多了。

0: 就是我觉得如果夏天要出去的话，就还是乖乖搭捷运就好，
1: 而且还会有那个嘛，梅雨季节的时候，
0: 嗯，
1: 更麻烦，而且还湿湿热热的，还闷，穿雨衣还闷在里面。
0: 对啊，你就会像是
1: 就是在
0: 低温烘烤一样，
1: 然后你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样
0: 你就是雨衣脱掉的时候就发现，哎、欸，刚刚好像没有穿雨衣一样。
1: 但是摩托骑摩托真的要注意，因为有时候刚才就跟我们讲的嘛，就是有时候阿公阿嬷、欸、不爱管你的号志灯啊，然后你在前面骑，他可能也没看到你就直接追尾，也有可能吧。
0: 对，尤其像我们今天讲基隆嘛，我觉得基隆的摩托车有点太横行，那些阿公阿嬷很恐怖，他们我觉得基隆人就是开车有他们自己的
1: tempo
0: 风格、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们摩托车非常难停，他们整个骑楼下面全部都是摩托车，然后你要走路也很不方便啊，你要你骑车到那边你要找一个停车格，你也是非常看运气。
1: 因为我上次去基隆的时候是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我知道骑楼下都是摩托车啦，而且有时候还是不会立中柱的摩托车、欸、都
0: 很机车啊。
1: 欸，我们可以优雅一点吗、
0: 啊、就是很
1: 随性，
0: 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1: 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一单元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个单元也请大家继续聆听咯。
2: 我们是
3: 苏打绿，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迎大家回到第三个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口袋名单。佳佳，
1: 我不知道大家滑 Reels 知不知道，就是有一间很有名的基隆关东煮，叫做三坑菜头乳，你有听过吗？
0: 有，我有去吃过。
1: 不有去吃过，就去吃过一次，就是那一天一日游的时候去过。我就是把它当午餐在吃。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是食量比较大的人就会吃不饱了，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没有什么那个淀粉嘛，没有面啊，也没有饭，就真的就是一些猪杂啊、猪心、猪肺这种，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像竹轮一样的东西，
0: 鸡骨啦，
1: 对，鸡骨啦，然后还有一些萝卜啊、鸭血之类的，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还可以啦，就是你如果下了火车，基隆火车站下来之后，就是走个大概5到10分钟一定就是可以抵达的地方。哎，你那时候觉得怎么样？
0: 它其实是离三坑车站比较近吧。
1: 啊，对对对，我讲错了，
0: 什么
1: 三坑车站不是基隆火车站啊，
0: 更正更正
1: 更正，
0: 对，
1: 三坑是在基隆的前一站，
0: 没错，
1: 然后你就在三坑下车，然后去吃完之后就直接去基隆火车站，应该走可以走得到的，
0: 是可以走得到，但就是比较远，可能要走15分钟吧。
1: 嗯，差不多。
0: 那我上次去，我觉得我们那天是假日吧，可是那天有点下雨，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就去，我觉得那个老板娘蛮有个性
1: 的，嗯，脸有点臭。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你就直接跟他这样点，他也没有菜单什么的，你就直接看到什么就跟他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跟日式的比起来，我比较喜欢日式的，那它有点偏那种台式的大锅卤菜的感觉。
1: 对对对，它是没有菜单，好像也没有招牌哈。
0: 嗯，
1: 就是你真的要 Google Map 一下，不然你真的找不到位置。
0: 就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1: 对，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就是刚才提到没有价格表啦，所以你真的要问他说，哎，如果你真的，它这不贵啦，不贵，
0: 就是。嗯，对了，

0: 小吃价。
1: 对，那如果你真的会想要知道这多少钱的话，你就要询问一下老板娘说这个，这个多少这样。但是他的汤可以一直续啊，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是坐在那边吃的。你那时候也是吗？
0: 对啊，
1: 因为其实还蛮当地人，我现在看到还蛮多就是在附近的工人会去那边吃，就是男生会去那边吃一点他的那个一些猪杂的之类的东西之后，他们会那些人都很厉害，他就直接拿汤匙直接舀的，然后舀汤，他就不用经过老板娘。
0: 哦，他们可能常吃之类的吧。
1: 然后老板娘真的蛮有个性的，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说从这边排队，然后你要点什么这样子。
0: 那你们那时候去还要排队？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一个都没有，我们是唯一组客人。
1: 真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是中午，然后我记得是假日的时候，所以其实要排一下下，但不会人很多啦。然后我吃完之后还是会有陆续有人会进来吃，所以其实络绎不绝啦，可以这么说。我其实还可以啊，还可以推荐给大家，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它适合当那种下午的时候肚子饿吃一下那种东西，但是如果你要说把它当做一个正餐的话，我觉得它还没有到可以讲说是正餐的地步。
1: 嗯，因为会吃不饱，
0: 就还是要搭配一点别的东西一起吃比较好。
1: 那除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家餐厅小吃店外呢，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去庙口夜市嘛。
0: 对，
1: 庙
0: 口
1: 夜市有什么好吃的吗？
0: 有一间三明治很有名，然后每次去我们家都会去排
1: 营养三明治。
0: 对，
1: 营养三明治其实就是外面它那个是炸的嘛，
0: 嗯，
1: 然后里面包火腿啊、小黄瓜。
0: 我觉得它重点就是蛋，然后跟它的美奶
1: 滋。对，美奶滋很重要，因为要调到刚刚好，不要太油腻的很难。
0: 没错，
1: 而且庙口夜市那一条街其实还蛮多人的耶。
0: 对啊，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下大雨，然后里面还是一大堆人在排，我就哇，他们很佩服他们的毅力。
1: 而且他们其实还蛮多，就是一家店其实还蛮小一间，但是可以那一条有很多家店挤在一起耶，就是两边嘛，对吧？它是两边这样子，然后中间有一个庙这样。
0: 嗯，
1: 那我记得我上次去吃是吃那个螃蟹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螃蟹羹
0: 有很有名啊。
1: 嗯，就在那个庙口夜市的起头那里就可以吃得到，而且庙口夜市我真的要走到蛮后面去的。
0: 嗯，
1: 我
0: 它其实不长吧，我觉得
1: 不长，但是不长真的，但是后面就是玩的啦。
0: 嗯，
1: 然后前面就是卖一些刚才提到吃的啊，最有名的就是庙口夜市前那起初的那一条路嘛，那条路就会有编号，说1234这样子，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的编号。所以你觉得三明治好吃？
0: 好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基隆的庙口夜市就是非常的有名什么的，就一定要去逛，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有一点就是比较挤啦，比较狭小，然后你要吃东西也比较不方便。
1: 对，因为它位置不多啊。
0: 嗯，
1: 大家其实如果你要内用的话就要等那个清场这样子。
0: 对啊，然后就是它路就比较已经蛮小，然后它中间的时候两道中间还会有一些小摊贩，你就觉得整条路更挤。
1: 嗯，我上次没有注意这么多，上次我只知道我都一直跟在我朋友后面这样子，因为我朋友还蛮大一只的嘛，所以就跟在他后面这样子，还会为我开道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都很幸运，就其实你刚刚听起来就是都有下雨，我那天就没有下雨。
0: 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下雨，然后就很拥挤，就很不方便，然后你要买东西手上提大包小包，你就觉得哦，很想回家。
1: 而且撑雨伞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有时候
0: 擦到别人的眼睛什么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外国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是台湾比较独有的一个景象吧，一个人文特色，一个文化这样子，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新奇很好玩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有带外国朋友来的话，就还蛮推荐的，就还是可以去看看啦。
1: 对，因为庙口夜市还是上面会有一些那个灯笼嘛。
0: 嗯，
1: 对，那个还蛮经典的画面，大家都可以去那边拍拍照。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庙口夜市以外，还有一间仁爱市场，就在庙口夜市的对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间仁爱市场已经很多年了，屹立不摇在那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去的一日游是冬天的时候去嘛，冬天很冷，然后所以我就吃完刚刚的那个菜头乳之后呢，我就去

去这个仁爱市场。仁爱市场一楼是在卖一些海鲜啊蔬菜的地方，那二楼就是会有一些餐厅，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很多人。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要吃一个热的。

0: 那个抹茶圆，然后地瓜圆啊、红豆汤圆啊等等都有。然后我觉得一起吃一碗就很蛮大碗，然后也很划算，大家可以去冬天的时候去那边试试看。然后夏天好像是卖冰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还蛮推荐的，大家可以去那边吃吃看。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汤圆以外，那婷婷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1: 讲到那个仁爱市场哦，它其实早上的时候、哦、凌晨五六点的时候，就很多生鲜鱼货送到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卖鱼的啊，鱼贩他就会在地上在那边杀鱼，你就看整个地上都是，你就会非常的壮观。我觉得喜欢吃生鱼片的可以在早上五六点的时候跑去仁爱市场买。
0: 哎，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故事呢？就是之前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刚刚不是有说到我跟我朋友很喜欢去基隆唱歌吗？有一次我们在那边发疯，说我们在那边夜唱，唱一整个晚上，然后我们就好好走走走，然后在那边真的是唱一个晚上，大概唱了六个小时嘛。我记得晚上十点的时候进去吧，然后好像凌晨四点的时候出来，还是五点的时候出来，就是真的是唱得非常的辛苦，我就会觉得有感受到那个蔡依林在唱大巨蛋的感觉，那种疲惫感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我们就出来之后就在仁爱市场找吃的，然后本来想说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逛基隆的那个庙口夜市，结果没想到人家都已经收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只有剩下几间是它不是那种流动摊贩，就是有店面的那一种。我们就在那边吃了早餐之后，我们就隔天要去台东找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就夜唱完，然后吃了早餐，然后就去台北车站。
0: 欸、不累吗？都没有睡觉哎、欸，
1: 超累。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到台北车站已经可能好像六点吧，还七点的时候在台北车站，然后我们的车好像是八点还九点，我们就坐在那个棋盘大厅那边睡一觉，我们看起来很像流浪汉之类的。然后那个打扫阿姨还在那边，我要扫这里哦，借过借过，
0: 真的、啊，
1: 还把我们全部叫起来，哎、欸，去旁边睡，去旁边睡，就还蛮幽默的。
0: 好，哎、欸，你的朋友都跟你一样疯狂哎、欸，
1: 我们就是有时候想到的时候就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
0: 很累，
1: 对。就是做我们做的事情，通常都是做一次之后就会发现
0: 不行不行，不再干了，
1: 真的年纪大了，
0: 没有下一次，
1: 就是一次就好了，人生有过一次就差不多了啦。
0: 其实有时候旅行也是这样子吧，就是有的国家你真的就只会去一次。
1: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旅行是靠一个冲动，
0: 对，就是你觉得说啊这个地方很想要去，
1: 嗯，你就给它定下去，
0: 对，你就会不计后果的订了你的很贵的团费啊，或者是你自由行就订了很好的民宿之类的，就为了可能就是欣赏那一个很漂亮的
1: 风景啊，
0: 對
1: 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出去旅行你规划太久的话，你反而会失去那个动力，而且你规划越久你就会发现哎、欸，这边要花一点钱，那边要花一点钱，你就越想越多，然后你就觉得自己要花的费用越来越高，你就越来越不敢出去。
0: 因为其实在欧洲地方其实门票都还蛮贵的、喔、
1: 嗯，
0: 然后你门票费加上来，然后因为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会换饭店嘛，
1: 对啊，
0: 然后又要拉车，其实都是一大笔的费用，这样子费用加成，然后再加上你的住宿费，然后机票费啊、喔、还有机票费嘛，对，而且最近那个疫情过后之后机票费越来越贵了，就是越来越觉得啊我的钱包只剩下包，我没有钱了。
1: 这是真的呢，
0: 空空如也。但是有些地方真的是要去一次看看，才觉得哎，原来跟台湾差别这么多。
1: 对，我觉得你要去看看世界，你才会知道，哎、欸，其实待在台湾也蛮美好的。但是你在国外也有一些部分是你非常向往的。
0: 对，然后那些人呢、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应该说他也很善良，但是你先要防范未然啊，你不能太相信他，也有可能会被骗的时候嘛。然后其实听了这么多集之后，我发现说像越南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要自己保

0: 护自己，就在算钱的时候可能要更小心一点。那在台湾我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啊，就要出国的时候才会体会到。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就是听完我们的每一集之后，你有觉得哪一集特别喜欢，那就不妨就是订下机票，
1: 看看，
0: 对，去看看，然后去发掘你觉得你心中缺少的那一块会更好，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好，那讲回来基隆，其实我觉得基隆有一些地方，它基隆除了吃很好吃之外，但还有很多很好玩或是很适合看风景的一些地方。那像我的话，像我刚刚讲，我朋友在海洋大学读书嘛，所以我们有一次就有到海洋大学去找他们。然后他学校外面，我觉得走出来没多久哦，你就可以看到一大片海，真的是很蓝的那种海。然后它就是有那种堤防啦，它就是有点像堤防之类的地方、哦嗯、然后你就可以爬上去，然后可以坐在那边看海，我就可以在那边坐好几个小时、欸、如果天气好的话，不太没有很晒啊什么的，你可以在那边看海看很久。
0: 因为其实我从忘忧谷步到下来之后，我是坐车嘛，坐计程车，但是我就有经过那个海大，
1: 嗯，
0: 海大前面的那一条路还蛮多吃的。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吧，对啊，那间很多卖很多饮料店啊什么，然后有刚刚婷婷提到的，就是会有海，一大片的海，
1: 嗯，
0: 就像我们在澎湖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可以看海看一整天这样，也会觉得说在都市以外的地区，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心平气和，然后跟你的旁边的朋友们聊聊天啊，聊说最近在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这样子都是很好的一个选项。
1: 我觉得在海大读书其实还蛮幸福的、欸、
0: 可是我觉得很辛苦、欸、那边很不方便、欸、
1: 对啦，但是现在好像有，我记得好像有捷运吧，
0: 哪有，这公车，
1: 公车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线，然后反正它很短啊，然后是
0: 你自己盖的、
1: 喔、接到红线，你真的有，你自己去查，你去查，真的有，我记得上次有看到它有一个到海洋大学，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它的附近，还是还要再走一小段路，但是呢就是他门口就有公车，你可以直接到台北，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如果你是读海大的话。可是你读海大你也不可能每天都从台北交通去上课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他们自己辛苦的地方啦，但是就环境来说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他们校园很大很安静
0: 啊。我知道了，你讲的是淡海轻轨。
1: 对 啊我就说有，
0: 抱歉抱歉，我误会了，
1: 你现在就道歉。
0: 我跟观众朋友道歉，跟婷婷道歉，我刚刚查到了是个轻轨，
1: 对，
0: 而且已经通车可以营运了哦。
1: 所以虽然说交通还是蛮方便，但是你还是要住在那边啦，你可能来台北也比较、嗯、可能也不太方便，然后嗯，但是环境我觉得确实还是不错，就是蛮大自然的感觉。
0: 但是很常下雨，可能你的衣服都会不干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1: 跟除湿机要开到最大这样。
0: 嗯，没错，想必大家听到这边已经知道了基隆哪里好玩，然后哪里有好吃的东西了。那观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如果真的有跑去基隆庙口夜市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景点的话呢，也不妨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好不好吃，好，或者是你有发现更多好吃好玩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告这么一个段落了，最后来听一首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JS。
2: 放心，每个我，我会记得这一刻，回忆的圣诞节。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卢慧，
1: 我是玉涵。
0: 哇，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八月的最后一集，
1: 对，八月底了，
0: 真的是哇，一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要录音两个

0: 月的。
1: 真的，暑假都过完了。
0: 不，我的幸福暑假。但我觉得因为暑假，然后可能就是很多歌手会趁现在可能发一些新歌啊，或是办一些专场，然后在暑假还可以享受这些，真的蛮爽。
1: 但是大二就迎来了一堆早八，我真的是要被击落了。
0: 我觉得我才是要被击落的那个，因为我觉得早起真的是一大难题。我真的大二那么多早八，我真的是努力起床。
1: 然后、啊、我们都来到快第十集了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那今天呢，到底要介绍哪位饶舌歌手呢？
0: 来，在讲这个饶舌歌手之前，我先问你，你的身高是多少？
1: 啊，刚刚问这个，你故意的？
0: 没有没有，拜托你配合我好不好？这样才可以衔接话题 ，OK？
1: 哦，好了，152啦，怎样？
0: 那如果你可能走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哇，长得快200公分的人，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会先抬头啊，
0: 然后嘞，
1: 就这样啊，就对啊，
0: 对什么？
1: 就是可能连他的脸都没看到，我脖子就先酸了。
0: 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饶舌歌手，他的身高完全就是跟你相差快50公分，超夸张。然后他身高就是196，
1: 谁？
0: 等一下再跟你说。
1: 好吧，好吧。
0: 那我们平常可能就觉得说，哎，超过180或是185就觉得很高。
1: 嗯，没错。
0: 那196，我觉得是怎样？要去打篮球 NBA 的。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饶舌歌手就是196公分，然后以前来自政大黑鹰，目前隶属颜社的赵奕凡。
1: 哦，原来是赵奕凡。我还想说，饶舌圈谁那么高？要了这个一时忘记，就大家耳熟能详唱出春的那一个呀。
0: 没错，我觉得是怎么说，这是赵一凡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的外形很容易先让人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哎，这个人这么高，他是不是很有气势？或是会不会就是哎，他是这种生人勿近。但是如果你有听过他的音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歌其实都是很细腻的那种，
1: 对，他也是大家认定的算那种旋律型的饶舌歌手吧。
0: 答对。那我觉得他自己真的是，虽然外表真的很高，但是他的就是内心吗？还是就是反正就是里面就是他的歌就是很多就是很细腻，然后有一些很柔软的情绪。感觉就很像什么最萌反差就是了。
1: 对，那也让我很好奇，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巨大的人，为什么他的音乐世界可以这么的细腻，而且他的人生故事其实也蛮有趣的。
0: 真的啊？
1: 就是好，那我跟你说，就是先从政大黑鹰开始，因为他有参加大嘻哈时代二，所以一路到大嘻哈时代二之后呢，他有在加入颜社，然后最后做出 Lunar Faith。这中间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从因为参加节目嘛，他是从我是一个要参加比赛的一个 rapper， 然后慢慢变成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创作者，而且我觉得这过程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参加这种选秀型节目，然后被大家看见之后呢，接下来节目之后就应该要赶快发歌，趁这个人气还很满的时候让自己走红之类的。可是赵奕凡他反而会选择要消失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间也蛮长的，是一年。
0: 哇，这其实算一个蛮酷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很多歌手应该就是会趁节目刚结束，然后就是应该是节目红利还最好最高的时候，然后趁这个机会就是有曝光嘛，然后赶快发歌什么之类的。但是赵奕凡他居然完全直接给我走消失。
1: 对，而且赵奕凡后来就有说他想先准备好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之后再来重新面对大家，所以他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制作专辑，也就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 Lunar Face。
0: 我觉得能有这种想法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普通的话怎么说，因为歌手就是要有人气，然后可能才可以接一些表演，然后才可以养活自己。那他在想说，他不是那种我要怎么让大家一直记得我，而是说他希望等他自己再出现在大家视野前面的时候，他是已经准备好的。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差蛮多的。而且

0: 这个也可以，就是问你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今天突然得到很多关注，然后你会先利用这个热度，然后让自己人气上升，还是你觉得要花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其实很难，就
1: 对，
0: 是可能会因为会害怕大
1: 就是
0: 家
1: 一个
0: 忘
1: 赌
0: 记。
1: 注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大西亚时代二结束之后呢，就是因为照一般人的想法，如果好不容易上完节目，然后有一波的新的观众去认识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就应该要把握这个热度，然后赶快发歌啊、接演出之类的，然后最好每天都在 IG 上露脸，让大家都说哦你还在。毕竟现在其实大家其实忘记一个人的速度其实很快，如果没有一个记忆点的话。
0: 对，就是这也是攸关到世代啦。
1: 对，
0: 就是你可能好不容易被这么多人看到，那正常来说就会想办法刷脸，就出现在他面前，尤其是比赛结束后。而且因为你可能看这整个比赛，然后他是从很多选手，然后这样慢慢淘汰，那观众可能同时间已经追踪了好几个选手，那你如果可能一消失。然后很容易，可能注意力就跑去别的歌手身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点蛮珍贵的，就感觉要趁热度，然后继续往前冲。但我们的赵一凡居然没有这样做。
1: 对，他反而有一段时间就是几乎都没有在 IG 上出现，而且不是消失2个礼拜，或是休什么休息1个月之类的，就像刚刚说的，长达1年的时间。那这在现在其实就是蛮特别的，因为其实社群媒体最怕的就是没有人看到你，就现在可能你一个网红他几天没有更新，就会有人会开始猜说。他到底怎么是生病了吗？还是怎样？就是更何况他是在刚比完《大西亚时代二》的时候直接安静下来。
0: 对，我觉得这有点怎么说，就像 YouTube 有些人就会说，我每周二三更新，那他这样每个礼拜都发东西，就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
1: 流
0: 人气，
1: 量，
0: 对对
1: 对。
0: 对，维持那些流量这样。但结果赵一凡，就是可能大家还，他被淘汰的时候，他本来是那种很被看好的选手，然后后来被淘汰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OK，没关系，就是还是期待他可以拿出什么作品，所以他就直接消失，而且还消失1年。
1: 对，超夸张。
0: 但他那段时间其实不是什么都没做，他就是像刚刚讲的，他是回去准备专辑，然后他在专访有提到说，他其实知道节目刚结束的时候有一波不错的热度，只是他觉得没必要很急着马上接住他，就是他想要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等到觉得自己最有实力，然后跟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回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所以就像刚刚说的，他那一年就是在录专辑就对了。
1: 对，我自己蛮喜欢做这个选择，虽然说真的有点冒险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1年之后哪些就是那些因为节目认识你的人还记不记得你。我觉得其实饶舌歌手他们做的每个选择都蛮有风险的，不这么觉得吗？我们讲那么多集下来，就
0: 就
1: 是
0: 是有时候虽然是他们那时候每一个选择，然后造就现在他，但
1: 对，
0: 是其实当下你也不知道，那我这样选，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1: 对。所以他好像就是宁愿承担这个风险，也不想要就是只是因为现在有人看，有人知道你，所以就急着把你的作品啊一些特色丢出来。所以这跟现在很习惯一直刷脸的方式完全相反。
0: 没错，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应该是比较在意自己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样子让大家看见。所以节目带来的注意力，其实对他来说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与其让大家一直记得说，哦，他就是可能《大虾时代二》，然后怎样怎样被淘汰的那个选手，他更想要就是等到下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回来，然后让这样子可能大家记住的就不是那个。哦，参加过这个节目的这个人，而是就是赵一凡，他就是怎么说，有一个自己的作品的那个他，所以我觉得虽然这段空白期对当事人想说，他怎么消失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他目前的整段故事里面蛮重要的一段，就是虽然他是沉默了没错，但是他不是停滞，而是把它当成准备，而且我也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每一首都很好听，很不得了。
1: 对，真的，就是因为他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首《沙漠中的雪人》在接生，然后。

0: 好像得到很好的回应，然后也有上排行榜。那现在看 YouTube 的已经累积1000多万的观看次数，所以大家连颜色的主理人的迪拉胖都说过，就听过他的歌一定都会认定说他就是天生的旋律型的饶舌歌手。然后再到后面，就整张专辑出来之后，就一整个超厉害。那我们先从最前面开始讲，然后等一下再开始讲专辑。
1: 没错，那他开始比较红的时候应该是《大西亚时代二》，虽然说他刚刚就是我们有说他就是把沙漠中的雪人那一首，然后有上架到街声，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得到蛮好的回响，但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那么多人认识他，然后真正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他说就是大嘻哈时代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蛮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把很多可能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学生嘛，那可能就是比较多校园圈比较熟悉的人，那一口气推到可能观众面前，就是年龄层就变广这样。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蛮明显的标签，就是正大黑影，又是正大黑影。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哦，他刚参加比赛，而是就他就是已经挂着正大黑影这个名字的人。
0: 对，因为那时候校园嘻哈本来就蛮流行的，所以不同学校都有自己的嘻人社啊、黑音社，也会有各自的，就每个学校不同的风格跟圈子。那大嘻哈时代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学校的人，然后全部统一拉到同样的舞台上。所以有时候大家难免就会开始做比较，就是哪一间学校的嘻人社比较强啊，或是谁又是从哪一个社团出来的。所以赵一凡出现的时候呢，有点像把正大黑音这个标签一起带了上去。
1: 对，然后他在节目里就是有唱《沙漠中的雪人》那首嘛，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奇怪，就是为什么雪人会出现在沙漠里？
0: 对，
1: 他照理来说雪人就应该在雪地，因为如果在沙漠里他就是融化了。就是你把一个不适合它生存的环境，然后觉得光是这种设定就觉得说，这样很冲突。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也蛮好懂的，就是他甚至是还没开始拆解歌词之前，你可以先想象就是那个雪人到底有多格格不入，所以他跟周围就是完全不一样，环境呢也不会就是因为这个雪人然后突然变冷什么的，所以最后只能就自己想办法撑住。那这个点放到人身上就很像是你明明就很清楚自己跟身边的人不太一样，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怀疑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待在这边，可是你又没有要直接离开，反而就是还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它有趣的地方，它不是那种典型的比赛歌吗？就是它反而是同时放了就是可能外界的名气啊，然后批评什么之类，然后可能对创作者就是创作者对自己的怀疑，就是那种怎么说矛盾的心情嘛，就是你明明想要让更多人看到，但是真的有人开始注意你之后，然后你又开始觉得说怎么说
0: 不是你想要的，
1: 对，然后这个就是很矛盾。就是单纯讲说什么我就是要成功出名，就是我觉得复杂很多。
0: 对，而且这也让我觉得赵一凡还蛮特别的，因为他没有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什么都不怕，就是他会把那些比较脆弱啊、没有自信，甚至是自己到底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的这些点，然后放到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那也因为这样，就他会觉得说，就觉得说这个人比较就是整个面自己脆弱一面也会
1: 不只看到他好的那一面。
0: 对，然后
1: 就怎么说，观众看着会觉得说比较像我自己。
0: 对，毕竟是要站上就那么大的舞台嘛，怎么可能完全不会紧张啊，不会怀疑自己。
1: 对，而且讲到就是赵一凡，然后我们刚刚说过他身高就是很高，然后站在人群里就是你一定会看到他。然后可能想说反正他因为一定是那种我要来了，你们给我小心一点。结果他的作品反而就是怎么说，很多隐藏着自己的内心戏，然后就是很反差。
0: 对，所以他的反差

就是外形196，内心可能也196层。而且我觉得这句就是蛮适合他的，就是第一眼是哇这个人好高，但再听下去就会发现说哎，怎么想这么多，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这首歌《沙漠中的雪人》不只是留下一个很有趣的歌名，也让大家看到说赵一凡到底是怎样的创作者。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沙漠中的雪人》这首歌。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让他给你想要的。
2: 可是问题来了，你以为他那一年多起来做音乐？就可以不管外面的事情，然后很专心的自己做专辑嘛？我觉得反而不一定，甚至他这一段期间压力可能更大，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在等你的下一步，而且这个时间拖了越久，自己对作品的要求可能也会越来越高，到最后呢，最难处理的搞不好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开始就会问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够好吗？
3: 没错，因为他那时候

0: 高虽然在节目中被淘汰，但是他是那种他是被大家寄予厚望，
1: 嗯，
0: 然后就算大家觉得说虽然他被淘汰没关系，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就是可能等他，
1: 嗯，
0: 可能之后可能释放一些歌出来，但是就是像前面说他就是先 沉淀一年，
1: 嗯，
0: 然后就是想而当然的话就是有粉丝可能在等待他可能拿出什么作品出来，
1: 嗯，
0: 然后而且赵一凡就是他自己啦，他自己很常面对一个东西就是自我怀疑，
1: 嗯，
0: 然后他在其他的专访有提到说这一直是他的课题，因为他觉得除了面对之外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不是说哪一天突然想通他就会从他人生里消失，而是觉得应该是要慢慢学着跟这个声音共存。然后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共存这两个字其实蛮重要的，
1: 对，因为我们平常很容易讲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啊，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听起来就是讲讲而已嘛，就是只要够自信，
0: 讲讲最简单，
1: 对，只要够有自信就是所有的怀疑都会消失，但哪有那么简单，就是尤其是其实墨菲定律吧，就是你越在乎一件事情反而就越容易想很多，然后越容易出错，因为你是真的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嗯，所以他没有说什么我要打败自我怀疑这件事，就是反而就是蛮真实的，
0: 对，因为他刚就是自我怀疑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去打败，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嗯，应该要学着跟这个共存，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创作者会遇到，那其实我们平凡就是路边路人，
1: 嗯，
0: 读书的人，然后也可能都会这样想，
1: 嗯，
0: 然后可能像读书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别人的成绩永远都比我好，
1: 对，
0: 然后运动也就是说明明为什么练那么久还是没有进步，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在那边录 podcast 也会有这种时候，录完回去然后可能会想说我刚刚会不会就是哪里录的不好然后没有人要听，
1: 对，真的，然后本来就检查音档，然后最后开始莫名其妙检讨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别人的 podcast 可以听起来那么自然，我们这一集有人要听吗？结果根本
0: 自我内耗，
1: 对，没有人会在乎这些问题，反正自己先把自己先骂完一轮，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其实离我们普通人都没有很远，
0: 没错，所以其实有专访曾经问过我说就是觉得赵一凡的歌总能触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1: 嗯，
0: 然后他就是问赵一凡说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人就是因为嗯怎么说，连赵一凡这种我觉得他能力很厉害然后有稍微有名气的人，
1: 嗯，
0: 他都会就是变成一个自我怀疑的人，就是会害怕然后觉得自己的作品上不够好，连这种人都有这种想法呢，更何况是对，更何况是我们这种平凡的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他的歌能触动到我们的
1: 点在，
0: 对对对对，然后他是说他自己写歌的时候也都抱持着一个很真诚的心态，就是他不会去装成一个不是他的人，然后不论歌或是外在，嗯，他确实会隐藏一些缺点，就像我们平凡人也是啊，我们当然会想，
1: 对，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0: 对，但是我们当然会想把自己最好的那边给人家看，但是他觉得说他只要是该真诚的地方他也是会毫不保留的拿出来给所有人看，然后另外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其实跟我们也没有相差很大，
1: 对，
0: 大概四五岁，
1: 嗯，
0: 然后他的资历可能也没有其他人深，然后是碰到困难或烦恼刚好跟同龄人比较相近，然后可能所以才比较能触动到我们就是现在当代年轻少年们，
1: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终于要进到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Lunar Face。 我觉得这张专辑很漂亮的一点是它不只是单纯做完十几首歌再把它们放到同一个专辑里面，它从名字啊曲序然后到一整个故事都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甚至你光看 Lunar Face 这个名字就已经可以开始拆解了，
0: 没错，他就是感觉他整个专辑就是有一个起承转合，
1: 对，
0: 然后他这个名字其实是从月相这个演变而来，只是他把他换成 face 就变从月相变成月亮的脸，嗯，就是月亮表面就对的啦，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文字游戏吗对，就是不只是为了取一个

0: 很酷的专辑名称而已，只是他反而是把这整张专辑的故事连在一起。那赵一凡是说他把自己想象成月球，然后再让听众搭上这趟旅程。所以你从第一首开始，就是好像是阿姆斯壮吧，然后你就是可能一起跟他准备登陆月球。
1: 而且这趟旅程的头尾也设计得很完整，第一首叫做阿姆斯壮，然后最后一首歌是艾德琳。那这两个名字本身就是直接把登月的整个概念都拉进来。那赵一凡自己也有说，就是他希望听众可以从头到尾都跟着他走完这一整趟旅程，就不只是要真正的探索，其实不是要探索月球，是反而是他自己。
0: 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超厉害。怎么说，就是他把月球比喻成就是我们人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可能我们平常可能抬头看月亮，好像就觉得他很熟悉，因为月亮就是每天都在嘛，你可能
1: 对
0: 啊，好，有时候云太厚看不到，那其实你一年四季可能时不时抬头你都是看得到月亮的，但是你可能永远只看到月亮它的其中一面，
1: 嗯，
0: 那一面一直存在，但是剩下的另一面它也是一直存在，只是我们站在这边看不到，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人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你认识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是认识的再透彻，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不了解他，
1: 嗯，
0: 然后你可能知道他的其中一个样子，那不代表说你就知道他所有的样子，尤其是现在有社群媒体之后，这件事情就是又更明显。
1: 对，就像你在 IG 上看到的可能是他今天发的限动，他今天去哪里玩啊，做什么事情，吃了什么饭，
0: 嗯，
1: 甚至拍张好看的照片，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发完那张照片之后在想什么，就是一些焦虑啊，害怕，甚至是他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漂亮什么的，通常这些才是不容易被别人看到的。所以 Lunar Face 表面上用了很多太空啊月球的一些元素，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想就是让大家了解，就是非常的人。
0: 对，就是主要
1: 很像人啦。
0: 对，就是虽然是以月球这种为主题，但是它其实就是在讲人，
1: 嗯，
0: 然后他碰到的情绪也很多，不是整张专辑都只围绕在一个问题，然后但是就是你会听到其他东西，就是可能野心啊，然后失败或是感情里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有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然后甚至我们前面就是有讲到赵一凡他常常会自我怀疑，就觉得说我自己这样做到底够不够好，然后这张专辑也会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呈现说他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月球可能比较像是他搭出来的一个世界，然后他里面被放进去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情绪。
1: 嗯，而且整张 Lunar Face 总共有12首歌，大概全部是38分钟的时间，那中间呢他也放了东西去切开不同的情绪段落，我觉得这个安排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会让你看到一种真的在移动的感觉嘛，就不是像一首播完然后呢下一首就接上来
0: 硬要接，
1: 对，就是每走到一个地方看到的东西跟情绪就会有稍微的改变，所以它其实蛮适合把他这首专辑的曲序当成一个故事来听的。
0: 没错，就是虽然现在专辑可能大家会挑某一首然后可能当成主打歌这种，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反而不适合说什么特定哪一首是主打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必须是那种你一定要从
1: 按照顺序听，
0: 对，从头开始播放，就是从第一首嘛阿姆斯壮，然后听到最后首艾德琳，就是我觉得你听到的不只是12首分开的歌，而是他就是带你走完这趟旅程，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是怎么说，他把月球准备好，你就准备你就只要戴耳机然后负责登录然后听就对了。
1: 那我们就从里面挑几首歌来说，第一首就是当然还是要从阿姆斯壮开始。阿姆斯壮呢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嘛，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所以把他的名字放在整张专辑的第一首就很像在跟听众说，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那你前面看到 Lunar Face 这个名字可能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从就是这一首开始就算是整趟月球旅行的开始。
0: 没错，而且怎样有出发就一定要回来嘛。那最后一首我们刚刚有讲过是艾德琳，

0: 我们艾德琳就是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然后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月球的人。然后这整个安排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让专辑感觉有头有尾这样整个串联起来、嗯嗯、就是从第一个踏上月球开始到最后离开的人结束，然后有种啊、哦，这趟旅程就是刚好绕完一圈，所以你从头听到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我们就是把月球走完了。
1: 但中间我觉得很值得挑一首来说，是他跟高米 B 合作的 Rising Giant。 第一次看到 Giant 这个字真的很容易直接想要赵一凡的身高，
0: 他太高了，
1: 对，毕竟是196的公分，站在那边确实很 giant。
0: OK，
1: 可是这里的巨人其实不只是就是单的外形而已，更像是原本还在累积的人突然开始往上涨，然后被更多人去注意到。尤其是这两个人都是在作品开始之后才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才开始真正的碰到以前没有碰到的压力。
0: 对，因为可能以前怎么说，就是你还没爆红跟爆红之后要担心的东西就很不
1: 一
0: 样。对
1: 对
0: 对， 對，就可能以前还没有什么人认识你的时候就比较单纯，你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当你的作品真的开始有观众，甚至有人期待的下一首歌，然后就会有很多声音进来。然后讲到跟高米 B 合作这首，就是里面有谈到匠人精神嘛，就是你在这种状态下你要怎么处理商业或是大众期待，但是又要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做平衡。所以就是前面讲赵一凡觉得说被看见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好事。
1: 对，而且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因为我们以前很容易把成功就是想象成一个终点，就是好像只要终于红了或是终于有很多人听我的歌，这个故事就可以 happy ending。 但是对于创作者或是一些歌手来说，被看见之后搞不好是另一个压力的开始，另一个故事。就是以前烦恼的就是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听我的歌，然后现在就变成说哇，大家都在听我的歌，那我下一首到底要做什么大家才会继续听。就是问题是一直没有消失的，只是换了一题而已。
0: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困扰的点不一样啦。而且就是你可能以前红的问题跟现在红的问题、以前还没有红担心的问题跟现在红之后的问题，会影响到就是怎么说你做歌的初心吗？就是你以前还没红的时候可能就是正做自己想做的，那你现在红了，你可能有观众在等你，然后你就会担心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写歌或是写怎么样的歌才能回应观众对我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更困难的问题啦。然后我觉得就是成功之后那再来啊，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怎么说另一个东西的开始。
1: 对，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阿姆斯壮这首歌。

0: 我们最后呢，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赵一凡到底算不算大家传统印象里面的 rapper？ 因为以前只要讲到饶舌歌手，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很凶嘛 ，flow 很快啊 ，punchline 很多，
1: 又要刻板印象，
0: 对，最好每一句都压到你吓一跳，好像一定要有一种很强烈的气场，站上台就会让你觉得哦，这个人很 hip hop。但是赵一凡明显就是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1: 没错，因为他最让人记住的东西就是旋律嘛。他当然可以唱 rap 啊，然后他也有唱，只是这两个东西在他作品里不是好，这段我要唱，然后下一段切回来 rap。我觉得他们是 rap 跟旋律，然后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0: 没错，
1: 然后你不用就是很说一定要分很清楚哪个是哪个。我觉得这是他的音乐比较容易，就是让那种可能平常不是听饶舌的人然后
0: 去接纳，
1: 对，去接纳。
0: 但这时候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如果旋律这么多，那这样还算 rap 吗？我觉得放到现在这条线其实已经越来越难画了，就是 hip hop 本来就是一直随着时代就开始一直在变嘛，不同年代流行的声音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一定要规定 rapper 只能用同样一种方式去做歌，那反而就会掉了很多原有的有趣的东西。这样
1: 没错，我觉得其实不讲过吗？黑不 hip hop 太小家子气。我觉得不用一定要什么规范或是什么在这个框框内然后才算 rap， 就是我们太习惯帮音乐分类，啊，这是 rap， 这是 R&B， 这是流行，然后这个偏哪一派？但是一般人，你正在听歌的时候，你听到这首会觉得说，哦，这是流行歌，你会分那么细吗？应该也不会吧。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听到是觉得说，哦，这首好听耶，然后就加进歌单，然后所以大家的歌单可能也很杂，然后上一首要饶舌，下一首乐团，然后下一首 K-pop 之类的。
0: 对，真的，我自己的歌单就是完全不能分类，就是所以我觉得说赵一凡这种音乐反而很符合现在大家听歌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平常会特别搜寻台湾饶舌或是什么路饶美饶之类的人，但是某一天听到初春觉得很好听，结果就一路点到其他作品，然后当你回过

0: 程之后，就会发现说你已经开始在听 Lunar Phase 了，然后这首专辑，这个专辑就是饶舌。
1: 对，而且这跟为了让更多人听，所以故意把音乐做的流行又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怎么说，旋律就是很自然的一部分，然后不会，他不会就是可能说哦，唱歌比较红才硬塞进去，所以我觉得他的歌本来就不是针对市场特别做的，反而是他自己本身就具备这个 旋律的能力，只是后来越来越知道说应该要怎么把它放进自己的作品里。
0: 对，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他好像就是没有一直跟别人去说我就是一个 rapper， 他比较像是从嘻哈出发，但是到了真正创作的时候，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表达，会唱就唱啊，想 rap 就 rap， 想要旋律的地方也不用刻意去避开，那最后留下的这些就是反而是真的听起来是赵一凡本人。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比想象的困难啦，就是怎么说，你刚开始做音乐，那 你一定可能会怎么说，学喜欢的歌手，然后可能觉得这个 rap 很帅，然后就会想学他的 flow， 然后可能哇这个歌手声音很好听，然后你可能会学他的唱法，但是最后你不管再怎么学，那你还是在学别人啊，那你最后可能要留下的东西就是自己消化过后的东西。然后赵一凡也说过，虽然他没有那么酷，但他觉得他自己很嘻哈。就像我们说的啊，不一定一定要唱快嘴才是 rap， 他我这个旋律型，那我也可以说他是 rap 嘛。
0: 对，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就是自己做歌，不可能完全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尤其是现在音乐这么容易去接触，你每天滑手机啊，听歌，然后看表演什么的，脑袋一定都会吸收这些东西，可是最后的差别就是在于你是直接把那些东西复制出来，还是慢慢的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语言，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音乐人，你不用看名字，然后听他的歌就知道说哎、欸，这是他，这才是厉害的好不好。就代表说他真的创造一个很是他个人特色的东西，然后很有辨识度，然后你一听就知道说哎、欸，这是他。然后就像他刚刚讲过的那句话嘛，他虽然不是大家既定印象那种 rap， 好像什么酷酷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就说他觉得自己很嘻哈，我就觉得蛮喜欢这个讲法，就是把酷跟嘻哈拆开，然后你就是你不用多拽还是这样才有资格做 hip hop。我觉得嘻哈就是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0: 对，而且酷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奇怪。就是没法用什么东西去定义这个词。有时候就是其实你越努力想让别人觉得说我自己很酷很帅，反而就是会被看出来说就是被拆穿这样子，所以真正让人觉得有魅力的可能反而不是你很清楚你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是太需要去证明给别人看，就是只要就是做自己嘛。
1: 对对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 hip hop 早就已经有进化了好不好，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种类的人，所以不一定就是要把自己框限在我一定要很凶，然后不不不不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是你可以脆弱，可以浪漫，可以唱情歌，你当然还是可以快嘴怎样怎样什么之类，但是我觉得你敢把这些不够酷的东西拿出来就是蛮勇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可以持之以恒的方法嘛，就是不要演大家想象中的 rapper， 而是自己决定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音乐人。我觉得这是赵一凡最让人记得的地方。
0: 对，而且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呢没有大嘻哈时代二，我们到底会不会认识赵一凡或者是其他饶舌歌手，因为前面讲了他的很多作品嘛，可是很多人来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真的就是因为节目才认识他。甚至可能一开始只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怎么那么高，才开始注意到他的音乐。
1: 没错，这个问题其实蛮现实的，没错，因为比赛就是目的除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大家曝光嘛，那你可能原本只在某个圈子认识的，然后被放在不同观众面前，啊，有些人可能没有追台湾 hiphop， 或是也不知道正大黑音，但是看节目，然后听到赵一凡，然后才。

0: 认识他。虽然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你，但是不一定可以让大家一直记得你，因为一季是有那么多参赛者、
1: 嗯、
0: 然后现在已经第二季了，然后目前还要可能要再拍第三季。
1: 嗯，
0: 但再过一两年，其实最后被大家记得然后留下名字的人其实不一定很多。
1: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

0: 就是这样回头看，其实赵一凡那时候没有选择立刻把曝光榨干，因为毕竟说他消失了一年的时间嘛。
1: 嗯，
0: 对，所以正常想法一定是说，现在大家记得我，那我就要赶快做一点事情，让大家继续记得。对，
1: 但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他那时候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大家可能会留下的印象是说，哦，大侠时代二的赵一凡。然后，但是他是虽然沉淀了一年，然后没有曝光，没有错。但是等到他真正有一张完整的专辑，然后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候，他对大家介绍的话，就可能说：“哦，我是那个 Lunar Face 那张专辑的作者。”
0: 对，因为比赛身份总有一天就会过去嘛，你不可能就是五年、十年之后还是靠着说：“哦，我就是你是谁？我就是参加《大西亚时代二》的那个赵一凡。”所以其实那个标签可能也有可能会一直黏在自己身上，不一定。所以我觉得 Lunar Face 某种程度上也是把他那个标签往后放的一步。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虽然那时候这个方法可能蛮冒险的，但是我觉得总可能要推开一些想法嘛，然后才可以办出，欸，其实这条路其实也可以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虽然有点违反现在的网络生存法则就是的啦。
0: 而且最后面就是有作品可以留下来这件事情才是最实际的，因为刚刚讲嘛，节目会结束啊，大家的话题也会换，然后时代也会演变，可是专辑就是放在那边。可能有些人两年之后才认识到赵一凡这个人，但是他其实根本也没看过《大西亚时代二》，还是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去认识他。
1: 没错。
0: 那如果我们要把赵一凡一路走到现在的故事重看一遍，我觉得他好像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从一开始的正大黑鹰，到后面《大西亚时代二》，再到后面节目结束，然后又消失，这些时段的他其实都在不同的位置，可是他每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想说：“那我再来要往哪边走？”
1: 对，但我觉得虽然，一路上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最后走到 Lunar Face 这张专辑，真的比较像他直接也不解释什么，就是把答案完整摊给大家看。
0: 嗯，
1: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哎，他其实里面不只是有几首好听的歌，而是透过一整张专辑，然后让大家去认识赵一凡他整个人的样子，
0: 嗯，
1: 已经不再是就是有任何标签，他就是他。
0: 而且我蛮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他自己的那个世界弄得很完美，就是他的世界不只是有成功这些，或者是你现在终于看到我做到了这种东西，
1: 嗯，
0: 比较反而像是那些比较难整理的一些情绪吗？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所以只要你走完他这张专辑 Lunar Face 之后，看到的不只是他正在变成功的那一面。
1: 没错，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听赵一凡的歌，我不会跟他说，因为他的 flow 很厉害啊，或者旋律很好听，虽然这当然都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可能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0: 嗯，
1: 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你在他的歌里面不一定会看到一个离自己很远的明星，反而就觉得说，哦，他其实也很像我嘛，很像自己啦，像身边的路人，就是他也有就是一定的烦恼的事情，然后跟我们其实也没有差那么多嘛。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歌最容易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打动你，可能第一次听完全没有感觉，结果过半年你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再听就突然懂了，就是我那时候听初春的时候，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所以不是歌变了，只是你的角色位置变了，所以有一些专辑可能就是不是听一次就结束，你慢慢去体会它的歌词其实有蛮多含义的。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应该是也算聊的蛮多的吗？就是从他的身高开始嘛，然后开始到正大黑鹰，然后到夏十二，然后到颜社跟 Lunar Face， 那我们如今当然也很期待他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虽然他现在感觉是那个沉淀一年的那个时候了吧，
0: 对，有点像哦，
1: 因为最近真的是
0: 没有在更新了，
1: 没有再看到他演出或是有出什么新歌之类的，但是毕竟他还是有经纪公司嘛，我们还是很期待的他下一步发展。

0: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把不确定变成音乐的人。
1: 嗯，
0: 就是今天讲那么多，你会发现说不是每件事情都是有答案然后才开始创作，反而是很多作品都是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然后可能是累积累积然后突然长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有急着替那些问题下定论，而是把它留在作品里，然后让我们一起听。
1: 而且我们今天真的从一开始就在讲他的身高嘛，196公分，要讲几次，可是聊到最后你反而就会发现真正让人记住赵一凡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身高多高，而是他怎么慢慢建立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就是也是从大嘻哈时代二开始被更多人看到的一个新人，到后来真正的做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而这个过程比起196公分的 rapper 有意思太多了。
0: 没错，然后他这张专虽然目前只有一张专辑，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他也有开过就是这张专辑的专场。
1: 嗯，
0: 那时候开在 Sub。
1: 嗯，
0: 票完全卖光耶，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我那时候 OK 我没有注意到资讯，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开专场。我是我朋友去之后，然后看到他现在才发现哎，那位朋友开专场我怎么都不知道，好后悔哦。就是很想要在现场然后听 Lunar Phase， 感觉就是跟大家一起完成一趟月球旅行。就是刚刚讲过嘛，第一首按姆斯壮出发，然后一路到艾德林结束，就是怎么说，跟着他探索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整张专辑走完后才发现这趟旅程其实一直都是往里面走，然后月球可能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名义上的入口，然后真正被探索的还是赵一凡自己。那当然我们探索赵一凡的同时，然后听这首这张专辑怎么说，同时也探索自己吧，就像我们刚刚讲月球表面嘛，然后就是很深层意思啊，然后就是这样就对了啦。
1: 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赵一凡的状态有点像刚那个时候节目刚结束那一段期间的空窗期，所以现在反而有点好奇赵一凡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因为做完一张概念这么完整的专辑之后要再做出下一个作品其实蛮难接的吧。
0: 对，大家期待太高了。
1: 对，你总不可能一张又飞一次月球吧。而且当大家已经知道你可以就是在一段空窗期做完一张完整的概念专辑之后，对下一张作品的期待一定会跟着提高。
0: 对，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不会故意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因为有些音乐人做完一张很完整然后很有设定的作品之后，下一张可能会出一些不同风格啊，
1: 出 EP 之类的，
0: 就是可能对，就是可能比较超级简单那种，就是不一定要有头有尾故事，
1: 嗯
0: 啊，也不需要每一首歌都连在一起，可能就单纯做现在想做的声音，那种反差搞不好也蛮有趣，但都是我们猜测啦。
1: 对，而且音乐人的作品其实很像记录不同时期的自己，
0: 没错，
1: 就是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过两三年回去看，连自己都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到底怎么会这样想，所以蛮期待他下一张还能不能复制 Lunar Phase 这个模式或是其他的。
0: 对，
1: 反而就是等他生活再往前走一点之后呢，会开始注意哪些跟以前不太不一样的事情。
0: 对，但是如果你也一直要求一个音乐人要做出上一张的第二集，我觉得也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今天认识到是那个时期的赵一凡，但是可能再过几年他喜欢的音乐合作的人然后甚至生活状态都一定会变嘛，因为人就是会随着时间成长、
1: 啊、想的也不一样。
0: 对对对，那到时候作品跟现在差很多，我反而会觉得是很正常，就是大家要往前走嘛，不一定就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1: 对，我蛮想看他之后还会跟哪些人合作，说不定他下一首专辑是跟其他人合作也说不定。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合作最有趣的不是找一个跟自己超像的人，反而不一定啊，有些人想像找超像的也说不定、
0: 嗯、
1: 反而是两个你完全想不到会放在一起的人。那第一次看到名单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哈，他们两个要怎么做歌，结果真的反而做出来之后意外的很搭，也不一定啦，就是蛮期待他再来会做什么事情。
0: 没错，就是怎么说，合作有时候会把音乐人平常比较少出现的那方面逼出来，因为就是

0: 你要配合别人嘛，不一定就是不能都用你的习惯来做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未来赵爱凡正再出新的歌或是专辑之类，然后可能跟一些风格差很多人的合作的话，就会说不定可以听到完全不一样的赵一凡。
1: 对，那今天的舌头打结中心我们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以前只知道赵一凡是大西亚时代二的参赛者，那希望你听完这一集之后可以看到节目之外的他，也可以回去从沙漠中的雪人啊、初春开始重听，也可以找时间把 Lunar Face 从头到尾完整的走一遍，搞不好你会听到一些我们今天根本没有讲到的东西。
0: 没错，因为我觉得音乐人他们真正的故事不只是可能在节目啊，就是可能在节目被看到 那几分钟，而是真正你镜头关掉后然后他继续走的那一段路。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去注意就是自己喜欢的饶舌歌手吧，就是给他们支持然后买专辑这样子。那今天就陪大家聊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建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呢，是1991年由伍思凯所演唱的《谁懂》。这张专辑在当初是和《少年张三丰》这部电视剧做一个搭配。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谁懂》，是以低小调写成，那里面会有一个木鱼的声音在副歌的部分，请大家欣赏看看咯。

这首歌呢充满了浓浓的武侠味。少年张三丰这部电视剧是在1991年开播，主要是在讲述武林宗师张三丰的英雄事迹。从他小时候呢被父母送去了清风观修行，学了很多的武功，后来自创了太极拳还有太极剑，并创立了武当派，成为了一名赫赫有名的武学大师。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您好，欢迎光临，下一位。
5: 您好，我要杯大杯冰拿铁，然后我要少冰，然后我要加一份浓缩，再帮我加糖浆半下，再一个可颂，谢谢。
3: 好的，大杯冰拿铁，少冰，一份浓缩半下，再一个可颂。
6: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刚刚点的那一杯好了吗？我上门快要迟到了。
3: 哦，不好意思，那个再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帮您送上。
5: 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说了，我那杯不要鲜奶，我要改燕麦奶。
3: 好，没问题，我马上帮您重做。
6: 没关系，我可以再等一下，你先忙。
3: 好，真的不好意思，谢谢你的体谅。大家都在说星巴克工作很有气质，但是真的开始上班之后，好像每一天都在跟时间赛跑一样。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3: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蔡莉。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哦，你们有没有想过走进星巴克的时候，点一杯咖啡，短短几分

0: 终究能拿到饮料，但是在吧台后面的店员脑袋啊，可能正在同时正在记二十几杯饮料的配方，确认客人的客制化需求，还会一边收银一边补货，一边注意现场的排队状况。很多人都会觉得在星巴克工作很有质感，穿着绿色的围裙每天泡咖啡好像很浪漫，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每一天啊，都像在打一场没有暂停键的生存游戏？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在星巴克工作的来宾，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些在吧台后面最真实的故事。那究竟呢，这份工作是在疗愈别人，还是在磨练自己？那我们就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乔米。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资传四乙的吴乔米，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星巴克工作四个月了。
0: 没错，我们就是非常有幸呢邀请到乔米，而且他是有换地方的哦，就是一刚开始是在世新大学附近的星巴克，哎，公馆那边的星巴克，
1: 对，
0: 然后后来呢辗转到了台大医院那边的星巴克。
1: 对
0: 对，所以呢等一下呢非常荣幸的就是可以请乔米分享一下，哎，星巴克在做什么事情，以及呢他在辗转地方之后又发生哪些故事。好奇除了乔米之外呢，我们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现场听众婉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电电影二乙廖婉欣。
0: 好，没错，那我们就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婉欣。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好，那想要先请乔敏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在你在星巴克是负责哪些工作，以及你那一天的工作大概会经历什么呢？
1: 其实我们是会有一个工作的一个手册，然后我们是上面会有帮你分时段，然后所以你可能几点到几点你是要在吧台上做饮料，几点到几点然后你可能是要去协助的，然后几点到几点你可能就是要在收银机帮忙结账的，就是其实我们是一直轮流做不同的事情的，就没有一定要一天然后只固定做一件事情这样。
0: 哦，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你们全部的事情都要知道怎么做。
1: 对，
0: 只是每一天有点像是他有点像是叫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还是是哪里的工作不足那个人手你才要去做？
1: 要看我们那时候排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帮忙别人的一个角色，那那个角色他就是要看谁需要做什么，就是谁哪里需要帮忙然后你就要去做，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跟你说你现在就是站吧台，那你就要去吧台一直做饮料，你现在就是站主机，那你就要一直在收银台然后一直结账。啊，对，
0: 那不就很单一吗？就是你可能每一天的工作有点吃你那一天先做什么事情。
1: 对，就是要看他们怎么排。
0: 嗯，那你自己本身呢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星巴克打工机会的？
1: 欸，当初就是在小鸡上工找到的。
0: 那你为什么是想要去做星巴克呢？因为其实如果有听我们上一节的听众朋友们就会知道，婉欣跟乔米其实婉欣现在还在补习班打工，那乔米其实曾经也在补习班打工，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机会所以想要从星巴从教育的那方面的工作呢转而到星巴克这种服务业？
1: 就是想说现在打工也是在就是想要每一个不同的职业都试试看吧，稍微感兴趣的然后就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因为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来星巴克就只是也是觉得说感觉就是会泡咖啡很厉害，因为我每天都会喝咖啡，然后我就很想知道说到底每款不一样的咖啡豆然后它泡出来的咖啡到底有什么差别，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一点什么热的饮料热的咖啡，然后它可能就有拉花什么的，我就觉得很酷。然后咖啡厅又不会像一些餐饮业一样就是如果你可能在什么火锅店牛肉面店这种味道稍微比较重一点的地方打工，你可能回家的时候你却整身都是这个味道，但是咖啡厅的话
0: 香香的咖啡味。
1: 对对，所以就觉得说好像还不错。
0: 嗯，所以其实那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很好奇的是星巴克它 确实是咖啡厅没错，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巨大连锁的企业的咖啡厅，所以我就在

0: 想他们的咖啡豆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多元，而是只有单一化的，还是有咖啡粉之类的？
1: 是有多元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分一般的豆子，一般的豆子就永远都是那个豆。那我们有一个特选豆，特选豆的话，它就是会依季节还有时段，它就是为了要有点商业化的去推出这个豆子，所以就是它会一直不定期的更换，让客人想要加时元升级特选豆这样子。对，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啊，那你自己有喝吗？
1: 有啊有啊。
0: 啊，有茶吗？
1: 有茶。
0: 哦，那你自己真的在里面打工四个月之后，你真心会觉得你对于咖啡豆开始有一些鉴别度？
1: 有时候而已。
0: 哦，有时候。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上班没有这么忙，或是推出新的咖啡豆的话，就是我们是要员工自己找时间，然后做咖啡评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咖啡评鉴的本子，然后我们就是可能要用这个新的咖啡豆可能做一杯美式咖啡之类的，然后去喝看它的风味。它还有一个表可以让你填说你觉得比较酸，你觉得比较苦，你觉得喝起来比较甜，然后要写下你的感受。
0: 所以这有点像是你们的自我训练。
1: 对，
0: 我没有想到耶。所以意思是说你们不但的要去知道这些工作怎么做，除此之外呢，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呢，你们还要自我训练，就是品尝这些咖啡豆的那个口味跟口感。
1: 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客人只会想说就买个咖啡就走，但是后来我在结账的时候，就是真的有一些客人会问说今天的咖啡豆是什么豆，或是这款咖啡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风味，就他们有些人是真的会去在意的。
0: 欸，那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五十岚的某一个体验之下呢，它就是让我们有五杯不种品种的茶叶，然后我们就要去闻那个茶叶去猜猜看它是什么品种，像是你可能是清茶，可能是乌龙茶，那你们也是类似这种吗？还是你们要真实就是喝进去？
1: 对，我们是要真实喝进去。
0: 哇，那你们一整天不用睡觉了耶。你们喝完哇，真的不用睡了耶。
1: 真的，所以我们通常都在很早的时候进行这件事情。
0: 哦，所以你们都是一早？那你们是每次都要吗？还是就是不一定？
1: 没有，不一定，看时间。
0: 好，那你自己有没有星巴克呢？有没有面试？应该说你们会是第一阶段应该通常都是投履历，那第二阶段会有面试吗？
1: 会。
0: 哦，那你们面试会很严格吗？还是其实他们都蛮缺人的，所以其实你只要有面看一下你是正常人就可以进去了？
1: 就是他们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我那天是问完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哦，那你就可以准备体检，然后就是准备来安排就是时间上班的这样子。
0: 哦，就这么快？他们通常都会问什么问题？
1: 他们好像也没有问什么很特别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想来这家分店啊？啊，你为什么会对星巴克有兴趣啊？诸如此类的问题，
0: 因为我爱死咖啡了，
1: 什么之类的。对，
0: 因为我爱喝咖啡，想怎样？而且没有想还要咖啡的评鉴呢。那你们自己本身就是星巴克饮料其实蛮多的，你们要把这些东西背起来，就是饮料的食谱吗？饮料族谱背起来吗？
1: 要。我那时候真的每天晚上都在疯狂的背，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要，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可能要背的就只有如何做那些咖啡饮料，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物料，就是例如说你可能有摩卡酱，然后你可能就是有很多酱，然后很多不同的柠檬液，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有些我们都要去背说要怎么做那些东西。
0: 啊，那你们这样不就是变成饮品开发师的感觉吗？
1: 对，
0: 就是你要开始学会怎么去调饮料。那你觉得好玩吗？
1: 没有，我觉得很痛苦。
0: 啊，真的哦？
1: 但是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所以我那款饮料我一定要练习很多很多次，然后我可能才会终于背起来。
0: 那他们是不是会很希望你可以马上就上手？
1: 他们就是会在我下班前可能就会说你真的要回去背，你要再背熟一点。
0: 可是我真的有背。
1: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太多，然后他们可能会不一样的饮料就加不一样的甜度，或是咖啡要按的浓缩的按键不一样，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饮品的制作顺序，就是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要制作

0: 是热的拿铁、嗯、那我们一定要先蒸牛奶然后再按咖啡的键，然后按完之后如果还有糖再继续这样子加糖、嗯、那如果有下一杯的话，就是他们希望你要每一杯饮料就是要这样接起来，你不能第一杯做完再做第二杯、嗯、所以他们会要求你说就是你可能要在还没备起来这些饮料的配法的情况下、嗯、然后你可能又要努力的去实践说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咖啡的接续的那些步骤。
1: 咖啡接续步骤是指说你假设你现在有五杯都点一样的口味好了，所以你可能第一步骤是蒸牛奶，所以你每一杯都先蒸牛奶，第二步骤是装热水，所以你每一杯都先装热水。
0: 没有，假设我点了两杯拿铁，拿铁就是有牛奶加咖啡嘛、嗯、那我必须要先蒸第一杯牛奶，然后它蒸上去之后还要时间让它冲洗到它那个温度、嗯、然后之后我就要按那个浓缩咖啡键让它跑浓缩咖啡下来。好，然后呢牛奶就完成了，牛奶完成之后呢拿下来我要马上去蒸第二杯的牛奶。
1: 哦，
0: 对，接下来呢第一杯浓缩就好了嘛，我就可以把浓缩跟牛奶都倒下去、嗯、然后这样一直接续一直接续。
1: 哦，就是最快效率完成这些事情。
0: 对，就是你不能断掉、嗯、你不能让咖啡机没有在运作。
1: 嗯，那你们大概要记得配重有多多啊？
0: 数不清耶、欸、
1: 我数不清有这么严重哦。
0: 就是因为我们还会对季节新品，或是每一个时段又会一直出新品。
1: 天哪，
0: 然后那个新品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物料。嗯，然后你可能要记说这个物料怎么做，然后这个物料它的时效是多长、它可能整放两天、六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1: 哦、对耶。你们是不是还要去处理那些物料啊？
0: 对，尤其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周杰伦新上市的，就是跟周杰伦联名上市的饮品然后反正它里面就是有薄荷叶，然后那个薄荷叶是嗯，就是公司只送一包、嗯、然后他还有就是要他还有一张纸，然后上面会教你说你要如何分辨说这个是好的能不能使用的薄荷叶、嗯、我们是在那边摘薄荷叶，然后把它放进去那个罐子里
1: 开始讨厌周杰伦。等一下，所以你把一片一片慢慢摘你的薄荷叶。哦，
0: 就真的可以去车上找、嗯、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已经下班了、嗯、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要下班准备隔天要用的物料、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就是我们在那边一片一片把那个薄荷叶放到罐子里然后那个薄荷叶不能用很久、嗯、所以就等于说你可能每两三天你又要来拔一次薄荷叶。
1: 这样也是代表你们真材实料啦。我以为那个薄荷叶可能是加点什么东西进去而已。
0: 没有。
1: 好啦，星巴克真的可以去喝好不好？那你们自己本身通常因为你已经在里面做四个月了嘛，那你觉得多久的时间对你来说可能才会上手呢？
0: 我觉得
1: 四个月
0: 三个月。
1: 哦，三个月。
0: 对，如果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分店的情况下、嗯、就是三个月。
1: 哦，同一个分店哦。
0: 对，
1: 所以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你还是要花蛮久的时间去适应嘛。
0: 对，我好像到现在还在适应
1: 好，来再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所以刚才有说嘛，那其实在那你跟大家说一下你换地方的事情。
0: 好，就是我第一间在的是公馆的水源店这样子，然后其实那一间店它平常没有到非常的忙碌，所以其实你有很多时间是可以慢慢的去练习。嗯，但是因为现在我换到这个店，它是在台大医院，然后它的店就是它门市是台医健康，然后它就是在那里新开的一个大楼叫健康大楼里面的星巴克。嗯，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员工都是不同的分店调进去的，然后因为每一间分店它有时候做事情的顺序什么的一定有差别，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要慢慢的磨合。嗯，然后加上医院它本身就是有很多人，然后都很喜欢来消费，所以忙碌程度就是直接一个爆炸。
1: 那你们薪水有翻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那你们自己是有算 KPI 的吗？还是完全没有？
0: 也完全没有。
1: 哦，所以你就是
0: 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工读生的关系，所以就是应该还不会算到这么的资深吧。
1: 哦，那你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晋升呢？
0: 就是我们好像在网上有一个是值班经理，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他就是薪资会变成什么样子。嗯，他可能就是排班会比较多，然后好像

0: 有办法就是太过于的就是自己选择什么时候要放假、然后据说他好像是要准备一些简历，然后还要再面试跟考试、然后才可以去升级到这个职位。
1: 果然是因为大企业的关系，因为不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前几有访那个麦当劳的同学，但是好像没有听起来没有像你们那么的严格的样子，但他们其实大企业好吧，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你们自己本身公司有没有什么完整的培训，还是其实你们都是跟师傅或者跟学长姐那边学的？
0: 每一家分店不太一样感觉、但是我之前在公馆那家分店是你一开始上班的时候你是会拿着平板，然后他们就是有可能好几个课程，然后你就是要一续去听这样子，然后到后面会比较像是假设你今天可能工作五个小时，那你可能就是三个小时你在实际操作，然后两个小时你是要在就是课习区然后进行上课的部分。
1: 哦，
0: 对，我们还会有一个课本。
1: 好，那你们自己本身呢，所以就是会有公司的完整培训，那你觉得培训够吗？还是其实就真的只是要看你们的现场磨练而已？
0: 其实蛮多的，就是真的蛮多课要上的、我第一次去上班的时候我就是上四个小时，然后完全都在上课。
1: 那你们自己是花额外的时间？有薪水吗？
0: 有，有薪水。
1: 他有薪水，
0: 一个一个步骤慢慢讲你。他一开始会讲你说例如说星巴克就是要打到第三空间，除了你的家，然后你的公司星巴克就是你第三的可以很舒适的空间、他可能会说什么就是要如何服务客人的什么五大态度什么东西的、然后或是他就是在那个平板里面他就是会带一些字，然后跟一些影片、然后那影片可能就会说什么我如何去服务客人啊，客人哪里有帮助我应该怎么协助他、同事之间应该好好相处啊，如果你看到同事不舒服啊你应该去哪里协助他什么之类的。对，那那个课本呢他可能就是会例如说
1: 好想看
0: 啊、你在职场上面然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怎么去解决之类之类、或是你觉得怎么样才是有关系的同事什么的。他就是上面除了会有你上课可能会教到的题材之外，他可能还会私底下再加码几个问题是问你的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就一步骤一步骤可能教到说咖啡啊，然后饮料怎么制作啊，跟茶有关的怎么制作，然后跟新冰乐怎么制作，然后结账的话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步骤，就是说、你一开始一定要先礼貌的问候他，你不能一来就跟他说需要什么。对，你要跟他说你好早安午安，然后可能就是你不能直接问他说要加点食物吗？没有、你要说吃饱了吗？需要加点什么食物吗？我们最近有新上市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就是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讲，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话术这样。
1: 没有，你们要一点温柔。
0: 对
1: 对，那有没有某一个时刻是你真的是很想有那种拳头硬起来，但是你还是必须 hello 这种声音的时候？
0: 之前就是会有客人我前几天好像才遇到一个，就是他好像不太会使用我们的星巴克的那个 app、然后因为我们要用那个 app 里面的随行卡，然后才可以就是如果你要那个结账的话你就是要用那个 app， 不然就是实体的那个卡片、但是他就是一直疯狂的卢说他就是什么没有网络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不用那个 app， 可不可以报什么手机电话号码、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反正他就是撸了超级无敌久，但是后面其实还有一排客人在等着他，
1: 紧张死了。
0: 对，
1: 那你们自己你刚刚有提到物料嘛，就是那个原物料之类的、那你们本身如果原物料快要过期的话，你们会员工会私下处理吗？还是是就必须得全部丢掉？
0: 真的要全部丢掉
1: 啊？不能自己带走
0: 哦。如果是那种食物蛋糕类的话，就是要看你当天分配到的
1: 工作，
0: 店长或值班经理他们如何去处置。对，但如果以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要就是全部丢掉没错、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有点浪费，所以就会分一分然后回家吃这样子。对，
1: 吃。
0: 对，但是如果是那种
1: 不合业，
0: 但如果是那种物料就是例如说鲜奶油或是那种红茶绿茶红茶清茶什么的，那些就

0: 一定要丢掉。
1: 嗯，就也没办法留这样子。
0: 对，
1: 嗯，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就是因为你们一定很讲究星巴克的饮料品质，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做错什么 SOP 啊，又或者是饮料配方的话，那你们那一杯是直接整杯倒掉，还是你们自己自行吸收？
0: 整杯倒掉。
1: 哦，那你们有要多付钱之类的？
0: 目前好像还没有遇过。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直做错的时段，好像是我。就是大概上班才一两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好吧就当你在练习
1: 哦，
0: 然后就这样倒掉。
1: 哦，那你们因为你们要负责收银嘛、嗯、那如果今天营业额不是真的是收进来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你们本身要自己去倒贴吗？
0: 不用。欸
1: 哦，那很不错。欸，
0: 这好像不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
1: 工作范围，所以你们就是通常就是做饮料啊，然后可能是跟客人哈哈哈这样子，
0: 对，
1: 就是打招呼之类的。
0: 对，
1: 嗯，那你们自己本身的排班是怎么排的呢？
0: 一个礼拜排一次。
1: 哦，周排。
0: 对。
1: 哦，那你觉得是友善的吗？对于大学生来说，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突然就是有什么活动行程啊，然后就可以提前讲这样子。
1: 嗯，那你们自己如果啊，就是现在有学弟妹或者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要去星巴克打工，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他们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跟兴趣才可以撑下去。
1: 这个也需要热情。
0: 因为其实我们是最低薪资
1: 啊。真的哦？
0: 真的。而且我们完全不会调涨，除非你到更高的职位。对，
1: 所以就是不管现在最低薪资有什么变动，就是跟着最低薪资去走。
0: 对，目前都是这样。
1: 那你不会想要转职哦？
0: 有想过，可是又觉得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更繁忙之类，毕竟我也还有学分要顾。
1: 那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支撑下去做这一份星巴克最低薪资的打工？
0: 可能就真的是热情吧。
1: 热情的驱使一切啊。
0: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同事之间会互相鼓励，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上礼拜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在那个医院的那个门市的时候真的超级的忙。
1: 嗯，
0: 然后我们那天是也没有三个同事在就是工作、嗯、但是有一个同事他突然身体突然不舒服、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我们两个人要扛全部、
1: 哦、
0: 然后刚好又是中午的时间、哦、就只能一个人收银机结账完，然后还要忙去加热糕点，然后我可能就是要一直做饮料，一直做饮料，一直做饮料，然后他们点的饮料是可能三四杯起跳、
1: 哦、
0: 所以那时候他们一个人可能都要等20几分钟以上，
1: 很久。欸，
0: 很久，超久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客人，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你们两个真的很辛苦。”
1: 哦，好暖心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啦，继续下去吧。”
1: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真的是有种快支撑不下去，但真的是会因为这种一两句暖心的话，所以继续得以继续下去。
0: 嗯
1: 嗯，那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奉劝大家，就看到服务业或者餐饮业大家在辛苦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说一句辛苦。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超级优良客人的。我跟你讲啦，不管我现在今天对到谁，我就说辛苦了，不要客气，我就露出我大大的笑。所以乔米，你一定会很希望我去你那边消费，因为觉得很温馨这样子。
0: 对，真的。
1: 聊了这么多，我们真心话研究所呢这一单元就告一段落。那下一。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1: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1: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2: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这一单元呢，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下网络朋友们呢，有没有对于星巴克有什么刻板印象啦？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那第一题呢，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在星巴克工作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啊，每天穿绿围裙泡咖啡，感觉就很像电影里面的咖啡师。那很好奇的是，其实在星巴克实际的工作的感觉真的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吗？还是其实每一天都在打仗呢？
3: 我觉得要看忙碌程度，就是如果现在真的很悠闲的话，就真的很浪漫。就是你可能看的就是旁边那个阳光洒进来啊，然后那边蒸奶泡啊，然后那边倒咖啡，然后可能还有个拉花，这样子就觉得非常的不错，就觉得还蛮悠闲的，还可以吹冷气这样子。但是如果现在人真的很多的话，你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每个客人都还在这里消费，一杯不是很贵吗？很想把他们赶走。
1: 所以其实有这个恶魔一面，也有天使一面。
3: 那时候就真的完全不会管拉花，然后扫冰什么去冰啊，就是虽然要遵守，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我们有扫冰，你可能要哪里加什么线啊，然后冰块加到哪里啊？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来直接冰块一尺，不管就是这样。我说这是小兵，就是小

0: 病
1: 啊，真的像网络上那样，就是我现在说怎样就是怎样的感觉。
0: 有时候是
1: 哇，所以就是请大家不要在忙碌的时候，哎、欸，星巴克忙碌时的去买星巴克，那个品质可能不太一定。
0: 对，
1: 好，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哦，那其实就是忙碌的时候，有点像是你一下子就要做非常非常多杯饮料，有点类似这样吗？
0: 就是客人突然会来的很频繁，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点的很多，然后例如说，他们如果点的又是那一种需要花一点时间，例如说。如果你点咖啡，那就是等那个浓缩咖啡的时间一定要有、
1: 嗯、
0: 或是如果你去点餐点，就是我们有一些意大利面之类的，它那个加热就是要一分多钟，那你可能就是还要再等、
1: 哦、
0: 然后如果后面又有餐点又有餐点又有餐点、
1: 哦、
0: 然后如果每个餐点又都很多时间，就等于说会一直延迟一直延迟这样子、
1: 嗯、对，而且你们机器一定有限啊，就是不可能加热机器有这么多台，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等。
0: 对，
1: 哇，那你们真的蛮忙的。哎、欸，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星巴克通常是什么阶段会真的是蛮忙的？
0: 我目前带的这个门市，从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不等，
1: 都蛮忙的。
0: 就是、客人的那个来的时间还有点不太确定，对。但是到3、4点之后就一定会比较没有什么人群
1: 哦。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好，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可能3、4点过后就比较少人，所以就是可以非常推荐可以去买星巴克、
0: 嗯、
1: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题，就是很多网友都会说啊，去星巴克点餐啊，只要客制化越多，店员就会越不爽。好，那像是这种去冰半糖燕麦奶啊，或加浓缩，或者是什么奶泡少一点那种客制化，那你们真的会觉得很麻烦吗？还是其实这种案例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就是如果是那种去冰半糖的话，那个已经变成说我们结账一定要问他们，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说我可能在结账的时候没有问你说冰块需不需要调整，然后客人拿到饮料之后他说为什么我的冰块那么多，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哎、欸，可是我们刚刚结账的时候你们没有跟我确认啊。他可能就反过来说你们为什么没有跟我确认甜度冰块这样子、
1: 啊、
0: 对，所以变成说、嗯、什么糖什么冰，然后我们一定要跟他讲，
1: 就是要提前
0: 确
1: 认、
0: 嗯、
1: 那你们星巴克有没有要提前确认什么东西，就是其他门市没有的？
0: 因为我们医院的门市是他有另外一个机台要刷、嗯、所以我们就是有统编载具，但是因为只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星巴克他们是可以在他们的那个 APP 里面绑定他们的载具、
1: 嗯、
0: 所以就不用另外出载具，所以我们在这个门市我们就要一直疯狂说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出来那个发票机台是不一样的机台，然后所以我们要再跟你要一次那个载具、
1: 嗯哦、载具，
0: 然后很多客人他们脸都超臭
1: 啊，就是为什么还要再一次？
0: 对对
1: 啊，哎、欸，那你们，毕竟你们在台大医院，那你们除了台大医院的那个病友证是否会有打折呢？
0: 就是台大的学校跟就是员工证什么的都会打折。
1: 嗯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听说有一个故事是好像是台大病友就问说可不可以使用，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0: 因为我们每天结账都人家问说有台大相关证件吗，然后他们如果在问的话就会说你可能是台大的学生校友，然后老师，或是如果你在台大医院工作的话都可以出示，但那个客人跟我说如果在这里住院是可以出示我的病历证明的吗？我吓到，然后就可能没办法。
1: 对，所以那个病友是很真诚的这样问你吗？
0: 对对，然后因为他就是他好像就是真的，就是他也不是骗人，他就是手上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
1: 就真的是
0: 有一些包扎这样子，
1: 所以就很真心问你可不可以打折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是。家属就是一个男生、
1: 嗯、
0: 然后带他妈妈然后一起去就是买星巴克，然后他妈妈是就是在里面住院的病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已经做好饮料然后要给他的时候，他就问说哎、欸，想请问一下那个刚刚那个结账的店员说有台大相关证明，那请问一下就是我妈妈就是有住院，那他的那个资料是要从哪里申请的，就是大概哪些资料，我就跟他说啊，我们只有员工才有折扣。
1: 大家有没有听到台大校友不是台大病友不懂哎、欸，是其实在这个台大医院还是会发生这些可爱的故事啦。
0: 对，
1: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三例哦。

0: 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说星巴克是不是有很多的 OK， 甚至呢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咖啡之间差一点点，就是可能口味啊酸度甜度等等的，就要求重做。那你自己做到现在啊，有没有遇过那些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客人？有没有是那种要求真的是超级想要拳头硬起来然后打下去的？
1: 有，超级无敌多。
0: 嗯，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是让你真的很印象深刻的故事呢？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1: 比较最近的事情应该就是那个小姐她点了一杯拿铁，然后因为我们那天的咖啡机有点怪怪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咖啡机会有个萤幕，然后显示说你现在滴下来的浓缩咖啡是可以使用的还是不能使用的。
0: 哼，
1: 对，它就是滴完之后它反正可能会有一个，好，假设如果是可以使用的，它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星星的符号，天上那个五角星。但是如果你不能使用的话，它会给你一个禁止的符号，跟你说你这个浓缩是可能咖啡豆比较少，还是机器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是你不能使用这个浓缩，你要再重新 Q 一次這個機器。
0: 还有这样哦、喔？可是这个不是应该要前期就要先准备，就是先准备好那个浓缩的都一样的程度吗？
1: 就是因为我们上面放的是咖啡豆，所以我们是要 Q 它才会就是可能自己磨成粉，然后自己就是加热水滴下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很闲，然后那个小姐她就在旁边就是看着我用，然后因为我用了好几次，大概有两三次，她都是就是画那个禁止的符号，就代表说这个浓缩咖啡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0: 是不够。
1: 我也不太确定她为什么不能使用，但是他只要有禁止符号我们就是不能使用，我们就是要倒掉然后重新再 Q 那个、对，
0: 好浪费哦。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终于已经有那个星星符号出现，就代表可以用了，我就马上把饮料就打算做给他，之后他喝了一口，他就说没有，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对。我就说哦，可是因为我们机台都会显示，他说对，我知道，我已经看过你使用好几遍了，但是我觉得味道就是不对，你可不可以全部重新帮我做一次。然后因为那天机台就是怪怪的，所以呢我又要 Q 了好几次，它才会恢复成真正的那个就是可以用的那个浓缩咖啡。对，然后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有差，但反正他喝完之后就很满意的走了这样子，就是喝完我重新配置给他的第二杯咖啡。对，然后从那之后就是因为人一直累积，所以我后面饮料做的超多的。
0: 所以那你们人很多的时候，你们一定也还是要等到那个星星符号跳出来你们才有办法给。
1: 对对对，
0: 那不就等于说就是客人来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就是做的特别快，你一定要看那个机器的状况。
1: 对，但通常它都是好的。
0: 它都是好的。
1: 对，
0: 那如果是像这种 OK 啊，是一定要再重新给他一杯吗？还是你们可以拒绝他的？
1: 通常我们都会重新给他一杯，就是我觉得星巴克就是一个很容易养出 OK 的地方，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反驳。通常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教的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出现客人可能不满之类的，我们要用一个守则。它就是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去同理客人，你要先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然后你可能要跟他说对，我觉得真的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就要说什么我再去帮你跟例如说店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确认，就是你要一直顺着他的话讲。然后通常饮料十杯大概有九杯都是我们真的要重做。
0: 哦，哇，这么多。
1: 就是如果假设有十杯的话，那我们就是如果十杯是客人不满意的话，那通常有九杯都是我们要重做的。
0: 那你们不就要自行吸收吗？
1: 对啊。
0: 那你可以偷偷问你们营业额多少吗？就是你们那个门市的话，
1: 我们之前在公馆的时候营业额大概都是四五万。
0: 五
1: 万多就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在
0: 台大医院，
1: 我一天营业额是九万多，八九万，
0: 翻倍耶。
1: 对，除非是假日，就是因为假日比较少人会去医院。
0: 哇，那真的是台大医院的那个力量，这幸好没有给台大病友那个折扣，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亏损蛮多的。好了，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四题。好，网络上很多人都会分享哦，只要一到早上的上班时间或假日的下午，现在星巴克呢其实就很容易瞬间变成战场，就是刚刚所说的

0: 呢很忙碌的状况。那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是非常非常好奇，实际尖峰时段到底有多忙，是这种忙到那种连喝水上手的时间都会没有吗？而且我自己想要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很容易流汗啊？因为其实每次呢就是下班时候见到乔米跟婉欣，就会就是感受出来刚刚好像流了很多汗的感觉。
1: 我觉得尖峰时段是要看分店
0: 哦，分店
1: 对，像我们之前在公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

0: 就是可以一直玩水的，所以假日的时候就是早上可能就会有很多家长他们就带着小朋友就是玩一玩啊，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来星巴克喝饮料、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会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可能带着手枪然后穿着游泳圈然后真的进来
1: 好猛、哦、
0: 然后疯狂爆买新冰乐，
1: 好猛、哦、
0: 很累，对，然后还会有就是假日早上的时候就会有一大群骑脚踏车的车友，可能二三十个、嗯、他们就是会一起从那个永和的什么福和桥还是哪里吧，就是顺着骑过来，然后他们可能早上的时候就会一群人、哦、然后来，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一定要点一杯饮料加一份餐点，所以早上的时候会非常忙。对，那医院的话就是在平日一到五的时候
1: 打点滴，从打点滴
0: 四点，嗯，下午四点以前，嗯，都会很忙。我觉得、哦、早上的时候好像还好，但是中午跟下午的时候都会很忙碌。嗯，对。
1: 然后通常都是病友过来这样子，
0: 也有很多员工，哦、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可能是在这里就是挂号还是做什么的，我就顺便进来喝。
1: 哎、嗯欸，那你们有员工假吗？
0: 员工假，你说我们、
1: 嗯、对对对，你们自己本身，
0: 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每天有，我们的福利是每天有两杯免费的饮料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你如果是要买糕点的话就是用员工假可以打七折、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工作满三个月，然后并且你在上一个月，假如说现在八月，然后我七月我的那个工作时数有超过80个小时，那我是可以带一些公司的，例如说，咖啡豆、咖啡粉，或是例如说什么抹茶的粉什么，或是什么糖浆酱，然后或是我们每天用的茶包什么的回家，
1: 其实蛮开心的，
0: 会有一些福利品可以带。
1: 我好想，那这个福利其实你觉得算不错吗？
0: 还不错吧，毕竟一杯饮料其实到100多块、
1: 啊啊。如果是的话，我每天一定会带两杯饮料走、欸。哎，
0: 对我就是这样子，
1: 而且我还会带一些打折的糕点，还有这些福利品等等的。
0: 对，
1: 哦，很爽很爽。那你们自己啊，就是因为星巴克其实有分正职跟攻读生，那正职跟攻读生他的工作到底差别在哪里呢？还是就只是差别在工作时长而已？
0: 正职的话，他们好像要去再多加管理营业额的部分
1: 哦，营业额
0: 对
1: KPI 吗？
0: 他们好像就是每天就是下班前，因为我们下班前我们就是要收班嘛，可能一个人就是负责打扫拖地啊、倒垃圾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清洁咖啡机台啊，然后清洁一些可能明天要做的物料什么之类的，你可能要准备好。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店长、副店长或是就是正职员工，他们可能就是要在电脑，然后就是算说今天的营业额，然后可能什么机台之间，因为我们有两个机台、嗯、一个就是星巴克机台，另外一个是什么信医，反正就是跟医院配合的机台，就是这两个机台他们有不同的案件要按、嗯、然后所以你可能要对说是不是今天真的都是现金就是这样子，然后信用卡就是这样的钱，然后可能还有餐券、优惠券，然后赖礼物什么什么的、嗯、他们可能都要先对好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有说到就是我们这些 PT 每天上班要做什么的事情，通常都是正职会跟我们说
1: 哦，
0: 对，
1: 所以有点像是你们的主管的概念。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会跟你们说你们每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其实除了要做这件事情之外，他们还要去兼顾这些营业额。
0: 对，
1: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正职啊？
0: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嗯、但是好像是要、嗯面试考试
1: 哦，一样就是有点像是升阶主管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自己本身会想要当正职吗？
0: 嗯，目前是还好。
1: 你自己做完星巴克，你有喜欢这份工作，还就是一样是靠着你的热情支撑下去的？
0: 我觉得跟我一开始想象的落差很多，但是
1: 哦，
0: 但是如果就是等到真的上手了的话，又好像不会觉得这么的
1: 嗯。
0: 有压力吧，因为我觉得最难撑过的是一开始的新手期，就是虽然没有到很忙、嗯、可是你可能脑袋真的一直疯狂的想说
1: 记东西，
0: 好，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什么饮料、嗯、然后我要先做什么，要先做什么，要先做什么、
1: 嗯、
0: 对，然后之前就是可能说你只要把糖浆不小心加去哪里哪里，你就是要准备重做，你就是不能加进去、
1: 哦、
0: 对，就是我之前有例如说可能焦糖玛奇朵你

0: 一开始你要先压糖浆、嗯、就是但是那个糖浆是要压在杯子里面，你不能压在就是你要去拿来蒸牛奶的那个杯子，你如果压进去的那个、嗯、你就是要整杯牛奶冲做、嗯、就是整个倒掉重做、嗯、就是我觉得是蛮严格的，因为它的步骤会写得很详细。
1: 嗯，那其实呢刚好最后一题哦，他想要问的是，就是有些人在网络上分享哦，就是自己刚进星巴克前几个月啊，就是每天都在备饮料做错备方，那甚至呢他其实会有一度怀疑自己适不适合，就是你刚刚说的新手期的时段。那你自己觉得啊，就是撇除你有你刚刚说的你自己本身是大概一到三个月吗的上映时间、嗯、但其实你觉得通常普遍来说星巴克新人呢他们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才会真正上手？那你们公司呢给新人犯错空间是大的吗？还是其实淘汰速度也蛮快？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那些故事是哎、欸，你可能一个月进来觉得做太满就直接刷掉那一种？
0: 嗯，我不知道其他门市、嗯、但是我们这个门市的话我觉得大概三个月，因为我们是上课跟那个实作是会穿插的。
1: 其实三个月蛮久的、欸、我以为一个月 就应该要上手了，
0: 因为前一个月通常都在学说就是你带给星巴克就是星巴克就是他先传递星巴克理念、
1: 哦、
0: 对，然后一开始会教你如何加热那些糕点、嗯、例如说你可能要看到这个品项你就可以马上讲出它的名字，然后因为烤箱也会有专属于它的按键
1: 哦、oh.
0: 对，就例如说你今天要吃的是起司里脊可颂好了，那你就只拿在烤箱上面看到一个按键就可颂，然后就只拿按下去、嗯、对。但是因为之前我在那间门市它的面板就是Only 全部都是英文，但是我英文就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每天都在那边看那个表，然后在那边背说到底哪一个是要按哪一个键、嗯、对，就是好像前一个月在做的事情啊。第二个月就比较像是如何上手饮料跟收银，
1: 嗯，
0: 这样。
1: 哇，所以其实你们自己本身说短不短但说长是真的蛮长的这个三个月。
0: 对，
1: 而且你们自己三个月之后会有一个考试吗？
0: 考试
1: 会
0: 、我们有考试、
1: 嗯、
0: 就是那个考试是一开始我们上课那个本子它其实放到最后面，它有一堆考试，但它那个考试它也不是那一种就是例如说请列出拿铁要怎么制作，请列出假设大杯加糖玛奇朵要压几下糖，它是会把你从一开始上课内容到最后面、嗯、例如说如果顾客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你应该要怎么解决、嗯、如果你发现你的同事不舒服你应该怎么解决，那请说出你做什么饮料需要怎么样去制作，请你说出你咖啡的顺序收银机的顺序之类之类的。
1: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情境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它很多情境题
1: 反而不是叫你怎么去背、欸，还是因为就是亚洲跟欧洲的教育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它有点不像是填鸭式的教育的答题方法，就不会说什么选择题啊、是非题，或者有点像是不会叫我们硬背历史的历代年表的感觉，反而是问你今天如果真的有这个真实情况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哇，那你自己本身啊，就是其实因为在一个大型企业的咖啡厅底下工作，然后呢毕竟文化环境也是确实有点小小不同，那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
0: 可能是在跟客人的对话之下，就是或是客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真的是临机应变吧、嗯、真的更能知道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跟他们如何说的语气。那咖啡部分呢、嗯、应该也是稍微有点进步这样子吧
1: 所以其实在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这真的是除了要脑袋要很好然后动作要很快，除此之外呢最大的学习到之处啊还是就是怎么跟客人啊或者同事又或者是其他人去做应对跟反应。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好，那其实今天呢你是不是也这样，这一单元呢也就到了这里。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呢乔米跟婉欣呢来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在星巴克工作的真实日常啊。其实一份的打工哦不只是赚取生活费，更是认识一个职场，学习与人相处，培养抗心的能力的过程。哎，有一点像什么

0: Baby Boss，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玩过？我刚刚这样听一下来哦，哦，真的是有一种 Baby Boss， 这但是是怎样非常残酷的 Baby Boss 的版本。好，那其实哦，这些过程呢、啊，哦，我们平常呢只是花几分钟买到一杯咖啡，背后呢可能就会是他们所练习无数次的练习，还有默契，以及每一位伙伴的努力。那如果呢你也曾经啊在服务业、产业打工过，又或者是未来呢想要挑战星巴克，相信今天的分享呢应该会让你呢对于这份工作有更多不同的认识。那如果呢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一定要记得追踪社畜学生请上线，非常欢迎呢分享给身边的在打工、准备打工，又或者是曾经在服务业奋斗过的朋友们哦。好了，那我是主持人蔡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哎，可以下班了吗？
0: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2: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煌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今天一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的是第九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介绍的是第九句，看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古人去无人转，低生低死随着难。这个念起来好像有点拗口，主要的原因它是客语写成的，它是叫渡台悲歌，是客家语来写成的。那么它是七字啊，总共有91句，合起来是2548字。那么在这个渡台悲歌里头，它就是在叙述这个移民的被客头骗去，那么交了船银，然后等船有时候等不到，然后过黑水沟的时候还晕船，那么到了岸上又要钱，那么因为人地生疏，那么被蚊子咬，没地方住，被蚊子咬，那么天寒地冻，那么三餐吃番薯，那么挑柴火卖，做长工，那么去做水田，那么又碰到台湾不讲理的人，那么婚宴里头大家抢着吃，他看都看不惯。还有台湾的女人啊，台妇酒壶全，那么没钱就变了脸。那么这些移民者生病的时候又没有医药，那么可以说到最后这个病到断气了啊，那么都没有人照料，那么就不断的在那里啊哀叹，很后悔到台湾。可是后悔有没有用？后悔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盘缠了，要回中国去，回中国大陆去也没有盘缠可以回去，那种悲哀，所以叫做渡台悲歌。那么这个渡台悲歌如果是用客语来读的话，我勉强读一下，看君莫切莫过台湾，台湾

七世鬼门关，千个人戏莫人传，第三第四水都难，那也许很不准确，还盼望客家朋友能够给我指正。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那么我们review 一下，冠军切莫给台湾，台湾确实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低生低死谁都难啊，生死都不知道啊，因为除非有人回去把口信带回去，要不然谁又知道你在台湾情形怎么样呢？好了，各位听众，谢谢你，下回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欢迎大家又回到这周的感情怎么翻译啦。上两集我们有聊到就是适合办公室聆听的英文歌单跟 K-pop 节奏神曲，那今天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生存音轨的三部曲最终章，就是大家都耳熟也可以一起唱的华语流行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也有相同的经验，上班放英文歌啊或韩文歌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把声音变成背景音，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其实就算会跟唱也是偏节奏，所以就是比较像是背景音 BGM 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换成华语流行歌，然后你听到熟悉的歌词的话，你就会忍不住跟着唱，尤其又是我们自己的母语，所以就是你看到那个字的时候或是听到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立马跟唱，然后立马下一句这样子，然后心里就会哦天哪，就一直在唱歌，然后你可能写办公到一半就会卡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所以其实我办公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不太喜欢就是听中文歌，因为我觉得中文歌很容易就会让自己就是跟着唱起来，没办法真的做到办公的效率。但是呢，为什么又让人家又爱又恨？因为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它其实属于高资量高资讯量的刺激，就是你要做一些像是我刚刚说的高度逻辑啊，或是要撰写一些文案的时候呢，在大脑的工作上面，就是它可能会同时处理的是你工作上面的文案文字内容，然后但是它也会同时处理你的就是中文歌的歌词，所以就会造成可能你的资讯上面就会过载。但其实话说回来，就是出流行歌曲的话，也是有像是英文啊或韩文没法去取代的情绪陪伴。就像是如果你独自一个人晚上在办公的时候啊，加班的时候呢，可能中文歌

0: 歌词跟声音就会更让你比较可以融入到那个情境，然后就可以就是比较像是什么唱进心坎里的歌词。那往往其实我觉得职场人最直接最温柔的就是需要一个心理安慰，就是它不只是当一个 BGM 的背景音，更是我们日常情绪的翻译。那么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在工作跟在听我们的流行歌之间找到平衡呢？其实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大脑的听歌习惯跟期待，就是如果你需要高度的专注或是深度思考的时候，就应该要给一个大脑一个纯音乐啊，或是无歌词，或是歌词可能没那么嗨的，像是你总不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听东区吧，一直在东区东区东区，这样完全没办法工作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到了工作一段落的话，你需要换个心情啊，或是要处理重复性比较高的，比较不需要不会因为音乐而影响你工作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说，你可能会可以去听点放松的歌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干扰你。所以透过这种切换的模式听法，就是你能保护你的专注力啊，又能从音乐中去取舍那个气，就是可以涉及到那个情绪的能量。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流行歌曲的歌单啦，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感情怎么翻译吧。 Let's go。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所以聊了那么多的大脑机制还有收听的策略，相信大家也就是感受到了华语歌可能无可取代的魔法。那么今天的节目第一阶段，我们就先来放松一下，我们就先不跟大脑打架，就是纯粹享受歌词带给我们的温暖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宇宙人的蓝色的你。那把耳边的频率调整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继续聊在办公室里的精彩故事吧。

这首歌《蓝色的你》呢，就是由台湾知名的乐团宇宙人在2021年推出的，并收录在他们2022年的《理想状态》的专辑中的经典单曲。那这首歌呢，获得极高的评价，更是在疗愈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哦。那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背景非常的特别，就是它是在我们那时候疫情严峻之下所创造出来的。那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只能待在家，那主唱呢，就是也是因为待在家里，所以他就是面临了创作的瓶颈跟精神压迫，所以他就是在疫情稍微解封的时候呢，就有跟团员们一起去宜兰花莲那边看海，然后面对这种辽阔的太平洋啊，还有浪声啊，就主唱小鱼就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跟被包容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蓝色其实也是在代表着说这个宽阔的平静的海洋以及内心深处的忧郁，就我们很常说的那种 Blue Monday 嘛，就是蓝色星期一，大家都不太想开工。那这首歌呢，就是轻柔优雅的电音流行啊，还有节奏的铺陈，让海洋的那种流动声啊，感就是完美的转化成音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工作压力大或是心灵耗尽的时候可以播放，就是让大脑可以轻松一下，因为其实也可以听到说它前面有海浪声的白噪音。其实我觉得那白噪音我因人而异啦，但是因为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真的不喜欢听有歌词的或是节奏感太明快太很嗨的那种音乐或是 BGM， 所以我就会真的会放那个白噪音，然后我觉得海浪声的白噪音是真的让人家听下来就会平静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就是到处走走，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就是工作闲暇之余，就是如果真的觉得需要放松的话，真的可以出去看海，就是出去走走，就不见得说你一定要下海或者是下水或什么，但就是海真的会让你平静很多，就是享受那种大自然的包围，然后就是静静的看着，你就会忘掉很多，也不说忘掉，就是暂时性的抛掉很多烦恼。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闲暇之余去逛逛走走，不见得一定要逛街，也可以去多走走进大自然，去看看海。像北海岸那边我觉得就很不错，那边除了就是有海以外，其实那里有很多的酒吧啊餐厅啊，其实都很适合跟朋友坐下来聊聊，然后坐下来喝杯茶，然后看看海，就静静的在那边，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出去走走的。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也是想必大家都有听过的理想混蛋，那他们在2023年推出的一首歌叫《离开的一路上》。那这首歌呢是由主唱基丁亲自作词作曲的，那也是以细腻的笔触去记录了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离别啊，还有释怀，那也是从青涩啊跨越到成熟的这种过渡期。就像是我们很常之前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上一秒不觉得，大家不觉得18岁是一个界限嘛，你过了18岁之后就是很容易年龄飙升，但是也不是说年龄飙不飙升这件事，就是说过了18岁好像你的人生已经变成是一个你要独立去负责任的一个门槛，就是从你很青涩啊，然后幼稚啊，或是说

比较天真的感觉，然后跨越了那个十八岁之后，你就可能会变得比较成熟，然后可能在人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你十八岁之前不太可能会遇到。那我也觉得说，就是这首歌也是让人们在面对关系结束或者说环境转变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向前的那种勇敢，就是要传递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除了将告别时的依依不舍还有必须转身离开的决感放入歌声中，它也是将离开看作是过程而非终点。所以歌名也是取名为离开的一路上，就是强调告别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而是一个漫长的情感消化的过程。那在这条路上我们会反复的经历回忆的呼唤啊，遗憾的纠缠，最终就会选择坦然。那这首歌也是以温柔渐进的木吉他还有弦乐去铺陈，所以没有过度煽情的爆发，却有深沉的感染力，非常适合在告别阶段或是换新工作结束一个深刻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聆听。它能温柔的接住你的不舍，并给予你跨出去下一步的勇气。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离开的一路上》。

失去。大家有看过《想见你》吗？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想见你》里面的灵魂之歌，眼泪记得你，由台湾金曲歌手孙盛希在2022年为《想见你》电影版权量身打造的主题曲。那这个主题曲呢，阵容也是非常的神仙哦。它是与知名的制作人陈君豪作词作曲合作，也是亲自的参与的作曲的内容。那就是为了《想见你》这部电影去精心雕琢的这个主题曲。那眼泪记得你的呢，就是全曲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在讲述说，即使在新的时空啊轮回里，大脑记忆可能被抹去了，然后面容可能模糊了，但是情感上面的眼泪却不会说谎。当看到熟悉的身影的时候，眼泪就一定会比理智更早的一步掉下来。那歌词也是写出了，就是不论相隔多久啊，穿越多少个平行时空，我依然会在人群中认出你的执念。眼泪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梦想还有现实的唯一线索。不然听起来非常的感人吗？就是，那眼泪就是成为所有时间线的一个关联。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以优雅沉静的钢琴做开场，随着情绪的铺陈啊，加入了一点弦乐跟鼓点，然后搭配孙盛希标志性带有微醺感性的穿透力嗓音，成功将那种跨越时空的执着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也是非常适合深夜独自一个人听，想念某个深刻存在过的人。就如果你一个人在深夜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非常适合你一个人在办公的时候听，你一个人就可以懂那种感觉。 maybe 就是你有遇到过，就算没遇到过，你也会对在歌曲中的温柔细腻的那个声音还有歌词所感触所动容。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它的，因为它是极度流畅复古流行风格，稳定又带点微醺摇摆的 bass 跟鼓点，所以节奏刚好落在，就是蛮适合那种文字啊，打文字或回 email 啊，或是一些行政杂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听的歌，然后它也不会太爆啊，或是说太嗨，就是刚好能够帮你踩住工作的节奏，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就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那这首歌呢，它算是蛮新的一首歌，它是由2025年正式发行的，12月才刚发行。那它的创作背景啊，歌词啊，也是描绘了都会的男女啊，面对不对等的关系的时候呢的委屈啊，又是无法自拔的痛楚，然后也是现代人啊，在压力下呢，可能痛跟快乐是并存着的情绪。那这首歌呢，是主唱创作的之外呢，也是邀请到了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还有乐团他们成员共同插刀的。那这首歌也打破了他们以往就是大众对他们的一些印象，复古的律动啊，轻快的微醺，而是以流畅带点有点沉重的情感去撰写的一首歌。那它句句都是违心的真心话，虽然说歌词就是讲得明白，我不在乎，我可以包容你，我展现我的大度，但我觉得这就是每一句，虽然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但是每一句都是在应对着是对伴侣的一些谎言啊，或背叛的默许。就是很多人很多时候，有些情侣呢可能就是会说哦，我不在乎，或是对在意的人说我不在乎，其实真的不在乎吗？很难说吧，我觉得都是可能表面不在乎，但是其实心里真的在乎的要命，就是还是希望说对方能够有，就是在自己有在心里可能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嘛，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刚好处在可以可能跟感情啊在纠缠，或者说跟工作在纠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蛮适合的。那这首歌呢，它也是用很真实的写实的画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明明对方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但还是要去做不在乎，然后一个谎言，但是就是因为太爱对方，所以才舍不得去怪对方，就是选择另外一种理由去当做自己的借口。那通常如果在感情就是先说不在乎的话，可能就是通常就是要么就是真的不在乎，要么就是最后的防卫机制。那这首歌就是用那种包容啊去掩盖了绝望，假装冷漠来换取留在你身边的那种卑微心理。所以这首歌看似很唱得很潇洒或不在乎，但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委屈，而且是非常就是

他的歌词啊，他的意境就真的很适合一个人深夜的时候听。所以，如果你现在陷入了情感上的拉扯，或者是工作上的拉扯，纠缠不清的话，就要痛快的来听一下这首歌，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所以华语流行歌曲呢，在办公室里到底要怎么听，又能舒压又能高效的做事呢？今天的情感发言前就告诉大家答案啦。答案不是戒掉它 key point 在情境的匹配，但把华语歌当作你职场的，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你的歌单的话呢，所以在动脑的时候，你就要给你的大脑留白，就是需要提神啊或发泄的音乐来接管。只要是顺应大脑的节奏啊，就是华语流行歌曲就不会是干扰专注的绊脚石。

你可以随时补血补能量的一个职场生存器。那首先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大家可能会面对压力炸裂的时候，就可能突然办公室灯光变暗啊，你一个人在加班，或者说刚被主管改完稿啊，心情很低落。这时候呢，你的阶段就是不需要管工作效率，毕竟你已经做完你该做的事，只是你可能要做更改，或者说因为这样的更改需要导致你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时候你需要的是情绪的安全感，就是你可以选项是魏如萱啊，或是苏打绿啊，这些这类歌词都是具备温柔包容感的，然后甚至也是很柔和的歌单，就让文字变成你的情绪避风港，就是抚平了加班的孤独啊，还有焦虑。那这首歌呢，也想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徐佳莹在2014年推出的《寻人启事》。那这首歌呢，是由 Hush 填词，黄建伟作曲的，他也入围了第26届的金曲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等多项大奖。这首歌以极度细腻温柔的笔触，将人心最深层的孤独啊，还有渴望，就是跟大家讲。那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源于就是《繁花都会》中的孤独感的观察。那每天穿梭在人群中啊，看似生活充实，心底却是一直在寻找那个真正懂自己、能够给自己无条件拥抱的人的依靠。那其实《寻人启事》它后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寻人启事》的 MV， 它其实 MV 的故事就是真的以最细腻的一些小瞬间画面，就是突出这个歌。那它影片结合了四种寻人启事的故事，像一对情侣、一对老夫妻、狗狗跟主人，还有妈妈跟宝宝的这些画面。那其实这画面很动人的地方，就是来自导演与这首歌独特的共鸣。那导演他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被感动到落泪，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就是在 MV 当中是去诠释他对这首歌的一些心得啊，还有感受，就是表达出一种在无助中找到莫名的安全感。虽然说歌词没有太过华丽的啊，然后都是用很生活感啊、画面感去多堆积的。那这首歌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给你一个大道理，就是反而就是安慰你的情绪，就是轻轻的安抚你的疲惫啊、迷惘跟孤独，告诉你说就算找不到方向没关系，你的孤独是会被看见、被理解的。那徐佳莹也是用穿透，就是具穿透力、充满空气感的清亮嗓音，搭配钢琴还有优雅的弦，渐进铺进成这首歌的，那呈现了一种安静啊、无比坚韧的力量，也非常适合一个人听，然后也非常适合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工作打枪啦，或是说你真的需要加班的时候，也是可以很适合听，被压力逼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听的时候，耳朵跟心里都可以在温柔的歌声中得到彻底的抚平。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接下来呢要讲的是，其实我们三集都有在讲的，就是头脑昏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工作的常态，就是不可能不会遇到，大家就连上学都有可能遇到这种昏睡状态了，工作更别说了。我觉得工作就是更容易遇到，因为可能你每天处理的事项啊或是什么真的是很多，所以比起抒情的歌呢，可能这时候需要一些重拍啊的电子音效或是歌曲来刺激大脑，所以就可以选像是派伟俊啊或是新世代的一些 hip hop R&B 那种带有节奏感的华语独立电子歌，然后就可以像是提神一样帮你提起你的精神，让你可以撑过这个昏昏欲睡的低潮。那要跟大家介绍这首歌呢是大风吹，是由台湾独立摇滚乐团草东没有派对在2016年推出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不仅横扫了第28届的金曲奖，它也是奠定了草东作为世代声音的传奇地位。这首歌以独特的厌世视角去做创作，那它也是在讲述当代青年啊职场人的集体焦虑。那它讲它歌名取为大风吹，也是把儿童游戏当作是现在的社会延伸，说无处不在的阶级复制啊、盲目啊、跟风还有同侪之间的压力。那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草东式的厌世啊还有呐喊。歌词中还有一个著名，就是怪妈妈没有给你看够多的漫画，没有带你去够远的地方，其实也是讽刺了人们就是为了获得同侪的认同，或是说进入了某一个圈子之后就会想要不断的追求外在的物质跟虚荣的荒谬感。其实很容易就是真的你在新的环境的时候，可能你会需要别人的认同跟同侪之间的关系去处理，就是要处理自己，可能你会为了处理这个关系

然后你就可能会比较常跟他们聊一些可能相关的话题，可是其实你自己可能真的都没有接触过，就是可能你会更多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处理这些关系上面，就可能变得不像是你自己生活中会接触到，那就变成不是你自己了，就是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还要去处理其他的关系。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心里不敢说出来的那种怒火或是厌世感讲出来，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在音乐上也是呈现很大的张力，就从前半的很沉闷的压抑，然后到后半的狂暴轰炸，就非常适合在工作就是精神昏沉的时候啊，或者被无理要求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这首提神。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

当你需要写企划或是撰写文案进行逻辑思考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避开那些可能比较容易有情绪啊，文字较多比较嗨的那种爆发性的歌，像刚刚那首草都没有派对大风吹，就是不太适合你在做写企划或文案的时候写，就是听这样子，因为这时候大脑的语言区域可能就会高负的过载，因为我们是它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就很容易强行霸占你的大脑。所以我觉得其实最佳解法就是要选择律动感重于歌词存在感的流行歌或是 chill out 的作品。那这些歌曲的人声呢，通常都是比较会贴近乐器啊，就是比较像

倦啊，就不会太干扰到说你在思考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提供你大脑源源不断的灵感啊，背景的音乐这样子。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是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我觉得这个歌名蛮好的，因为 Have a Nice Day 就是希望你今天有一个还不错的一天嘛。那其实他也不是鼓励你说哦，你今天一定会拥有很好的一天。这首歌呢，它其实呢是要讲说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然后祝自己有个 have a nice day 的态度。那这首歌其实它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日常的生活，就是一些生活倒霉小事啊，例如说像是踩到狗屎，想买的东西被卖完了，然后遇到讨厌的人或食物，其实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太算是天崩地裂的很毁灭性的事情，但其实就是会让人家心烦意乱，尤其是你那一天遇到很多一样的，就是可能你那一天同时遇到你踩到狗屎啊，你想买的东西没有了，就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小事突然同时迎面而来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觉得很烦躁。所以面对这些无可避免的崩溃时刻的时候，其实魏如萱这种 Have a nice day 就是选择要告诉你说，既然都这样了，既然都踩到了，既然你都遇到这些讨厌的事情了，那你就笑一下吧，就是坦然的面对这些事情。那其实魏如萱之前在采访中也有提及到说，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把今天遇到的一些鸟事啊都随风飘掉，就不管怎样都是要祝自己 have a nice day。 所以工作再忙啊，日子再烂，耳朵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希望今天啊还有前两期的英文啊 K-pop 歌单能够成为你之后在职场上面的听歌指南，也成为你在办公室里的专属避风港。选对了你当下需要的歌曲，就帮助你今天有能高效通关优雅的下班。一起祝大家 Have a nice day， 我们下次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没错，没错。上班不要跟我谈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不上班。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有接触过，但是你真正去做过之后，才会发现，哎，原来那么累哦的一个工作，就是餐饮服务业。没错，那为什么突然会想要聊这个呢？因为在这个礼拜六日，我即将迎来一个对我来说蛮新的挑战，就是我第一次上假日班。对，如果有在看之前嘉玲主持的《Hello One》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就是嘉玲到了一间就是冰淇淋店去上班。那这次呢，就是第一次上假日班，对，第一次哦。而且最近就是只要有跟做过餐饮业、服务业的人讲到这件事情，得到反应几乎是非常的一致，包括连我的前辈同事们，他们听到我这礼拜是第一次上假日班，他们也都是说："哦，你第一次上假日班呢、啊？"然后不然就是"哦，加油哦，祝你好运"，不然就是"哦，假日客人会很多"这些比较中心的建议。然后我就问说："哎，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我讲说一连串的鬼故事。我本来想说："哎，应该还好吧。"然后结果我听完就会开始有点瑟瑟发抖，然后甚至开始有点怀疑："哎。"我这个周末到底是去上班呢，还是去参加什么生存游戏，看能不能活过4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大家去餐厅吃饭，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来花钱来吃饭的啊。那服务当然，服务不好，我当然可以反映，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你点餐、吃饭、结账的同时，另外一边其实也有一群人非常高速的在工作呢，而且他们是同一时间可能在完成多重工作，送餐、收桌、补水、点餐、打包、清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这中间呢，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第一个被看到、被问到、被责怪的，往往就是站在你面前的那一个服务人员。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来跟大家聊聊餐饮服务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也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听到的餐饮业、服务业的故事。那有些真的就是很好笑，那有些就是会让你觉得哇，这到底是客人还是来考验员工心理素质的诡异游戏？对，最近可能什么诡异降临之类的题材，不是短影音都非常的流行吗？对，我可能最近就有一种那种心情，没错。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还想除了聊聊餐饮服，就是餐饮服务业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以外，还想跟大家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的工作人嘛，对，像是便利商店的店员、餐厅的服务生、外送员、清洁人员，甚至可能大楼的保安大哥。他们可能就只是我们生活里短短几分钟会遇到的人，可是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天可能要站上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更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也站到了服务业另一边，你希望客人怎么对你呢？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送给大家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就是最近上班，就是如果很无聊的话，我可能在清洁的时候，我很无聊的时候会听的歌单之一啦。对，那就是迷先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希望大家今天也带着一个哦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来听今天的 Hello One 喽，大家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欢迎回到 Hello One， 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那你刚刚听到的呢，是明先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心情。我希望我这个周末也可以维持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因为呢，刚刚有提到嘛，这礼拜六日是第一次上假日班。那平常上班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今天人怎么那么少？包括我昨天上班也是，我昨天上班我真的觉得，哦，上礼拜的人有那么少吗？真的是闲到非常无聊。但是呢，听过了前辈们的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平日的人潮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店来说是充电，假日呢才是真正的战场。尤其是那种可能周五晚上，然后一直到周六周日这一段期间，这种时间呢，大家可能忙碌了一个礼拜，很累了，然后终于放假了，一家人不管是出门或者是朋友相约出去，甚至是情侣约会，所有人呢要么就是去户外，要么就是去室内嘛。那不知道大家平常假日会怎么安排的，那有些人他假日就是会选择去百货公司，没错，那百货公司呢，听说啦，好像六日我们的这个百货公司呢是11点好像就会开门了，然后听说每次的六日早上11点，那个客人的人潮就很像丧尸一样，就你一打开门就轰，然后一群人冲进来这样子。那我们店呢，就是首当其冲的会面临到这一群客人。那有些客人他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店，想说，哎，那吃个冰淇淋好了，然后就会来点。所以呢，很多的前辈们都会跟我们讲说，小心一点。对，小心一点，六日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对我们店来说，六日就

是会有非常多的客人，尤其是亲子客人，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啊一起，这种客人是最多的。所以呢，平日跟我们来说就是充电，就是没有什么客人。那假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付出比平日还要多出好几倍的耐心去对这些客人，毕竟小朋友嘛，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听不懂大人们说的话，对，所以呢，就是多一点体谅与包容。所以平日在对我们来说才是充电。对，那如果是换做其他的餐厅的人员或是服务人员或是店员之类的，看到这个画面，可能心里想的是哇。今天又是充满挑战的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家里以前自己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也不太会去特别在想说服务人员他们正在经历的是什么，因为就我们客人的身份来说，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嘛。服务生过来就问说：“哎，你好，请问几位？”那我们就说：“哦，可能3位。”然后好，这边请哦。然后就请问要点什么？然后就好的，好的，好的。然后送完餐。送完餐之后呢，我们就吃嘛。吃完之后可能结账回家。可是当我们真的在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每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假设可能巅峰时段好了，客人同时来了好几组，来了好几桌，然后 A 桌要点餐，B 桌要加水，那 C 桌呢，他们可能餐点出了问题，有人需要去处理。那第一桌呢，可能又要结账，然后还有一桌呢，他正在等下一桌，就是可能空出来的桌，然后可能外场是这样子嘛，那厨房可能又突然喊了一个东西，什么和牛好咯之类的，然后电话呢，外送又突然响了，门口又有人进来，然后结果你可能忙一忙之后，你好不容易闲下来了，结果你低头一看，哎，我好像还有一桌的餐没有送到，那这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一种开了很多个分页，然后每一页都没办法关的那种感觉。相信有在可能很常用电脑工作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就是那种分页很多感觉是真的很烦，对不对？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分页开太多也是会非常烦的。那我们店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餐厅嘛，我们是挤冰淇淋的，那我们的工作其实相对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点餐，点完餐之后呢，会有一个人挤冰给你。对，那还会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做辅助的。如果真的柜台那边人太多的话，可能就先协助后面的客人。如果他要加会员，然后或是他有什么对于折价券的疑惑，那第三个人就可以帮忙，或者是看拉冰的人他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机动组的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店呢？为什么到假日就会特别忙？刚刚就有提到，就是因为亲子还蛮多的。对，那我昨天是有听到几个故事，是说，就是现在小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刚准备要社会化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你讲说啊，那这次就由你点餐哦，就是要练习让你跟陌生人讲话，这样，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让你去负责点餐。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是会很紧张嘛，然后讲话就很小声。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也能够去体谅说小朋友想要练习，然后爸爸妈妈想让小朋友练习的这一个状况。但是小朋友有时候真的讲得太小声了，然后就会忍不住，人类的本性就会出来，他跟你讲说那个。你好，我要一个原味，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哈，你说什么？你可以再说一次嘛？就是会很忍不住，当然你可能没有恶意，但是就真的会忍不住。那在客人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会想说啊，你在凶我，或是你对我态度不好，对，所以店员的角度跟客人的角度有时候不一样。那我昨天还听到什么故事？哦，我前辈们还跟我讲说，就是因为我们这间百货公司。的客人相对比较特别一点，对，所以假日呢，平日就已经会有特别的人了。就是那假日，因为整体的基数上涨，就是人又变得特别多，那这些特别的客人呢，比例也会变得特别多。所以这就是我们店的一些比较奇妙的故事。对，然后他们越讲，我就越瑟瑟发抖。所以我现在其实算。非常害怕，但是我其实也蛮期待的，毕竟第一次嘛，当然紧张也还是会有一点，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

接客人。那有些客人他就真的非常好，甚至他会可能有时候，因为我刚学，我其实算刚学柜台收银吧，就是我刚学收钱那个部分。那有些客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啊，没关系，你慢慢来，你慢慢来这样。我就觉得哇，阿里嘎多，真的非常感谢。那因为像我一开始前一阵子嘛，我不是说我那个挤拉冰拉得很丑嘛，然后就有段时间，店长会要我拍照回报那时候，然后就会有客人问说，那个是每一次为什么要拍照，就开始会问嘛，然后就说哦，因为我是新来的，所以可能就是要培训这样，那就是培训的一个环节，然后他们就会说啊。真的吗？加油加油！哦，你姐的冰真的很好看，这样我就 Oh my God，天使客人，我真的快哭了。就是他们很多客人都是给予友善跟包容的啦，就遇到这种客人对我来说就是会非常的珍惜。然后可能那一天我觉得最疗愈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鼓励我的那一句话。对，那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客人。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很多人只要聊到服务业，大家就突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你问一个人说：“你有做过餐饮业吗？”可能会说：“哦，有啊。”然后你就问说：“那你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或是印象深刻的故事吗？”然后他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然后一接一个故事会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所以呢，我最近也开始有慢慢的收集到餐饮服务业的鬼故事，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说是鬼故事，应该是你在做这一个行业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些突发事件吧，应该这样讲。当然，我今天不会讲任何一个你可以辨认出特定的人、特定店家的资讯，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服务业都市传说大全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好了。我觉得非常经典，就是当有客人跟你讲说一下下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有多危险。当然，我们可能平常我们在做消费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等一下下我要拿个钱啊，载具等一下下这样子。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餐饮服务业的人来说，客人说一下下。那这个一下下到底是多久呢？30秒、5分钟、15分钟，还是半小时？没有人知道。那有些像餐厅，以餐厅来举例来说的以餐厅来说好了，有些客人他吃完饭之后，服务人员会过来收拾你的桌子嘛，那就会说：“哦，你好，这边需要帮你收拾吗？”那客人就说：“哦，不用不用，我们做一下下就好了。”然后服务人就会说：“哦，好的。”然后就可能就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嘛。那可能过了10分钟、15分钟，你再看一次哦，那就客人还在。然后你再过10分钟、过30分钟还看哦，那个客人还在。然后这时候呢，最可怕的不是他们还坐在那边，是外面已经有人还在排队了。然后你又不可能走过去跟这桌客人说：“那个不好意思，你们可以离开了吗？”然后你就会被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为你想哦，你要服务客人，可是你明明知道你后面还有其他客人，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下下”这三个字是最需要被重新定义的词汇之一。那如果你只是单纯买东西好了，我个人的习惯是会先准备好，不管我是用 Line Pay 也好，用现金也好，我就是会先准备好载具或是会员，我都会先开好。然后他要什么我就马上给他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习惯，我也就是把这个优良的美好传统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如果你想要下次要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你的载具啊，或是会员，你可以先开好。然后呢，如果你是要用 Line Pay，那你就也是先开好嘛。如果你手机本身跑得特别慢的话，你就预先开好，这样子也不会让你等很久，也不会让后面人等很久，也不会让服务人员等很久。那如果你是用现金的话呢，你也可以先把你的钱给拿出来，这样子呢，节省你的时间，节省大家的时间。这个优良传统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知道。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需要好好倡导，就是因为我个人呢，是一个
如果我

看到这家店它有会员可以有优惠的话，那我就是会在去这家店之前呢，我先把这个店的会员给加好。那如果我是到店面才发现说，这家店面会员会有优惠的话，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先，有会员，那我就先用手机把那个 QR code 给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我先到旁边，我先去把这个会员加一加，弄一弄，这样子呢就不会麻烦到服务人员。因为有时候有些客人他会到了柜台前面，他发现这个会员有优惠，然后他就直接堵在那边，然后用他的会员。那这样子呢，就是会给，如果后面没有人的话，那就还好嘛。但是如果后面有人呢，那就是耽误到自己的时间，耽误到后面的人时间，耽误到服务人员的时间。对，所以真心推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这家会员有优惠的话，你就可以先就是暂时的到旁边先弄好你的会员的东西，你再回来。因为其实这样时间差不多嘛，你站在柜台前面，你用好了会员啊，你用会员时间还是那些，然后呢你到旁边你用会员时间你就还是那些。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说你可能用完会员你就可以直接扫，跟你用完会员你还要排队扫，排那个队的时间可以节省别人的时间，你不觉得这样是一种积功德的行为吗？真心推荐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传递这个优良传统。好，那第一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讲完，就是一下下这个词汇需要被定义的。好，那第二个故事呢，我个人是觉得蛮常见的，就是当客人点餐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今天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就会问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卖了？那服务人员他怎么会答得出来呢？因为很多时候第一线的服务人员他根本是没办法决定的，今天有没有这个产品，它的价格多少，它活动怎么规定的，优惠能不能用，餐点什么时候出，那餐点什么时候有这个限定的商品，可能什么时候会结束，甚至呢有些东西它是不是缺货，还是只是卡在路上还没有送到而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但就只是因为站在你面前的人是他，所以最后的问题呢就会变成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怎么没有，你不能处理吗？那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他真的不能处理，不是他不想处理，而是他没有那个权限。这就是很像是你去学校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今天不用放假，老师可能也会想说，你问我干嘛，我也不知道啊。对，就是大概类似这种感觉。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现象，就是每个客人都会觉得说，我自己的事情就是他们需要的服务只有一件，可能很简单而已，就是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加水吗？当然是可以嘛。那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下那个可以不可以换餐具，可以嘛。可以帮我拿个袋子吗？可以嘛。那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厕所在哪里，当然也可以告诉你。可是问题就是，如果当同一个时间有十个客人都觉得说，我只需要你帮我做这一件事情而已，那服务人就会突然等一下，然后整个就是会脑袋大宕机，就是开了很多个分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行业的人呢，真的很像是在玩一个那种反应游戏嘛，只是别人的游戏可以暂停存档，你的不行而已。不过讲到这里，我很想替就是我们在这一行餐饮服务业的人说一句，就是当然啦，我们这些服务人员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如果服务真的有问题，身为客人当然可以反映，有问题就沟通嘛，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就让店家知道，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反映问题跟把情绪发泄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你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吗？但是你没有必要变成说，你们到底在干嘛？这点态度谁受得了啊？叫你们主管出来！哇，因为你们最后骂那个人，很有可能呢，就只是今天刚好站在柜台前面，然后领着一份薪水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不管是在服务业工作、餐饮工作，还是正在为大家生活，就是为一些平民百姓大家服务的人，指着这首歌，那就是这个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耶、yeah！ 那刚刚讲到了很多很多可能你在餐饮服务业会遇到的事情嘛，那其实我最近就一直在想一个情境题嘛，算就是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角色交换呢，如果今天我不是站在柜台后面，而是我变成坐在餐厅里面，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坐在可能你们是收银的那个人好了，你是服务的人，然后我是客人，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对我呢？当然反过来也是，今天不是我坐在餐厅，而是我站在柜台后面，你是客人，我是你服务人员，那你觉得身为服务人员的我应该会怎么样对你呢？或是你会怎么对我呢？这个问题其实蛮值得想的，虽然我讲的有点饶舌啊，但是是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换个立场想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站在消费者的位置上，就会很容易觉得说啊，我付钱，所以你就应该要服务我，这句话某种程度

上没有错啦，因为有时候付钱就是代表你是购买这个商品跟买我的服务嘛，但是呢，付钱你不是买我这个人的尊严呐，你付钱你可以要求合理的服务，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付了钱就认为说对方应该所有事情都应该顺你的心意。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差蛮多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恶意嘛，我们可能只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工作很累，或是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那结果我们只是想要去买个东西，或是吃个饭而已，发现怎么等待时间那么久，然后情绪就爆出来了，到底好了没？然后怎么那么慢？你们效率可以快一点吗？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些抱怨而已，但是对于接受到这个讯息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今天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听到这句话了。而且有时候俗话不是说得好吗？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怎么知道服务你的这个人他今天心情如何？他如果他今天也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呢？如果他今天情绪也没有很好呢？然后结果他还接受了那么多的负面的评价，然后结果你可能只是简单说一句啊，你们怎么那么慢？可以快一点吗？他可能就到大爆炸这样子，对吧？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好一点，不是要大家什么都忍耐，也不是说哦，我遇到问题我就只能摸摸鼻子，然后退一步求那个叫什么？哦，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可以在坚定表达自己的需求的同时呢，你也可以保有一些礼貌与包容以及友善。我还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就是做餐饮服务业最怕的不是难搞的客人，而是情绪会传染这件事情。比如说，可能第一桌客人开始抱怨，然后第二桌看到之后呢，也觉得说，这个服务是不是真的很差？然后第三桌又开始觉得，要怎么那么久？然后整间店的氛围就是会变得非常紧张。那其实也不止客人啊，包括我们，店员也是，可能一个人会觉得，哇，今天心情没有很好然后可能在态度上就没有那么的积极。那这个情绪呢，也是会感染到同事们的。那久而久之呢，这间店的工作氛围就没有很好。那工作氛围其实有时候也会影响着顾客来电的氛围。那这样子的一连串的反应下来呢，其实呢就不会产生出太好的结果。没错，所以呢，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只是某个时间点刚好非常忙而已。那这时候大家就是会变得特别有压力，尤其是第一线的人员，因为他们必须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还要想办法维持住自己的礼貌。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整天可能工作8个小时，我们8个小时都保持工作嘛？你好，欢迎光临，需要什么吗？我们不可能8个小时都这样子，因为人本来就很会累。那你服务人员呢？你也不是那个火锅店的那个什么机器喵喵吧？你也不是机器人，你也不可能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秒钟都保持100%的完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句"没关系，你慢慢来"真的非常非常有力量。而且在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刚学，不管是刚学柜台还是刚学坐便的时候，有些客人他们就是我有遇到过天使客人，但是也有一些客人呢，他可能就会摆出一种"你都点好了没"的那种表情，然后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非常非常丑，那非常非常丑呢，又不可能出给你，所以可能又要再做一只。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有时候不能太急，因为急了反而是什么造成负面效果、本末倒置啊，对不对？你原本只是想说，那我就只是给他一些压力而已，没有很多，我就只一直看着他而已。可是会紧张啊，紧张就会做错，那做错是不是就要做第二只？那是不是就要再浪费时间？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觉得用鼓励来代替责备是也不是不无道理的，对不对？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实验，就是你对两株不同的植物，你对两株同样的植物。

然后你对其中一只一直说好话，然后对另外一株植物一直说坏话，然后你说好话的那一株植物它长得比较好，哎，这个放在人身上也是有用的，好不好？所以鼓励代替责备，而且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大家可能有时候能感受到吧，就是你今天的一句话可能会让另外一个人记非常非常久，你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哦，没关系。辛苦了哦，真的没关系啦，谢谢。那可能对方就会记得说，哎，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客人。相反的，你也可能只是因为一时的生气，然后说了一句很重很重的话。但对方下班之后呢，他可能会直接想说，哦，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所以有时候你的善意，你不用花很多力气，就只是一句话而已。你可能只是随口说，哦，谢谢谢谢，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你可能只是随口一说，这可就是你平常会讲的话，但可能对那个人来说，就是一种能量吧，我觉得。那讲了那么多的故事之后，突然发现我好像更害怕这个周末了，而且再加上我最近因为坦白说，冰淇淋的排班真的比较少一咪咪，对，所以呢。我又在找了另一份兼职，耶！我现在就是一个双兼职的一个人，我第一次体验呢，但是不敢跟妈妈讲，因为妈妈一定会殴打我屁股，妈妈一定会说：“啊，那你就专心你的课业就好啦，你干嘛一直上班？反正你之后出社会有的时间去上班。”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在。台北的生活花销大概会落在哪里？那就嘉玲而言呢，我一个月至少要18000、19000，甚至到20000，可能对我来说才是绰绰有余。因为我本身有存钱的习惯嘛。那如果我有一个月没有存到钱，我就会很焦虑。我就是一个对金钱，我就是一个有钱才会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呢，对我来说，可能18000、19000到20000，这可能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我应该要获得的薪资范围，对，那22000其实就是绰绰有余，非常绰了，对。那，所以我才在想说，我要找另一份相对比较轻松的兼职，对。那我另外一份找的工作呢，也是脱离不了餐饮服务业啦，因为坦白说，餐饮服务业就是一个你做久就是会习惯的一个蛮。也不能说无脑工作，但就是你会蛮，因为产生一个习惯啦。对，好了，你要这样做无脑工作也 OK 啊，就是你久了就是会习惯，对。然后可能你，如果你一个月内，然后你可能排班非常多，那你可能一个月左右就熟悉了，对，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工作吧。所以呢，我第二份工作我也是找这种，餐饮服务业的，我是找饮料店的，对，那。哦，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兼职的排班不是有分吗？就是有分周排班跟月排班嘛。对，那大家印象中的月排班就是比较好解释，就是我这个月给下一个月班，这就是月排班。那周排班对我来说，我印象中的周排班是我这个礼拜给我下个礼拜的班，然后我以此类推嘛。对，那。我最近遇到的那间店，他那时候跟我讲是周排班，但是他就是很奇怪，他说他是周排班，但是呢，他又要我在可能每个月的26号前给下个月排休哦，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就是月排班吗？这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然后呢，好，我原本想说，应该还好吧，如果只是排休而已，结果呢？我就看到他的排休规定，就是也蛮怪的，就是他是说他每个月排休4天。那假设我今天可能我只能上早班好了，那我今天这天也算是排休的一天哦。我不知道大家这样讲有没有理解，但就是举个例来说好了，假设我9月1号到9月4号这几天，我要排休的日期是9月1号、9月2号跟9月3号。但是我9月4号呢，我其实只能上早班。那我9月4号那一天也算是我排休的4天里的其中一天哦，这不就很怪吗？我那天可以上班呐，只是我就只能上特定时间呢。那你这样子，你也要说？

我是排休，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对，那我当然就是有反映这个问题嘛。然后呢，这个店长他回讯息回得比较慢一咪咪。我大概前天吧，我前天问他就是关于劳健保问题，然后他昨天才回我，然后我昨天。

我昨天问他的，昨天下午六点吧，他今天还没回我，没 ，Oh my god， 我真的为什么不回我啊？有那么忙吗？而且我还是挑在那一种我可能觉得饮料店比较不忙时间传给他，结果他还不回我，气死人家了。所以我希望呢，他等一下在一点的时候，就是 Hello 完结束，说他可以传讯息回答我，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开户。大家知道，就是开户这件事情是很麻烦，就是你可能要预约。那如果他后来决定我排班真的很麻烦，然后决定不录用我的话，那我不就白开了吗？因为银行账户，我现在银行账户其实很多。然后我上网查，他是说，如果你的一个银行账户就是很久都没用的话，你可能会被列为警示账户，然后你的信用呢可能会出问题，那你的信用呢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很焦虑这件事情，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我现在衷心的希望店长可以赶快回我的讯息。对，拜托，真的真的很拜托了。那刚刚讲了很多个就是故事，跟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更害怕这个周末了，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本来第一次上加班就正常上班吧，然后结果变成好，我现在要做好心理建设。然后要做好很多准备，那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呢，也不一定是在针对我，我要记得，就是我要记得带水，对，所以很紧张啦，真的很紧张，但我也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去面对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本来就是一种学习嘛，对不对？不管是我第一次上冰淇淋的加热班也好，还是我去米克夏啊，我讲出来了 ，Oh my god， 好，对，我就是去米克夏，好，不然就是我去米克夏面试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学习嘛，对不对？像我这次去面试，我就学习到说我应该要怎么去协调一个符合我需求的排班。而且我相信真正做过服务餐饮之后，你看待很多的事情真的就会不一样。像可能以前你去餐厅，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还没上菜？可是当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你就会想说啊，现在厨房是不是很忙？那他是不是这个服务人员刚刚已经跑了很久了，他是怎么那么辛苦，然后他可能送餐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讲说啊，辛苦你了，对不对？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传递温暖的人。所以真的只有当你真正站到另一个人位置的时候，你才会开始理解他的辛苦。所以我也想问看正在听 Hello One 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做过餐饮服务业，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很夸张的客人呢？或是你自己当客人的时候，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服务经验？你可以想一下，就是你遇到最夸张客人是长怎样的。那讲到这里呢，我还是想把今天的主题拉回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说客人都很坏，也不是要说服务人员都没有错，而是想提醒大家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每天可能都是在不同的时候成为服务别人那一方。你可能今天是客人，然后你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店员了。你今天在餐厅吃饭，明天可能轮到你站在柜台。所以你今天要求别人对你有礼貌，那你也可以选择先对别人有礼貌。而且我觉得真正成熟的想法，不是说我付钱我最大，而是即使我是消费者，我也知道对方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有情绪的人。那这件事情呢，真的很简单，那我觉得也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呢，一首蔡依林的歌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开心的情绪留在该留的地方，不要把自己的坏心情变成别人的坏心情。

好的，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哈鲁湾也差不多都快来到尾声了。那今天聊了整整快一个小时的餐饮服务业，从我这个周末呢即将面对到假日班的心得开始，一路聊聊聊聊聊聊到各种服务业的奇闻异事。那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说，每一个行业都要，当然都有自己的辛苦嘛，我们可能看不到，但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说，该反应就反应，该争取就争取，但是不要用那种可能会伤到人的方式，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个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搞不好站在那里的人就是你嘛，对不对？那至于我自己嘛，我只能说这礼拜祝我好运咯。好，那我是今天哈喽湾的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一切健康平安。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哈喽湾。那今天没有老样子宣传，但是也别忘了要去各大平台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跟 KISS 活力星球哦。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预告，今年的9月1日是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的台庆生日，在这里预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那在9月1号那天呢，也会有关于68周年台庆的特别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等着大家。大家如果好奇关于1958年的故事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喽。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延续上一周831特辑，本周艾丽儿同样将跟我们完成831下集的录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儿。
0: 很好笑，我们的上下集是分开录的，我非常抱歉，就是让艾丽儿多跑一趟。其实本来呢，下集应该是我自己录，我就想说上礼拜的歌单我会把它再完整的做一个补充，因为有一些录音室专辑的歌曲没有放在里面，我就想说把它完整的做一个补充。艾丽儿就说她想要参与这个环节。其实我本来就是问她说，怎么拯救世界第一张专辑没有任何一首歌在你的歌单里面？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10首歌在挑选，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恼，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下集也跟你一起录好了。
0: 很好笑吧，因为确实我自己平常在排歌单的时候，我也觉得1个小时没有办法把自己喜欢的这位歌手的作品排好排满。第一集的孙燕姿算是我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作品，因为我真的在每一张专辑里面割爱了非常多我想推荐的歌曲，到了后面我就开始逐渐有点放飞自我，我就觉得说算了，我一定要把我喜欢的歌曲放好放满，我就塞塞不够，好下一集，塞塞好不够，下一集。所以831特辑的下集就是这么来的。回到刚才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831的小心肝。为什么会想推荐小心肝这首歌呢？
1: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现场一起玩的那个氛围，所以呢就是我就想要推荐这首歌。
0: 因为小心肝算是我对831的入坑曲，它甚至还是我的闹钟，而且设置了3年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腻的程度。所以他在犹豫要不要放小心肝的时候，因为他有点因为时长的问题在抉择小心肝应该要存在在哪一个顺位，我就说放，绝对要放，因为小心肝是我的入坑曲。很好笑的事情是，我也不是听现场的小心肝入坑831，我是看跨年演唱会的转播。他们有一年的跨年演唱会在忘记是北中南哪一个地方了，还是在东，反正就是在台湾不知道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县市的跨年唱了之后，我看完之后我就来回去立刻打开 YouTube 开始找这个团体这首歌，就开始把剩下的歌都听一听，之后发现哇，831的歌词都写得还不错，好励志，好喜欢，我就 OK 入坑831，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且831的现场，因为我们两个不是前2周，哇，已经是2周前了、欸、
1: 对，到现在都还没走出小巨蛋哦。
0: 我一直以为是1周前，怎么办？我现在已经2周，我还没走出小巨蛋，就是我们两个就看了831小巨蛋今年的生日趴演唱会。我们两个在3楼看台，因为我们就秉持着第一天在摇滚区，第二天省点钱在看台，但这是我的馊主意，我很抱歉，我现在非常之后悔，我没有买2楼的看台，我买的是3楼的看台，这是我的馊主意，我非常的抱歉。我们在3楼看台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歌曲需要做互动喊词之类的，小心肝就是其中一首需要互动的词，
1: 对，要喊。
0: 哇，3楼鸦雀无声，只有我们两个的声音啊，救大命哦、喔！我回去看我拍的影片啊，他的歌词是偷看妹，你骂我变态，下一秒你要喊变态。
1: 对，
0: 哇，那个影片只有我跟艾丽儿的声音，我尴尬要死，我旁边人都没有喊，我觉得超尴尬。回去看影片的时候，天哪，我怎么喊了这么大

0: 声，然后旁边鸦雀无声。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他们的《小心肝》。
1: 接下来艾丽儿会推荐什么歌曲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0: 节目的第一单元，艾丽儿今天安排的歌单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拯救世界》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拯救世界》。《拯救世界》也是831的第一张专辑。想请问艾丽儿，为什么现在才把《拯救世界》放进来呢？
1: 因为呢，他其实我一开始入坑的时候，我其实在听《拯救世界》这张专辑，就是比较没有到那么喜欢，就是比较无感一点。但是我听了这几次现场之后，我就觉得说《拯救世界》真的很好听。
0: 这首歌好听还是这一张专辑的歌都好听？
1: 这张专辑都还不错。
0: 我在挖坑给你跳。其实《拯救世界》这首歌，因为我们看演唱会，我们其实是三人行，我还有跟我的大学同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两个有一起去看831。我们从大一的时候就一起看831，我们就在猜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拯救世界》这首歌，因为我们两个在小巨蛋第一天的时候是坐隔壁。《拯救世界》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原本只是想说今天歌单应该不会有，点歌祈祷一下有没有人会点，没有人点。结果 Uncle 的时候第一首歌是《拯救世界》，哇塞，那个录的影片也是非常的
1: 精彩
0: 精彩，对，精彩绝伦啊。何谓精彩呢？就是一来唱歌很难听，二来又唱得很大声，三来都快盖过主唱的声音，
1: 真的。但是《拯救世界》里面的那个歌词啊，他不是说 Will you be my boyfriend 跟 girlfriend 就是两次不一样，我就很想要跟他说 yes。
0: 你下一次喊啊。我可以看一下下一次有没有人喊。他为什么这里不设计一个应援词？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要喊 yes。
0: 其实我觉得拯救世界的整体旋律都偏快，在现场很可以带动氛围。我觉得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很多歌都很宝藏，崩塌了我的世界也是我的爱歌，哇塞，我听到有人点的那一刻我真的大尖叫，我真的从来没有在现场听过这首歌曲，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在现场听到这首歌曲，
1: 我也没有想过我在现场可以听到 Dream Girl。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演唱会的歌迷，这一次的歌迷朋友都非常的会点歌，
1: 对，
0: 他们点的歌都是要么很久没唱，要么呼声很高，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歌迷的爱戴，也没有爱戴啦，就是他们对831的支持才可以让我听到这么古早的歌曲。
1: 对对对，这些歌曲
0: 甚至还有人点索性飞神，
1: 对，但是他还有那个啦，外太空，
0: 就是点了两首被拒绝的歌曲，
1: 对，
0: 很好笑，因为他们听完之后现场就立刻说来我们送个小礼物给你，就立刻再点下一位歌迷。
1: 对，
0: 他们说他们不会弹，
1: 可能忘记了吧，因为很久没有出现。
0: 对，但是这个不会弹也不是当下说的，他们当下只有拒绝，是后面在 Thread 上面我们的需要流量的
1: 小直团长，
0: 没错，他就有在网络上去回复人家说那当下其实只是他们忘记了，但是确实真的有点久远，毕竟已经成团18年了，
1: 对，
0: 已经18岁了，确实是会忘记一点东西，毕竟我18岁的时候也忘记我前面很多事情。
1: 我也会啊，
0: 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啊，我现在有感受到那种年纪大了所带来的失忆感，
1: 健忘，
0: 真的是健忘，我会完全忘记我前一秒跟客人收了多少钱，我真的会忘记，只要有人跟我聊天我就会忘记我前一秒给客人多少钱，
1: 就是没办法一心二用啦。
0: 确实我觉得上了年纪确实专注力有点下降。一起来听这首《拯救世界》，虽然说转的有点硬，但是先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来去夏威夷，我会用来去夏威夷就是他们在唱的时候的方式来形容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因为这样子讲起来比较顺。那想先请问艾莉尔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
1: 因为这首歌的互动率比较强，就是他会下来跟观众做互动。
0: 像他们这一次演唱会就有点到一个歌迷，因为正常的也不能说正常，就是大家习惯的互动流程是团员会唱 Likey， 然后歌迷就会接
1: Likey，
0: 就是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但是那位歌迷非常的可爱，他把团员唱的那一段也唱了，就等于是团员在 Likey 的时候他就会 Likey 就是一直 Likey 他就没有停过。所以把主持的工作交回到主唱身上的时候，阿普还说像这种歌迷可能去 KTV 都会把别人点的歌唱一轮。
1: 对，
0: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又幽默，一起来欣赏这首对831特别有意义的歌曲 Likey。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哇塞，我只能说风格非常的反差。刚前面是非常轻快的 Likey Hawaii， 现在是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非常慢慢节奏的，也不能算抒情歌，但是它整体节奏就是比较偏慢一点。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艾丽儿？
1: 这首歌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情歌。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我要为小情侣扛大旗。
0: 其实这首歌曲的 MV 他们找了蔡黄如、
1: 豆花妹，
0: 没错，来当女主角。很好笑吧，因为阿福呢跟豆花妹近几年算是比较大方一点啦，就是跟刚出道相比，他们已经从好朋友进化到现在可以公开放闪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他们在演唱会上也不能说毫不避讳，就是他们的互动性会更强烈一点。
1: 对，在记者访问的时候也比较大方一点。
0: 没错，像记者他们这一次演唱会结束之后就问阿普，哇塞，我差点非常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李贤普，真的是平常叫太顺，搞得很像自己认识他一样，讲很顺。
1: 对，
0: 其实他那时候记者在访问阿普的时候就说，你觉得豆花妹是你的理想
1: 老婆吗？
0: 哇塞，他这一次完全没躲，他就直接说是啊，不然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1: 对，因为今年那个
0: 饥饿游戏这档节目嘛，
1: 对，饥饿游戏，然后花花也有去他们的演唱会，然后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镜头就去找他。
0: 对， 对，因为他一开始就只有跟大家说女主角在现场，大家唱给她听。
1: 对，
0: 导播就开始非常

0: 慌乱的找到菜黄乳到花妹，而且花花很可爱的是，她并不知道自己被切在大荧幕上面，是大家的也不能算惊呼声，
1: 尖叫声吧，
0: 就是，对对对，尖叫声之后，她就发现哦，自己在上面就跟大家打个招呼。更好笑的事情是赛后，不是赛后啦，哇，搞得好像在看棒球，不是赛后，不是赛后，是演唱会结束之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就说，欸，花花当下有没有什么反应，或者是回去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对，
0: 他还偷学人家讲话，欸，
1: 他就说他就跟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好，
0: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他就用这种语气去模仿人家，真的是有够
1: 闪的。
0: 而且他们在饥饿游戏上面，因为他们前阵子发行了专辑，他们到饥饿游戏上面去宣传专辑的时候，饥饿游戏的主持人是豆花花花，他是其中一位主持人，跟五五六六的其中三位，
1: 对，
0: 去做节目的主持。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哇塞，整集从头闪到尾，甚至那些闪光点呢，我都还没看完正片，我就已经在 Thread 上面的河道全部滑完。
1: 对，就是大家都一直觉得他们这阵子越来越大方，
0: 他们就把那些画面都解出来说很甜很甜，包括他们还有人去挖之前831上康熙被小 S 还有蔡康永逼问
1: 的
0: 画面的
1: 片段，对，
0: 很好笑，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上 YouTube 搜寻，或者是上网络上找，应该都是找得到片段的。先一起来欣赏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艾莉儿想要推荐给大家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歌名非常的长，叫做《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想先问，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曲呢？
1: 因为这首歌它就是很燃很炸，然后就是如果我没有睡醒，我就会播这首歌，然后让我自己脑袋清醒这样子。
0: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的闹钟铃声，就是在小心跟觉得有点叫不醒我自己之后，我就会把歌曲换成玩滑板。这首歌它在现场的互动率很高，是因为它会带着大家喊帅帅，然后把手握成拳头，举手举手举手。包括说他们在前年的台中生日趴的时候，因为场地比较大一点，可以负责站跳喊，所以他就有要求大家蹲下来，然后数到四数到三，大家一起跳起来，这样子就是在小巨蛋没有办法完成的画面，在水啦水啦的互动性又更强一点。
1: 对，
0: 这首歌的可塑性很高，因为每一次的互动环节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续刚才的歌曲，接下来呢要转换一下风格。我发现艾莉儿排歌单的时候非常会快歌慢歌，快歌慢歌，非常符合我排歌单的节奏。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在演唱会上面前两周终于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老教室》。那为什么会想推荐《老教室》呢？
2: 我觉得这首歌它现在很适合，就是对我来说它适合毕业季，就是我现在毕业了，我觉得如果我有发贴文的话，我会附上这首歌，
1: 就是会变成你贴文配乐的首选。
2: 对对对，
1: 其实这首歌曲的最后一段副歌，我还是弹着吉他大声的歌唱，这一段的音乐是我最喜欢的段落，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的曲有把整首歌推向一个高潮，
2: 对，
1: 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这首歌很澎湃，然后会持续的想要反复听。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耐听程度非常的高，
2: 真的，
1: 就是你放在歌单里面听到它不会想要切歌切歌切歌的感觉。
2: 对，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刚才那首歌叫做《老教室》，我有分享了我自己喜欢的段落。我刚刚跟艾丽儿在闲聊的时候，发现她喜欢的段落跟我不太一样，所以邀请艾丽儿来做一个补充。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的那一段歌词？然后你喜欢的是哪一段歌词呢？
1: 我喜欢的歌词是“约好了不见不散”。那个老地方，
0: 其实也就是副歌一直在重复的歌词。
1: 对，
0: 其实这一首歌的，无论是这一句歌词也好，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句歌词也好，其实都非常的符合毕业当下的氛围。
1: 对，
0: 那至于毕业之后呢，要做什么呢？当然是要做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没有翅膀的人》的同名歌曲《没有翅膀的人》。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艾丽儿？
1: 因为这一次的 Talking 里面，那个阿普有说到说，不完美没关系，就是我们像歌词里面的，就是当要微笑，当大雨倾盆，
0: 就是不完美也没关系，不管怎么样，就是微笑面对大雨倾盆，就类似外界的那种
1: 纷纷扰扰，或者是困难，
0: 不管怎么样，请记得做自己，然后要微笑。其实这首歌曲还有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算是我个人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也好，都传达了831请大家要爱自己做自己的这种概念。一起来欣赏这首收录在最新专辑里面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0: 欣赏完了刚才这首要大家爱自己做自己的概念歌曲《没有翅膀的人》之后，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算是831跟妖怪，他们的粉丝名叫妖怪，不叫小淘沙，也不叫大淘沙。他们跟妖怪呢算是有一个很深的羁绊的一首歌曲，叫做《最后的831》。其实听歌名也可以大概猜到，算是对831来说，还有对歌迷来说蛮重要的一首歌曲。那想先请问艾丽儿，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曲呢？
1: 因为就是这首歌，我们会就是歌迷会跟831一起有一个大合唱。然后这样子会让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们专属又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0: 没错，而且这首歌每一次都会在副歌的时候递麦克风，尤其是在刚开始的那一小段，未来的那个你
1: 是否活得过瘾，
0: 比现在这个我
1: 更喜欢那个自己，
0: 这两句每一次只要前奏一下，这两句一出来我必哭，不管是坐在三楼的看台，还是坐在摇滚区，我都想哭。一来是因为歌词很感人，旋律很感人；二来是因为大合唱的声音真的好感动。
1: 对，就是大合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一起完成了这首歌。
0: 就是我会有一种我要唱给他听，然后我们共同把这首歌曲推向一个高点。
1: 对，
0: 因为这首歌算是在演唱会的结尾或者是 encore 快要到尾声的时候，这首歌才会出来，也是属于一种没有唱歌迷不会放他们走的双向奔赴关系。
1: 对，
0: 这首歌今年在生日趴唱的时候，阿普也有说你们的大合唱永远是最好听的，我就哇天哪好感动，我当下就眼泪滴下来，因为这首歌不管听几次我都觉得他想要传达的概念很棒，像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有说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后面还有说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就觉得说不管如何当下的你就是最好的，怎么办，有点想哭，怎么会这样。还有说这一首歌让我送给自己，唱一首歌给未来的你听，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这首歌里的自己。其实你在当下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我真的不能忘记我此刻当下的感觉，
1: 就是要记得我现在是一个

0: 开心的心情，用这个开心的心情去面对未来的任何事情。
1: 所以其实人家说看演唱会是一种充电，也是因为现场的歌听起来会有被生活击倒之后让你再站起来的勇气。我觉得这就是听演唱会的一个意义吧，就是无论是你听音乐觉得还好，你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0: 您为什么会想放在这首歌曲当成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
1: 因为我非常意外他会去参加披哥。
0: 确实，我那时候看到他上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一档节目，我们等下会简称披哥。我看到他上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死吓疯。
1: 对，然后这首歌是我觉得他在披哥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0: 就是最有打动艾丽儿的作品。
1: 对对对，
0: 没错。我节目的尾声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两位歌手的合作舞台。那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疑问疑虑，或者是想反馈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YONDETHECHO 底线底线底线。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和阿普的合作舞台《光明》。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就让我小轩带大家一同回到80年代，去寻找这个熟悉且又难以忘怀的歌声。今天要介绍的就是80年代末的女歌手于希平，她在1989年出版的专辑《丹心》里头的主打歌曲《不让你看到我的心》。于希平是位活跃的民谣歌手，在校园和 pub 里头都能经常听到他的声音。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这首《不让你看到我的心》。

主打歌《不让你看到我的心》是其中的佳作，音乐舒缓，副歌朗朗上口，听了让人流连忘返。这首歌曲当时在电台的点播率非常高，算是俞希平成功的第一步。俞希平把自己形容成一种易于忽略就被遗忘的女人，她性格温柔传统，娇小显弱，却又是个坚强有韧性的女子，用歌声唱出了她对感情的执着。

到时的感触都会不一样。虽然虞希平已经淡出了前台，但他美好的歌声依旧留在我们心中，因为好音乐是不会被遗忘的。今天的黑胶时代也来到了尾声，希望今天的黑胶时代能够让你勾起尘封的回忆，让你放慢脚步，在优美的旋律里陶醉。美好年代就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西西。
2: 那我终于是久违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3: 欢迎回来耶！
2: 真的是太久了啦。哎，那西西，你上次是不是有说你有去那个、花莲海洋公园？
3: 对，我有去花莲的远雄海洋公园，我现在隆重回归。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去的时候天气感觉很差，我还在想要不要放弃，就是原本我们也是要开车去，但是后来决定就先开到高雄，然后搭南回的火车去花莲这样子。
2: 哇，超拼的耶，
3: 也是为了爱啊奔波。
2: 那、你觉得这一趟去这样子有值得吗？
3: 我觉得有耶、非常有。就因为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那去就把它玩到彻底一点，所以我们就有报名夜宿活动。我觉得其实夜宿活动我觉得还好有报名，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听导览跟认识海洋生物。不然去海生馆你通常都是人家上面写的东西你看一看，就哦那个鱼在哪里哦看一下这样，然后到了那种可爱比较活泼一点的生物，比如说什么海狮、企鹅，你才会认真看一下。但就是这次去有导览员，然后又包吃包住，然后吃的也还不错，就是那种自助餐，然后有一种回到就是毕业旅行的感觉，很可爱，就大家就是拿着盘子这样子夹菜，然后虽然说有很多小朋友，对，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夜宿，对对，就是喜欢小朋友的可以很开心的跟他们一起看鱼，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小孩子，对，大家就是谨慎斟酌一下。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就是除了家庭旅游以外会有一些什么朋友出游或者是情侣来啊，但没有，全部都是家庭。
2: 嘿，
3: 所以我就很佩服那些爸爸妈妈们，对，然后有几个还甚至是那种8个人、10个人，就对，很大一群人这样子
2: 啊，都是家庭哦，
3: 对，全部都是家庭，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家庭，
2: 好可怕哦，天哪！
3: 然后就是夜宿的好处就是他们是下午1点才报到，然后你可以提前入园去玩，然后1点的时候去跟他们报到，然后他们会先把你的行李收走，你就可以不用一直拖着你的行李箱或者是背着包包这样子逛，然后你可以先去一些比较你有兴趣的地方先看，因为他们3点才会有那个2点半那边才会有说明会，然后说明会完他们就会带你去参观，然后就是他白天看一次晚上看一次，因为有的鱼是夜行性的，或者是有的鱼是晚上特别不会动的，你就可以去观察它，然后他们就是会带着你这样子，然后也会有那个海狮跟海豚，就是他特别就是那个时间是给夜宿的人，

0: 去导览的，就是你可以不用跟别的人挤来挤去，他就是专门那区就是给你们，那个时间段就是给你们，然后还会让你跟海狮拍照，我觉得很好笑，哎、欸，很赚的、欸，他那边一张好像590块呢，然后我们是免费，就是直接拍，
1: 很赞呢、欸，好可爱的感觉哦，
0: 对啊，然后他就是导览嘛，然后包吃包住，然后还有那些特殊时段，然后你去吃跟买纪念品。就除了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东西以外，几乎都有打9折。
1: 哇！
0: 然后我记得他停车也是免费的，就是很多特权跟福利。然后你晚上还可以看着鱼儿们睡觉这样子。虽然说我是睡不太早，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的健康，是早上7:30就要起床，然后所以他晚上10点那边就关灯了。
1: 哦，所以他是就是让你们睡在那个叫什么、啊？就是旁边是可以看。哦，所以旁边是都是可以看到鱼的，
0: 对，没错。
1: 哦，超帅的！
0: 就一开始你会很兴奋啦、啊，但是那边是要铺床的，所以他一定没有饭店睡得舒服。
1: 哦，
0: 我是听到一些爸爸妈妈们说，就是以后还是去住饭店好了，我觉得很好笑。
1: 一定的吧，顾小孩的话。
0: 对，但是就是如果家庭来，会有一区特别夯，就是。叫大洋洲，然后因为那边是一个超级大，就是每个海参馆一定会有一个那种落地的那种很大的水族箱、嗯、然后那个地方刚好就是进击的巨人的联名，他就是挂了一个巨人的脚的布条在那里，然后我发现只有我在看，其他爸妈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蛙哥，
1: 超好笑，懂得都懂、啊、
0: 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在导览的时候刚好会选在那个他们要喂鱼的时候，因为那个水族箱很大嘛，所以他们不可能用撒的，但有的鱼可能吃不到，因为里面还有鲨鱼、红鱼那种很大的鱼，然后他们也是小鱼，也要他们是亲自喂在他的嘴巴里这样子，然后就看到那个饲养员，他是穿着调查兵团的衣服下去喂鱼，我就觉得很可爱。
1: Oh、这个联名，
0: 他是全套的、哦、
1: 这个联名是非常的彻底耶。
0: 他连里面的衣服都一样，然后还有穿那个白色裤子、oh. 一样有绑带，然后一样是那个短版的卡其色的外套
1: 夹克，
0: 对对对，
1: 超好笑。
0: 然后他的那个导览员就是在讲那个大洋洲的那个导览员，他叫海王子，然后觉得他介绍的非常好，他虽然说是一个可能有点年纪的吧，但是他感觉为了这个联名有做功课，他还说这个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玻璃，是一个很厚的亚克力，然后他就连那个巨人里面的那些城墙名字他都背了起来。
1: 哇，
0: 很厉害，
1: 超扯的。
0: 然后他就是有时候讲一讲会开始开巨人的梗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可爱，
1: 好想听哦。
0: 然后我觉得他联名的，虽然说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一个乐园，但我觉得蛮用心的，他的摩天轮每一个车厢里面的椅子都是有重新贴进击巨人的东西，就有一边是那个调查兵团啊那些的那个徽章，
1: 嗯，
0: 臂章上面的图样，跟那个对面是那个刀子，
1: 嗯，
0: 对，然后外面也会有各种巨人这样子绕一圈，然后进去排队的地方也有立牌，然后它的下面就是那个我有拍照给你看的那个，就它还有放那个刀可以让你拍照，
1: 好赞哦！
0: 哎，那个是那边那个是大刀，然后它有放小刀在那个就是买联名商品吃东西那边，就是他们出的那个食品部那里。那我有吃沙夏的那个热狗，他有那个插牌耶，很可爱耶。
1: 他是每个角色都有吗？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出沙夏的热狗，然后跟他有做了一个，他把吐司挖一个洞，就是等于是巨人把那个城墙挖开的那个，对对对，会露出半边巨人的脸。然后他的那个巨人的脸是糯米纸，所以是可以直接整个吃掉的，他就是做成一个三明治，然后最上面那一层是巨人的脸，其实还不错。而且他的那个如果你有买饮料，他的饮料是玻璃杯，

0: 回家
1: 可以带走的。
0: 对，然后是李维最爱的红茶。
1: Oh my god！
0: 然后他的那个另外一样是血意，但血意他是用西瓜汁，哎，我觉得蛮好喝的。
1: 哦，
0: 就很不错。他的是玻璃瓶，而且才100多块，就是以原游就是游乐园这样子这么贵的地方。然后我们买
1: CP 值很高，
0: 买下来还有送一个阿尔明看海的徽章
1: 啊，好可爱！我现在刚好是看到，就是哦，没有，没事。我现在就是刚好看到他们爱莲所处那个海的另一端是敌人那边，这样子。
0: 对，然后刚好你在那边，你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望远镜，就可以也拍一个海的对面。啊
1: 疯掉！
0: 他们也有一个那个雪花冰，也是做成蓝色，然后它的也是上面有一个海的对面的插牌，
1: 超好笑的，
0: 很可爱。那我觉得它很棒的点是因为它的那个入园，光是入园就有一个哎、欸，我真的来到他们联名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的门口其实在五楼，就是你。你刚到的话，你要先坐手扶梯往上，然后在手扶梯上去的时候，它的两侧也是贴像那个胶卷一样回忆录的感觉，你就这样子上去，你就可以看到、
1: 哦、
0: 哇，他们从他们小时候这样子，
1: 天哪！
0: 然后一上去就是全部的人集结的一个人形立牌，一字排开，你就可以拍照。
1: 他们的联名真的是很用心耶。
0: 对啊，他们就是连墙壁。然后连那种那个室外的用餐区的桌子也都有贴
1: 哇！我看他那个路边的那个就是路旗吗？
0: 对，他的那个
1: 旗
0: 子也都换成自由之翼的样子、
1: 哦、
0: 然后还有角色，
1: 好喜欢哦！
0: 而且他的那个卖吃的那个贩卖部那边。他挂的牌子是写调查军团补给站，然后下面有一个小行字写说能量补给打倒巨人，
1: 太可爱了，真的。
0: 而且在去搭那个摩天轮的时候，然后我就往旁边看，然后怎么灰灰黑黑的，就一看，哎、欸，那是巨人在偷看你的脸，就是那个吐司上面的样子。
1: 好好笑。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巨人这一部动就是这部作品真的太神了，然后大家可能跟他联名的时候都会再三的确认这些细节，然后真的超用心。
0: 对，而且刚好就是远雄旁边有海，然后他也有靠山，就他地理位置极优啊，然后园区又很大，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1: 真的，
0: 就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很用心，而且我后来才就是我一开始有听到说，因为有些爸爸妈妈会跟他们闲聊，我就有听到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大，那几个导览员都是大学生，他甚至还比我们小哦、
1: 欸，
0: 有几个是那种大二大三的，
1: 就这么喜欢，
0: 然后他们还会帮忙宣传一些剧，但是爸爸妈妈看起来是听不懂。他们只在意可以让那些小孩拿着刀拍照这样子
1: 哦，帅啦帅啦，
0: 对，但是很谢谢我在那边遇到两个很好的嘉义的女生，他们借我们披风拍照
1: 哦，那披风真的很好看，
0: 真的披上去照片直接另外一个层次哦，非常感谢他们，而且他们两个是从嘉义开车来的，很厉害，两个女生呢、欸。
1: 开很久哎、欸，
0: 真的是真爱了。虽然说在那边好像看到蛮多人会打卡，但是我唯一有遇到穿披风的只有他们两个。
1: 这种天气还穿披风，真的是。
0: 但有一个是穿那个联名的，算雨衣斗篷嘛，就是他也是西服，但他不算是对那种的。
1: 懂。
0: 但是就看到他，就因为远雄也有一个类似。云霄飞车的设施，然后那时候下雨、嗯、就大家都要穿雨衣，然后只有他穿着那个，然后就觉得看起来超好笑，就是调查兵团在上面、嗯、坐云霄飞车，然后他还很开心在那边叫，
1: 好可爱的感觉，
0: 对对对，很好笑。
1: 哦，好想去。
0: 哦啊，你这样子经过台东就会去花莲啊？
1: 不

0: 是啊，不是，这真
1: 是，
0: 的完全不顺路啊，
1: 有，可以，
0: 不可能呢，
1: 还有6天，你还可以再去一次。
0: 没有啦，这个礼拜我是要去富邦悍将跟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主题日啦，
1: 2个都是为了进击巨人，
0: 这样子。
1: 到处献出心脏。
0: 哇、啊，这样子应该也算是有参与到了，真就是巨人真的很好看嘞、欸！我现在慢慢的在看了，进
1: 是不
0: 度缓
1: 是？
0: 慢，真的希望
1: 但是
0: 我
1: 那时
0: 是
1: 候
0: 能
1: 传的
0: 在，
1: 那个脆给你，我觉得很好笑。
0: 你传什么？
1: 就那时候不是传了一个连接，然后是在讲《进击的巨人》，因为他有一个人说他看完《进击的巨人》里面的角色觉得很可怜，但是最后只觉得我才是最可怜的。
0: 对啊，真的。真的 感同身受啊！
1: 真是太好啦，又多了一个入坑的人。
0: 总之呢，讲到这一次的那个联名的主题日，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因为其实，明后2天，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是25号嘛，然后26、27其实是富邦后来才再加开的场次这样子，因为本来好像只有上一周的周末有联名。然后可能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然后他才就是哦又加开这2天平日，所以他那些布景什么的好像都还不会撤掉，所以还是可以看到超大型巨人在城墙上面的样子啊，好喜欢哦！
1: 进场看球，
0: 对呀，
1: 献
0: 而且，
1: 出你的钱包跟心脏。
0: 真的，我看到推上面超多人就是。都在晒说，就是哦，他们这一次巨人的联名的主题日买了1万多、2万多，
1: 哇
0: 真的
1: 塞！
0: 超，而且主要是他一个飞行夹克一件就要3000，然后帽子一个就1000都。哦，他有这次有卖披风，他的披风是
1: 双面，
0: 一面是调查兵团，然后一面是富邦悍将的，就是我觉得就算你不是。巨人迷的话，你也是可以，就是穿着富邦的那一面，然后去看球，
1: 但我其实想要那个棒球，就它不是有一颗是
0: 这
1: 角
0: 样。
1: 色棒球？
0: 哦，你想要那个哦？
1: 对，我觉得那个蛮有收藏价值。
0: 不讲，就一起买了。
1: 啊，你下单了
0: 下单啦。
1: 哦？哦哟。
0: 好。
1: 啊！
0: 可是我记得他好像满260就可以免运的样子，你现在你可以去某某上面看一下。
1: 是不是你传给我的那个链接？
0: 诶，应该是吧。我传给你的链接是什么？忘记了。
1: 好，从开始聊起来。
0: 但就是那个啊，某某，你就在某某上面找富邦悍将，然后就会跳出来那个进击的巨人联名的商品，这样。而且我觉得他这次的托特包也很好看，他出了2款，一款是浅色的米色的，一款是深蓝色。其实我蛮想买那个深蓝色的，但是真的就是再买下去，我真的就要剁手了，所以就只买了披风。
1: 果然是巨人，就是他的联名绝对是品质保证。
0: 对啊，而且他连就是啊，但是我还没看到那边啊。但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他的那个毛巾的那个图案是非常感人的，是那个汉吉跟李维的那一幕，你知道吗？
1: 哦，你说他的手放在他的心脏上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怎样？我朋友说那很虐。他
1: 他们
0: 说
1: 不是
0: 是，
1: 现场还有放椅子，你可以去来那里坐啊，
0: 对啊，对啊，
1: 要去坐一下，要去坐一下。
0: 要必须的。然后我还要去啊，反正那时候哦，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可爱的事情是，他们上周开球找的是无垢巨人。
1: 哦，对对对，然后在斩杀之后让他开球。
0: 对啊，超
1: 很
0: 可
1: 可
0: 爱
1: 爱，
0: 的，就那个手就这样胖胖
1: 而且
0: 的，然
1: 他
0: 后
1: 还学
0: 慢
1: 李
0: 慢
1: 维
0: 走。
1: 反手拿刀哦。
0: 对啊，阿奇真的是很有 sense 哎，阿奇那个吉祥物，
1: 心跳。
0: 然后他连外面就是这一次富邦的主题日联名，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完全一点都不马虎，就是他不管是那个超大型巨人的那个就是气球的装饰，还是他就是城墙的那个布景，我觉得都很棒。

0: 很用心啊，
1: 真
0: 而
1: 的，我
0: 且
1: 还，嗯。
0: 讲到巨人，突然想到，就是这几天又有那个韩国那个睡衣品牌又要联名，
1: 哦，真的假的？
0: 对，我超想买那个外套，它有一个防风外套，然后是比较简单线条的，是黑色的外套，然后是白色缝线，然后一样会有自由之翼，然后
1: 哦
0: 又有出
1: 哟，
0: 麂皮的那个卡其色外套。
1: 哎，
0: 然后
1: 麂
0: 还有米
1: 皮
0: 卡萨，
1: 耶
0: 米卡萨的红色围巾。
1: ！Oh my god，
0: Oh
1: 买！
0: my god！
1: 米卡莎的红色围巾一定要买，绝对要
0: Oh my
1: 买！
0: god！ Oh my god！
1: 这个。一定要买吧
0: 然后他的睡衣还是出李维的。Oh my
1: ！Oh
0: god！
1: my 啊，好喜欢！
0: 这 大家不要再联名了，先等一下。
1: 真的，大家
0: 这
1: 真的
0: 个作
1: 太
0: 品从
1: 会
0: 我们小
1: 出。
0: 时候到现在没有退烧过，太
1: 哎，
0: 夸张了。
1: 真的是从大概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吧？
0: 对，这个我们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电视上播了，
1: 超级夸张，大家。
0: 所以说没有看的人真的是赶快去看了啊，这个一生必看，
1: 对，
0: 就跟你
1: 而
0: 会去
1: 且
0: 看诺兰的电影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一样也要看。
1: 开始在推销，完了完了，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就算不看球的话，也是可以赶快去那个 Momo 上面预购的哦，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次出的商品真的非常的好看，因为上次我自己也有去。哆瑞咪跟乐天联名的主题日，但我觉得那一次他们出的商品就没有像这一次跟巨人一起的出的这么多。他这一次是连徽章、吊饰就出了一二三四款欸，然后还有立牌。
0: 因为他不是还有球员的小卡？
1: 对呀、啊，就这一次的进场礼是球员的小卡，我就觉得哦，哇哦，很不错欸。
0: 蛮用心的。
1: 真的，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球衣穿在身上，超帅，真的超帅，
0: 只是说话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
1: 就不知道是球衣帅还是戴培峰帅，没有啦，
0: 哎，不
1: 但
0: 行不行，不可以再聊了，我们已经聊太长了，我们要赶快进入下一趴。
1: 好的，那下一 part 呢，就是要来聊聊我们。最近的新作品、新资讯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这个单元星座特快车。那我们有整理了几个近期关于动漫的新的资讯跟快闪电资讯。那我的部分呢，第一个是咒术回战的死灭回游快闪电，然后这之前其实就已经开过一次了，但是呢他这次又加开了台中跟台南场的，就应该不意外，还是之前那些商品啊。但是如果你不是台北人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跑那么远，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但是台北场呢有换个地方，虽然说一样在金站，但之前在楼下，这次在楼上这样子，现在办在金站的微秀影城，然后是9月2号到9月30号，然后时间会是每天的1点到8点。然后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就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官网，结账方式还是一样是现金跟信用卡。那台中的部分是8月25到9月21，然后它的平日跟假日的营业时间不太一样，平日是11点到晚上的10点，然后如果遇到例假日是10点半到晚上10点这样子。然后在星光三月的台中中港店10楼，然后一样是现金跟信用卡付款。那台南场的话是9月2号到9月30，然后从1点到晚上8点，然后在南纺的微秀影城一样也是现金跟信用卡付款。那这些就是这一次咒术回战的死灭回游。那不知道会不会跟上次一样会有那个小小的布景，因为之前有连那个就是结界那些都做成一个地图可以给大家看，就是除了购物以外还有别的造景可以看这样子。那下一个资讯呢是动画《尼古猫猫》在台湾好像有引发争议，然后就被下架这样子，因为就是被检举说它违反了烟害防治法，因为它里面有烟品的形象这样子，就是有点像在宣传烟品，然后就是被那个串流平台那些代理商就是通知之后，就是紧急配合政策就下架了。然后因为它目前就是如果有办法把那些烟品的品牌遮蔽或者是模糊处理，或者是给一些

0: 健康金鱼的话，那有可能就会重新上架。但日本当地呢，好像就是没有受影响，然后也没有停播这样。然后再来是在8月26号，也就是我们现在录完的隔天，所以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了这样。然后可以去 Seven，然后你去结账的时候，只要报手机电话号码，你就可以直接购买猎人桌上的小屋布景公仔，然后还有鬼灭之刃的三弹的迷你盲盒，那它的时间是从8月26号的下午3点开始卖，然后到10月3号为止，但是它是限时贩售的。那它购买的方式就是它不限金额门槛，就是像我刚刚讲，你去结账的时候直接报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它的猎人的公仔是6款，然后鬼灭之刃是 Q 版盲盒，然后它有三个系列，然后每一个系列总共是6款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日本的环球影城，然后它现在是开园25周年，推出了限定联名商品。然后它这次要联名的是从9月9号开始，那个《One Piece》跟《侏罗纪公园》会合作，然后《名侦探柯南》跟《回到未来》会合作，还有伊藤润二的富江，然后会跟街头的僵尸这样子3组的跨界联名会在园区内登场。那就是再把经典的动漫作品，然后跟环球影城的经典电影跟万圣节，对，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节庆是万圣节的元素结合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报告。
1: 好的，那我的部分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雄梦时代购物中心的8楼有一个玩转动漫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暑假感觉很多类似这种的活动，像上次有什么翻转动漫机之类的。好，反正呢，这次这个玩转动漫游的时间是从8月29号到10月19号，然后呢，在台中。这个周末，8月29跟8月30有 CWT 在台中的世贸二馆，然后那前几个礼拜台北场已经结束了，就是那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多到很可怕。好，下一个呢是在台北西门的 Abase，然后是一个快闪店，是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是从8月28到9月7号。然后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动画，它就只是一个漫画作品。然后它就是在讲，两个女生互相喜欢的故事，这样子。绿色女童，因为它的漫画的封面就是都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叫它绿色女童，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真的蛮喜欢它里面的内容。目前中译本的话，就是前3集吧，我是蛮喜欢的。但听说后面的剧情有点崩，就看大家怎么觉得咯。然后希望这一次的商品是不要这么快卖完，因为上次在三创旁边的小玻璃屋其实也有一次的快闪，然后那一次的东西就是超快就卖完的，然后我很多东西都没有买到，觉得非常的难过。好，下一个呢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味全龙跟猎人 Hunter Hunter 合作的主题日，是8月28到8月31，就是这个周末啦。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主题日合作，一定也会有联名的商品，所以呢，就是这次有发披，然后球衣，然后一定也有球，然后跟一些就是小吊饰之类的。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蛮值得买的，但大家就是还是要再自己斟酌一下，看一下价钱，因为我觉得跟职棒联名的商品的东西价格都不会到太便宜，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斟酌一下。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次，先说我是味全龙的球迷，但我觉得他这一次跟猎人合作的球衣真的就是不是那么好看，我讲得很委婉了吧？就是不是那么好看。好的，
0: 对
1: 大
0: 啦，
1: 家，
0: 对啦，就每个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1: 没错，大家自己抓准那个尺度，是这样讲吗？对，然后现在可以去 IG 找味全龙的 IG，他也把就是他们的头贴全部改成跟猎人合作的头贴，就绿绿的这样，因为味全龙本来是红红的，现在变绿绿的，我觉得蛮可爱的。哦，他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他有卖

0: 手，然后跟保温杯，然后还有应该是跟球员联名的吊饰，随机款吊饰，跟每一个角色的球，哎，好帅哦，太帅了吧！
1: 我觉得出棒球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0: 很帅耶，真的太帅了吧！他的那个球一字排开，一字排开，非常的好看耶，
1: 可以买？
0: 可以吗？不可以啦，我没有到那个哦。然后他的那个预手是扭蛋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天母球场的周边商品。周边商品专卖店的外面有扭蛋机可以扭，但大家可能就是要自备多一点的50块，因为味全的就是换对币机非常的难用，所以大家最好是自备多一点50块，这样子可以一次扭扭爆没有关系。好，以上，
1: 那我们要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了，前面实在是太久啦。好的，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那我们这礼拜的作品要讲的是《暗杀教室》，那它其实也是一个贯穿我们从小时候到现在的作品了吧。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大家听到这个片名可能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可怕很血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厉害的就是他是用讽刺的方式，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血腥画面。那他就是在讲，就是虽然说对于一般的教师作品，就同样是在讲教育跟解决学生日常跟心理的问题为主题，但就刚刚讲他是多了一些比较讽刺的部分，就对于发人省思，对，就是社会议题上的讨论。然后这个主角就是一个叫沙老师的生物，那他是一个很凶猛的生物，而且他扬言就是他要在一个时间点要炸掉整个地球。但是因为也是他主动要说要担任，就是有一个叫做三年一班这个班级的老师这样，然后就是各国的首脑啊就把这个暗杀的总责大任要交给这一个三年一班的学生。那他们也有就是专门要对付他的武器，就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要在一年内就是杀掉这个沙老师，然后报酬呢会是100亿日元。那他们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是国家也决定要让暗杀成功的人可以独得这100亿日元的报酬，然后如果是协力团体这样子是共享300亿的日元报酬。那全班同学就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沙老师杀掉，然后故事就是围绕这样子一个很不日常的日常，就是这个校园生活展开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暗杀教师的制度也是一个很就是值得探讨的，因为他们逻辑就是一个 95% 的就是普通学生跟 5% 落后的学生，就他们是一个很不平等的隔离方式。那这一个隔离方式我觉得也有点像集体霸凌这样子，就是会激发到其他 95% 普通学生的恐惧跟他们的竞争心态。那刚刚讲到那个三年一班的那个一，它是指 end 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最后，因为他们就放牛班啊，然后是全校成绩的垫底，或者是很不乖然后违抗校规之类的这些学生就会被放在这个班级。那这个班它有一个很极端的差别待遇，因为这些学生就是被隔离在废弃的旧校舍，然后他们也不能去参加什么社团或者是校园活动，跟那些平等可以说是去接受升学的咨询权利，就他们对于其他那些普通学生来说是一个很不平等的隔离这样子。然后他们也会歧视就是其他的95%学生，就是 A 班跟 D 班学生，他们会歧视他们然后嘲笑他们，就是以此来感觉到有一个心理的优越感。然后他们也会害怕就是他们如果哪天成绩不好了就会被踢到一班去，所以他们就会拼命的读书，然后要来维持他们在前面那几班的成绩这样子。那这个制度它的运作的规则其实就是校长就是要让那 5% 的学生成为弱者，然后变成祭品这样，然后就可以来激发这 95% 学生的竞争力。那他也有一个复原制度，就如果这个一班的学生想要调回以前的那个校舍，就必须要满足他们很开出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就是像是期末考要考到全校前50名，或者是你要有你原本导师的推荐，然后你要在一班的就是这个期间你的操性是良好的，才有机会再回到你以前的那个校舍。然后他们在全校集会的时候，一般学生就必须要就是走山路，然后走很长一段这样子上山，然后他们也不被允许带笔记去，然后也就是他们会有点像是被集体羞辱的感觉，就是会被全校师生的冷嘲热讽啊，就是如果你很想要很努力赶快回去你以前的班级，然后你可能

读个书什么的，他们就会笑你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们的预算跟资源也是很不完善的，也是被剥夺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学校的修缮预，就是那些预算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用的东西全部都是旧的，那些教材跟设备都是旧的，这样子用下来，就是没有任何太旧换新的机会这样。然后他们按

0: 班的学生，就是他们在这个阶级底下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在这个暗杀的制度下就变成了可以拯救地球的暗杀者，就是这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自信来反抗他们现在遇到体制的力量。这样就是这些是我对于暗杀教室的一个注解这样子。那再来的音乐的部分呢，我们的小 Z 要来帮大家分析。
1: 我就是想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学校吧，因为他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在学校，然后不管是门球中学三年一班或者是整个制度这样子，我觉得他都就是蛮仔细的去讨论到那个议题。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会是朝天竹，他就是反正里面其中一个角色他家里的家庭问题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啦，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家庭问题是我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嘛，而且就是他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作者愿意把这种事情拿出来写，然后拿出来跟大家讲，让大家讨论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就是蛮困难的事情吧，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同等的经历过类似的童年，可以说是童年吗？就是那个成长的背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就蛮厉害的。好好，接下来是音乐的部分，但其实音乐的部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作品是比较久以前的作品，所以他在 OP 跟 ED 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木棉花的 YT 上面看，因为木棉花 YT 上面有全集哦，所以大家是可以免费观赏的，很棒吧。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再去上面看的话，其实就会发现他的音乐有很多以前作曲的那种影子，就是大家一定都听得出来吧，就像是什么海贼王以前的主题曲，然后跟猎人以前的主题曲，跟近几年可能 maybe 咒术回战啊，然后鬼灭之刃之类的这种比较靠近近代的作品的主题曲就会比较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观察看看的小细节。然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就是他的第二季的 OP2 是 Bye Bye Yesterday。 然后反正那个就是那他的歌词就是非常的就是激励人心这样。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他的歌曲的就是演唱者是里面角色的声优们，真的我觉得那时候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长大后有再看了一次，然后才仔细看才发现啊，他竟然是就是找到声优来唱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令人惊喜的事情。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找一些比较有名的歌手或者是演唱团体来为作品就是演唱片尾曲或者是片头曲，然后但是这部作品他就是选择了邀请声优来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好像又不一样，感觉好像是这些话真的是从角色的口中说出来的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喜欢。那既然讲到这首歌，那我们最后一个音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 Bye Bye Yesterda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我爱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胜。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暑假也渐渐的要来到了尾声。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如何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周以来很常都是于晨自己一个人录音，然后我很常会失踪的原因，是因为我跑去当夏令营的助教，然后在因为那个助教他是三个礼拜一个梯次，所以我那时候报名了三个梯次，所以我必须要去九个礼拜，然后他的时间就是早上8:30到下午5点，可是电台录音的时间就会一直跟我冲突到，所以我中间有突然出现那一集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偷偷请假来录音这样，然后其他时间都是雨辰在帮我完成这个节目，真的非常感谢他。那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如果有想要听我们介绍的电影的话，也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上面私讯我们，然后跟我们说想要听我们分享哪一部电影，或者是想要分享你的故事也可以。那接下来也准备要开学了，所以我们两个时间上应该就是会比较充裕一点了，所以之后应该就是会很长，我们两个会一起来录节目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因为我就是太久没出现，然后大家已经渐渐忘记我这个人的存在了，但是我之后会努力弥补回来的，我会好好的乖乖的来电台录音。好，那在今天要开始介绍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就准备进入第一个单元。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准备一下爆花。
2: 好的，那刚刚那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那为什么呢？要先听《遇见》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关于友情的一部电影，它是跟情感比较有相关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好几年前的，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神作，但是。他这部电影其实也已经有点年份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没有听过。因为我也是透过老师上课的时候放这部电影，我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是这么的有名，然后而且它的剧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它的剧本也写得非常漂亮。我们那时候上通识课的老师他说，这一部电影的剧本是写的最漂亮的一部剧。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呢，叫做《七月与安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七月与安生》这部剧，它是首次在金马奖夺下双主演最佳女主角的一部电影，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主角的表演是多厉害，然后他们到底剧情是能够写得多漂亮，可以让他们两个都可以双双得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他剧情主要的部分是在讲什么。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也是七月与安生。那故事呢是有两位女主角，一个叫做林七月，一个叫做李安生。他们从他们13岁的时候那一年，他们就开始认识，然后就注定成为彼此生命中避不开的一个结。虽然说是结，但其实他们真的是一对，算是又爱又恨的一个关系，一个友情的关系。那七月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出生在温暖的七月，他很聪明，他也很乖巧，然后按部就班，是在一个体制内大人眼中的好女孩，就是一个乖乖的小孩。那安生呢，他则是一个张扬似火、古灵精怪，然后带着叛逆的流浪灵魂，也是一个很自由、很 free 的一个女生。那安生因为他的家庭关系破碎，所以他其实最渴望的就是拥有家庭的温暖，然后有一个家的避风港。然而七月他的温馨的家就正好成为了安生唯一渴望的一个家，然后也是成为他的唯一的一个避风港。他们两个人虽然一个人像水，一个人像火，而且个性完全的不一样，可是他们却能够形影不离，好像是同一个身体里长出来的两个灵魂。

接下来就是挑战的开始了。那在他们是即使是完美的闺蜜，在面临青春荷尔蒙的时候，也会迎来第一次的考验。在18岁的那一年，有一个叫苏嘉明的男生走进了他们的世界。七月先爱上了嘉明，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可是嘉明却在见到安生的那一刻，心里也泛起了涟漪。安生其实也对嘉明动了心，但是看着自己最爱的七月，所以他选择了退让，选择了成全。于是呢，安生他就跟着了一个摇滚歌手，搭着火车坐上了离开家乡，开始了他的颠簸流浪的一个四处打工的一个生活。那因为七月他就是乖乖女嘛，所以呢他就选择了留下来，顺理成章的考上了大学啊，然后读到了毕业，留在小镇的银行工作，然后过着稳定，然后但是他其实稳定，但你却一眼就能够看到头的那种生活，就是很平淡很无趣，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那种生活。所以呢这段期间他们两个就只能靠着明信片联系，每一封安生寄给七月的明信片结尾永远都写着一句话，叫做问候嘉明。这四个字其实就像是一根针扎在七月心头里面，他其实也提醒着七月，嘉明其实他的心里也是有安生的，但他也提醒着安生自己永远流浪在外。其实我觉得这一句的伏笔，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要就是在每一封明信片上面都写问候嘉明。然后当我后来再去就翻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有这个含义在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伏笔。再来呢，多年之后这两个人再次相遇了，可是却爆发了超级剧烈的冲突。他们在浴室里撕开了彼此的面具，然后互相指责对方的自私还有伪善。这一场戏可以说是整部片里面张力最强烈的地方。他们在浴室的吵架，然后浴室的打架，真的是演技堪称，真的是非常顶啊。但是命运最奇妙的地方，也最残酷的地方在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竟然都活成了对方的样子。渴望自由的安生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漂泊和受伤，他终于也累了，所以他就决定要收起锋芒，回到城市里过上朝九晚五、安稳踏实的自由的生活。然后反观那个曾经最乖啊，然后最追求稳定的七月，然后他在和嘉明谈到婚嫁，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前戏，他突然呢看清楚了嘉明的不坚定。于是呢，七月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嘉明在婚礼当天逃婚。那至于为什么呢？因为七月他不想要再当为了满足所有人期待而活的好女孩，他想要找回真正的自己。于是呢，七月接替了安生的脚步，开启背起行囊，走遍大江南北，去吹安生吹过的风，看安生看过的世界。电影到了这里，其实还藏了一个最让人心碎的结局，因为七月呢，她在流浪的途中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她就挺着大肚子去投靠已经安顿下来的安生。那一晚呢，他们两个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像他们13岁那一年一样，七月生下了女儿，但自己却因为产后大出血，永远停格在了27岁。接着安生崩溃了，但他选择把这个残酷的真相永远瞒着嘉明。安生独自抚养七月的女儿，并且以七月为笔名，在网络上写下了一本小说，名字就叫做《七月与安生》。在安生写的小说里面呢，七月没有死，七月过得很好，他依然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自由自在的流浪。电影的最后一幕啊，安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一刻我们才恍然大悟，活下来的安生已经变成了当年的七月，然而死去的七月则灵魂永远自由，变成当年的安生。他们用尽了半生，终于和

0: 自己和解，也和彼此完成了最终的生命救赎。这就是《七夜与安生》一本关于影子与本体流浪与安定的故事。好，那剧情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难过，他怎么会就这样过世了？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而且我会觉得他这部剧本写的也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透过两种的方式呈现，他其实是演第一次，第一次他演的时候是他写的那个小说里面，就是他写的那个小说里面，七月是还没有死的时候，所以我一开始也以为七月没有死，不过我后来发现其实他后面还有再演一次，其实七月是产后大出血然后就过世，所以我觉得他就是透过两种方式呈现，然后让你一开始也跟安生也跟佳明一样以为其实七月是还活着的。我觉得看到那一幕七月已经过世的那一段的时候，整个超级错愕的，就是会很意想不到，会让人想不到这个结局的发展会是这样走。这就是我觉得这部剧的精髓所在，导演和编剧们把这个细节真的做得太漂亮了。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你不会想到它的结局会是这样子的一部剧，其实它也不是剧了，它是电影，但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冲击，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真的很欣赏导演跟编剧他的这个呈现方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欢迎回来。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主持人最喜欢这部电影的那一句话，那也会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自己会喜欢这一句话，跟电影的连接是什么，跟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好，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会让人很心疼的一个台词，叫做人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分享。其实这句话长大的你是不是也听懂了？其实小时候啊，我们对好朋友的定义很简单，一个冰淇淋可以一起分享，然后一个秘密可以偷偷贴着耳朵只对你讲，然后我们天真的就会以为说友情的最高境界就是你的一切也就是我的一切。但成长这堂课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会强迫我们在很亲密的友情这段亲密的关系里面会画下一条很清澈的界限。当然最明显的就是爱情，就是不管是友情啦，爱情也是，就是不可能永远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一切。尤其是成长之后，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它被画出了一条线，在你看不到的线。那爱情它也是一座双人沙发啦，它也挤不下第三个人，所以当即使你们是再好的闺蜜，当然也没有办法分享同一个人的心跳，也没有办法分享你的另外一半。然后呢，当嘉明出现在他们之间，那种独占还有无法分割的排他性就会成为了青春最痛的刺。就是即使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闺蜜，然后他们两个都对嘉明有好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会一起分享这个人跟这段感情。那其实除了爱情之外，他这句话更深的含义是包含孤单的本质。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宇宙，所以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受挫或者是遇到困难时候的那种痛处或那种无助感或失利感嘛，是这样说吗？但是就是这种感觉你会没有办法和别人分享，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这种感受，因为这个经历跟这个记忆跟这个时光是你在过，是你在走的，然后这个感觉也是你自己才能够感受到的，他没有办法分享，所以你跟别人说他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跟你一样的感受。

所以有些灵魂的缺口，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修补，不是就是没有办法透过其他人来帮助你，就是要把所有的，有时候啦，如果你强行把所有的伤口跟秘密都分享给对方，反而会成为两个人彼此的负担，不管是友情或是爱情都是。所以就是要承认，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够分享，也不是因为不爱了或者是友情变了，是我们成长了，然后我们学会了，然后能够彼此尊重，是个独立的个体，他会可就是可以懂得留下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这也不是自私，他就是一个成熟长大的一个起点的一个象征。那也希望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开始，其实也不是说开始啦，就是 也要懂得界限，就是不管是友情或者是爱情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就是你的一切就会都会是别人的一切，就是即使你今天关系很好，他可能真的是你们从小到大一起生活一起长大，已经有知道很多秘密，但在心里最深处那个秘密永远都还是会被那条界限给隔开。所以希望就是都能够学会独立的同时，还会有依然可以懂你啊，然后不会强求你分享全部的秘密的灵魂伴侣。我也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在就是处理关系很好的情感上面，我自己的界限会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个性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对于刚我其实蛮擅长认识新朋友，或者是擅长跟别人交谈的，所以其实我虽然很常会跟其他人交谈，但是我不太会把我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或者是内心真正的事情分享出去，真的是我要相处很久，然后我对他很信任，然后他是我很喜欢相处起来关系很好，然后他会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人，我才会分享这些事情给他。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段感情里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里面都是，这段感情里面你们双向都是要感觉舒服的，他跟你相处，他觉得很舒服，你跟他相处，你也觉得很舒服，会让你有安全感的时候，才可以就才会就是，慢慢把这些事情跟他分享，跟他说，但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说这样。像我自己就是会，我觉得我是会看人，就可能我今天跟这个人关系很好，但我只会跟他说某一些事情，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关系虽然也很好，但是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就只是会，我会想要跟他分享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事情，就是会挑朋友去分享自己心中如果有困难，或者是有比较需要去表达去分享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双子座，然后而且我 MBTI 是 ENFP， 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分享事情，我很喜欢把事情就是说出去，虽然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我就是会自己把它解决掉，然后自己把那个情绪给吞掉给处理掉。但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偏向想要跟别人分享，那我就是会用我刚刚说那种方式去做。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跟人相处真的是一件很算是蛮难的吗？因为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很安心很有安全感，让你 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朋友，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可能你一年认识这些朋友里面才一个两个，甚至可能一年不到一个，可能两三年才会遇到一个你真心你愿意去分享跟他交流的一个朋友。

0: 接下来呢，来到了现实模拟器。那在这个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我是角色里的主角们，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做法，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其实，在这两个角色里面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安生这个角色的个性嘛，因为其实我觉得。安生他很自由，然后他是一个很叛逆，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在成为安生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是会像他一样，然后去探索世界。然后因为七月是我的好朋友嘛，虽然佳明可能两个人都有感觉，但我觉得还是会。让七月去跟他相处，因为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我也是一个很 free 的人，所以我不太喜欢被框架被绑住，所以我不太喜欢七月那一种，就是因为他的家其实蛮算是小小严格嘛，就是他们爸妈都会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稳定过日子，然后顺顺的这样过一生就好，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会有点太枯燥、太无趣，因为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可以就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虽然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我其实蛮会洗脑自己说，即使现在不顺，但之后就会顺了，就是那种很 free 啊，就是你。我其实很喜欢挑战啦，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如果说。长大毕业之后的工作的话，我可能不太喜欢那一种，就是要一直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脑那种人。我就是会想要一直去做一些，会让我遇到很多事情啊，然后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即使很困难，但我还是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或许不是这么容易，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还是会想要去。努力达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又加上我可能是双子座的关系，就又是星座，就是我蛮常天马行空的，我就是会想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又会觉得说这些事情是我自己想要的，那我就会去努力的争取。所以我的想法一直以来都在改变，就像安生一样，他就是。一开始他是一个很 free 的人，然后很叛逆的人，但他到最后居然会选择放下一切，然后顺顺的过日子，其实是让我蛮意外的，就是他的这种转变。但我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他的活到那个年纪了。如果我真的是他，然后我也活到那个年纪，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想要一个安定，就是顺顺的过日子就好。可能我现在这个年纪还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但或许10年、20年之后，我可能就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是顺其自然，这样顺顺的过日子。但是七月他的这一种生活，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传统，大部分的人会走的一个人生剧本嘛。因为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因为家里的关系，还是希望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可能早九晚五这样，然后可以周休二日啊，然后每天都过一样的日子，然后重复一样的事情，但就是没有不好，他真的很稳定，这种生活，这种日子过得真的很稳定，就是也不太需要担心说我做这个工作我。会不会突然就没钱，或者是钱不够花，或者是被炒鱿鱼之类，就是要担心的事情比较少，但相对来说，他的日子就会是比较枯燥，比较没有这么的有趣。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所以我会选择安生当做我自己想要过的人生。
1: 我是吴清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我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主持人的故事，和电影有关的，或者是类似的。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就是这一种像电影里面演的这种这种经验，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聊的是我自己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或者是这么好的友情要怎么经营，或者是这么好的友情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从国小到大学到高中啦，一直以来就是都是一个很爱讲话很吵的人，所以其实我虽然说每次开学到新环境的时候，认识新朋友之前我都会蛮紧张的，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人讨厌我，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容易想太多的人，我很常会担心就是即使我们认识了，可是如果他有一个小动作让我感觉到他好像没有这么喜欢我，我就会开始想很多，所以我是一个很敏感又很爱焦虑的人。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在交朋友的时候，我都会就是等到一个某一个状态之后，我才会开始跟他分享一些事情，不然的话其实通常不熟的朋友就是只会讲讲要处理的事情，或有什么讨论要讨论之类的。而且我又是一个很会观察的人，就是从一开始的认识，对，就是对于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然后到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我其实很常会从他们的眼神动作里面就会看出来他到底是对我是什么想法，尤其是他对我的想法，因为我是很敏感的人嘛，所以我会蛮在意他是不是喜欢我这个朋友，或者是不喜欢我这个朋友。所以当我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我就是会蛮谨慎的，可是我又蛮容易去跟其他人交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会交朋友是一个个性问题，然后但是朋友即使认识了还是要慎选。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但是他对我的感觉吗，还是就是他对我的态度不是这么好，我就会开始思考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是我哪里有做错事情，才会让他有这个反应，然后跟这个他的回馈给我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我们还没有变很熟的朋友之前，我都会蛮谨慎的去看待每一段关系，因为或许他其实是讨厌我，只是他表现出来好像就是我感受不到。所以我觉得朋友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等慢慢去累积那一段关系，然后他给你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他会让你有安全感，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去深交的一个朋友。然后爱情的话，友情跟爱情的感情上面其实都是这种模式在进行啦。就是我觉得交朋友没有不好，但是慎选朋友真的很重要，因为或许他可能没有这么喜欢你，突然捅你一刀也说不定。但是七月与安生他们这种关系从很小13岁的时候到长大，虽然中间有很多争执吵架，或者是说有一些其

的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到最后他们却都释怀了。我觉得很大的仰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基础太多了，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从小就这么好，所以这一段感情，这一段经历真的是没有这么的容易就会分拆散他们，然后或者是影响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闺蜜，所以才会到后面他们即使有这么多争执还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闺蜜。我也有几个朋友是就是从国中认识到现在，虽然我们不会每天都会聊天，每天都会打电话，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好。虽然说联络的次数不多，但是当你觉得难过或者是想要找人倾诉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在的那一种朋友。就是即使你们不会每天都联络，因为虽然国中到现在你们一定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学校里面，而且也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县市里面，很不好约，但是你想他的时候他会在，他也会回，他也会就是给你他的想法，就是有一种很温暖很温馨很舒适的安全感。就是这种朋友真的非常少，就跟一般你出门会找的好朋友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它比较像是闺蜜或者是心理的那一段层面，心理关系那一段层面的一个朋友，就是会很深处交谈的一个朋友。他也会在你觉得很低潮很难过的时候出现陪伴你的这种朋友真的非常少，然后也是要好好珍惜，因为这种很舒适的很有安全感会给你很好的情绪价值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难得少见的。所以即使我们不会每天聊天，也不会每天见面，也不会每天打电话，但我想他的时候他依然都会在，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七月与安生他们两个长大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关系。其实我也蛮羡慕七月与安生他们两个这一种非常坚固的感情，因为现在已经就是手机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发达了嘛，所以其实不像以前可以常常见面啊，然后可以常常一起出门，很多人就是有空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家里玩手机，然后不会出门。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最好的方式想要就是可以兼顾感情的方式是见面，然后一起有这些经历，一起有这些回忆，而不是在手机中打字聊天，然后或者是传传简讯。你们两个一起创造的这些美好回忆可以让这段关系里面有个更坚固的更扎实的一个基础。好的，那今天节目也渐渐到了尾声，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七月与安生，它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剧情写得很好，很有深度也很有含义，那也推荐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以去翻翻看，因为它也是真的是一部非常有名的一部作品啦。那导演编剧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整体来说它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那也推荐给想就是最近不知道看什么剧或者是看什么电影的人可以去看看这部剧，然后也期待我们下礼拜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这种宝藏电影。虽然有些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但至少它是有得奖的，然后它也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然后值得去思考，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探讨这个剧本里面的内容的一部电影。那希望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我们想分享的电影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分享你想要

好好的珍惜现在身边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朋友啊、食物啊，有的没的，就是好好珍惜，好好的过生活，好好的过日子。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芭乐，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基隆。
0: 佳佳很常去基隆吗？
1: 没有欸，我其实才去那么一次而已。
0: 一次是吗？ 我其实还蛮常去的。
1: 因为你很常去，就是骑摩托车去。
0: 倒也不是，我们比较常是坐火车去。
1: 但是你很常去。
0: 骑车这个故事呢，我们就留到等一下再讲。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会常去？是因为我们有高中有几个朋友其实在海洋大学读书。
1: 哦，对对对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找他们一起玩一起吃饭这样子。
1: 那你想必定知道很多好吃的跟好玩的吧。
0: 好，我们去大部分都是做特定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等一下再跟你讲。等一下
1: 卖个关子就对了。对，
0: 那你上次去基隆是
1: 就是去玩啊，跟朋友去那里
0: 夜市
1: 玩一天。对，那个庙口夜市嘛。
0: 哦，你们是去玩一整天哦？
1: 对对对，你是坐火车去的啦。
0: 对啊，那想必就是除了夜市之外你还有发生很多。
1: 有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天我们去玩的一些故事等等再跟大家说。
0: 没问题，那我们就期待等一下单元里面可以听到各种有趣的故事。那首先呢，进入正式进入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告诉，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1: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首跟着感觉走什么感觉，因为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说，旅行中的时候你是属于批人还是属于是追人呢？
0: 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那是批比较多。
1: 批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就是不排行程。
1: 对，就是这
0: 首歌跟着感觉
1: 走。但是追人呢就是会按部就班啊，按表操课这样子。所以你是有时候会变成追，有时候变成批就对了。
0: 我觉得我是会把大致的行程排出来，但是实际会怎么样去执行就是看当下的状况再决定。
1: 哦，但是我是会看人耶，假如说我的旅伴是属于比较会需要我排一个行程给他，像是他如果有门禁时间的，就说我要几点前到家的话，那我就会排一个大概我们要搭几点的火车啊，像基隆就是搭火车嘛，就是要先查好火车来回大概的时间这样。
0: 哦，
1: 然后中间的细节可能说我们几点要去哪，我真的会就是点到点的这种，
0: 点到点
1: 就是时间点，就是列的很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会列给他看，这样一排这样下来给他。
0: 哇，那你是那种六点了现在一定要吃饭就一定要马上赶去吃饭那种？
1: 是不会啊，但是我会说差不多时间到了吧。
0: 可是如果人家还在逛街逛到一半就要逛，
1: 那就延后啊，就延后啊，当然就延后啊，只是说会列出一个清单啊，然后说吃饭时间差不多到，因为有时候会预约嘛，如果预约的话就要按着那个预约的
0: 时间，
1: 对。然后如果是像是我跟 PD 出去， PD 那一天去台南，我就完全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
0: 就是非常跟着感觉走。
1: 对，就是跟张震岳一样，因为 PD 也是一个不会排行程的人吧。
0: 是吗？我是不清楚啦，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随性的人。
1: PD 就是
0: 想到什么做什么。
1: 对啊，然后只会问我说明天要去哪里，我怎么知道？
0: 他其实也不知道明天要干嘛。
1: 对啊，他自己也不做功课，然后就问我要干嘛。
0: 所以你就要帮他做功课啊！你跟他出去，你就要跟他做功课。
1: 我就是要。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我还要划明天要去哪里
0: 那你们会一起讨论吗？比如说睡前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说明天要去这里好吗，那明天我们几点几点的时候出门这样子吗？还是你单方面决定？
1: 我觉得我单方面决定就好，因为他好像蛮随性的。
0: 哦，
1: 但是我
0: 会
1: 说明天大概要几点出门，因为要退房嘛，退房然后如果要吃早餐也要一个对吧，然后后面的行程就后面再说这样。
0: 所以你们只会决定到中午十二点以前，然后十二点以后就是再说，蛮有趣的一个旅行方式。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看人啊，每个人旅伴跟自己搭配的效果如何，然后就决定我那天要是批人还是绝人这样子。
0: 原来如此。
1: 好，那我们讲回基隆哦，基隆的人文特色，婷婷有没有准备一些要给听众朋友知道的呢？
0: 有。那基隆嘛，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以前历史课本一定都会跟大家说，基隆以前不叫基隆，它算音一样，但是字不一样。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吧？也叫基隆啊，公鸡的鸡，笼子的笼，这样子，以前就这个名字，你不知道吗？历史课本应该都有教吧？
1: 不要再
0: 好，佳佳是那个黎族的，我们就不要为难人家了。
1: 对，
0: 然后。基隆以前这个名字哦，其实有三种不一样的说法，就是它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这样子。那第一种呢，是因为以前凯达格兰族在基隆生活，在那一带生活这样子。那汉人来台湾之后呢，就取了他们这个凯达格兰族的凯跟兰这两个字，然后念起来就有点像台语的基隆的感觉。然后所以他们有人说

0: 是这样子的原因。那第二种呢，是基隆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只有一面是环海，然后人家就觉得它很像是装鸡的笼子，以前古代的时候装鸡的笼子，所以呢取名叫做基隆两个字。那第三个原因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直白，就是它临近基隆山，所以人家就给它取名叫做基隆。那在1875年的时候呢，光绪认为这个名字很怂很难听，
1: 所以
0: 听，然后就给它改掉，然后它只是改字，然后意就是取自基地昌隆这四个字
1: 哦，比较寓意，
0: 对，他觉得这样子比较诗情画意，比较有涵养这样子，不然基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土，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在1875年的时候光绪就把它改掉。
1: 哦，学了一课，
0: 学了一课，
1: 就跟鹿儿门一样的道理，就
0: 没错没错，
1: 跟着这个地形啊等等的。那刚刚我提到就是基隆是环海吗？
0: 它是有一面是海，然后剩下三面都是山这样子。
1: 哦、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基隆有时候也会去一些海鲜餐厅。
0: 没错，那边很有名。
1: 对，那大你知不知道，其实基隆很有名的就是鱼江啊。
0: 鱼江，
1: 鱼江，因为就是靠海嘛。
0: 嗯。
1: 那鱼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那边的一个特产叫做吉古拉。
0: 有，
1: 对吧，那就是
0: 很像竹轮的感觉。
1: 对，它就是竹轮啊，它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竹轮。
0: 但是听说如果跟基隆人说你们的吉古拉就是竹轮，他们会大生气，这对他们是大不敬。
1: 那其实都一样吧。
0: 我不知道。
1: 好啦，我们准备了一些鱼江的一些故事发展 跟大家说说。就是呢，在基隆的时候，日本人有引进这个鱼浆的技术呢，鱼浆是怎么做成你知道吗？就是鱼肉要先搅碎嘛，就是一些鱼的边角料、嗯、那些边角料我们就把它搅碎之后加了 一点盐，然后搅拌研磨之后呢，让那是因为在搅拌然后再捏形嘛，捏成 你要的形状的时候，像是鱼丸啊这种的、嗯、会一直在摩擦嘛，就是 会要你要注意说它的蛋白质不要破坏掉，然后要在低温下储存这样子、嗯、不然会变性这样。然后到了日本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是基隆就是有近海啊远洋这样捕猎一些像是鲨鱼等等的，因为我们鲨鱼你知道鲨鱼我们只会用它的那个不会做它的 就做它的鲨鱼肉做成那个鱼丸嘛，因为我们只会吃那个鱼鳍就是那个、嗯对吧，我们做成那鱼翅啊鱼翅根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用鱼翅这样。那到了基隆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了鱼丸，然后除了日本人那时候还有引进三种做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引进了油炸鱼浆。
0: 油炸吗？
1: 就像天妇罗这样子
0: 哦，
1: 油炸的。然后还有甜不辣，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妇罗，就是台湾的甜不辣嘛，对不对、嗯、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炸鱼浆，炸鱼浆就是竹轮、
0: 嗯、
1: 就是吉古拉、
0: 哦、
1: 竹轮。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叫吉古拉吗？
0: 为什么？
1: 因为竹轮的日文叫做奇库拉，奇库啊，
0: 所以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嘛。
1: 嗯，你下次就是跟他跟基隆人说就是奇库啊，你们就是竹轮，吉轮就是吉古拉，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基隆人就会抓起吉古拉丢在你的头上。闭嘴，不许你胡说，
1: 我们才不一样，
0: 不要玷污我们的脊骨啦。
1: 好了，那除了还有真的鱼浆、
0: 嗯、
1: 真的鱼浆就是鱼板
0: 哦，
1: 对吧，我们的鱼板。那就是日本人引进这三项技术之后，就台湾不止只有鱼丸，还有这三种特别的料理。那你有吃过脊骨啦吗？
0: 有，我真的觉得就是竹轮就一样啊。
1: 对，我也觉得就是鱼浆，然后中间有个洞嘛，对吧，中空的这样子、
0: 啊、我们真的是不要乱说好了。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基隆的听众朋友引起怒怨，
0: 他会在我们那个楼下举牌抗议
1: 评论跟我们刷到站刷一颗星。好了，就是大家如果去基隆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那边的鱼浆料理，然后去吃它不同的炸法煮法有什么不一样，再跟我们分享看看咯。
0: 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基隆其实是环海嘛，就是它有一面是

0: 面对海边，所以他在那边其实有很多的炮台的古迹都设置在那边、
1: 嗯、
0: 那其实是主要是从清朝开始，因为清朝呢有鸦片战争，然后在1884年的时候也有发生中法战争，然后清朝呢就觉得基隆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1: 战略地位，
0: 战略地位，对对对。然后到日本的时候呢，日本来台湾嘛，然后他们也觉得基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地，所以就把以前清朝啊设盖的那些炮台全部再重新整修，全部翻修，把一些设备换成比较新的，然后把基隆好好的经营起来，让它成为他们的军事的要领，一个重地这样子。
1: 所以那些炮台还留着，
0: 还留着啊，其实到现在基隆还有一些古迹可以去参观，
1: 大家也可以去基隆走走看看哦。
0: 没错，
1: 那这个单元呢就到这边，那下个单元请大家继续聆听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迎回到第二个单元。那佳佳刚刚有说到他跟他的朋友去基隆一日游，我们赶快来听听看佳佳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我想应该不少。
1: 没有到很多，因为就只去那么一天而已，好不好？我们那时候就去那个忘忧谷步道，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就是
0: 可以骑脚踏车那里吗？
1: 骑脚踏车可以吗？
0: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哦，那是芙蓉。
1: Hello， 离得超级远。欸，
0: 芙蓉不是他也在基隆吗？不是
1: 啊，那不在北海岸吗？
0: 哦，对对对，好，继续。地理没学好。
1: 好啦，那时候我去那个忘忧谷步道的时候，就是它会有一个斜坡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走路慢慢走走走走上去的，然后走那个步道，就是那个木栅步道。
0: 嗯，
1: 走走走走，那个海风，因为我记得是我就是冬天一月份去的，很冷，
0: 根本就是去那边吹风的吧。
1: 对，那个海风量，那个海风大到我的头发是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它一直吹，然后我一直看不到，就是一直吹嘛。然后我说朋友说，我们来自拍，我说等一下要怎么找一个就是可以
0: 大家都美丽的角度，
1: 看到这个脸的角度啊。然后他就说啊，这边这边啊，那边那边这样子，然后瞧了很久这样。然后就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海风其实很容易让头发打结，
0: 没错，
1: 就是应该跟那个盐分有关系，我猜应该跟盐分啊，然后如果它又带一点沙子的话，其实很容易让你的头发打结。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又冷，那天我其实穿的还蛮少的。
0: 嗯哼，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我朋友说，哎，你不会冷？他说没有，我穿很多啊，我还穿发热衣。我说，哎，你怎么没跟我讲？
0: 然后呢？
1: 然后呢？我就很冷嘛，然后还要走那个步道，然后去拍一些，但是拍照还蛮好看的，
0: 就是你还是有拍到美照就对，
1: 还是要拍到吧，还是要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呢。然后因为我跟我那一群朋友出去玩，就是会有一个一个游戏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如果你们想去跟朋友出去玩，可以玩这游戏，就是我们会互相，但是这是前提是大家都喜欢拍照，
0: 嗯，
1: 然后呢就会互相帮对方拍照，然后会挑选出最好看的照片，然后不是就是人拍照的对象是重点嘛，但是拍照的人不是重点，就是单纯论这个照片好不好看，这个角度啊，光影啊。
0: 可是谁是评审？
1: 就是对那个啊，照片里面那个人
0: 哦，
1: 就觉得哎，全部人。

0: 拍我，因为我们会一起拍他嘛，然后拍他之后哪一张是最好看的，那个人就会胜出，然后他就成为那一届的拍照大师这样子。
1: 所以可以获得
0: 就看你们、啊、
1: 掌声这样子，
0: 或是一个大拇指赞，
1: 谁要啊，好烂的游戏哦。
0: 哎，荣誉耶，一个头衔耶。你以后我们说拍照的时候，拍照大师，然后第三届拍照大师就会出现耶。
1: 那你们现在是进行到第几届？
0: 第三届。
1: 你们朋友感情也不是太好嘛。
0: 哎，我们再聚集那么几次而已吧。因为你现在其实出去玩，尤其是跟不同校的，其实要找出一个大家都适合的时间是还
1: 蛮不容易的。
0: 对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大三大四其实有蛮多的实习啊、留学等等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刚好可以的很难啊。
1: 嗯，没错。
0: 然后我去玩忘忧谷步道之后呢，我就去一个彩虹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在那个渔港边，渔港边有带彩虹屋，就是有一排很像是丹麦的那个哥本哈根的那个彩虹这样子，
1: 屋顶颜色不一样，这样
0: 不是，它就漆的也不一样啊，外表也是就是不同颜色、啊、
1: 然后这样一排看过去吗？
0: 对，就是像彩虹一样，
1: 有点像在釜山的那个小王子村，
0: 嗯，有点类似，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是只有一排啦，小王子村是一个村庄吧，嗯，那它一排这样子，然后还蛮好看的，有些人也会在那边拍照。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拍照拍完照一定要找个地方干嘛，挑选照片啦、啊、要挑出那一个胜者冠军，然后呢我们就会约在，我们就约在咖啡屋，就是彩虹屋的那一间其中一间咖啡店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挑选好看的照片之后呢，再去那个刚才提到那个庙口夜市吃饭。
1: 嗯，
0: 就是那一天的行程就是如此。
1: 那我觉得你们的游戏应该是好啦，
0: 怎样也不
1: 屑
0: 的样子欸，你可以去试试看啊。
1: 好好好，我们下次。
0: 可是你的拍照技术好吗？
1: 我觉得你在质疑我，
0: 你一定是倒数第一名 loser 的那一个吧。
1: 我是包揽你们一到三届的冠军，我要包揽你们一到三届的冠军、
0: 哦、很有志气耶。
1: 欸，那你们那个拍照是可以就是被那个人发现的吗？就是偷拍型、
0: 啊、不是，就是认真拍照型的，他就是、
1: 欸、看我这边，看我这边，
0: 对对对，
1: 那
0: 会会这样子。他如果找那边，然后我们就看这边，然后他就说干嘛，一个回头，我们就咔嚓咔嚓这样子。
1: 那个被拍照不就有点像那个明星这样子吗？
0: 对啊，然后如果有定点位置，像是某个地方大家都觉得好看，就会轮流去拍，所以
1: 轮流帮他拍，是不是？
0: 轮流，对啊，然后再换人这样拍拍。其实所以那时候在忘忧谷，不知道我们那个点至少拍了半个小时，
1: 就为了你们的比赛。
0: 错，就是要找出那个冠军。
1: 好啊好，下次可以来试一下这个游戏，
0: 说不定你的朋友们也喜欢啊。
1: 我是觉得
0: 弟弟好像很喜欢欸。
1: 他蛮有兴趣的、
0: 啊、
1: 我觉得他很想要当那个被拍的人，享受那个光环聚光灯那样咔咔咔咔咔，他就很爽。
0: 而且我们都是每一只手机哦，你要自己拿这只手机嘛、嗯、你可以用一些你想要的团软体也可以啊。
1: 哦，啊可以修图吗？还是一定要
0: 原图？你可以修图啊，你可以修，那他就会帮你修好，别人会帮你修好之后、嗯、就会统一的传到一个群组那边，然后就说就是单看照片好不好看，然后那个照片
1: 的主角好不好看。可是用修图的话就有点作弊了吧，
0: 就是技巧的部分呢、啊、
1: 如果把他脸 P 的像是张元英之类的怎么办？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胜出了吧，冠军了吧。
0: 你可以 P 到成张元英，我也是很佩服你。
1: 眼睛拉到最大、啊、下巴削到最尖啊，
0: 然后那个黑眼圈直接用掉啊。
1: 对啊
0: 对啊，PD 应该蛮喜欢这个比赛的。
1: 嗯，哇，我可以变张元英耶，我要当我要当、嗯、
0: 还是 IU。 啊你呢，你不是说你去过很多次吗？
1: 嗯，对，我们去都是，我们其实都是去唱歌，就是他在那个基隆车站下车之后大概走五分钟吧，就有一间 KTV， 但是我觉得他的 KTV 不是现在大家什么知道的什么钱柜啊好乐鼎那种、
0: 嗯、
1: 我觉得
0: 新据点，
1: 我觉得不太像那一种，它是有点像比较老派比较 local 一点的 KTV。
0: 嗯，啊你喜欢这种的、嗯、
1: 不是，重点是它很便宜，它学生的话也很便宜，就是如果学生平日去的话

0: 他好像
1: 半价吗？
0: 好像才几百块、欸、然后你可以唱三四个小时。
1: 但是可是他的曲库不会很少吗？
0: 没有，就是他有一些就经典的啦，经典的大家就基本上都有他的歌，而且他是那种歌本哦、喔，很厚的一本那种。
1: 哦、我知道，知道，很久以前是这样。
0: 然后你要用那个遥控器
1: 点唱的，对对对对，以前是这样，没错。
0: 然后他也没有那种平板哦、喔，完全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以前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跟大家讲，就是遥控器这样子、嗯，然后你就要按照着本单的号码去输。
0: 对对对，你要按号码，
1: 对，
0: 这首歌是几号几号，你就按下去这样子。
1: 嗯、然后通常那个本歌本最前面会有那么几页是最新的
0: 啊，对，
1: 后面开始就是经典老歌，
0: 没错没错。
1: 它、啊、也是有日文歌跟韩文歌，啊，都是很老
0: 很老，
1: 你根本就不会唱的歌。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记得以前那时候还是会按那个
0: 字数牌，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他那一间店就是这样子，他歌本完全就是按字数牌。
1: 嗯，环境怎么样？
0: 就是你也知道，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便宜，然后很多海大的学生都会去那边唱歌，然后有时候会也会遇到一些阿公阿嬷，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环境当然是比不上新据点那一种，但是算是整洁啦，我觉得
1: 还可以接受的，
0: 还可以接受的。
1: 那、啊、他吃呢？他有公餐吗？
0: 没有啦。但是你可以自己去买啊，因为他的那个
1: 可以外包就
0: 对，楼下就有很多食物可以吃。
1: 那除了去唱 KTV， 所以你去那边的主要的用意是去唱 KTV 哦？
0: 我们真的很常约在那边唱 KTV， 真的很常、
1: 欸。可以把那家名字爆出来给大家知道吗？还是你想要自己私唱？
0: 但是我觉得就算讲了，大家也 不一定会去，因为大家就还是在台北的话，就带去新据点就好。我觉得新据点就已经很不错了，也没有到很贵。
1: 对，因为如果你是学生还有个学生价嘛，
0: 对啊，如果你是什么凌晨去啊或者很早去就更便宜、嗯、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谁会早上八点去唱歌，
1: 是早上的时候睡不着觉要去那边唱一下，
0: 可能电动打一整晚啊就可以去那边唱两首、嗯、
1: 那除了去 KTV 以外呢？
0: 但有一次我觉得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还蛮疯的，因为我就大家刚刚知道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住在基隆，他在海大读书、嗯、他在那边就是跟他的同学租了一间房子透天的这样子。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在我们有一天就在那边发疯在那边讲说，哎、欸，那要不要去那个朋友家住一晚，然后我们可能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夜市啊，然后我们可以聊天也不用管时间这样子，而且就是他是住外面嘛，也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就去
1: 怎么样，
0: 我们骑车去、哦、厉不厉害，
1: 从这边骑到从台北骑到
0: 基
1: 隆大概
0: 是多久？我觉得我们蛮猛的、欸、大概两个小时吧、啊、
1: 你骑的吗？
0: 没有，我跟因为我那个另外跟我一起骑车的朋友他早上还有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一人骑一台车这样子、啊、
1: 都很猛欸，
0: 都很猛，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怎么想的。后来呢，现在回来之后就觉得还是搭火车就好，
1: 会去到屁股痛，
0: 而且很累。然后那天我们去，我们大概下午四五点才出发，
1: 到那边应该就七点了吧？
0: 对，我们骑到一半的时候天就黑了，完全黑的那一种。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件蛮现在想想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1: 怎么样？
0: 我们骑到一半开始下大雨。就开始下大雨了，然后好怎么办呢？我们就穿雨衣嘛。那幸好我的手机有放一个那个塑胶袋，然后我就可以把手机放在塑胶袋里面导航，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骑、嗯。然后大家如果开车去，一定是开高速公路嘛。那我们骑车怎么办？我们只能骑山路啊。然后我们就骑到有个岔路的时候，我跟我那个朋友导航导出了两个方向。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说，因为他骑比较慢，我就说那我骑在你的后面，免得你、嗯。太慢跟丢我们就是两个会分开这样子，对。然后呢他就说好，后来我就看我的导航是直走，他的导航是左转，所以他就左转了嘛，我就只能跟他一起左转了、啊、因为我们两个毕竟也是
1: 共患难啊，要
0: 对我不可能说那我直走然后我们再相见这样江湖再见没有。然后我就跟他左转之后呢越骑越怪，有点越来越到那种产业道路的感觉，
1: 越来越没有人了，
0: 非常的没有人啊，我很害怕

0: 我边骑着阿弥陀佛，拜托，我真的没有要来做坏事。然后呢，他就骑在 有一点点偏山路的一个地方，骑骑那个导航明明就是导，就是左边这条路，但是这边有一条岔路上去。然后我那个朋友可能没有看仔细，因为我非常确定他的导航也是导到要往左边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可能没有看得太仔细，又下大雨。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往那个岔路上面走，然后就有点山坡。然后呢，我才刚上去没多久，我就觉得有点怪，我就一直按喇叭提醒他，我说：“欸，你是不是走错路？”我在想说按喇叭他可能会听到，但是他就非常的一意孤行，就一直骑，
1: 一
0: 直
1: 骑，
0: 一
1: 直
0: 骑。一直骑上去，然后骑到最顶的时候呢，他就停下来。我说：“是不是骑错路？”他说：“好像是。”我说：“可是这里好像是一间庙哎，就那个庙已经是晚上，然后又在山上，就你可想而知没有人，没有灯光，但是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间庙，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庙，说不定是有人在拜，也有可能是没有人在拜，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刚在后面按喇叭，你有听到吗？”他说：“我完全没有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我惊呆了，我好害怕，我就说：“快快快，我赶快下去。”
1: 他是真的没有听到啊，
0: 他真的没有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什么的好朋友跟在我们的旁边，但是呢
1: 他捂住了他的耳朵。
0: 对，然后我就想说他非常的一意孤行的骑上去，然后我就一直狂按喇叭，叭叭叭，然后他就说：“我都没有听到你的喇叭声音。”我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说：“有一点奇怪，但是导航就这么讲，我就这么骑啊。”然后我就说：“你都不会想说要停下来看看吗？”他说：“没有啊，就是感觉就是一直骑就对啦。”然后我就：“
1: 哦，
0: 好，我们赶快走。”然后我们心里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好恐怖哦，
1: 而且是晚上，
0: 晚上大概已经七点了吧，
1: 而且又在那种山坡，根本就没有什么路灯。
0: 对，然后又下大雨。后来我们骑下去之后，就骑回正轨之后，你知道那边那个是一个山路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本来一开始骑在那条路上都没有人哦，但是自从我们那边下来之后，我们后面突然跟了一台车，好恐怖哦。然后我就一直想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你不要再靠近我了。”对，然后但是幸好我们就是走到了市区这样子，
1: 走上正轨的路之后就有安心一点了吧。
0: 有，不然我们真的很害怕。我下来之后 我手就在有点在抖抖抖抖。
1: 到底那个你的雨，你有穿雨衣吧？
0: 有啦。
1: 啊，里面的是雨水还是你的冷汗冒冷
0: 汗？我不知道，我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故事告诉我们，还是大家要么白天的时候再去，要么搭火车去。
1: 骑摩托车不是好选择，
0: 不是一个好选择，尤其是在下雨的晚上。很害怕，
1: 而且讲到下雨，其实基隆很常下雨吧？
0: 对啊，
1: 好像是因为靠海还是什么关系，我也其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基隆非常的
0: 常下雨，
1: 对，他还是要带雨伞啊，然后骑摩托车就是穿雨衣要带这样子，
0: 没错。
1: 那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查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芙蓉啊，并不是在什么北海岸。
0: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就是你的道歉直播，
1: 一直在道歉。然后呢，其实在东北角那里啦，我搞错地方，
0: 地理不好，
1: 请大家见谅。其实离的是有点远嘞，
0: 有点远是不是？
1: 请大家见谅喽。那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骑车，我发现其实你还蛮常喜欢骑车爬爬照的、欸、
0: 就是很方便啊，
1: 然后又很自在这样子就对了。
0: 对啊，你就不用，因为你像你去搭捷运或是火车的话，你还要看那个什么时刻表之类的，那你骑车就是你想走就走，你管它什么时候、
1: 欸、可是骑车很热、欸、你戴安全帽，你的那个发型都已经压扁了，你可以接受。
0: 对啊，我觉得夏天的话，如果大家要去约会啊，跟朋友或是跟男朋友去约会，哦，那个发型弄得很漂亮，很 fancy 这样子，然后你还要骑车，你到那边的时候，你的头发就会像海带一样，
1: 你就会整个都，你的前额头这边都已经是，
0: 本来是空气刘海，然后现在变瀑布刘海这样。
1: 那我们，然后你要在那个跑去那边补妆，因为你会流汗嘛， 对,、
0: 啊、
1: 对不对？你的底妆都已经融得差不多啦。
0: 就是我觉得如果夏天要出去的话

0: 就还是乖乖搭捷运就好，
1: 而且还会有那个嘛，梅雨季节的时候，
0: 嗯，
1: 更麻烦。现在湿湿热热的，他闷穿雨衣还闷在里面。
0: 对啊，你就会像是
1: 在
0: 低温烘烤一样。
1: 然后你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样
0: 你就是雨衣脱掉的时候就发现，哎、欸，刚刚好像没有穿雨衣一样。
1: 但是摩托骑摩托真的要注意，因为有时候刚才就跟我们讲的嘛，就是有时候阿公阿嬷、欸、不爱管你的号志灯啊，然后你在前面骑，他可能也没看到你就直接追尾，也有可能吧。
0: 对，尤其像我们今天讲基隆嘛，我觉得基隆的摩托车有点太横行，那些阿公阿嬷很恐怖。他们，我觉得基隆人就是开车有他们自己的
1: tempo
0: 风格、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们摩托车非常难停，他们整个骑楼下面全部都是摩托车。然后你要走路也很不方便啊，你要你骑车到那边你要找一个停车格，你也是非常看运气。
1: 因为我上次去基隆的时候是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我知道骑楼下都是摩托车啦，而且有时候还是不会立中柱的摩托车、欸、都
0: 给你就很机车啊。
1: 哎、欸，我们可以优雅一点吗、
0: 啊、就是很
1: 随性。
0: 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1: 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一单元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个单元也请大家继续聆听咯。
2: 我们是
3: 苏打绿，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大家回到第三个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口袋名单。佳佳，
1: 我不知道大家滑 Reels 知不知道，就是有一间很有名的基隆关东煮，叫做三坑菜头卤，你有听过吗？
0: 有，我有去吃过。
1: 不想去吃过，就去吃过一次，就是那一天一日游的时候去过。我就是把它当午餐在吃。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是食量比较大的人就会吃不饱了，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没有什么那个淀粉嘛，没有面啊，也没有饭，就真的就是一些猪杂啊、猪心、猪肺这种，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像竹轮一样的东西，
0: 鸡骨啦，
1: 对，鸡骨啦，然后还有一些萝卜啊、鸭血之类的，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还可以啦，就是你如果下了火车，基隆火车站下来之后，就是走大概5到10分钟已经就是可以抵达的地方。哎，你那时候觉得怎么样？
0: 它其实是离三坑车站比较近吧。
1: 啊，对对对，我讲错了，
0: 什么
1: 三坑车站不是基隆火车站啊，
0: 更正更正
1: 更正，
0: 对，
1: 三坑是在基隆的前一站，
0: 没错，
1: 然后你就在三坑下车，然后去吃完之后就直接去基隆火车站，应该走可以走得到的，
0: 是可以走得到，但就是比较远，可能要走15分钟吧。
1: 嗯，差不多。
0: 那我上次去，我觉得我们那天是假日吧，可是那天有点下雨，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就去，我觉得那个老板娘蛮有个性的，
1: 嗯，脸有点臭。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你就直接跟他这样点，他也没有菜单什么的，你就直接看到什么就跟他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跟日式的比起来，我比较喜欢日式的。那它有点偏那种台式的大锅卤菜的感觉。
1: 对对对，它是没有菜单，好像也没有招牌哈。
0: 嗯，
1: 就是你真的要 Google Map 一下，不然你真的找不到位置。
0: 就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1: 对，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就是刚才提到没有价格表啦，所以你真的要问他说，哎、欸，如果你真的，它这不贵啦，不贵，
0: 就是。嗯，对了，小吃价。
1: 对，那如果你真的会想要。

0: 知道是多少钱的话，你就要询问一下老板娘说这个，哎，这个多少这样。但是他的汤可以一直续啊，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是坐在那边吃的。你那时候也是吗？
1: 对啊，
0: 因为其实还蛮当地人，我现在看到还蛮多就是在附近的工人会去那边吃，就是男生会去那边吃一点他的那个一些猪杂的之类的东西之后，他们会，哎，那些人都很厉害，他就直接拿汤匙直接舀的，然后舀汤，他就不用经过老板娘。
1: 哦，他们可能常吃之类的吧。
0: 然后老板娘真的蛮有个性的，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说从这边排队，然后你要点什么这样子。
1: 那你们那时候去还要排队？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一个都没有，我们是唯一组客人。
0: 真的？
1: 对，
0: 我们那时候是中午，然后我记得是假日的时候，所以其实要排一下下，但不会人很多啦。然后我吃完之后还是会有陆续有人会进来吃，所以其实络绎不绝啦，可以这么说。我其实还可以啊，还可以推荐给大家，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它适合当那种下午的时候肚子饿吃一下那种东西，但是如果你要说把它当做一个正餐的话，我觉得它还没有到可以讲说是正餐的地步。
0: 嗯，因为会吃不饱，
1: 就还是要搭配一点别的东西一起吃比较好。
0: 那除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家餐厅小吃店以外呢，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去庙口夜市嘛。
1: 对，
0: 庙
1: 口
0: 夜市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有一间三明治很有名，然后每次去我们家都会去排
0: 营养三明治。
1: 对，
0: 营养三明治其实就是外面它那个是炸的嘛，
1: 嗯，
0: 然后里面包火腿啊、小黄瓜。
1: 我觉得它重点就是蛋，然后跟它的美奶
0: 汁。对，美奶汁很重要，因为要调到刚刚好，不要太油腻的很难。
1: 没错，
0: 而且庙口夜市那一条街其实还蛮多人的耶。
1: 对啊，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下大雨，然后里面还是一大堆人在排，我就哇，他们很佩服他们的毅力。
0: 而且他们其实还蛮多，就是一家店其实还蛮小一间，但是可以那一条有很多家店挤在一起耶，就是两边嘛，对吧？它是两边这样子，然后中间有一个庙这样。
1: 嗯，
0: 那我记得我上次去吃是吃那个螃蟹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螃蟹羹
1: 有很有名啊。
0: 嗯，就在那个庙口夜市的起头那里就可以吃得到，而且庙口夜市我真的要走到蛮后面去的、喔。
1: 嗯，
0: 我
1: 它其实不长吧，我觉得
0: 不长，但是不长真的，但是后面就是玩的啦。
1: 嗯，
0: 然后前面就是卖一些刚才提到吃的、啊，最有名的就是庙口夜市前那起初的那一条路嘛，那条路就会有编号，说一二三四这样子，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的编号，所以你觉得三明治好吃？
1: 好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基隆的庙口夜市就是非常的有名什么的，就一定要去逛，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有一点就是比较挤啦，比较狭小、嗯、然后你要吃东西也比较不方便。
0: 对，因为它位置不多啊。
1: 嗯，
0: 大家其实如果你要内用的话就要等那个清场这样子。
1: 对啊，然后就是它路就比较已经蛮小，然后它中间的时候两道中间还会有一些小摊贩，你就觉得整条路更挤。
0: 嗯，我上次没有注意这么多、欸、上次我只知道我都一直跟在我朋友后面这样子，因为我朋友还蛮大一只的嘛，所以就跟在他后面这样子，还会为我开道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都很幸运，就其实你刚刚听起来就是都有下雨，我那天就没有下雨。
1: 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下雨，然后就很拥挤，就很不方便，然后你要买东西手上提大包小包，你就觉得哦很想回家。
0: 而且撑雨伞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有时候
1: 擦到别人的眼睛什么的、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外国朋友来说，他们会可能会觉得说这是台湾比较独有的一个景象吧，一个人文特色，一个文化这样子，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新奇很好玩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有带外国朋友来的话，就还蛮推荐的，就还是可以去看看啦。
0: 对，因为庙口夜市还是上面会有一些那个灯笼嘛，
1: 嗯，
0: 对，那个还蛮经典的画面，大家都可以去那边拍拍照。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庙口夜市以外，还有一间仁爱市场，就在庙口夜市的对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间仁爱市场已经很多年了，屹立不摇在那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去的一日游是冬天的时候去嘛，冬天很冷。然后所以我就吃完刚刚的那个菜头乳之后呢，我就去这个仁爱市场。 仁爱市场一楼是在卖

0: 一些海鲜啊蔬菜的地方，那二楼就是会有一些餐厅，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很多人，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要吃一个热的，所以那时候我点的是一个汤圆，综合汤圆，然后我还蛮推荐的，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什么，但是那一层楼应该就只有那一家汤圆店了。就是从手扶梯上来之后呢，好像的左边右边第一家就是那一间汤圆店，然后它有像是那个抹茶圆，然后地瓜圆啊、红豆汤圆啊等等都有，然后我觉得一起吃一碗就很蛮大碗，然后也很划算，大家可以去冬天的时候去那边试试看，然后夏天的时候好像是卖冰吧，所以就是还蛮推荐的，大家可以去那边吃吃看。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汤圆以外，那婷婷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1: 讲到那个仁爱市场哦，它其实早上的时候、凌晨五六点的时候，就很多生鲜鱼货送到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卖鱼的啊，鱼贩他就会在地上在那边杀鱼，你就看整个地上都是，你就会非常的壮观。我觉得喜欢吃生鱼片的，可以在早上五六点的时候跑去仁爱市场买。
0: 哎，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故事呢，就是之前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刚刚不是有说到，我跟我朋友很喜欢去基隆唱歌吗？有一次我们在那边发疯，说我们在那边夜唱，唱一整个晚上，然后我们就好好走走走，然后在那边真的是唱一个晚上，大概唱了6个小时嘛。我记得晚上10点的时候进去吧，然后好像凌晨4点的时候出来，还是5点的时候出来，就是真的是唱得非常的辛苦，我就觉得。有感受到那个蔡依林在唱大巨蛋的感觉，那种疲惫感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我们就出来之后就在仁爱市场找吃的，然后本来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逛基隆的那个庙口夜市，结果没想到人家都已经收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只有剩下几间是它不是那种流动摊贩，就是有店面的那一种。我们就在那边吃了早餐之后，我们就隔天要去台东找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就夜唱完，然后吃了早餐，然后就去台北车站。
0: 不累吗？都没有睡觉
1: 超累。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到台北车站已经可能好像6点吧，还7点的时候在台北车站，然后我们的车好像是8点还9点，我们就坐在那个棋盘大厅那边睡一觉，我们看起来很像流浪汉之类的。然后那个打扫阿姨还在那边，我要扫这里哦，借过借过，
0: 真的、啊，
1: 还把我们全部叫起来，哎、欸，去旁边睡，去旁边睡，就还蛮幽默的。
0: 好，哎、欸，你的朋友都跟你一样疯狂哎、欸，
1: 我们就是有时候想到的时候就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
0: 很累，
1: 对。就是做我们做的事情，通常都是做一次之后就会发现
0: 不行不行，不再干了，
1: 真的年纪大了，
0: 没有下一次，
1: 就是一次就好了，人生有过一次就差不多了啦。
0: 其实有时候旅行也是这样子吧，就是有的国家你真的就只会去一次。
1: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旅行是靠一个冲动，
0: 对，就是你觉得说啊这个地方很想要去，
1: 你就给它定下去，
0: 你就会不计后果的订了你的很贵的团费啊，或者是你自由行就订了很好的民宿之类的，就为了可能就是欣赏那一个很漂亮的
1: 山风景啊對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出去旅行你规划太久的话，你反而会失去那个动力，而且你规划越久你就会发现哎、欸，这边要花一点钱，那边要花一点钱，你就越想越多，然后你就觉得自己要花的费用越来越高，你就越来越不敢出去。
0: 因为其实在欧洲地方其实门票都还蛮贵的、喔、然后你门票费加上来，然后因为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会换饭店嘛，
1: 对啊，
0: 然后又要拉车，其实都是一大笔的费用，这样子费用加成，然后再加上你的住宿费，然后机票费啊，还有机票费嘛，对，而且最近那个疫情过后之后机票费越来越贵了，就是越来越觉得啊我的钱包只剩下包，我没有钱了。
1: 这是真的呢，
0: 空空如也。但是有时候有些地方真的是要去一次看看才觉得，原来跟台湾差别这么多。
1: 对，我觉得你要去看看世界，你才会知道，其实待在台湾

0: 也蛮美好的，但是你在国外也有一些部分是你非常向往的。
1: 对，然后那些人呢、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应该说他很也很善良，但是你先要防范未然呐、啊，你不能太相信他，有也有可能会被骗的时候嘛。然后

0: 哪一集特别喜欢，那就不妨就是订下机票，
1: 看看，
0: 对，去看看，然后去发掘你觉得你心中缺少的那一块会更好，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好，那讲回来基隆，其实我觉得基隆有一些地方，它基隆除了吃很好吃之外，但还有很多很好玩或是很适合看风景的一些地方。那像我的话，像我刚刚讲，我朋友在海洋大学读书嘛，所以我们有一次就有到海洋大学去找他们，然后他学校外面，我觉得走出来没多久哦，你就可以看到一大片海，真的是很蓝的那种海，然后它就是有那种堤防啦，它就是有点像堤防之类的地方，
0: 哦
1: 嗯，然后你就可以爬上去，然后可以坐在那边看海，我就可以在那边坐好几个小时，如果天气好的话，不太没有很晒啊什么的，你可以在那边看海看很久。
0: 因为其实我从忘忧谷步到下来之后，我是坐车嘛，坐计程车，但是我就有经过那个海大，
1: 嗯，
0: 海大前面的那一条路还蛮多吃的，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吧？对啊，那间很多卖很多饮料店啊什么，然后有刚刚婷婷提到的，就是会有海，一大片的海，
1: 嗯，
0: 就像我们在澎湖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可以看海看一整天这样，也会觉得说，在都市以外的地区，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心平气和，然后跟你的旁边的朋友们聊聊天啊，聊说最近在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这样子都是很好的一个选项。
1: 我觉得在海大读书其实还蛮幸福的，
0: 可是我觉得很辛苦，欸，那边很不方便，欸，
1: 对啦，但现在好像有，我记得好像有捷运吧，
0: 哪有，这公车，
1: 公车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线，然后反正它很短啊，然后
0: 是你自己盖的，
1: 接到红线了，你真的有，你自己去查，你去查，真的有，我记得上次有看到它有一个到海洋大学，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它的附近，还是还要再走一小段路，但是呢就是他门口就有公车，你可以直接到台北，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如果你是读海大的话，可是你读海大你也不可能每天都从台北交通去上课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他们自己辛苦的地方啦，但是就环境来说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他们校园很大很安静
0: 啊，我知道了，你讲的是淡海轻轨，
1: 对 啊，
0: 啊，
1: 我就说有，
0: 抱歉抱歉，我误会了，
1: 你现在就道歉，
0: 我跟观众朋友道歉，跟婷婷道歉，我刚刚查到了是个轻轨，
1: 对，
0: 而且已经通车可以营运了，
1: 所以虽然说交通还是蛮方便，但是你还是要住在那边啦，你可能来台北也比较，
0: 嗯，
1: 可能也不太方便，然后嗯，但是环境我觉得确实还是不错，就是蛮大自然的感觉，嗯。
0: 嗯，但是很常下雨，可能你的衣服都会不干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1: 跟除湿机要开到最大这样。
0: 嗯，没错。想必大家听到这边已经知道了基隆哪里好玩，然后哪里有好吃的东西了。那观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如果真的有跑去基隆庙口夜市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景点的话呢，也不妨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好不好吃，好，或者是你有发现更多好吃好玩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告这么一个段落了。最后来听一首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卢慧，
1: 我是玉涵。
0: 哇，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八月的最后一集，
1: 对，八月底了，
0: 真的是哇，一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要录音两个月
1: 了，真的暑假都过完了，
0: 不，我的幸福暑假。但我觉得因为暑假，然后可能就是很多歌手会趁现在可能发一些新歌啊，或是办一些专场，然后在暑假还可以享受这些，真的蛮爽。
1: 但是大二就迎来了一堆早八，我真的是要被击落了。
0: 我觉得我才是要被击落那个。

0: 我觉得早起真的是一大难题。我真的大二那么多早八，我真的是努力起床
1: 了。然后我们都来到快第十集了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那今天呢，到底要介绍哪位饶舌歌手呢？
0: 来，在讲这个饶舌歌手之前，我先问你，你的身高是多少？
1: 啊，刚刚问这个，你故意的？
0: 没有没有，拜托你配合我好不好？这样才可以衔接话题 ，OK？
1: 哦，好了，152啦，怎样？
0: 那如果你可能走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哇，长得快200公分的人，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会先抬头啊，
0: 然后嘞，
1: 就这样啊，就对啊。
0: 对什么？
1: 就是可能连他的脸都没看到，我脖子就先酸了。
0: 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饶舌歌手，他的身高完全就是跟你相差快50公分，
1: 嗯，
0: 超夸张。然后他身高就是196，
1: 谁？
0: 等一下再跟你说。
1: 好吧。
0: 那我们平常可能就觉得说，哎，超过180或是185就觉得很高。
1: 嗯，没错。
0: 那196，我觉得是怎样？要去打篮球 NBA 的。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饶舌歌手就是196公分，然后以前来自政大黑鹰，目前隶属颜社的赵奕凡。
1: 哦，原来是赵奕凡。我还想说饶舌圈谁那么高？要了这个一时忘记，就大家耳熟能详唱初春的那一个呀。
0: 没错，我觉得是怎么说，这是赵奕凡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的外形很容易先让人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哎，这个人这么高，他是不是很有气势？
1: 嗯，
0: 或是会不会就是哎，他是这种生人勿近。但是如果你有听过他的音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歌其实都是很细腻的那种，
1: 对，他也是大家认定的算那种旋律型的饶舌歌手吧。
0: 答对。那我觉得他自己真的是，虽然外表真的很高，但是他的就是内心吗？还是就是反正就是里面就是他的歌就是很多就是很细腻，然后有一些很柔软的情绪。感觉就很像什么最萌反差就是了。
1: 对，那也让我很好奇，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巨大的人，为什么他的音乐世界可以这么的细腻，而且他的人生故事其实也蛮有趣的。
0: 真的啊？
1: 就是好，那我跟你说，就是先从政大黑鹰开始，因为他有参加大嘻哈时代二，所以一路到大嘻哈时代二之后呢，他有在加入颜社，然后最后做出 Lunar Faith。这中间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从因为参加节目嘛，他是从我是一个要参加比赛的一个 rapper， 然后慢慢变成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创作者，而且我觉得这过程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参加这种选秀型节目，然后被大家看见之后呢，接下来节目之后就应该要赶快发歌，趁这个人气还很满的时候让自己走红之类的，可是赵奕凡他反而会选择要消失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间也蛮长的，是一年。
0: 哇，这其实算一个蛮酷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很多歌手应该就是会趁节目刚结束，然后就是应该是节目红利还最好最高的时候，然后趁这个机会就是有曝光嘛，然后赶快发歌什么之类的。但是赵奕凡他居然完全直接给我走消失。
1: 对，而且赵奕凡后来就有说他想先准备好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之后再来重新面对大家，所以他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制作专辑，也就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 Lunar Faith。
0: 我觉得能有这种想法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普通的话怎么说，因为歌手就是要人气，然后可能才可以接一些表演，然后才可以养活自己。那他在想说，他不是那种我要怎么让大家一直记得我，而是说他希望等他自己再出现在大家视野前面的时候，他是已经准备好的。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差蛮多的。而且这个也可以，就是如果问你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今天突然得到很多关注，然后你会先利用这个热度然后让自己人气上升，还是你觉得要花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我就觉得这个选择其实很难。
1: 对，
0: 就是可能会因为会害怕大家，
1: 就是一个赌注啦。
0: 对，
1: 所以大嘻哈时代二结束之后呢，就是因为照一般人的想法，如果好不容易上完节目

0: 要有一波的新的观众去认识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就应该要把握这个热度，然后赶快发歌啊、接演出之类的，然后最好每一天都在 IG 上露脸，让大家都说哦你还在。毕竟现在其实大家，其实忘记一个人的速度其实很快，如果没有一个记忆点的话，
1: 对，就是这也是攸关到世代啦。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好不容易被这么多人看到，那正常来说就会想办法刷脸，就出现在他面前，尤其是比赛结束后。而且因为你可能看这整个比赛，然后他是从很多选手然后这样慢慢淘汰，那观众可能同时间已经追踪了好几个选手，那你如果可能一消失，然后很容易可能注意力就跑去别的歌手身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点蛮珍贵的，就感觉要趁热度然后继续往前冲，但我们的赵一凡居然没有这样做。
0: 对，他反而有一段时间就是几乎都没有在 IG 上出现，而且不是消失两个礼拜或是休什么休息一个月之类的，就像刚刚说的长达一年的时间，那这在现在其实就是蛮特别的，因为其实社群媒体最怕的就是没有人看到你，就现在可能你一个网红他几天没有更新，就会有人会开始猜说他到底怎么是生病了吗还是怎样，就是更何况他是在刚比完大西亚时代二的时候直接安静下来。
1: 对，我觉得这有点怎么说，就像 YouTube 可能就会说我每周二三更新，那他这样每个礼拜都发东西就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
0: 流量，
1: 对对，维持那些流量这样。但结果赵一凡就是可能大家还他被淘汰的时候他本来是那种很被看好的选手，然后后来被淘汰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 OK 没关系，就是还是期待他可以拿出什么作品，所以他就直接消失，而且还消失一年。
0: 对，超夸张。
1: 但他那段时间其实不是什么都没做，他就是像刚刚讲的，他是回去准备专辑，然后他在专访有提到说他其实知道节目刚结束的时候有一波不错的热度，只是他觉得没必要很急的马上接住他，就是他想要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等到觉得自己真有实力，然后跟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回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所以就像刚刚说的，他那一年就是在录专辑就对了。
0: 对，我自己蛮喜欢做这个选择，虽然说真的有点冒险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一年之后哪些就是那些因为节目认识你的人还记不记得你。我觉得其实饶舌歌手他们做的每个选择都蛮有风险的，你不这么觉得吗？我们讲那么多集下来，
1: 就是有时候虽然是他们那时候每一个选择然后造就现在他，
0: 对，
1: 但是其实当下你也不知道那我这样选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0: 对，所以他好像就是宁愿承担这个风险，也不想要就是只是因为现在有人看有人知道你，所以就急着把你的作品啊一些特色丢出来，所以这跟现在很习惯一直刷脸的方式完全相反。
1: 没错，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应该是比较在意自己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样子让大家看见，所以节目带来的注意力其实对他来说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与其让大家一直记得说他就是可能大西亚时代二然后怎样怎样被淘汰的那个选手，他更想要就是等到下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回来，然后让这样子可能大家记住的就不是那个参加过这个节目的这个人，而是就是赵一凡，他就是怎么说有一个自己的作品的那个他。所以我觉得虽然这段空白期对当事人想说他怎么消失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他目前的整段故事里面蛮重要的一段，就是虽然他是沉默了没错，但是他不是停滞，而是把他当成准备，而且我也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每一首都很好听，很不得了。
0: 对，真的就是因为他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首沙漠中的雪人在接生，然后好像得到很好的回应，然后也有上排行榜，那现在看 YouTube 的已经累积1000多万的观看次数，所以大家连颜色的主理人的迪拉胖都说过，就听过他的歌一定都会认定说他就是天生的旋律型的饶舌歌手，然后再到后面就整张专辑出来之后就一整个超厉害。那我们先从最前面开始

0: 讲，然后等一下再开始讲专辑。
1: 没错，那最他开始比较红的时候应该是大西亚时代二，虽然说他刚刚就是我们有说他就是把沙漠中的雪人那一首，然后有上架到街声，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得到蛮好的回响，但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那么多人认识他，然后真正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他说就是大嘻哈时代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蛮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把很多可能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学生嘛，那可能就是比较多校园圈比较熟悉的人，那一口气推到可能观众面前，就是年龄层就变广这样。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蛮明显的标签，就是正大黑影，又是正大黑影。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哦，他刚参加比赛，而是就他就是已经挂着正大黑影这个名字的人。
0: 对，因为那时候校园嘻哈本来就蛮流行的，所以不同学校都有自己的嘻人社啊、黑音社，也会有各自的，就每个学校不同的风格跟圈子。那大嘻哈时代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学校的人，然后全部统一拉到同样的舞台上。所以有时候大家难免就会开始做比较，就是哪一间学校的嘻人社比较强啊，或是谁又是从哪一个社团出来的。所以赵一凡出现的时候呢，有点像把正大黑音这个标签一起带了上去。
1: 对，然后他在节目里就是有唱《沙漠中的雪人》那首嘛，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奇怪，就是为什么雪人会出现在沙漠里？
0: 对，
1: 他照理来说雪人就应该在雪地，因为如果在沙漠里它就是融化了。就是你把一个不是就是不适合它，对，不适合它生存的环境，然后觉得光是这种设定就觉得说这样很冲突。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也蛮好懂的，就是他甚至是还没开始拆解歌词之前，你可以先想象就是那个雪人到底有多格格不入。所以他跟周围就是完全不一样，环境呢也不会就是因为这个雪人然后突然变冷什么的，所以最后只能就自己想办法撑住。那这个点放到人身上就很像是你明明就很清楚自己跟身边的人不太一样，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怀疑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待在这边，可是你又没有要直接离开，反而就是还想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它有趣的地方，它不是那种典型的比赛歌吗？就是它反而是同时放了就是可能外界的名气啊，然后批评什么之类，然后可能对创作者就是创作者对自己的怀疑，就是那种怎么说矛盾的心情嘛，就是你明明想要让更多人看到，但是真的有人开始注意你之后，然后你又开始觉得说怎么说
0: 不是你想要的，
1: 对，然后这个就是很矛盾。就是单纯讲说什么我就是要成功出名，就是我觉得复杂很多。
0: 对，而且这也让我觉得赵一凡还蛮特别的，因为他没有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我什么都不怕，就是他会把那些比较脆弱啊、没有自信，甚至是自己到底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的这些点，然后放到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那也因为这样，就他会觉得说，就觉得说这个人比较就是整个面。自己脆弱一面也会
1: 不只看到他好的那一面，
0: 对，然后
1: 就怎么说，观众看着会觉得说哦，比较像我自己。
0: 对，毕竟是要站上就那么大的舞台嘛，怎么可能完全不会紧张啊，不会怀疑自己。
1: 对，而且讲到就是赵一凡，然后我们刚刚说过他身高就是很高，然后站在人群里就是你一定会看到他。然后可能想说反正他因为一定是那种我要来了，你们给我小心一点。结果他的作品反而就是怎么说，很多隐藏着自己的内心戏，然后就是很反差。
0: 对，所以他的反差就是外形196，内心可能也196层。而且我觉得这句就是蛮适合他的，就是第一眼是哇这个人好高，但再听下去就会发现说怎么想这么多，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这首歌《沙漠中的雪人》不只是留下一个很有趣的歌名，也让大家看到说赵一凡到底是怎样的创作者。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让他给你想要的。
2: 可是问题来了，你以为他那一年多起来做音乐就可以不管外面的事情，然后很专心的自己做专辑吗？我觉得反而不一定，甚至他这一段期间压力可能更大，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在等你的下一步，而且这个时间拖了越久，自己对作品的要求可能也会越来越高，到最后呢，最难处理的搞不好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开始就会问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够好吗？
3: 没错，因为他那时候虽然在节目中被淘汰，但是他是那种，他是被大家寄予厚望，
2: 嗯，
3: 然后就算大家觉得说，虽然他被淘汰没关系，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就是可能等他，
2: 嗯，
3: 可能之后可能释放一些歌出来，但是就是像前面说，他就是先沉淀一年，
2: 嗯，
3: 然后就是想而当然的话，就是有粉丝可能在等待他，可能拿出什么作品出来，
2: 嗯。

0: 而且赵一凡就是他自己啦，他自己很常面对一个东西，就是自我怀疑。
1: 嗯，
0: 然后他在其他的专访有提到说，这一直是他的课题，因为他觉得除了面对之外，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不是说哪一天突然想通，他就会从他人生里消失，而是觉得应该是要慢慢学着跟这个声音共存。然后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共存这两个字其实蛮重要的。
1: 对，因为我们平常很容易讲，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啊，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听起来就是讲讲而已嘛，就是只要够自信，
0: 讲讲
1: 对，只要够有自信，就是所有的怀疑都会消失，但哪有那么简单。就是尤其是其实墨菲定律吧，就是你越在乎一件事情，反而就越容易想很多，然后越容易出错，因为你是真的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嗯，所以他没有说什么我要打败自我怀疑这件事，就是反而就是蛮真实的。
0: 对，因为他刚就是自我怀疑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去打败，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应该要学着跟这个共存。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创作者会遇到，那其实我们平凡就是路边路人，
1: 嗯，
0: 读书的人，然后也可能都会这样想，
1: 嗯，
0: 然后可能像读书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别人的成绩永远都比我好，
1: 对，
0: 然后运动也就是说明明为什么练那么久还是没有进步，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在那边录 podcast 也会有这种时候，录完回去，然后可能会想说，哎，我刚刚会不会就是哪里录的不好，然后没有人要听？
1: 对，真的，然后本来就检查音档，然后最后开始莫名其妙检讨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别人的 podcast 可以听起来那么自然，我们这一集有人要听吗？结果根本
0: 自我内耗，
1: 对，没有人会在乎这些问题，反正自己先把自己先骂完一轮，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其实离我们普通人都没有很远。
0: 没错，所以其实有专访曾经问过我说，就是觉得赵一凡的歌总能触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1: 嗯，
0: 然后他就是问赵一凡说，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人就是因为，嗯，怎么说，连赵一凡这种我觉得他能力很厉害，然后有稍微有名气的人，
1: 嗯，
0: 他都会就是变成一个自我怀疑的人，就是会害怕，然后觉得自己的作品上不够好，连这种人都有这种想法呢，更何况是对，更何况是我们这种平凡的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他的歌能触动到我们的
1: 点在。
0: 对对对对，然后他是说他自己写歌的时候也都抱持着一个很真诚的心态，就是他不会去装成一个不是他的人，然后不论歌或是外在，嗯，他确实会隐藏一些缺点，就像我们平凡人也是啊，我们当然会想，
1: 对，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0: 对，但是我们当然会想把自己最好的那边给人家看，但是他觉得说他只要是该真诚的地方，他也是会毫不保留的拿出来给所有人看。然后另外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其实跟我们也没有相差很大，
1: 对，
0: 大概四五岁，
1: 嗯，
0: 然后他的资历可能也没有其他人深，然后是碰到困难或烦恼刚好跟同龄人比较相近，然后可能所以才比较能触动到我们就是现在当代年轻少年们。
1: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终于要进到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Lunar Face。 我觉得这张专辑很漂亮的一点是，它不只是单纯做完十几首歌再把它们放到同一个专辑里面，它从名字啊曲序然后到一整个故事都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甚至你光看 Lunar Face 这个名字就已经可以开始拆解了。
0: 没错，他就是感觉他整个专辑就是有一个起承转合。
1: 对，
0: 然后他这个名字其实是从月相这个演变而来，只是他把他换成 face， 就变从月相变成月亮的脸，就是月亮表面就对的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文字游戏吗？对，就是不只是为了取一个很酷的专辑名称而已，只是他反而是把这整张专辑的故事连在一起。那赵一凡是说他把自己想象成月球，然后再让听众搭上这趟旅程。所以你从第一首开始，就是好像是阿姆斯壮吧，然后你就是可能一起跟他准备登陆月球。
1: 而且这趟旅程的头尾也设计得很完整，第一首叫做阿姆斯壮， 然后最一首

0: 最后一首歌是艾德琳。那这两个名字本身就是直接把登月的整个概念都拉进来。那赵一凡自己也有说，就是他希望听众可以从头到尾都跟着他走完这一整趟旅程，就不只是要真正的探索，其实不是要探索月球，是反而是他自己。
1: 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超厉害。怎么说，就是他把月球比喻成就是我们人自己这样子。然后可能我们像我们平常可能抬头看月亮，好像就觉得它很熟悉，因为月亮就是每天都在嘛，你可能
0: 对
1: 好，有时候云太厚看不到，但其实你一年四季可能时不时抬头你都是看得到月亮的，但是你可能永远只看到月亮它的其中一面，那一面一直存在，但是剩下的另一面它也是一直存在，只是我们站在这边看不到，然后就是我们人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你认识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是认识的再透彻，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不了解他，然后你可能知道他的其中一个样子，那不代表说你就知道他所有的样子，尤其是现在有社群媒体之后，这件事情就是又更明显。
0: 对，就像你在 IG 上看到的可能是他今天发的限动，他今天去哪里玩啊，做什么事情，吃了什么饭，甚至拍张好看的照片，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发完那张照片之后在想什么，就是一些焦虑啊，害怕，甚至是他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漂亮什么的，通常这些才是不容易被别人看到的。所以 Lunar Face 表面上用了很多太空啊月球的一些元素，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想就是让大家了解，就是非常的人。
1: 对，就是主要
0: 很像人啦。
1: 对，就是虽然是以月球这种为主题，但是它其实就是在讲人，然后他碰到的情绪也很多，不是整张专辑都只围绕在一个问题，然后但是就是你会听到其他东西，就是可能野心啊，然后失败或是感情里面的东西，然后有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然后甚至我们前面就是有讲到赵一凡他常常会自我怀疑，就觉得说我自己这样做到底够不够好，然后这张专辑也会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呈现说他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月球可能比较像是他搭出来的一个世界，然后他里面被放进去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情绪。
0: 而且整张 Lunar Face 总共有12首歌，大概全部是38分钟的时间，那中间呢他也放了东西去切开不同的情绪段落，我觉得这个安排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会让你看到一种真的在移动的感觉嘛，就不是像一首播完然后呢下一首就接上来
1: 硬要接，
0: 对，就是每走到一个地方看到的东西跟情绪就会有稍微的改变，所以它其实蛮适合把他这首专辑的曲序当成一个故事来听的。
1: 没错，就是虽然现在专辑可能大家会挑某一首然后可能当成主打歌这种，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反而不适合说什么特定哪一首是主打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必须是那种你一定要从头
0: 按照顺序听，
1: 对，从头开始播放，就是从第一首嘛阿姆斯壮，然后听到最后首艾德琳，就是我觉得你听到的不只是12首分开的歌，而是它就是带你走完这趟旅程，就是它真的是怎么说，他把月球准备好，你就只会你就只要戴耳机然后负责登录然后听就对了。
0: 那我们就从里面挑几首歌来说，第一首就是当然还是要从阿姆斯壮开始。阿姆斯壮呢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嘛，大家都知道，所以把他的名字放在整张专辑的第一首就很像在跟听众说，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那你前面看到 Lunar Face 这个名字可能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从就是这一首开始就算是整趟月球旅行的开始。
1: 没错，而且怎样有出发就一定要回来嘛。那最后一首我们刚刚有讲过是艾德琳，那我们艾德琳就是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然后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月球的人，然后这整个安排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让专辑感觉有头有尾这样整个串联起来，就是从第一个踏上月球开始到最后离开的人结束，然后有种这趟旅程就是刚好绕完一圈，所以你从头听到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

0: 我们就是把月球走完了。
1: 但中间我觉得很值得挑一首来说，是他跟高米 B 合作的 Rising Giant。第一次看到 Giant 这个字，真的很容易直接想要赵一凡的身高，
0: 他太高了。
1: 对，毕竟是196的公分，站在那边确实很 giant。
0: OK，
1: 可是这里的巨人其实不只是就是单的外形而已，更像是原本还在累积的人突然开始往上涨，然后被更多人去注意到。尤其是这两个人都是在作品开始之后才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才开始真正的碰到以前没有碰到的压力。
0: 对，因为可能以前怎么说，就是你还没爆红跟爆红之后要担心的东西就
1: 不
0: 一
1: 样。
0: 对对
1: 对，
0: 对，就可能以前还没有什么人认识你的时候就比较单纯，你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当你的作品真的开始有观众，甚至有人期待的下一首歌，然后就会有很多声音进来。然后讲到跟高米 B 合作这首，就是里面有谈到匠人精神嘛，就是你在这种状态下你要怎么处理商业或是大众期待，但是又要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做平衡。所以就是前面讲赵一凡觉得说被看见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好事。
1: 对，而且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因为我们以前很容易把成功就是想象成一个终点，就是好像只要终于红了，或是终于有很多人听我的歌，这个故事就可以 happy ending。 但是对于创作者或是一些歌手来说，被看见之后搞不好是另一个压力的开始，另一个故事。就是以前烦恼的就是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听我的歌，然后现在就变成说哇，大家都在听我的歌，那我下一首到底要做什么大家才会继续听。就是问题是一直没有消失的，只是换了一题而已。
0: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困扰的点不一样啦。而且就是你可能以前红的问题跟现在红的问题，以前还没有红担心的问题跟现在红之后的问题，会影响到就是怎么说你做歌的初心吗？就是你以前还没红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做自己想做的，那你现在红了，你可能有观众在等你，然后你就会担心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写歌或是写怎么样的歌才能回应观众对我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更困难的问题啦。然后我觉得就是成功之后那再来啊，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怎么说另一个东西的开始。
1: 对，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阿姆斯壮这首歌。

0: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力。

0: 我们最后呢，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赵一凡到底算不算大家传统印象里面的 rapper？ 因为以前只要讲到饶舌歌手，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很凶嘛 ，flow 很快啊 ，punchline 很多，
1: 又要刻板印象，
0: 对，最好每一句都压到你吓一跳，好像一定要有一种很强烈的气场，站上台就会让你觉得哦，这个人很 hip hop。但是赵一凡明显就是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2: 没错，因为他最让人记住的东西就是旋律嘛。他当然可以唱 rap 啊，然后他也有唱，只是这两个东西在他作品里不是好，这段我要唱了，然后下一段切回来 rap。我觉得他们是 rap 跟旋律，然后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0: 没错，
2: 然后你不用就是很说一定要分很清楚哪个是哪个。我觉得这是他的音乐比较容易，就是让那种可能平常不是听饶舌的人然后
0: 去接纳，
2: 对，去接纳。
0: 但这时候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如果旋律这么多，那这样还算 rap 吗？我觉得放到现在这条线其实已经越来越难画了，就是 hip hop 本来就是一直随着时代就开始一直在变嘛，不同年代流行的声音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一定要规定 rapper 只能用同样一种方式去做歌，那反而就会掉了很多原有的有趣的东西。这样
2: 没错，我觉得其实不讲过吗？黑不 hip hop 太小家子气。我觉得不用一定要什么规范或是什么在这个框框内然后才算 rap， 就是我们太习惯帮音乐分类，这是 rap， 这是 R&B， 这是流行，然后这个偏哪一派。但是一般人你正在听歌的时候，你跳这首会觉得说哦这是流行歌，你会分那么细吗？应该也不会吧。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听到是觉得说哦这首好听耶，然后就加进歌单，然后所以大家的歌单可能也很杂，然后上一首要饶舌，下一首乐团，然后下一首 K-pop 之类的。
0: 对，真的，我自己的歌单就是完全不能分类，就是所以我觉得说赵一凡这种音乐反而很符合现在大家听歌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平常会特别搜寻台湾饶舌或是什么路饶美饶之类的人，但是某一天听到初春觉得很好听，结果就一路点到其他作品，然后当你回过神之后就会发现说你已经开始在听 Lunar Face 了，然后这个专辑就是饶舌。
2: 对，而且这跟为了让更多人听，所以故意把音乐做的流行又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怎么说，旋律就是很自然的一部分，然后它不会就是可能说哦唱歌比较红才硬塞进去，所以我觉得它的歌本来就不是真的。

0: 对市场特别做的，反而是他自己本身就具备这个 旋律的能力，只是后来越来越知道说应该要怎么把它放进自己的作品里。
1: 对，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他好像就是没有一直跟别人去说我就是一个 rapper， 他比较像是从嘻哈出发，但是到了真正创作的时候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表达，会唱就唱啊，想要 rap 就 rap， 想要旋律的地方也不用刻意去避开。那最后留下的这些就是反而是真的听起来是赵一凡本人。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比想象的困难啦。就是怎么说，你刚开始做音乐，那 你一定可能会怎么说，学喜欢的歌手，然后可能觉得这个 rap 很帅，然后就会想学他的 flow， 然后可能哇这个歌手声音很好听，然后你可能会学他唱法，但是最后你不管再怎么学，那你还是在学别人啊，那你最后可能要留下来的东西就是自己消化过后的东西。然后赵一凡也说过，虽然他没有那么酷，但他觉得他自己很嘻哈。就像我们说的啊，不一定一定要唱快嘴才是 rap， 他我这个旋律型，那我也可以说他是 rap 嘛。
1: 对，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就是自己做歌，不可能完全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尤其是现在音乐这么容易去接触，你每天滑手机啊，听歌，然后看表演什么的，脑袋一定都会吸收这些东西。可是最后的差别就是在于你是直接把那些东西复制出来，还是慢慢的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语言，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地方。
0: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音乐人，你不用看名字，然后听他的歌就知道说，这是他，这才是厉害的，好不好？就代表说他真的创造一个很是他个人特色的东西，然后很有辨识度，然后你一听就知道说，这是他。然后就像他刚刚讲过的那句话嘛，他虽然不是大家既定印象那种 rap 好像什么酷酷什么之类，但是他就说他觉得自己很嘻哈，我就觉得很蛮喜欢这个讲法，就是把酷跟嘻哈拆开，然后你就是你不用多拽还是这样才有资格做 hip hop。 我觉得嘻哈就是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1: 对，而且酷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奇怪，就是没法用什么东西去定义这个词。有时候就是其实你越努力想让别人觉得说我自己很酷很帅，反而就是会被看出来说就是被拆穿这样子。所以真正让人觉得有魅力的，可能反而不是你很清楚你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是太需要去证明给别人看，就是只要就是做自己嘛。
0: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 hip hop 早就已经有进化了，好不好？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种类的人，所以不一定就是要把自己框限在我一定要很凶，然后不不不不讲这样的感觉。
1: 对，
0: 是你可以脆弱，可以浪漫，可以唱情歌，你当然还是可以快嘴怎样怎样什么之类，但是我觉得你敢把这些不够酷的东西拿出来就是蛮勇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可以持之以恒的方法嘛，就是不要演大家想象中的 rapper， 而是自己决定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音乐人。我觉得这是赵一凡最让人记得的地方。
1: 对，而且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呢没有大嘻哈时代二，我们到底会不会认识赵一凡或者是其他饶舌歌手？因为前面讲了他的很多作品嘛，可是很多人来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真的就是因为节目才认识他。甚至可能一开始只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高，才开始注意到他的音乐。
0: 没错，这个问题其实蛮现实的。没错，因为比赛就是目的除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大家曝光嘛，那你可能原本只在某个圈子认识的，然后被放在不同观众面前，然后有些人可能没有追台湾 hiphop 或是也不知道正大黑音，但是看节目然后听到赵一凡然后才认识他。虽然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你，但是不一定可以让大家一直记得你，因为一季是有那么多参赛者，然后现在已经第二季了，然后目前还要可能要再拍第三季。但再过一两年，其实最后被大家记得然后留下的名字人其实不一定很多。
1: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难的地方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就是已经 没有每个礼拜固定出现

0: 在
1: 观众，没有周更的，
0: 对，没有周更在大家面前的，也没有比赛的故事线帮助大家去认识这些歌手。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愿不愿意去点开你的歌，就完全就是回到你自己的特色作品本身。所以节目就比较像是把这扇门打开，然后但是能走多远，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对，
0: 就是这样回头看，其实赵一凡那时候没有选择立刻把曝光榨干，因为毕竟说他消失了一年的时间嘛。
1: 嗯，
0: 对，所以正常想法一定是说，现在大家记得我，那我就要赶快做一点事情，让大家继续记得。对，
1: 但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他那时候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大家可能会留下的印象是说，哦，大虾时代二的赵一凡，然后但是他是虽然沉淀了一年，然后没有曝光，没有错，但是等到他真正有一张完整的专辑，然后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候，他对大家介绍的话就可能说，哦，我是那个 Lunar Face 那张专辑的作者。
0: 对，因为比赛身份总有一天就会过去嘛，你不可能就是五年十年之后还是靠着说，哦，我就是你是谁，我就是参加大虾时代二的那个赵一凡。所以所以其实那个标签可能也有可能会一直黏在自己身上，不一定。所以我觉得 Lunar Face 某种程度上也是把他那个标签往后放的一步。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虽然那时候这个方法可能蛮冒险的，但是我觉得总可能要推开一些想法嘛，然后才可以办出，哎，其实这条路其实也可以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虽然有点违反现在的网络生存法则就是的啦。
0: 而且最后面就是有作品可以留下来这件事情才是最实际的，因为刚刚讲嘛，节目会结束啊，大家的话题也会换，然后时代也会演变，可是专辑就是放在那边。可能有些人两年之后才认识到赵一凡这个人，但是根本他其实根本也没看过大西亚时代二，还是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去认识他。
1: 没错，
0: 那如果我们要把赵一凡一路走到现在的故事重看一遍，我觉得他好像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从一开始的正大黑鹰，到后面大西亚时代二，再到后面节目结束然后又消失，这些时段的他其实都在不同的位置，可是他每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想说，那我再来要往哪边走。
1: 对，但我觉得虽然一路上做了 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最后走到 Lunar Face 这张专辑，真的比较像他直接也不解释什么，就是把答案完整摊给大家看。
0: 嗯，
1: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哎，他其实里面不只是有几首好听的歌，而是透过一整张专辑，然后让大家去认识赵一凡他整个人的样子。
0: 嗯，
1: 已经不再是就是有任何标签，他就是他。
0: 而且我蛮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他自己的那个世界弄得很完美，就是他的世界不只是有成功这些，或者是你现在终于看到我做到了这种东西，比较反而像是那些比较难整理的一些情绪吗，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所以只要你走完他这张专辑 Lunar Face 之后，看到的不只是他正在变成功的那一面。
1: 没错，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听赵一凡的歌，我不会跟他说，因为他的 flow 很厉害啊，或者旋律很好听，虽然这当然都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可能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0: 嗯，
1: 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你在他的歌里面不一定会看到一个离自己很远的明星，反而就觉得说，哦，他其实也很像我嘛，很像自己啦，像身边的路人，就是他也有就是一定的烦恼的事情，然后跟我们其实也没有差那么多嘛。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歌最容易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打动你，可能第一次听完全没有感觉，结果过半年你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再听就突然懂了，这就是我那时候听初春那个时候，哈哈哈哈哈哈
1: OK
0: 哈哈，所以不是歌变了，只是你的角色位置变了，所以有一些专辑可能就是不是听一次就结束，你慢慢去体会它的歌词其实有蛮多含义的。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应该是也算聊的蛮多的吗，就是从它从他的身高开始嘛，然后开始到正大黑鹰，然后到下士二，然后到颜社跟 Lunar Face， 那我们如今当然很

0: 也很期待他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虽然他现在感觉是那个沉淀一年的那个时候了吧，
1: 对，有点像哦，
0: 因为最近真的是
1: 没有在更新了，
0: 没有再看到他演出或是有出什么新歌之类的，但是毕竟他还是有经纪公司嘛，我们还是很期待的他下一步

0: 就是每件事情都是有答案，然后才开始创作。反正是很多作品都是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然后可能是累积累积，然后突然长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有急着替那些问题下定论，而是把它留在作品里，然后让我们一起听。
1: 而且我们今天真的从一开始就在讲他的身高嘛，196公分，要讲几次？可是聊到最后，你反而就会发现，真正让人记住赵亦凡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身高多高，而是他怎么慢慢建立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就是也是从《大嘻哈时代二》开始被更多人看到的一个新人，到后来真正的做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而这个过程比起196公分的 rapper 有意思太多了。
0: 没错，然后他这张专虽然目前只有一张专辑，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他有开过就是这张专辑的专场，
1: 嗯，
0: 那时候开在 Sub，
1: 嗯，
0: 票完全卖光耶，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我那时候 OK 我没有注意到资讯，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开专场。我是我朋友去之后，然后看到他现在才发现赵亦凡有开专场，我怎么都不知道，好后悔哦。就是很想要在现场然后听 Lunar Phase， 感觉就是跟大家一起完成一趟月球旅行。就是刚刚讲过嘛，第一首阿姆斯壮出发，然后一路到艾德林结束，就是怎么说，跟着他探索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整张专辑走完后才发现，嗯，这趟旅程其实一直都是往里面走，然后月球可能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名义上的入口，然后真正被探索还是赵亦凡自己。那当然我们探索赵亦凡的同时，然后听这首这张专辑，怎么说，同时也探索自己吧，就像我们刚刚讲月球表面嘛，然后就是很深层意思啊，然后就是这样就对了啦。
1: 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赵亦凡的状态有点像刚刚那个时候节目刚结束那一段期间的空窗期，所以现在反而有点好奇赵亦凡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因为做完一张概念这么完整的专辑之后，要再做出下一个作品其实蛮难接的吧。
0: 对，大家期待太高了。
1: 对，你总不可能一张又飞一次月球吧。而且当大家已经知道你可以就是在一段空窗期做完一张完整的概念专辑之后，对下一张作品的期待一定会跟着提高。
0: 对，不知道他下一次会不会故意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因为有些音乐人做完一张很完整然后很有设定的作品之后，下一张可能会出一些不同风格，
1: 出 EP 之类的，
0: 对，就是可能比较超级简单那种，就是不一定要一定要有头有尾故事，
1: 嗯，
0: 啊，也不需要每一首歌都连在一起，可能就单纯做现在想做的声音，那种反差搞不好也蛮有趣，但都是我们猜测啦。
1: 对，而且音乐人的作品其实很像记录不同时期的自己，
0: 没错，
1: 就是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过两三年回去看，连自己都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到底怎么会这样想？所以蛮期待他下一张还能不能复制 Lunar Phase 这个模式，或是其他的。
0: 对，
1: 反而就是等他生活再往前走一点之后呢，会开始注意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
0: 对，但是如果你也一直要求一个音乐人要做出上一张的第二集，我觉得也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今天认识到是那个时期的赵亦凡，但是可能再过几年他喜欢的音乐合作的人，然后甚至生活状态都一定会变嘛，因为人就是会随着时间成长，
1: 对，想的也不一样，
0: 对对对，那到时候作品跟现在差很多，反而会觉得是很正常，就是大家要往前走嘛，不一定就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1: 对，我蛮想看他之后还会跟哪些人合作，说不定他下一首专辑是跟其他人合作也说不定。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合作最有趣的不是找一个跟自己超像的人，反而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想像找超像的也说不定，反而是两个你完全想不到会放在一起的人，那第一次看到名单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哈，他们两个要怎么做歌，结果真的反而做出来之后意外的很搭，也不一定啦，就是蛮期待他再来会做什么事情。
0: 没错，就是怎么说，合作有时候会把音乐人平常比较少出现的那方面逼出来，因为就是你要配合别人嘛，不一定就是不能都用你的习惯来做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未来

0: 之外，反正再出新的歌或是专辑之类，然后可能跟一些风格差很多人的合作的话，就会说不定可以听到完全不一样的赵一凡。
1: 对，那今天的舌头打结中心我们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以前只知道赵一凡是大西亚时代二的参赛者，那希望你听完这一集之后可以看到节目之外的他，也可以回去从沙漠中的雪人啊初春开始重听，也可以找时间把 Lunar Face 从头到尾完整的走一遍，搞不好你会听到一些我们今天根本没有讲到的东西。
0: 没错，因为我觉得音乐人他们真正的故事不只是可能在节目啊，就是可能在节目被看到 那几分钟，而是真正你镜头关掉后然后他继续走的那一段路。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去注意就是自己喜欢的饶舌歌手吧，就是给他们支持然后买专辑这样子。那今天就陪大家聊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
1: 拜。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文文，今天文文想要带大家重返1980年代的黑胶经典，由清新女歌手麦伟婷发行的专辑《悲剧的电影》中的《走进我的世界》。这位当年号称专辑麦伟婷的麦伟婷，在她刚出道第一年就以最具潜力新人奖的气势进入台湾歌坛中，并且用她嘹亮甜美又带着柔情的好歌喉征服了许多人的耳朵。

范玮婷的专辑《悲剧的电影》的 A 面第三首歌《走进我的世界》，这首歌脱离一贯的麦式忧郁风格，改走一种带着兴奋准备好迎向未来的明亮氛围，唱出男孩或女孩暖心期待着心上人赶快走进他们世界的心情，为这张专辑《悲剧的电影》加上一点快乐和希望的色彩。

麦伟婷走进我的世界，在1984年，这位16岁的少女用歌声走进歌迷们的世界，也从此走进1980年代的美好记忆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您好，欢迎光临，下一位。
5: 您好，我要杯大杯冰拿铁，然后我要少冰，然后我要加一份浓缩，再帮我加糖浆半下，再一个可颂，谢谢。
3: 好的，大杯冰拿铁，少冰，一份浓缩，半下，再一个可颂。
6: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刚刚点的那一杯好了吗？我上门快要迟到了。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再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帮您送上。
6: 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说了，我那杯不要鲜奶，我要改燕麦奶。
3: 好好，没问题，我马上帮你重做。
6: 没关系，我可以再等一下，你先忙。
3: 好，真的不好意思，谢谢你的体谅。大家都在说星巴克工作很有气质，但是真的开始上班之后，好像每一天都在跟时间赛跑一样。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3: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

0: 艾莉。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哦，你们有没有想过，走进星巴克的时候点一杯咖啡，短短几分钟就能拿到饮料，但是在吧台后面的店员脑袋啊，可能正在同时正在记二十几杯饮料的配方，确认客人的客制化需求，还会一边收银一边补货，一边注意现场的排队状况。很多人都会觉得在星巴克工作很有质感，穿着绿色的围裙每天泡咖啡好像很浪漫，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每一天啊，都像在打一场没有暂停键的生存游戏？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在星巴克工作的来宾，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些在吧台后面最真实的故事。那究竟呢，这份工作是在疗愈别人，还是在磨练自己？那我们就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乔米。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资传四乙的吴乔米，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星巴克工作四个月了。
0: 没错，我们就是非常有幸呢邀请到乔米，而且他是有换地方的哦，就是一刚开始是在世新大学附近的星巴克，哎，公馆那边的星巴克，
1: 对，
0: 然后后来呢辗转到了台大医院那边的星巴克，
1: 对
0: 对，所以呢等一下呢非常荣幸的就是可以请乔米分享一下，哎，星巴克在做什么事情，以及呢他在辗转地方之后又发生哪些故事。好奇除了乔米之外呢，我们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现场听众婉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电电影二乙廖婉欣。
0: 好，没错，那我们就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婉欣。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好，那想要先请乔敏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在你在星巴克是负责哪些工作，以及你那一天的工作大概会经历什么呢？
1: 其实我们是会有一个工作的一个手册，然后我们是上面会有帮你分时段，然后所以你可能几点到几点你是要在吧台上做饮料，几点到几点然后你可能是要去协助的，然后几点到几点你可能就是要在收银机帮忙结账的，就是其实我们是一直轮流做不同的事情的，就没有一定要一天然后只固定做一件事情这样。
0: 哦，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你们全部的事情都要知道怎么做，
1: 对，
0: 只是每一天有点像是他有点像是叫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还是哪里的工作不足那个人手你才要去做？
1: 要看我们那时候排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帮忙别人的一个角色，那个角色他就是要看谁需要做什么，就是谁哪里需要帮忙然后你就要去做，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跟你说你现在就是站吧台，那你就要去吧台一直做饮料，你现在就是站主机，那你就要一直在收银台然后一直结账，啊，对，
0: 那不就很单一吗？就是你可能每一天的工作有点吃你那一天先做什么事情。
1: 对，就是要看他们怎么排。
0: 嗯，那你自己本身呢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星巴克打工机会的？
1: 欸，当初就是在小鸡上工找到的，欸，
0: 那你为什么是想要去做星巴克呢？因为其实如果有听我们上一节的听众朋友们就会知道，婉欣跟乔米其实婉欣现在还在补习班打工，那乔米其实曾经也在补习班打工，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机会所以想要从星巴从教育的那方面的工作呢转而到星巴克这种服务业？
1: 就是想说现在打工也是在就是想要每一个不同的职业都试试看吧，稍微感兴趣然后就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因为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来星巴克就只是也是觉得说感觉就是会泡咖啡很厉害，因为我每天都会喝咖啡，然后我就很想知道说到底每款不一样的咖啡豆然后它泡出来的咖啡到底有什么差别，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一点什么热的饮料热的咖啡，然后它可能就有拉花什么的，我就觉得很酷，然后咖啡厅又不会像一些餐饮业一样就是，如果你可能在什么火锅店牛肉面店这种味道稍微比较重一点的地方打工，你可能回家的时候你却整身都是这个味道，但是咖啡厅的话
0: 香香的咖啡味，
1: 对对，所以就觉得说好像还不错。
0: 嗯，所以其实那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很好奇的是星巴克它

0: 确实是咖啡厅没错，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巨大连锁的企业的咖啡厅，所以我就在想他们的咖啡豆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多元，而是只有单一化的，还是有咖啡粉之类的。
1: 是有多元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分一般的豆子，一般的豆子就永远都是那个豆，那我们有一个特选豆，特选豆的话它就是会依季节还有时段，它就是为了要有点商业化的去推出这个豆子，所以就是它会一直不定期的更换，让客人想要加10元升级特选豆这样子。对，
0: 是这样。
1: 对
0: 啊，那你自己有喝吗？
1: 有啊有啊。
0: 有茶吗？
1: 有茶。
0: 哦，那你自己真的在里面打工四个月之后，你真心会觉得你对于咖啡豆开始有一些鉴别度？
1: 有时候而已。
0: 哦，有时候。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上班没有这么忙，或是推出新的咖啡豆的话，就是我们是要员工自己找时间，然后做咖啡评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咖啡评鉴的本子，然后我们就是可能要用这个新的咖啡豆可能做一杯美式咖啡之类的，然后去喝看它的风味。它还有一个表可以让你填说你觉得比较酸，你觉得比较苦，你觉得喝起来比较甜，然后要写下你的感受。
0: 所以这有点像是你们的自我训练。
1: 对，
0: 我没有想到耶。所以意思是说你们不但的要去知道这些工作怎么做，除此之外呢，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呢，你们还要自我训练，就是品尝这些咖啡豆的那个口味跟口感。
1: 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客人只会想说就买个咖啡就走，但是后来我在结账的时候，就是真的有一些客人会问说今天的咖啡豆是什么豆，或是这款咖啡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风味，就他们有些人是真的会去在意的。
0: 那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五十岚的某一个体验之下呢，它就是让我们有五种品种的茶叶，然后我们就要去闻那个茶叶去猜猜看它是什么品种，像是你可能是清茶，可能是乌龙茶，那你们也是类似这种吗？还是你们要真实就是喝进去？
1: 对，我们是要真实喝进去。
0: 哇，那你们一整天不用睡觉了耶。你们喝完哇，真的不用睡了耶。
1: 真的，所以我们通常都在很早的时候进行这件事情。
0: 所以你们都是一早，那你们是每次都要吗？还是就是不一定？
1: 没有，不一定，看时间。
0: 好，那你自己有没有星巴克呢？有没有面试？应该说你们会是第一阶段应该通常都是投履历，那第二阶段会有面试吗？
1: 会。
0: 哦，那你们面试会很严格吗？还是其实他们都蛮缺人的，所以其实你只要有面看一下你是正常人就可以进去了？
1: 就是他们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我那天是问完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哦，那你就可以准备体检，然后就是准备来安排就是时间上班的这样子。
0: 哦，就这么快。他们通常都会问什么问题？
1: 他们好像也没有问什么很特别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想来这家分店啊，你为什么会对星巴克有兴趣啊，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者
0: 因为我爱死咖啡了
1: 什么之类的。对，
0: 因为我爱喝咖啡，想怎样。而且没有想还要咖啡的评鉴呢。那你们自己本身就是星巴克饮料其实蛮多的，你们要把这些东西背起来，就是饮料的食谱吗？饮料族谱背起来吗？
1: 要，我那时候真的每天晚上都在疯狂的背。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要，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可能要背的就只有如何做那些咖啡饮料，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物料，就是例如说你可能有摩卡酱，然后你可能就是有很多酱，然后很多不同的柠檬液，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有些我们都要去背说要怎么做那些东西。
0: 那你们这样不就是变成饮品开发师的感觉吗？
1: 对，
0: 就是你要开始学会怎么去调饮料。那你觉得好玩吗？
1: 没有，我觉得很痛苦。
0: 真的哦？
1: 但是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所以我那款饮料我一定要练习很多很多次，然后我可能才会终于背起来。
0: 那他们是不是会很希望你可以马上就上手？
1: 他们就是会在我下班前可能就会说你真的要回去背，你要再背熟一点。
0: 可是我真的有背。
1: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太多，然后他们可能会不一样的饮料就加不一样的甜度，或是咖啡要按的浓缩的按键不一样，

0: 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饮品的制作顺序，
1: 嗯，
0: 就是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要制作的是热的拿铁，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先蒸牛奶，然后再按咖啡的键，然后按完之后，如果还有糖，再继续这样子加糖。那如果有下一杯的话，就是他们希望你要每一杯饮料就是要这样接起来，你不能第一杯做完再做第二杯，所以他们会要求你说，就是你可能要在还没备起来这些饮料的配法的情况下，然后你可能又要努力的去实践说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咖啡的接续的那些步骤。
1: 咖啡接续步骤是指说你假设你现在有五杯都点一样的口味好了，所以你可能第一步骤是蒸牛奶，所以你每一杯都先蒸牛奶，第二步骤是装热水，所以你每一杯都先装热水。
0: 没有，假设我点了两杯拿铁，拿铁就是有牛奶加咖啡嘛，那我必须要先蒸第一杯牛奶，然后它蒸上去之后还要时间让它冲洗到它那个温度，然后之后我就要按那个浓缩咖啡键让它跑浓缩咖啡下来。好，然后呢牛奶就完成了，牛奶完成之后呢拿下来，我要马上去蒸第二杯的牛奶。
1: 哦，
0: 对，接下来呢第一杯浓缩就好了嘛，我就可以把浓缩跟牛奶都倒下去，然后这样一直接续一直接续，
1: 哦，就是最快效率完成这些事情。
0: 对，就是你不能断掉，你不能让咖啡机没有在运作。
1: 那你们大概要记得配重有多多啊？
0: 数不清欸，
1: 我数不清，有这么严重哦？
0: 就是因为我们还会对季节新品，或是每一个时段又会一直出新品。
1: 天哪！
0: 然后那个新品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物料，
1: 嗯，
0: 然后你可能要记说这个物料怎么做，然后这个物料它的时效是多长，它可能只放两天、六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1: 对耶，你们是不是还要去处理那些物料啊？
0: 对，尤其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周杰伦新上市的，就是跟周杰伦联名上市的饮品，然后反正它里面就是有薄荷叶，然后那个薄荷叶是。就是公司只送一包，然后他还有就是要，他还有一张纸，然后上面会教你说你要如何分辨说这个是好的，能不能使用的薄荷叶。我们是在那边摘薄荷叶，然后把它放进去那个罐子里。
1: 开始讨厌周杰伦，等一下，所以你把一片一片慢慢摘你的薄荷叶哦。
0: 就真的可以去车上找，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已经下班了，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要下班准备隔天要用的物料，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就是我们在那边一片一片把那个薄荷叶放到罐子里，然后那个薄荷叶不能用很久，所以就等于说你可能每两三天你又要来拔一次薄荷叶，
1: 这样也是代表你们真材实料啦。我以为那个薄荷叶可能是加点什么东西进去而已，
0: 没有。
1: 好啦，星巴克真的可以去喝，好不好？那你们自己本身通常，因为你已经在里面做四个月了嘛，那你觉得多久的时间对你来说可能才会上手呢？
0: 我觉得
1: 四个月，
0: 三个月
1: 哦，三个月。
0: 对，如果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分店的情况下，就是三个月。
1: 同一个分店哦，
0: 对，
1: 所以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你还是要花蛮久的时间去适应嘛。
0: 对，我好像到现在还在适应。
1: 好，来再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所以刚才有说嘛，那其实，在那你跟大家说一下你换地方的事情。
0: 好，就是我第一间在的是公馆的水源店这样子，然后其实那一间店它平常没有到非常的忙碌，所以其实你有很多时间是可以慢慢的去练习。但是因为现在我换到这个店，它在台大医院，然后它的店就是它门市是台医健康，然后它就是在那里新开的一个大楼叫健康大楼里面的星巴克，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员工都是不同的分店调进去的，然后因为每一间分店它有时候做事情的顺序什么的一定有差别，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要慢慢的磨合，然后加上医院它本身就是有很多人，然后都很喜欢来消费，所以忙碌程度就是直接一个爆炸。
1: 那你们薪水有翻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那你们自己是有算 KPI 的吗？还是完全没有？
0: 也完全没有
1: 哦。所以你就是
0: 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工读生的关系，所以就是应该还不会算到这么的资深吧。
1: 那你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晋升呢？
0: 就是我们好像在网上有一个是值班经理，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他

0: 就是薪资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排班会比较多，然后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太过于的就是自己选择什么时候要放假。
1: 哦，
0: 嗯，
1: 哦，
0: 然后据说他好像是要准备一些简历，然后还要再面试跟考试，
1: 哦，
0: 然后才可以去升级到这个职位。
1: 果然是因为大企业的关系，因为不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前几有访那个麦当劳的同学，但是好像没有听起来没有像你们那么的严格的样子，但他们其实也大企业，好吧，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你们自己本身公司有没有什么完整的培训，还是其实你们都是跟师傅或者跟学长姐那边学的？
0: 每一家分店不太一样感觉，嗯，但是我之前在公馆的那家分店是，你一开始上班的时候你是会拿着平板，然后他们就是有可能好几个课程，然后你就是要一续去听这样子，然后到后面会比较像是假设你今天可能工作五个小时，那你可能就是三个小时你在实际操作，然后两个小时你是要在就是课习区然后进行上课的部分。
1: 哦，
0: 对，我们还会有一个课本。
1: 好，那你们自己本身呢，所以就是会有公司的完整培训，那你觉得培训够吗？还是其实就真的只是要看你们的现场磨练而已？
0: 其实蛮多的，就是真的蛮
1: 多
0: 课要上的。我第一次去上班的时候，我就是上四个小时，然后完全都在上课。
1: 那你们自己是花额外的时间？有薪水吗？
0: 有薪水。
1: 哦，
0: 他
1: 有薪水。
0: 一个一个步骤慢慢教你，他一开始会教你说例如说星巴克就是要打到第三空间，所以你的家，然后你的公司星巴克就是你第三的可以很舒适的空间。
1: 欸，
0: 他可能会说什么就是要如何服务客人的什么五大态度什么东西的，然后或是他就是在那个平板里面他就是会带一些字，然后跟一些影片，然后那影片可能就会说什么我如何去服务客人啊，客人哪里有帮助我应该怎么协助他，同事之间应该好好相处啊，如果你看到同事不舒服啊你应该去哪里协助他什么之类的。对，那个课本呢，他可能就是会例如说
1: 好想看
0: 啊，你在职场上面然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怎么去解决之类之类，或是你觉得怎么样才是有关系的同事什么的。他就是上面除了会有你上课可能会教到的题材之外，他可能还会私底下再加码几个问题，就是问你的这样子。
1: 哇，像
0: 情境题耶，一步骤一步骤可能教到说咖啡啊，然后饮料怎么制作啊，跟茶有关的怎么制作，然后跟新冰乐怎么制作，然后结账的话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步骤，就是有说你一开始一定要先礼貌的问候他，你不能一来就跟他说需要什么。对，你要跟他说你好，早安，午安，然后可能就是你不能直接问他说要加点食物吗？没有，你要说吃饱了吗？需要加点什么食物吗？我们最近有新上市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就是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讲，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话术这样。
1: 没有，你们要一点温柔。
0: 对
1: 对, 對，那有没有某一个时刻是你真的是很想有那种拳头硬起来，但是你还是必须 hello 这种声音的时候？
0: 之前就是会有客人我前几天好像才遇到一个，就是他好像不太会使用我们的星巴克的那个 app， 然后因为我们要用那个 app 里面的随心卡，然后才可以就是如果你要那个结账的话你就是要用那个 app， 不然就是实体的那个卡片，但是他就是一直疯狂的卢说他就是什么没有网络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不用那个 app， 可不可以报什么手机电话号码，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反正他就是撸了超级无敌久，但是后面其实还有一排客人在等着他，
1: 紧张死了。
0: 对，
1: 那你们自己，你刚刚有提到物料嘛，就是那个原物料之类的，那你们本身如果原物料快要过期的话，你们会员工会私下处理吗？还是是就必须得全部丢掉？
0: 真的要全部丢掉？
1: 不能自己带走
0: 如果是那种食物蛋糕类的话，就是要看你当天分配到的
1: 工作，
0: 店长或值班经理他们如何去处置。对，但如果以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要就是全部丢掉没错，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有点浪费，所以就会分一分然后回家吃这样子。对，但是如果是那种
1: 不合业，
0: 但如果是那种物料

0: 就是例如说鲜奶油或是那种红茶绿茶红茶清茶什么的，那些就一定要丢掉。
1: 嗯，就也没办法留这样子。
0: 对，
1: 嗯，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就是因为你们一定很享受星巴克的饮料品质，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做错什么 SOP 啊，又或者是饮料配方的话，那你们那一杯是直接整杯倒掉，还是你们自己自行吸收？
0: 整杯倒掉。
1: 哦，那你们要多付钱之类的？
0: 目前好像还没有遇过。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直做错的时段，好像是我。就是大概上班才一两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好吧，就当你在练习
1: 哦，
0: 然后就这样倒掉。
1: 哦，那你们因为你们要负责收银嘛、嗯、那如果今天营业额不是真的是收进来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你们本身要自己去倒贴吗？
0: 不用。欸，
1: 哦，那很不错。欸，
0: 这好像不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
1: 工作范围，所以你们就是通常就是做饮料啊，然后可能是跟客人哈哈哈这样子，
0: 对，
1: 就是打招呼之类的。
0: 对，
1: 那你们自己本身的排班是怎么排的呢？
0: 一个礼拜排一次。
1: 哦，周排。
0: 对。
1: 哦，那你觉得是友善的吗？对于大学生来说，
0: 我觉得还不错。欸，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突然就是有什么活动行程啊，然后就可以提前讲这样子。
1: 嗯，那你们自己如果啊，就是现在有学弟妹或者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要去星巴克打工，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他们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跟兴趣才可以撑下去。
1: 哦，这个也需要热情。哦，
0: 因为其实我们是最低薪资
1: 啊。真的？哦，
0: 真的。而且我们完全不会调涨，除非你到更高的职位。对，
1: 所以就是不管现在最低薪资有什么变动，就是跟着最低薪资去走。
0: 对，目前都是这样。
1: 那你不会想转职哦？
0: 有想过，可是又觉得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更繁忙之类。毕竟我也还有学分要顾。
1: 那我自己很好奇的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支撑下去做这一份星巴克最低薪资的打工？
0: 可能就真的是热情吧。
1: 热情的驱使一切啊。
0: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同事之间会互相鼓励。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上礼拜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在那个医院的那个门市的时候真的超级的忙。
1: 嗯，
0: 然后我们那天是也没有三个同事在就是工作。嗯，但是有一个同事他突然身体突然不舒服。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我们两个人要扛全部。
1: 哦，
0: 然后刚好又是中午的时间。嗯，就只能一个人收银机结账完，然后还要马上去加热糕点，然后我可能就是要一直做饮料，一直做饮料，一直做饮料，然后他们点的饮料是可能三四杯起跳。
1: 哦，
0: 所以那时候他们一个人可能都要等二十几分钟以上，
1: 很久。欸，
0: 很久，超久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客人，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你们两个真的很辛苦。”
1: 哦，好暖心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啦，继续下去吧。”
1: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真的是有种快支撑不下去，但真的是会因为这种一两句暖心的话，所以继续得以继续下去。
0: 嗯
1: 嗯，那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奉劝大家，就看到服务业或者餐饮业大家在辛苦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说一句辛苦。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超级优良客人的。我跟你讲啦，不管我现在今天对到谁，我就说辛苦了，不用客气，我就露出我大大的笑。所以乔米，你一定会很希望我去你那边消费，因为你觉得很温馨这样子。
0: 对，真的。
1: 聊了这么多，我们真心话研究所呢这一单元就告一段落。那下一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1: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1: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你是不是也这样？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这一单元呢，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下网络朋友们呢，有没有对于星巴克有什么刻板印象啦？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那第一题呢，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在星巴克工作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啊，每天穿绿围裙泡咖啡，感觉就很像电影里面的咖啡师。那很好奇的是，其实在星巴克实际的工作的感觉真的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吗？还是其实每一天都在打仗呢？
2: 我觉得要看忙碌程度，就是如果现在真的很悠闲的话，就真的很浪漫。就是你可能看的就是旁边那个阳光洒进来啊，然后那边蒸奶泡啊，然后那边倒咖啡，然后可能还有个拉花，这样子就觉得非常的不错，就觉得哎、还蛮悠闲的，还可以吹冷气这样子。但是如果现在人真的很多的话，你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每个客人都一直在这里消费，一杯不是很贵吗？很想把他们赶走。
1: 所以其实有这个恶魔一面，也有天使一面。
2: 那时候就真的完全不会管拉花，然后扫冰什么去冰啊，就是虽然要遵守，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我们有扫冰，你可能要哪里加什么线啊，然后

0: 冰块加在哪里啊？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来直接冰块一吃，不管就是这样。我说这是小冰就是小冰
1: 啊，这是像网络上那样，就是我现在说怎样就是怎样的感觉。
0: 有时候是
1: 哇，所以就是请大家不要在忙碌的时候，欸，星巴克忙碌时的去买星巴克，那个品质可能不太一定。
0: 对，
1: 好，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哦，那其实就是忙碌的时候，有点像是你一下子就要做非常非常多杯饮料，有点类似这样吗？
0: 就是客人突然会来的很频繁，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点的很多，然后例如说，他们如果点的又是那一种需要花一点时间，例如说。如果你点咖啡，那就是等那个浓缩咖啡的时间一定要有，
1: 嗯，
0: 或是如果你去点餐点，就是我们有一些意大利面之类的，它那个加热就是要一分多钟，那你可能就是还要再等，
1: 哦，
0: 然后如果后面又有餐点又有餐点又有餐点，
1: 哦，
0: 然后如果每个餐点又都很多时间，就等于说会一直延迟一直延迟这样子，
1: 嗯，对，而且你们机器一定有限啊，就是不可能加热机器有这么多台，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等。
0: 对，
1: 哇，那你们真的蛮忙的。哎，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星巴克通常是什么阶段会真的是蛮忙的？
0: 我目前带的这个门市，从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不等，
1: 都蛮忙的。
0: 就是客人的那个来的时间还有点不太确定，对。但是到三四点之后就一定会比较没有什么人群
1: 哦。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好，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三四点过后就比较少人，所以就是可以非常推荐可以去买星巴克，
0: 嗯，
1: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题。就是很多网友都会说啊，去星巴克点餐啊，只要客制化越多，店员就会越不爽好，那像是这种去冰半糖燕麦奶啊，或加浓缩，或者是什么奶泡少一点那种客制化，那你们真的会觉得很麻烦吗？还是其实这种案例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就是如果是那种去冰半糖的话，那个已经变成说我们结账一定要问他们，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说我可能在结账的时候没有问你说冰块需不需要调整，然后客人拿到饮料之后他说为什么我的冰块那么多，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欸，可是我们刚刚结账的时候你们没有跟我确认啊他可能就反过来说你们为什么没有跟我确认甜度冰块这样子，
1: 啊，
0: 对，所以变成说什么糖什么冰，然后我们一定要跟他讲，
1: 就是要提前
0: 确认，
1: 嗯，那你们星巴克有没有要提前确认什么东西，就是其他门市没有的？
0: 因为我们医院的门市是他有另外一个机台要刷，嗯，所以我们就是有统编载具，但是因为只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星巴克他们是可以在他们的那个 APP 里面绑定他们的载具，
1: 嗯，
0: 所以就不用另外出示载具，所以我们在这个门市我们就要一直疯狂说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出来那个发票机台是不一样的机台，然后所以我们要再跟你要一次那个载具，
1: 嗯，哦，载具，
0: 然后很多客人他们脸都超臭
1: 啊，就是为什么还要再一次？
0: 对对
1: 啊，欸，那你们，毕竟你们在台大医院，那你们出示台大医院的那个病邮证是否会有打折呢？
0: 就是台大的学校跟就是员工证什么的都会打折。
1: 嗯，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听说有一个故事是好像是台大病友就问说可不可以使用，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0: 因为我们每天结账都人家问说有台大相关证件吗，然后他们如果在问的话就会说哦，你可能是台大的学生校友，然后老师，或是如果你在台大医院工作的话都可以出示，但那个客人跟我说如果在这里住院是可以出示我的病历证明的吗我吓到，然后就可能没办法
1: 对，所以那个病友是很真诚的这样问你吗？
0: 对对，然后因为他就是他好像就是真的，就是他也不是骗人，他就是手上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
1: 就真的是
0: 有一些包扎这样子
1: 所以就很真心的问你可不可以打折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是家属就是一个男生，然后带他妈妈，然后一起去就是买星巴克，然后他妈妈是就是在里面住院的病友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已经做好饮料然后要给他的时候，他就问说欸，想请问一下那个刚刚那个结账的店员说有台大相关证明，那请问一下就是我妈妈就是有住院，那他的那个资料是要从哪里申请的，就是大概哪些资料，我就跟他说啊，我们只有员工才有折扣
1: 大家有没有听到台大校友不是台大病友

0: 懂哎、欸。所以其实在这个台大医院还是会发生这些可爱的故事啦。
1: 对，
0: 嗯，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三例哦，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说星巴克是不是有很多的 OK， 甚至呢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咖啡之间差一点点，就是可能口味啊、酸度、甜度等等的，就要求重做。那你自己做到现在啊，有没有遇过那些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客人？有没有是那种要求真的是超级想要拳头硬起来然后打下去的？
1: 有，超级无敌多。
0: 嗯，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是让你真的很印象深刻的故事呢？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1: 比较最近的事情应该就是那个小姐她点了一杯拿铁，然后因为我们那天的咖啡机有点怪怪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咖啡机会有个萤幕，然后显示说你现在滴下来的浓缩咖啡是可以使用的还是不能使用的。
0: 哼，
1: 对，他就是滴完之后他反正可能会有一个，好，假设如果是可以使用的，它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星星的符号，天上那个五角星。但是如果你不能使用的话，他会给你一个禁止的符号，跟你说你这个浓缩是可能咖啡豆比较少，还是机器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是你不能使用这个浓缩，你要再重新 Q 一次这个机器。
0: 还有这样哦？可是这个不是应该要前期就要先准备，就是先准备好那个浓缩的都一样的程度吗？
1: 就是因为我们上面放的是咖啡豆，所以我们是要 Q 它才会就是可能自己磨成粉，然后自己就是加热水滴下来这样子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很闲，然后那个小姐她就在旁边就是看着我用，然后因为我用了好几次，大概有两三次，她都是就是画那个禁止的符号，就代表说这个浓缩咖啡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0: 是不够。
1: 我也不太确定她为什么不能使用，但是他只要有禁止符号我们就是不能使用，我就是要倒掉然后重新再 Q 那个、对，
0: 好浪费哦。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终于已经有那个星星符号出现，就代表可以用了，我就马上把饮料就打算做给他，之后他喝了一口他就说没有，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对。我就说哦，可是因为我们机台都会显示，他说对，我知道，我已经看过你使用好几遍了，但是我觉得味道就是不对，你可不可以全部重新帮我做一次。然后因为那天机台就是怪怪的，所以呢我又要 Q 了好几次它才会恢复成真正的那个就是可以用的那个浓缩咖啡。对，然后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有差，但反正他喝完之后就很满意的走了这样子，就是喝完我重新配置给他的第二杯咖啡。对，然后从那之后就是因为人一直累积，所以我后面饮料做的超多的。
0: 所以那你们人很多的时候，你们一定也还是要等到那个星星符号跳出来你们才有办法给。
1: 对对对，
0: 那不就等于说就是客人来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就是做的特别快，你一定要看那个机器的状况。
1: 对，但通常它都是好的。
0: 嗯，它都是好的。
1: 对，
0: 對，那你们那如果是像这种 OK 啊，是一定要再重新给他一杯吗？还是你们可以拒绝他的？
1: 通常我们都会重新给他一杯，就是我觉得星巴克就是一个很容易养出 OK 的地方，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反驳。通常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教的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出现客人可能不满之类的，我们要用一个守则。他就是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去同理客人，你要先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然后你可能要跟他说对，我觉得真的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就要说什么哦，我再去帮你跟例如说店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确认，就是你要一直顺着他的话讲。然后通常饮料十杯大概有九杯都是我们真的要重做。
0: 哦，哇，这么多。
1: 就是如果假设有十杯的话，那我们就是如果十杯是客人不满意的话，那通常有九杯都是我们要重做的。
0: 那你们不是要自行吸收吗？
1: 对啊。
0: 那你可以偷偷问你们营业额多少吗？就是你们那个门市的话，
1: 我们之前在公馆的时候营业额大概都是四五万。
0: 嗯，
1: 五万多就已经很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在
0: 台大医院
1: 我们一天营业额是九万多，八九万，
0: 翻倍耶。
1: 对，除非是假日，就是因为假日比较少人会去医院。
0: 哇，那真的是台大医院的那个力量，这幸好没有给台大病友那个折扣，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亏损蛮多的。好了，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四题。好，网络上很多人都会分享哦，只要一到

0: 早上的上班时间或假日的下午，下星巴克呢其实就很容易瞬间变成战场，就是刚刚所说的很忙碌的状况。那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是非常非常好奇，实际尖峰时段到底有多忙，是这种忙到那种连喝水上手的时间都会没有吗？而且我自己想要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很容易流汗啊？因为其实每次呢就是下班时候见到乔米跟婉欣，就会就是感受出来刚刚好像流了很多汗的感觉。
1: 我觉得尖峰时段是要看分店
0: 哦，分店，
1: 对，像我们之前在公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面是那个自然水乐园，
0: 哦，
1: 对，
0: 知道知道，
1: 对，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有那个就是可以一直玩水的，所以假日的时候就是早上可能就会有很多家长，他们就带着小朋友就是玩一玩啊，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来星巴克喝饮料、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会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可能带着手枪，然后穿着游泳圈，然后真的进来
0: 好萌、哦、
1: 然后疯狂爆买新冰乐，
0: 好萌、哦、
1: 很累，对，然后还会有就是假日早上的时候就会有一大群骑脚踏车的车友，可能二三十个、嗯、他们就是会一起从那个永和的什么福和桥还是哪里吧，就是顺着骑过来，然后他们可能早上的时候就会一群人然后来，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一定要点一杯饮料加一份餐点，所以早上的时候会非常忙。对，那医院的话就是在平日一到五的时候
0: 打点滴，全部打点滴。
1: 四点，嗯，下午四点以前，嗯，都会很忙。我觉得、
0: 哦、
1: 早上的时候好像还好，但是中午跟下午的时候都会很忙碌。
0: 嗯，
1: 对。
0: 然后通常就是病友过来这样子，
1: 也有很多员工，
0: 哦、
1: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可能是在这里就是挂号还是做什么的，我就顺便进来喝。
0: 哎、嗯欸，那你们有员工价吗？
1: 员工价，你说我们、
0: 哦、对对对，你们自己本身，
1: 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每天有，我们的福利是每天有两杯免费的饮料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你如果是要买糕点的话就是用员工价可以打七折、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工作满三个月，然后并且你在上一个月，假如说现在八月，然后我七月我的那个工作时数有超过80个小时，那我是可以带一些公司的，例如说咖啡豆咖啡粉，或是例如说什么抹茶的粉什么，或是什么糖浆酱，然后或是我们每天的茶包什么的回家、嗯、
0: 其实蛮开心的，
1: 对，会有一些福利品可以带。
0: 我好想，那这个福利其实你觉得算不错吗？
1: 还不错吧，毕竟一杯饮料其实到100多块。
0: 对啊，如果是的话，我每天一定会带两杯饮料走、欸。哎，
1: 对，我就是这样子，
0: 而且我还会带一些打折的糕点，还有这些福利品等等的。
1: 对，
0: 哦，很爽很爽。好，那你们自己啊，就是因为星巴克其实有分正职跟工读生，那正职跟工读生他的工作到底差别在哪里呢？还是就只是差别在工作时长而已？
1: 正职的话，他们好像要去再多加管理营业额的部分
0: 哦，营业额，
1: 对
0: KPI 吗？
1: 他们好像就是每天就是下班前，因为我们下班前我们就是要收班嘛，
0: 嗯、
1: 可能一个人就是负责打扫拖地啊、倒垃圾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清洁咖啡机台啊，然后清洁一些可能明天要做的物料什么之类的，你可能要准备好。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店长、副店长或是就是正职员工，他们可能就是要在电脑，然后就是算说今天的营业额，然后可能什么机台之间，因为我们有两个机台、
0: 嗯、
1: 一个就是星巴克机台，另外一个是什么信医，反正就是跟医院配合的机台，就是这两个机台他们有不同的案件要按、
0: 嗯、
1: 然后所以你可能要对说是不是今天真的都是现金就是这样子，然后信用卡就是这样的钱，然后可能还有餐券、优惠券，然后赖礼物什么什么的、
0: 嗯、
1: 他们可能都要先对好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有说到就是我们这些 PT 每天上班要做什么的事情，通常都是正职会跟我们说
0: 哦，
1: 对，
0: 所以有点像是你们的主管的概念，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就是会跟你们说你们每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其实除了要做这件事情之外，他们还要去兼顾这些营业额。
1: 对，
0: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正职啊？
1: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0: 嗯、
1: 但是好像是要、
0: 嗯
1: 面试考试
0: 哦，一样就是有点像是升阶主管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自己本身会想要当正职吗？
1: 目前是还好。
0: 你自己。

0: 做完星巴克，你有喜欢这份工作，还就是一样是靠着你的热情支撑下去的？
1: 我觉得跟我一开始想象的落差很多，但是
0: 哦，
1: 但是如果就是等到真的上手了的话，又好像不会觉得这么的
0: 嗯
1: 有压力吧？因为我觉得最难成功。

0: 就是要整杯重做，你就是不能加进去、
1: 哦哦、
0: 对，就是我之前有例如说可能焦糖玛奇朵，你一开始你要先压糖浆、嗯、就是但是那个糖浆是要压在杯子里面，你不能压在就是你要去拿来蒸牛奶的那个杯子，你如果压进去的那个、嗯、你就是要整杯牛奶重做、
1: 嗯、
0: 就是整个倒掉重做、嗯、就是我觉得是蛮严格的，因为它的步骤会写得很详细。
1: 嗯，那其实呢刚好最后一题哦，他想要问的是就是有些人在网络上分享哦，就是自己刚进星巴克前几个月啊，就是每天都在备饮料做错备方，那甚至呢他其实会一度怀疑自己适不适合就是你刚刚说的新手期的时段，那你自己觉得啊，就是撇除你刚刚说的你自己本身是大概一到三个月吗的上映时间、
0: 嗯、
1: 但其实你觉得通常普遍来说星巴克新人呢他们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才会真正上手，那你们公司呢给新人犯错空间是大的吗，还是其实淘汰速度也蛮快，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那些故事是哎、欸，你可能一个月进来觉得做太满就直接刷掉那一种。
0: 嗯，我不知道其他门市、嗯、但是我们这个门市的话我觉得大概三个月，因为我们是上课跟那个实作是会穿插的。
1: 其实三个月蛮久的、欸、我以为一个月 就应该要上手了，
0: 因为前一个月通常都在学说就是你带给星巴克就是星巴克就是他先传递星巴克理念、
1: 哦、
0: 对，然后一开始会教你如何加热那些糕点、
1: 嗯、
0: 例如说你可能要看到这个品项你就可以马上讲出它的名字，然后因为烤箱也会有专属于它的按键、
1: oh.
0: 对，就例如说你今天要吃的是起司里脊可颂好了，那你就只拿在烤箱上面看到一个按键就可颂，然后就只拿按下去、
1: 嗯、
0: 对，但是因为之前我在那间门市它的面板就是 only 全部都是英文，但是我英文就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每天在那边看那个表然后在那边背说到底哪一个是要按哪一个键、
1: 嗯、
0: 对，就是好像前一个月在做的事情啊，第二个月就比较像是如何上手饮料跟收银，
1: 嗯，
0: 这样
1: 哇，所以其实你们自己本身说短不短，但说长是真的蛮长的这个三个月。
0: 对，
1: 那你们自己三个月之后会有一个考试吗？
0: 考试？
1: 对，
0: 会、
1: 嗯、
0: 我们有考试，
1: 嗯，
0: 就是那个考试是一开始我们上课那个本子，它其实放到最后面，它有一堆考试，但它那个考试。它也不是那一种就是例如说请列出拿铁要怎么制作，请列出假设大杯焦糖玛奇朵要压几下糖，它是会把你从一开始上课内容到最后面、
1: 嗯、
0: 例如说如果顾客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你应该要怎么解决、
1: 嗯、
0: 如果你发现你的同事不舒服你应该怎么解决，那请说出你做什么饮料需要怎么样去制作，请你说出你咖啡的顺序收银机的顺序之类之类的，
1: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情境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它很多情境题
1: 反而不是叫你怎么去背，还是是因为就是亚洲跟欧洲的教育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它有点不像是填鸭式的教育的答题方法，就不会说什么选择题啊是非题，有点像是對不会叫我们硬背历史的历代年表的感觉，反而是问你今天如果真的有这个真实情况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哇，那你自己本身啊，就是其实因为在一个大型企业的咖啡厅底下工作，然后呢，毕竟文化环境也是确实有点小小不同。那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
0: 可能是在跟客人的对话之下。就是或是客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真的是灵机应变吧、
1: 嗯、
0: 真的更能知道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跟他们如何说的语气。那咖啡部分呢、
1: 嗯、
0: 应该也是稍微有点进步这样子吧
1: 所以其实在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这真的是除了要脑袋要很好，然后动作要很快，除此之外呢最大的学习到之处啊，还是就是怎么跟客人啊或者同事又或者是其他人去做应对跟反应。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好，那其实今天呢你是不是也这样，这一单元呢也就到了这里。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呢乔米跟婉欣呢来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在星巴克工作的真实日常啊。其实一份的打工

0: 哦，不只是赚取生活费，更是认识一个职场，学习与人相处，培养抗压性的能力的过程。哎，有一点像什么 Baby Boss，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玩过？我刚刚这样听一下来哦，哦，真的是有一种 Baby Boss， 这但是是怎样非常残酷的 Baby Boss 的版本。好，那其实哦，这些过程呢、啊，哦，我们平常呢，只是花几分钟买到一杯咖啡，背后呢，可能就会是他们所练习无数次的练习，还有默契，以及每一位伙伴的努力。那如果呢，你也曾经啊在服务业产业打工过，又或者是未来呢想要挑战星巴克，相信今天的分享呢，应该会让你呢对于这份工作有更多不同的认识。那如果呢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一定要记得追踪社畜学生，请上线，非常欢迎呢分享给身边的在打工、准备打工，又或者是曾经在服务业奋斗过的朋友们哦。好了，那我是主持人蔡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哎，可以下班了吗？
0: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2: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729 FM88.1。
1: 那是裂痕遮住了你。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继续跟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给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八句，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哇，这一句比上次严重的多了。上次那个第七句说的是长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心肝指的是你的心情，你当时的想法。可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了，今天是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哇，这个饭碗跟那个结鬼丸更具体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饭碗是一坨像拳头这么大啊。那我这实在夸张的多了，但细细跟他想起来，的确是像饭碗。怎么讲呢？因为你从唐山渡海来台的时候，首先你要遭遇到的就是你要跟你的骨肉来分离。那个这个是刻骨铭心的事啊，哦，亲情在这时候要割舍，那种难分难离，那真是刻骨铭心的。第二个，你到台湾来是要把钱交给舌头的，啊，不是嘴巴那个舌头啊，是那个溜那个舌头啊，就是船头啊，就船老大，你先要把钱给船老大，船老大才愿意带你过台湾来。那给船老大的钱哪里来呢？说不定你是跟亲友借贷的，借贷的就要还呢、啊。那你要考量你是不是有那个能耐，你的收入是不是超过这个范围呢，你才有办法钱还呢。说不定你在借钱的时候，人家还要叫你典当了，叫你房子抵押给他了。那你到时候钱没有办法还的。

0: 的时候，房子就给人家扣走了，那你的家小，搞不好就要扫地出门了。那有的是把你的主产拿去典当了。那想到这些，可以说是人间非常遭遇到非常重大的事。第一个，骨肉分离，让你难分难舍；第二个，借钱要还钱，借钱搞不好还要加利息，那个利息一滚起来，利上滚利，到时候你不晓得欠了一大屁股的债，那是很累的事情。所以这当中，你搞不好也不晓得流了多少的泪，也不晓得流了多少的汗。所以说，登山过台湾，会瓜粒粒像本丸。本丸就是我们吃的那糯米，早上吃的糯米团。那不过以前吃的本丸呢，没有现在这么好了。现在里头很多馅儿了，以前那个本丸呢，只是用盐水擦一擦而已了。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今天介绍的第八句是“登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登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迎大家又回到这周的感情怎么翻译啦。上两集我们有聊到就是适合办公室聆听的英文歌单跟 K-pop 节奏神曲，那今天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生存音轨的三部曲最终章，就是大家都耳熟也可以一起唱的华语流行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也有相同的经验，上班放英文歌啊或韩文歌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把声音变成背景音，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其实就算会跟唱也是偏节奏，所以就是比较像是背景音 BGM 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换成华语流行歌，然后你听到熟悉的歌词的话，你就会忍不住跟着唱，尤其又是我们自己的母语，所以就是你看到那个字的时候或是听到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立马跟唱，然后立马下一句这样子，然后心里就会哦天哪，就一直在唱歌，然后你可能写办公到一半就会卡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所以其实我办公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不太喜欢就是听中文歌，因为我觉得中文歌很容易就会让自己就是跟着唱起来，没办法真的做到办公的效率。但是呢，为什么又让人家又爱又恨？因为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它其实属于高资量高资讯量的刺激，就是你要做一些像是我刚刚说的高度逻辑啊，或是要撰写一些文案的时候呢，在大脑的工作上面，就是它可能会同时处理的是你工作上面的文案文字内容，然后但是它也会同时处理你的就是中文歌的歌词，所以就会造成可能你的资讯上面就会过载。但其实话说回来，就是出流行歌曲的话，也是有像是英文啊或韩文没法区

0: 取代的情绪陪伴，就像是如果你独自一个人晚上在办公的时候啊，加班的时候呢，可能中文歌的歌词跟声音就会更让你比较可以融入到那个情境，然后就可以就是比较像是什么唱进心坎里的歌词。那往往其实我觉得职场人最直接最温柔的就是需要一个心理安慰，就是它不只是当一个 BGM 的背景音，更是我们日常情绪的翻译。那么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在工作跟在听我们的流行歌之间找到平衡呢？其实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大脑的听歌习惯跟期待，就是如果你需要高度的专注或是深度思考的时候，就应该要给一个大脑一个纯音乐啊，或是无歌词，或是歌词可能没那么嗨的，像是你总不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听东区吧，一直在东区东区东区，这样完全没办法工作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到了工作一段落的话，你需要换个心情啊，或是要处理重复性比较高的，比较不需要不会因为音乐而影响你工作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说，你可能会可以去听点放松的歌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干扰你。所以透过这种切换的模式听法，就是你能保护你的专注力啊，又能从音乐中去取舍那个就是可以涉及到那个情绪的能量。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流行歌曲的歌单啦，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感情怎么翻译吧。 Let's go。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所以聊了那么多的大脑机制还有收听的策略，相信大家也就是感受到了华语歌可能无可取代的魔法。那么今天的节目第一阶段，我们就先来放松一下，我们就先不跟大脑打架，就是纯粹享受歌词带给我们的温暖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宇宙人的蓝色的你。那把耳边的频率调整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继续聊在办公室里的精彩故事吧。

这首歌《蓝色的你》呢，就是由台湾知名的乐团宇宙人在2021年推出的，并收录在他们2022年的《理想状态》的专辑中的经典单曲。那这首歌呢，获得极高的评价，更是在疗愈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哦。那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背景非常的特别，就是它是在我们那时候疫情严峻之下所创造出来的。那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只能待在家，那主唱呢就是也是因为待在家里，所以他就是面临了创作的瓶颈跟精神压迫，所以他就是在疫情稍微解封的时候呢，就有跟团员们一起去宜兰花莲那边看海，然后面对这种辽阔的太平洋啊，还有浪声啊，就主唱小鱼就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跟被包容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蓝色其实也是在代表着说这个宽阔的平静的海洋，以及内心深处的忧郁，就我们很常说的那种 Blue Monday 嘛，就是蓝色星期一，大家都不太想开工。那这首歌呢，就是轻柔优雅的电音流行啊，还有节奏的铺陈，让海洋的那种流动声啊，感就是完美的转化成音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工作压力大或是心灵耗尽的时候可以播放，就是让大脑可以轻松一下，因为其实也可以听到说它前面有海浪声的白噪音。其实我觉得那白噪音我因人而异啦，但是因为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真的不喜欢听有歌词的，或是节奏感太明快太很嗨的那种音乐或是 BGM， 所以我就会真的会放那个白噪音，然后我觉得海浪声白噪音是真的让人家听下来就会平静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就是到处走走，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就是工作闲暇之余，就是如果真的觉得需要放松的话，真的可以出去看海，就是出去走走，就不见得说你一定要下海或者是下水或什么，但就是海真的会让你平静很多，就是享受那种大自然的包围，然后就是静静的看着，你就会忘掉很多，也不说忘掉，就是暂时性的抛掉很多烦恼。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闲暇之余去逛逛走走，不见得一定要逛街，也可以去多走走进大自然，去看看海。像北海岸那边我觉得就很不错，那边除了就是有海以外，其实那里有很多的酒吧啊餐厅啊，其实都很适合跟朋友坐下来聊聊，然后坐下来喝杯茶，然后看看海，就静静的在那边，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出去走走的。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也是想必大家都有听过的理想混蛋，那他们在2023年推出的一首歌叫《离开的一路上》。那这首歌呢是由主唱基丁亲自作词作曲的，那也是以细腻的笔触去记录了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离别啊，还有释怀，那也是从青涩啊跨越到成熟的这种过渡期。就像是我们很常之前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上一秒不觉得，大家不觉得18岁是一个界限吗？你过了18岁之后就是很容易年龄飙升，但是也不是说年龄飙升这件事，就是说过了18岁好像你的人生已经变成

成是一个你要独立去负责任的一个门槛，就是从你很青涩啊，然后幼稚啊，或是说比较天真的感觉，然后跨越了那个18岁之后，你就可能会变得比较成熟，然后可能在人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你18岁之前不太可能会遇到。那我也觉得说，就是这首歌也是让人们在面对关系结束或者说环境转变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向前的那种勇敢，就是要传递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除了将告别时的依依不舍还有必须转身离开的决感放入歌声中，它也是将离开看作是过程而非终点。所以歌名也是取名为离开的一路上，就是强调告别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而是一个漫长的情感消化的过程。那在这条路上我们会反复的经历回忆的呼唤啊，遗憾的纠缠，最终就会选择坦然。那这首歌也是以温柔渐进的木吉他还有弦乐去铺陈，所以没有过度煽情的爆发，却有深沉的感染力，非常适合在告别阶段或是换新工作结束一个深刻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聆听。它能温柔的接住你的不舍，并给予你跨出去下一步的勇气。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离开的一路上》。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大家有看过《想见你》吗？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想见你》里面的灵魂之歌《眼泪记得你》，由台湾金曲歌手孙盛希在2022年为《想见你》电影版权量身打造的主题曲。那这个主题曲呢，阵容也是非常的神仙哦，它是与知名的制作人陈君豪作词作曲合作，也是亲自的参与的作曲的内容，那就是为了想见你这部电影去精心雕琢的这个主题曲。那眼泪记得你的呢，就是全曲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在讲述说即使在新的时空啊轮回里，大脑记忆可能被抹去了，然后面容可能模糊了，但是情感上面的眼泪却不会说谎，当看到熟悉的身影的时候，眼泪就一定会比理智更早的一步掉下来。那歌词也是写出了就是不论相隔多久啊，穿越多少个平行时空，我依然会在人群中认出你的执念，眼泪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梦想还有现实的唯一线索。不然听起来非常的感人吗？就是那眼泪就是成为所有时间线的一个关联。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以优雅沉静的钢琴做开场，随着情绪的铺陈啊，加入了一点弦乐跟鼓点，然后搭配孙盛希标志性带有微醺感性的穿透力嗓音，成功将那种跨越时空的执着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也是非常适合深夜独自一个人听，想念某个深刻存在过的人，就如果你一个人在深夜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非常适合你一个人在办公的时候听，你一个人就可以懂那种感觉， maybe 就是你有遇到过，就算没遇到过，你也会对在歌曲中的温柔细腻的那个声音还有歌词所感触所动容。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它的，因为它是极度流畅复古流行风格，稳定又带点微醺摇摆的 bass 跟鼓点，所以节奏刚好落在，就是蛮适合那种文字啊，打文字或回 email 啊，或是一些行政杂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听的歌，然后它也不会太爆啊，或是说太嗨，就是刚好能够帮你踩住工作的节奏，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就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那这首歌呢，它算是蛮新的一首歌，它是由2025年正式发行的，12月才刚发行。那它的创作背景啊，歌词啊，也是描绘了都会的男女啊，面对不对等的关系的时候呢的委屈啊，又是无法自拔的痛楚，然后也是现代人啊，在压力下呢，可能痛跟快乐是并存着的情绪。那这首歌呢，是主唱创作的之外呢，也是邀请到了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还有乐团他们成员共同操刀的。那这首歌也打破了他们以往就是大众对他们的一些印象，复古的律动啊，轻快的微醺，而是以流畅带点有点沉重的情感去撰写的一首歌。那它句句都是违心的真心话，虽然说歌词就是讲得明白，我不在乎，我可以包容你，我展现我的大度，但我觉得这就是每一句，虽然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但是每一句都是在应对着是对伴侣的一些谎言啊，或背叛的默许。就是很多人很多时候，有些情侣呢可能就是会说哦，我不在乎，或是对在意的人说我不在乎，其实真的不在乎吗？很难说吧，我觉得都是可能表面不在乎，但是其实心里真的在乎的要命，就是还是希望说对方能够有，就是在自己有在心里可能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嘛，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刚好处在可以可能跟感情啊在纠缠，或者说跟工作在纠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蛮适合的。那这首歌呢，它也是用很真实的写实的画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明明对方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但还是要去做不在乎，然后一个谎言，但是就是因为太爱对方，所以才舍不得去怪对方，就是选择另外一种理由去当做自己的借口。那通常如果在感情就是先说不在乎的话，可能就是通常就是要么就是真的不在乎，要么就是最后的防卫机制。那这首歌就是用那种包容啊去掩盖了绝望，假装冷漠来换取留在你

身边的那种卑微心理。所以这首歌看似很唱得很潇洒或不在乎，但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委屈，而且是非常就是他的歌词啊，他的意境就真的很适合一个人深夜的时候听。所以如果你现在陷入了情感上的拉扯或是工作上的拉扯纠缠不清的话，就要痛快的来听一下这首歌，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所以华语流行歌曲呢，在办公室里到底要怎么听，又能舒压又能高效的做事呢？今天的情感发言前就告诉大家答案啦。答案不是戒掉它 key point 在于情境的匹配，但把华语歌当作你职场的，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你的歌单的话呢，所以在动脑的时候，你就要给你的大脑留白，就是需要提

声啊或发泄的音乐来接管，只要是顺应大脑的节奏啊，就是华语流行歌曲就不会是干扰专注的绊脚石，而是你可以随时补血补能量的一个职场生存器。那首先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大家可能会面对压力炸裂的时候，就可能突然办公室灯光变暗啊，你一个人在加班，或者说刚被主管改完稿啊，心情很低落。这时候呢，你的阶段就是不需要管工作效率，毕竟你已经做完你该做的事，只是你可能要做更改，或者说因为这样的更改需要导致你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时候你需要的是情绪的安全感，就是你可以选像是魏如萱啊或是苏打绿啊，这些这类歌词都是具备温柔包容感的，然后甚至也是很柔和的歌单，就让文字变成你的情绪避风港，就是抚平了加班的孤独啊还有焦虑。那这首歌呢也想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徐佳莹在2014年推出的寻人启事。那这首歌呢是由 Hush 填词，黄建伟作曲的，他也入围了第26届的金曲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等多项大奖。这首歌以极度细腻温柔的笔触，将人心最深沉的孤独啊还有渴望就是跟大家讲。那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源于就是繁华都会中的孤独感的观察，那每天穿梭在人群中啊，看似生活充实，心底却是一直在寻找那个真正懂自己能够给自己无条件拥抱的人的依靠。那其实寻人启事它后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寻人启事的 MV。 它其实 MV 的故事就是真的以最细腻的一些小瞬间画面就是突出这个歌。那它影片结合了四种寻人启事的故事，像一对情侣、一对老夫妻、狗狗跟主人还有妈妈跟宝宝的这些画面。那其实这画面很动人的地方就是来自导演与这首歌独特的共鸣。那导演他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被感动到落泪，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就是在 MV 当中是去诠释他对这首歌的一些心得啊还有感受，就是表达出一种在无助中找到莫名的安全感。虽然说歌词没有太过华丽的啊，然后都是用很生活感啊画面感去多堆积的，那这首歌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给你一个大道理，就是反而就是安慰你的情绪，就是轻轻的安抚你的疲惫啊迷惘跟孤独，告诉你说就算找不到方向没关系，你的孤独是会被看见被理解的。那徐佳莹也是用穿透就是具穿透力充满空气感的清亮嗓音搭配钢琴还有优雅的弦渐进铺进成这首歌的，那呈现了一种安静啊无比坚韧的力量，也非常适合一个人听，然后也非常适合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工作打枪啦，或是说你真的需要加班的时候也是可以很适合听，被压力逼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听的时候，耳朵跟心里都可以在温柔的歌声中得到彻底的抚平。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接下来呢要讲的是，其实我们三集都有在讲的，就是头脑昏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工作的常态，就是不可能不会遇到，大家就连上学都有可能遇到这种昏睡状态了，工作更别说了。我觉得工作就是更容易遇到，因为可能你每天处理的事项啊或是什么真的是很多，所以比起抒情的歌呢，可能这时候需要一些重拍啊的电子音效或是歌曲来刺激大脑，所以就可以选像是派伟俊啊或是新世代的一些 hiphop R&B 那种带有节奏感的华语独立电子歌，然后就可以像是提神一样帮你提起你的精神，让你可以撑过这个昏昏欲睡的低潮。那要跟大家介绍这首歌呢是大风吹，是由台湾独立摇滚乐团草东没有派对在2016年推出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不仅横扫了第28届的金曲奖，它也是奠定了草东作为世代声音的传奇地位。这首歌以独特的厌世视角去做创作，那它也是在讲述当代青年啊职场人的集体焦虑。那它讲它的歌名取为大风吹，也是把儿童游戏当作是现在的社会延伸，说无处不在的阶级复制啊、盲目啊、跟风，还有同侪之间的压力。那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草东式的厌世啊还有呐喊。歌词中还有一个著名，就是怪妈妈没有给你看够多的漫画，没有带你去够远的地方，其实也是讽刺了人们就是为了获得同侪的认同，或是说进入了某一个圈子之后就会想要不断的追求外在的物质跟虚荣的荒谬感。其实很容易就是真的你在新的环境的时候可能

你会需要别人的认同跟同侪之间的关系去处理，就是要处理自己。可能你会为了处理这个关系，然后你就可能会比较常跟他们聊一些可能相关的话题，可是其实你自己可能真的都没有接触过，就是可能你会更多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处理这些关系上面，就可能变得不像是你自己生活中会接触到，那就变成不是你自己了。就是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还要去处理其他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职场的打工人而言，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你在面对不合理的要求啊，或是竞争压迫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心里不敢说出来的那种怒火或是厌世感讲出来，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在音乐上也是呈现很大的张力，就从前半的很沉闷的压抑，然后到后半的狂暴轰炸，就非常适合在工作就是精神昏沉的时候啊，或者被无理要求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这首提神。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

那就是要避开那些可能比较容易有情绪啊，文字较多比较嗨的那种爆发性的歌，像刚刚那首草都没有派对大风吹，就是不太适合你在做写企划

流行歌或是 chill out 的作品。那这些歌曲的人声呢，通常都是比较会贴近乐器啊，就是比较像 BGM 啊，就不会太干扰到说你在思考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提供你大脑源源不断的灵感啊，背景的音乐这样子。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是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我觉得这个歌名蛮好的，因为 Have a Nice Day 就是希望你今天有一个还不错的一天嘛。那其实他也不是鼓励你说哦，你今天一定会拥有很好的一天。这首歌呢，它其实呢是要讲说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然后祝自己有个 Have a Nice Day 的态度。那这首歌其实它的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日常的生活，就是一些生活倒霉小事啊，例如说像是踩到狗屎，想买的东西被卖完了，然后遇到讨厌的人或食物，其实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太算是天崩地裂的很毁灭性的事情，但其实就是会让人家心烦意乱，尤其是你那一天遇到很多一样的，就是可能你那一天同时遇到你踩到狗屎啊，你想买的东西没有了，就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小事突然同时迎面而来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觉得很烦躁。所以面对这些无可避免的崩溃时刻的时候，其实魏如萱这种 Have a nice day 就是选择要告诉你说，既然都这样了，你都、哦、既然都踩到了，既然你都遇到这些讨厌的事情了，那你就笑一下吧，就是坦然的面对这些事情。那其实魏如萱之前在采访中也有提及到说，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把今天遇到的一些鸟事啊都随风飘掉，就不管怎样都是要祝自己 Have a nice day。 所以工作再忙啊，日子再烂，耳朵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希望今天啊还有前两期的英文啊 K-pop 歌单能够成为你之后在职场上面的听歌指南，也成为你在办公室里的专属避风港。选对了你当下需要的歌曲，就帮助你今天有能高效通关优雅的下班。一起祝大家 Have a nice day， 我们下次见咯。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没错，没错。上班不要跟我谈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不上班。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有接触过，但是你真正去做过之后，才会发现，哎，原来那么累哦的一个工作，就是餐饮服务业。没错，那为什么突然会想要聊这个呢？因为在这个礼拜六日，我即将迎来一个对我来说蛮新的挑战，就是我第一次上假日班。对，如果有在看之前嘉玲主持的《Hello One》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就是嘉玲到了一间就是冰淇淋店去上班。那这次呢，就是第一次上假日班，对，第一次哦。而且最近就是只要有跟做过餐饮业、服务业的人讲到这件事情，得到反应几乎是非常的一致，包括连我的前辈同事们，他们听到我这礼拜是第一次上假日班，他们也都是说："哦，你第一次上假日班呢、啊？"然后不然就是"哦，加油哦，祝你好运"，不然就是"哦，假日客人会很多"这些比较中心的建议。然后我就问说："哎，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我讲说一连串的鬼故事。我本来想说："哎，应该还好吧。"然后结果听完就会开始有点瑟瑟发抖，然后甚至开始有点怀疑，哎，我这个周末到底是去上班呢，还是去参加什么生存游戏，看能不能活过4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大家去餐厅吃饭，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来花钱来吃饭的啊，那服务当然，服务不好，我当然可以反映，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你点餐、吃饭、结账的同时，另外一边其实也有一群人非常高速的在工作呢，而且他们是同一时间可能在完成多重工作，送餐、收桌、补水、点餐、打包、清洁、处理客人的问题。而且这中间呢，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第一个被看到、被问到、被责怪的，往往就是站在你面前的那一个服务人员。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来跟大家聊聊餐饮服务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也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听到的餐饮业服务业的故事。那有些真的就是很好笑，那有些就是会让你觉得哇，这到底是客人还是来考验员工心理素质的诡异游戏？对，最近可能什么诡异降临之类的题材，不是短影音都非常的流行吗？对，我可能最近就有一种那种心情，没错。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还想除了聊聊餐饮服务业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以外，还想跟大家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的工作人嘛，对，像是便利商店的店员、餐厅的服务生、外送员、清洁人员，甚至可能大楼的保安大哥，他们可能就只是我们生活里短短几分钟会遇到的人，可是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天可能要站上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更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也站到了服务业另一边，你希望客人怎么对你呢？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送给大家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就是最近上班，就是如果很无聊的话，我可能在清洁的时候，我很无聊的时候会听的歌单之一啦，对，那就是迷先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希望大家今天也带着一个哦，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来听今天的 Hello One 喽。大家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欢迎回到 Hello One， 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那你刚刚听到的呢，是明先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心情。我希望我这个周末也可以维持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因为呢，刚有提到嘛，这礼拜六日是第一次上假日班。那平常上班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今天人怎么那么少？包括我昨天上班也是，我昨天上班我真的觉得，哦，上礼拜的人有那么少吗？真的是闲到非常无聊。但是呢，听过了前辈们的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平日的人潮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店来说是充电，假日呢才是真正的战场。尤其是那种可能周五晚上，然后一直到周六周日这一段期间，这种时间呢，大家可能忙碌了一个礼拜，很累了，然后终于放假了，一家人不管是出门或者是朋友相约出去，甚至是情侣约会，所有人呢要么就是去户外，要么就是去室内嘛。那不知道大家平常假日会怎么安排的，那有些人他假日就是会选择去百货公司，没错。那百货公司呢，听说啦，好像六日我们的这个百货公司呢是11点好像就会开门了。然后听说每次的六日早上11点，那个客人的人潮就很像丧尸一样，就你一打开门就轰，然后一群人冲进来这样子。那我们店呢，就是首当其冲的会面临到这一群客人。那有些客人他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店，想说，哎，那吃个冰淇淋好了，然后就会来点。所以呢，

很多的前辈们都会跟我们讲说，小心一点，对，小心一点，六日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对我们店来说，六日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客人，尤其是亲子客人，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啊一起，这种客人是最多的。所以呢，平日跟我们来说就是充电，就是没有什么客人。那假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付出比平日还要多出好几倍的耐心去对这些客人，毕竟小朋友嘛，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听不懂大人们说的话，对，所以呢，就是多一点体谅与包容。所以平日对我们来说才是充电。对，那如果是换做其他的餐厅的人员或是服务人员或是店员之类的，看到这个画面，可能心里想的是哇。今天又是充满挑战的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家里以前自己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也不太会去特别在想说服务人员他们正在经历的是什么，因为就我们客人的身份来说，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嘛。服务生过来就问说：“哎，你好，请问几位？”那我们就说：“哦，可能三位。”然后好，这边请哦。然后就请问他点什么？然后就好的，好的，好的。然后送完餐。送完餐之后呢，我们就吃嘛。吃完之后可能结账回家。可是当我们真的在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每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假设可能巅峰时段好了，客人同时来了好几组，来了好几桌，然后 A 桌要点餐，B 桌要加水。要加水，那 C 桌呢？他们可能餐点出了问题，有人需要去处理。那 D 桌呢？可能又要结账，然后还有一桌呢，他正在等下一桌，就是可能空出来的桌。然后可能外场是这样子嘛，那厨房可能又突然喊了一个东西，什么和牛好喽之类的。然后电话呢，外送又突然响了，门口又有人进来，然后结果你可能忙一忙之后你。好不容易闲下来了，结果你低头一看，哎，我好像还有一桌的餐没有送到。那这时候你就会突然有一种，哎，开了很多个分页，然后每一页都没办法关的那种感觉。相信有在可能很常用电脑工作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就是那种分页很多的感觉是真的很烦，对不对？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分页开太多也是会非常烦的。那我们店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餐厅嘛，我们是挤冰淇淋的。那我们的工作其实相对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点餐，点完餐之后呢，会有一个人挤冰给你。对，那还会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做辅助的。如果真的柜台那边人太多的话，可能就先协助后面的客人。如果他要加会员，然后或是他有什么对于折价券的疑惑，那第三个人就可以帮忙，或者是看。拉冰的人，他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机动组的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店呢，为什么到假日就会特别忙？刚刚就有提到，就是因为亲子还蛮多的。对，那我昨天是有听到几个故事，是说，就是现在小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刚准备要社会化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你讲说啊，那这次就由你点餐哦，就是要练习让你跟陌生人讲话，这样，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让你去负责点餐。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是会很紧张嘛，然后讲话就很小声，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也能够去体谅说小朋友想要练习，然后爸爸妈妈想要让小朋友练习的这一个。状况，但是小朋友有时候真的讲得太小声了，然后就会忍不住，人类的本性就会出来。他跟你讲说那个，你好，我要一个原味，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哈，你说什么？你可以再说一次嘛？就是会很忍不住，当然你可能没有恶意，但是就真的会忍不住。那在客人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会想说，啊，你在凶我，或是你对我态度不好，对，所以店员的角度跟客人的角度有时候不一样。那我昨天还听到什么故事？哦，我前辈们还跟我讲说，就是因为我们这间百货公司的客人相对比较特别一点，对，所以假日呢，平日就已经会有特别的人了。就是那假日，因为整体的基数上涨，就是人又变得特别多，那这些特别的客人呢，比例也会变得特别多。所以这就是我们店的一些比较奇妙的故事，对。然后他们越讲，我就越瑟瑟发抖。所以我现在其实

算非常害怕，但是我其实也蛮期待的，毕竟第一次嘛，当然紧张也还是会有一点，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客人。那有些客人他就真的非常好，甚至他会可能有时候，因为我刚学，我其实算刚学柜台收银吧，就是我刚学收钱那个部分。那有些客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啊，没关系，你慢慢来，你慢慢来这样。我就觉得哇，阿里嘎多，真的非常感谢。那因为像我一开始前一阵子嘛，我不是说我那个挤拉冰拉得很丑嘛，然后就有段时间，店长会要我拍照回报那时候，然后就会有客人问说，那个是每一次为什么要拍照，就开始会问嘛。然后就说哦，因为我是新来的，所以可能就是要培训，这样那就是培训的一个环节。然后他们就会说啊，真的吗？加油加油！哦，你姐的冰真的很好看，这样。我就 Oh my god，天使客人，我真的快哭了。就是他们很多客人都是给予友善跟包容的啦，就遇到这种客人对我来说就是会非常的珍惜，然后可能。那一天，我觉得最疗愈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鼓励我的那一句话。对，那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客人。对，然后我后来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很多人只要聊到服务业，大家就突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你问一个人说：“你有做过餐饮业吗？”可能会说：“哦，有啊。”然后你就问说：“那你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或是印象深刻的故事吗？”然后他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然后一接一个故事会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所以呢，我最近也开始有慢慢的收集到餐饮服务业的鬼故事。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说是鬼故事，应该是你在做这一个行业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些突发事件吧，应该这样讲。当然，我今天不会讲任何一个你可以辨认出特定的人、特定店家的资讯，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服务业都市传说大全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好了。我觉得非常经典，就是当有客人跟你讲说一下下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有多危险。当然，我们可能平常我们在做消费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等一下下，我要拿个钱啊，载具等一下下这样子。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餐饮服务业的人来说，客人说一下下，那这个一下下到底是多久呢？30秒、5分钟、15分钟，还是半小时？没有人知道。那。有些像餐厅以餐厅来举例来说的以餐厅来说好了，有些客人他吃完饭之后，服务人员会过来收拾你的桌子嘛，他就会说哦你好，这边需要帮你收拾吗？那客人就说哦不用不用，我们坐一下下就好了。然后服务人就会说哦好的，然后就可能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嘛。那可能过了10分钟15分钟，你再看一次哦，那就客人还在。然后你再过10分钟过30分钟还看哦，那个客人还在。然后这时候呢，最可怕的不是他们还坐在那边，是外面已经有人还在排队了。然后你又不可能走过去跟这桌客人说：“那个不好意思，你们可以离开了吗？”然后你就会被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为你想哦，你要服务客人，可是你明明知道你后面还有其他客人，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下下这3个字是最需要被重新定义的词汇之一。那如果你只是单纯买东西好了，我个人的习惯是会先准备好，不管我是用 LINE Pay 也好，用现金也好，我就是会先准备好载具或是会员，我都会先开好，然后他要什么我就马上给他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我也就是把这个。优良的美好传统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如果你想要下次要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你的载具啊，或是会员，你可以先开好。然后呢，如果你是要用 LINE Pay，那你就也是先开好嘛。如果你手机本身跑得特别慢的话，你就预先开好，这样子也不会让你等很久，也不会让后面人等很久，也不会让服务人员等很久。那如果你是用现金的话呢，你也可以先把你的钱给拿出来。这样子呢，节省你的时间，节省大家的时间，这个又。

优良传统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知道。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需要好好倡导，就是因为我个人啊是一个，如果我看到这家店它有会员可以有优惠的话，那我就是会在去这家店之前呢，我先把这个店的会员给加好。那如果我是到店面才发现说，这家店面会员会有优惠的话，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先有会员的，那我就先用手机把那个 QR code 给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我先到旁边，我先去把这个会员加一加，弄一弄，这样子呢就不会麻烦到服务人员。因为有时候有些客人他会到了柜台前面，他发现这个会员有优惠，然后他就直接堵在那边，然后用他的会员。那这样子呢，就是会给，如果后面没有人的话，那就还好嘛。但是如果后面有人呢，那就是耽误到自己的时间，耽误到后面的人时间，耽误到服务人员的时间。对，所以真心推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这家会员有优惠的话，你就可以先就是暂时的到旁边先弄好你的会员的东西，你再回来。因为其实这样时间差不多嘛，你站在柜台前面，你用好了会员啊。你用会员时间还是那些，然后呢，你到旁边，你用会员时间，你就还是那些，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说，你可能用完会员，你就可以直接扫，跟你用完会员，你还要排队扫，排那个队的时间可以节省别人的时间，你不觉得这样是一种积功德的行为吗？真心推荐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传递这个优良传统。那第一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讲完，就是一下下这个词汇需要被定义的。好，那第二个故事呢，我个人是觉得蛮常见的，就是当客人点餐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今天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就会问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卖了？那服务人员他怎么会答得出来呢？因为很多时候第一线的服务人员他根本是没办法决定的，今天有没有这个产品，它的价格多少？它活动怎么规定的？优惠能不能用？餐点什么时候出？那餐点什么时候又这个限定的商品可能什么时候会结束？甚至呢，有些东西它是不是缺货，还是只是卡在路上还没有送到而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但就只是因为站在你面前的人是他，所以最后的问题呢，就会变成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怎么没有？你不能处理吗？那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他真的不能处理，不是他不想处理，而是他没有那个权限。这就是很像是你去学校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今天不用放假？”老师可能也会想说：“你问我干嘛？我也不知道啊。”对，就是大概类似这种感觉。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现象，就是每个客人都会觉得说，我自己的事就是他们需要的服务只有一件，可能很简单而已，就是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加水吗？当然是可以嘛。那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下那个可以不可以换餐具？可以嘛？可以帮我拿个袋子吗？可以嘛？那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厕所在哪里？当然也可以告诉你。可是问题就是，如果当同一个时间，有10个客人都觉得说：“我只需要你帮我做这一件事情而已。”那服务人就会突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然后整个就是会脑袋大宕机，就是开了很多个分页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行业的人呢，真的很像是在玩一个那种反应游戏嘛，只是别人的游戏可以暂停存档，你的不行而已。不过讲到这里，我很想替就是我们在这一行餐饮服务业的人说一句，就是当然啦，我们这些服务人员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如果服务真的有问题，身为客人当然可以反映，有问题就沟通嘛，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就让店家知道，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反映问题跟把情绪发泄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你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吗？但是你没有必要变成说，你们到底在干嘛？这点态度谁受得了啊？叫你们主管出来！哇，因为你们最后骂那个人，很有可能呢，就只是今天刚好站在柜台前面，然后领着一份薪水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不管是在服务业工作、餐饮工作，还
还是正在为大家

啊，生活，就是为一些平民百姓、大家服务的人，制作这首歌，那就是这个显然乐团的第一见的人。那这边呢，就送给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耶、yeah！ 那刚刚讲到了很多很多可能你在餐饮服务业会遇到的事情嘛，那其实我最近就一直在想一个情境题嘛，算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角色交换呢，如果今天我不是站在柜台后面，而是我变成坐在餐厅里面，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坐在可能你们是收银的那个人好了，你是服务的人，然后我是客人，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对我呢？当然反过来也是，今天不是我坐在餐厅，而是我站在柜台后面，你是客人，我是你服务人员，那你觉得身为服务人员的我应该会怎么样对你呢？或是你会怎么对我呢？这个问题其实蛮值得想的，虽然我讲的有点饶舌啊，但是是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换个立场想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站在消费者的位置上，就会很容易觉得说啊，我付钱，所以你就应该要服务我，你就应该服务我。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没有错啦，因为有时候付钱就是代表你是购买这个商品跟买我的服务嘛，但是呢，付钱你不是买我这个人的尊严啊，你付钱你可以要求合理的服务，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付了钱就认为说对方应该所有事情都应该顺你的心意。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差蛮多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恶意嘛，我们可能只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工作很累，或是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那结果我们只是想要去买个东西或是吃个饭而已，发现怎么等待时间那么久，然后情绪就爆出来了，到底好了没，然后怎么那么慢，你们效率可以快一点吗？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些抱怨而已，但是对于接受到这个讯息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今天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听到这句话了。而且有时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怎么知道他今天，你怎么知道服务你的这个人他今天心情如何，他如果他今天也遇到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呢，如果他今天情绪也没有很好呢，然后结果他还接受了那么多的负面的评价，然后结果你可能只是简单说一句啊，你们怎么那么慢，可以快一点吗，他可能就到大爆炸这样子，对吧？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好一点，不是要大家什么都忍耐，也不是说哦，我遇到问题我就只能摸摸鼻子，然后退一步求那个叫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可以在坚定表达自己的需求同时呢，你也可以保有一些礼貌与包容以及友善。我还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就是做餐饮服务业最怕的不是难搞的客人，而是情绪会传染这件事情。比如说可能第一桌客人开始抱怨，然后第二桌看到之后呢，也觉得说哎，这个服务是不是真的很差，然后第三桌又开始觉得哎，要怎么那么久，然后整间店的氛围就是会变得非常紧张。那其实也不止客人啊，包括我们店员也是，可能一个人会觉得哇，今天心情没有很好耶，然后可能在态度上就没有那么的积极，那这个情绪呢也是会感染到同事们的，那久而久之呢，这间店的工作氛围就没有很好。那工作氛围其实有时候也会影响着顾客来店的氛围，那这样子的一连串的反应下来呢，其实呢就不会产生出太好的结果。没错，所以呢，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只是某个时间点刚好非常忙而已，那这时候大家就是会变得特别有压力，尤其是第一线的人员，因为他们必须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还要想办法维持住自己的礼貌。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整天可能工作八个小时，我们八个小时都保持工作嘛，哎，你好，欢迎光临，需要什么吗？我们可能八个小时都这样子，因为人本来就很会累。那你服务人员呢，你也不是那个火锅店的那个什么机器喵喵吧，你也不是机器人，你也不可能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秒钟都保持100%的完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句没关系，你慢慢来，真的非常非常有力量。而且在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刚学，不管是刚学柜台还是刚学坐便的时候，有些客人他们就是，我有遇到过天使客人，但是也有一些客人呢，他可能就会摆出一种你都底要好了没的那种表情，那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非常非常丑，那非常非常丑呢又不可能出给你，所以可能又要再做一支。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有时候不能太急，因为急了反而是什么造成负面效果，本末倒置啊，对不对？你原本只是想说哦，那我就只是给他一些压力而已，没有很多，我就只一直看着他而已，可是会紧张啊，紧张就会做错，那做错是不是就要做第二支，那是不是就要再浪费时间？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觉得用鼓励来代替责备是也不是不

无道理的，对不对？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实验，就是你对两株不同的植物，诶，你对两株同样的植物，然后你对其中一只一直说好话，然后对另外一株植物一直说坏话，然后你说好话的那一株植物，它长得比较好，诶，这个放在人身上也是有用的，好不好？所以鼓励代替责备，而且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大家可能有时候能感受到吧，就是你今天的一句话可能会让另外一个人记非常非常久，你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哦，没关系，辛苦了，哦，真的没关系啦，谢谢。那可能对方就会记得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客人。相反的，你也可能只是因为一时的生气，然后说了一句很重很重的话，但对方下班之后呢，他可能会直接想说，哦，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所以有时候，你的善意，你不用花很多力气，就只是一句话而已。你可能只是随口说，哦，谢谢，谢谢，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你可能只是随口一说，这可就是你平常会讲的话，但可能对那个人来说，就是一种能量吧，我觉得。那讲了那么多的故事之后，突然发现我好像更害怕这个周末了，而且再加上我最近因为。诶，坦白说，冰淇淋的排班真的比较少一咪咪，对，所以呢，我又在找了另一份兼职，耶！我现在就是一个双兼职的一个人，我第一次体验诶，但是不敢跟妈妈讲，因为妈妈一定会殴打我屁股，妈妈一定会说，啊，那你就专心你的课业就好啦，你干嘛一直上班？反正你之后出社会。出社会有的时间去上班，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在台北的生活花销大概会落在哪里。那就嘉玲而言呢，我一个月至少要18000、19000，甚至到20000，可能对我来说才是绰绰有余，因为我本身有存钱的习惯嘛。那如果我有一个月没有存到钱，我就会很焦虑。我就是一个对金钱，我就是一个有钱才会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呢，对我来说，可能18000、19000到20000，这可能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我应该要获得的薪资范围。对，那22000其实就是绰绰有余，非常绰了。对，那所以我才在想说，我要找另一份相对比较轻松的兼职。对，那我另外一份找的工作呢，也是脱离不了餐饮服务业啦，因为。坦白说，餐饮服务业就是一个你做久就是会习惯的一个也不能说无脑工作，但就是你会蛮，因为产生一个习惯啦。对，好了，你要这样做无脑工作也 OK 啊，就是你久了就是会习惯。对，然后可能你不，如果你一个月内，然后你可能排班非常多，那你可能一个月左右就熟悉了。对，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工作吧。所以呢，我第二份工作我也是找这种，餐饮服务业的，我是找饮料店的。对，那哦，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兼职的排班不是有分吗？就是有分周排班跟月排班嘛。对，那大家印象中的月排班就是比较好解释，就是我这个月给下一个月班，这就是月排班。那周排班对我来说，我印象中的周排班是我这个礼拜给我下个礼拜的班，然后我以此类推嘛。对，那我最近遇到的那间店，他那时候跟我讲是周排班，但是他就是很奇怪，他说他是周排班，但是呢，他又要我在可能每个月的26号前给下个月排休。哦，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就是？月排班吗？这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然后呢，好，我原本想说，应该还好吧，如果只是排休而已。结果呢，我就看到他的排休规定，就是也蛮怪的，就是他是说他每个月排休4天。那假设我今天可能我只能上早班好了，那我今天这天也算是排休的一天哦。我不知道大家这样讲有没有理解，但就是举个例来说好了。假设我9月1号到9月4号这几天，我要排休的日期是9月1号、9月2号跟9月3号，但是我9月4号呢，我其实只能上早班，

我九月四号那一天也算是我排休的四天里的其中一天哦，这不就很怪吗？我那天可以上班啊，只是我就只能上特定时间呢。那你这样子，你也要说我是排休，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对，那我当然就是有反映这个问题嘛。然后呢，这个店长他回讯息回的比较慢一咪咪。我大概前天吧，我前天问他就是关于劳健保问题。然后他昨天才回我，然后我昨天呢，我问他就是这个排班安排我应该要怎么安排，因为我有跟他讲我状况，就是我目前也有在冰淇淋店兼职，就是同时就是我有两份兼职的概念，我有跟他讲过这个状况，所以呢我就有跟他讲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排班会比较好一点。我昨天问他的，昨天下午六点吧，他今天还没回我，没 Oh my god， 我真的为什么不回我啊？有那么忙吗？而且我还是挑在那一种我可能觉得饮料店比较不忙时间传给他，结果他还不回我，气数人家了。所以我希望呢，他等一下在一点的时候，就是 Hello One 结束的时候，他可以传讯息回答我，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开户。大家知道就是开户这件事情是很麻烦，就是你可能要预约。那如果他后来决定我排班真的很麻烦，然后决定不录用我的话，那我就白开了吗？因为银行账户，我现在银行账户其实很多，然后我上网查，他是说如果你的一个银行账户就是很久都没用的话，你可能会被列为警示账户，然后你的信用呢可能会出问题，那你的信用呢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很焦虑这件事情，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我现在衷心的希望店长可以赶快回我的讯息。对，拜托，真的真的很拜托了。好，那刚刚讲了很多个就是故事，跟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更害怕这个周末了，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本来第一次上加二班就正常上班吧，然后结果变成好，我现在要做好心理建设。然后要做好很多准备，那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呢，也不一定是在针对我，我要记得，就是我要记得带水。对，所以很紧张啦，真的很紧张，但我也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去面对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本来就是一种学习嘛，对不对？不管是我第一次上冰淇淋的假日班也好，还是我去米克夏啊，我讲出来了 ，Oh my god， 好，对，我就是去米克夏，好，不然就是我去米克夏面试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学习嘛，对不对？像我这次去面试，我就学习到说我应该要怎么去协调一个符合我需求的排班。而且我相信真正做过服务餐饮之后，你看待很多的事情真的就会不一样。像可能以前你去餐厅，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还没上菜？可是当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你就会想说啊，现在厨房是不是很忙？那他是不是这个服务人员刚刚已经跑了很久了，他是怎么那么辛苦，然后他可能送餐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讲说啊，辛苦你了，对不对？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传递温暖的人。所以真的只有当你真正站到另一个人位置的时候，你才会开始理解他的辛苦。所以我也想问看正在听 Hello One 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做过餐饮服务业，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很夸张的客人呢？或是你自己当客人的时候，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服务经验？你可以想一下，就是你遇到最夸张客人是长怎样的。那讲到这里呢，我还是想把今天的主题拉回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说客人都很坏，也不是要说服务人员都没有错，而是想提醒大家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每天可能都是在不同的时候成为服务别人那一方。你可能今天是客人，然后你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店员了。你今天在餐厅吃饭，明天也可能轮到你站在柜台。所以你今天要求别人对你有礼貌，那你也可以选择先对别人有礼貌。而且我觉得真正成熟的想法不是说我付钱我最大，而是即使我是消费者，我也知道对方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有情绪的人。那这件事情呢真的很简单，那我觉得也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呢，一首蔡依林的歌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开心的情绪留在该留的地方，不要把自己的坏心情变成别人的坏心情。

好的，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哈鲁湾也差不多多快来到尾声了。那今天聊了整整快一个小时的餐饮服务业，从我这个周末呢即将面对到假日班的心得开始，一路聊聊聊聊聊聊到各种服务业的奇闻异事。那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说，每一个行业都要，当然都有自己的辛苦嘛，我们可能看不到，但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说，该反应就反应，该争取就争取，但是不要用那种可能会伤到人的方式，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个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搞不好站在那里的人就是你嘛，对不对？那至于我自己嘛，我只能说这礼拜祝我好运咯。好，那我是今天哈鲁湾的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一切健康平安。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哈鲁湾。那今天没有老样子宣传，但是也别忘了要去各大平台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跟 Kids 活力星球哦。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预告，今年的9月1日是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的台庆生日，在这里预祝世新广播电台68岁生日快乐。那在9月1号那天呢，也会有关于68周年台庆的特别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等着大家。大家如果好奇关于1958年的故事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喽。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延续上一周831特辑，本周艾丽儿同样将跟我们完成831下集的录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儿。
0: 很好笑，我们的上下集是分开录的，我非常抱歉，就是让艾丽儿多跑一趟。其实本来呢，下集应该是我自己录，我就想说上礼拜的歌单我会把它再完整的做一个补充，因为有一些录音室专辑的歌曲没有放在里面，我就想说把它完整的做一个补充。艾丽儿就说她想要参与这个环节。其实我本来就是问她说怎么拯救世界第一张专辑没有任何一首歌在你的歌单里面，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十首歌在挑选，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恼，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下集也跟你一起录好了。
0: 很好笑吧，因为确实我自己平常在排歌单的时候，我也觉得一个小时没有办法把自己喜欢的这位歌手的作品排好排满。第一集的孙燕姿算是我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作品，因为我真的在每一张专辑里面割爱了非常多我想推荐的歌曲，到了后面我就开始逐渐有点放飞自我，我就觉得说算了，我一定要把我喜欢的歌曲放好放满，我就塞塞不够，好下一集塞塞好不够下一集，所以831特辑的下集就是这么来的。回到刚才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831的《小心肝》，为什么会想推荐《小心肝》这首歌呢？
1: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现场一起玩的那个氛围，所以呢就是我就想要推荐这首歌。
0: 因为小心肝算是我对831的入坑曲，它甚至还是我的闹钟，而且设置了3年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腻的程度，所以他在犹豫要不要放小心肝的时候，因为他有点因为时长的问题在抉择小心肝应该要存在在哪一个顺位，我就说放，绝对要放，因为小心肝是我的入坑曲。很好笑的事情是，我也不是听现场的小心肝入坑831，我是看跨年演唱会的转播。他们有一年的跨年演唱会在忘记是北中南哪一个地方了，还是在东，反正就是在台湾不知道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县市的跨年唱了之后，我看完之后我就来回去立刻打开 YouTube 开始找这个团体这首歌，就开始把剩下的歌都听一听，之后发现哇，831的歌词都写得还不错，好励志，好喜欢，我就 OK 入坑831，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且831的现场，因为我们两个不是前两周，哇，已经是两周前了耶，
1: 对，到现在都还没走出小巨蛋哦。
0: 我一直以为是一周前，怎么办？我现在已经两周，我还没走出小巨蛋，就是我们两个就看了831小巨蛋今年的生日趴演唱会。我们两个在三楼看台，因为我们就秉持着第一天在摇滚区，第二天省点钱在看台，但这是我的馊主意，问抱歉，我现在非常之后悔我没有买二楼的看台，我买的是三楼的看台，这是我的馊主意，我非常的抱歉。我们在三楼看台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歌曲需要做互动喊词之类的，小心肝就是其中一首需要互动的词，
1: 对，要喊。
0: 哇，三楼鸦雀无声，只有我们两个的声音啊，救大命哦！我回去看我拍的影片啊，他的歌词是偷看妹，你骂我变态，下一秒你要喊变态。
1: 对，
0: 哇，那个影片只有我跟艾丽儿的声音，我尴尬要死，我旁边人都没有喊，我觉得超尴尬。

我就看影片的时候，天哪，我怎么喊得这么大声，然后旁边鸦雀无声。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他们的《小心肝》。接下来艾莉儿会推荐什么歌曲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相

0: 节目的第一单元，艾丽儿今天安排的歌单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拯救世界》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拯救世界》。《拯救世界》也是831的第一张专辑。想请问艾丽儿，为什么现在才把《拯救世界》放进来呢？
1: 因为呢，他其实我一开始入坑的时候，我其实在听《拯救世界》这张专辑，就是比较没有到那么喜欢，就是比较无感一点。但是我听了这几次现场之后，我就觉得说《拯救世界》真的很好听。
0: 这首歌好听还是这一张专辑的歌都好听？
1: 这张专辑都还不错。
0: 我在挖坑给你跳。其实《拯救世界》这首歌，因为我们看演唱会，我们其实是三人行，我还有跟我的大学同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两个有一起去看831。我们从大一的时候就一起看831，我们就在猜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拯救世界》这首歌，因为我们两个在小巨蛋第一天的时候是坐隔壁，《拯救世界》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原本只是想说今天歌单应该不会有，点歌祈祷一下有没有人会点，没有人点。结果 Uncle 的时候第一首歌是《拯救世界》，哇塞，那个录的影片也是非常的
1: 精彩
0: 精彩，对，精彩绝伦啊。何谓精彩呢？就是一来唱歌很难听，二来又唱得很大声，三来都快盖过主唱的声音，
1: 真的。但是《拯救世界》里面的那个歌词啊，他不是说 Will you be my boyfriend 跟 girlfriend 就是两次不一样，我就很想要跟他说 yes。
0: 你下一次喊啊。我可以看一下下一次有没有人喊。他为什么这里不设计一个应援词？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要喊 yes。
0: 其实我觉得《拯救世界》的整体旋律都偏快，在现场很可以带动氛围。我觉得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很多歌都很宝藏，崩塌了我的世界也是我的爱歌，哇塞，我听到有人点的那一刻我真的大尖叫，我真的从来没有在现场听过这首歌曲，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在现场听到这首歌曲，
1: 我也没有想过我在现场可以听到 Dream Girl。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演唱会的歌迷，这一次的歌迷朋友都非常的会点歌，
1: 对，
0: 他们点的歌都是要么很久没唱，要么呼声很高，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歌迷的爱戴，也没有爱戴啦，就是他们对831的支持才可以让我听到这么古早的歌曲。
1: 对对对，这些歌曲
0: 甚至还有人点索性飞神。
1: 对，但是他还有那个啦，外太空，
0: 就是点了两首被拒绝的歌曲。
1: 对，
0: 很好笑，因为他们听完之后现场就立刻说来我们送个小礼物给你，就立刻再点下一位歌迷。
1: 对，
0: 他们说他们不会弹，
1: 可能忘记了吧，因为很久没有出现。
0: 对，但是这个不会弹也不是当下说的，他们当下只有拒绝，是后面在 thread 上面我们的需要流量的
1: 小职团长，
0: 没错，他就有在网络上去回复人家说那当下其实只是他们忘记了，但是确实真的有点久远，毕竟已经成团18年了。
1: 对，
0: 已经18岁了，确实是会忘记一点东西，毕竟我18岁的时候也忘记我前面很多事情。
1: 我也会啊，
0: 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啊。我现在有感受到那种年纪大了所带来的失忆感，
1: 健忘，
0: 真的是健忘，我会完全忘记我前一秒跟客人收了多少钱，我真的会忘记，只要有人跟我聊天我就会忘记我前一秒给客人多少钱，
1: 就是没办法一心二用啦。
0: 确实我觉得上了年纪确实专注力有点下降。一起来听这首《拯救世界》，虽然说转的有点硬，但是先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来去夏威夷，我会用 Likey Hawaii 就是他们在唱的时候的方式来形容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因为这样子讲起来比较顺。那想先请问艾莉儿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
1: 因为这首歌的互动率比较强，就是他会下来跟观众做互动。
0: 像他们这一次演唱会就有点到一个歌迷，因为正常的也不能说正常，就是大家习惯的互动流程是团员会唱 Likey， 然后歌迷就会接
1: Likey，
0: 就是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但是那位歌迷非常的可爱，他把团员唱的那一段也唱了，就等于是团员在 Likey 的时候他就会 Likey
1: Likey
0: Likey Likey Likey， 就是一直 Likey Likey， 他就没有停过。所以把主持的工作交回到主唱身上的时候，阿普还说像这种歌迷可能去 KTV 都会把别人点的歌唱一轮。
1: 对，
0: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又幽默，一起来欣赏这首对83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哇塞，我只能说风格非常的反差。刚前面是非常轻快的 Likey Hawaii， 现在是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非常慢慢节奏的，也不能算抒情歌，但是它整体节奏就是比较偏慢一点。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 ？Adier，
1: 这首歌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情歌。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我要为小情侣扛大旗。
0: 其实这首歌曲的 MV 他们找了蔡黄如、
1: 豆花妹，
0: 没错，来当女主角。很好笑吧，因为阿普呢跟豆花妹近几年算是比较大方一点啦，就是跟刚出道相比，他们已经从好朋友进化到现在可以公开放闪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他们在演唱会上也不能说毫不避讳，就是他们的互动性会更强烈一点。
1: 对，在记者访问的时候也比较大方一点。
0: 没错，像记者他们这一次演唱会结束之后就问阿普，哇塞，我差点非常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李贤普，真的是平常叫太顺，搞得很像自己认识他一样，讲很顺。
1: 对，
0: 其实他那时候记者在访问阿普的时候就说，你觉得豆花妹是你的理想
1: 老婆吗？
0: 哇塞，他这一次完全没躲耶，他就直接说是啊，不然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1: 对，因为今年那个
0: 饥饿游戏这档节目嘛，
1: 对，饥饿游戏，然后花花也有去他们的演唱会，然后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镜头就去找他。
0: 对，因为他一开始就只有跟大家说女主角在现场，大家唱给

0: 他听，
1: 对，
0: 导播就开始非常慌乱的找到蔡黄汝、到花妹，而且花花很可爱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切在大荧幕上面，是大家的也不能算惊呼声，
1: 尖叫声吧，
0: 就是，对对对，尖叫声之后，他就发现哦，自己在上面就跟大家打个招呼。更好笑的事情是赛后。不是赛后啦，哇，搞得好像在看棒球，不是赛后，不是赛后，是演唱会结束之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就说：“哎，花花当下有没有什么反应，或者是回去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对，
0: 他还偷学人家讲话，欸，
1: 他就说：“他就跟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好。”
0: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他就用这种语气去模仿人家，真的是有够
1: 闪的。
0: 而且他们在《饥饿游戏》上面，因为他们前阵子发行了专辑，他们到《饥饿游戏》上面去宣传专辑的时候，《饥饿游戏》的主持人是豆花、花花，他是其中一位主持人，跟五五六六的其中三位，
1: 对，
0: 去做节目的主持。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哇塞，整集从头闪到尾，甚至那些闪光点呢，我都还没看完正片，我就已经在 Thread 上面的河道全部滑完。
1: 对，就是大家都一直觉得他们这阵子越来越大方，
0: 他们就把那些画面都解出来说很甜很甜，包括他们还有人去挖之前831上康熙被小 S 还有蔡康永逼问
1: 的
0: 画面的
1: 片段，对，
0: 很好笑，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上 YouTube 搜寻，或者是上网络上找，应该都是找得到片段的。先一起来欣赏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艾莉儿想要推荐给大家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歌名非常的长，叫做《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想先问，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曲呢？
1: 因为这首歌它就是很燃很炸，然后就是如果我没有睡醒，我就会播这首歌，然后让我自己脑袋清醒这样子。
0: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的闹钟铃声，就是在小心跟觉得有点叫不醒我自己之后，我就会把歌曲换成玩滑板。这首歌它在现场的互动率很高，是因为它会带着大家喊帅帅，然后把手握成拳头，举手举手举手。包括说他们在前年的台中生日趴的时候，因为场地比较大一点，可以负责站跳喊、嗯、所以他就有要求大家蹲下来，然后数到四数到三，大家一起跳起来，这样子就是在小巨蛋没有办法完成的画面，在水啦水啦的互动性又更强一点。
1: 对，
0: 这首歌的可塑性很高，因为每一次的互动环节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续刚才的歌曲，接下来呢要转换一下风格。我发现艾莉儿排歌单的时候非常会快歌慢歌，快歌慢歌，非常符合我排歌单的节奏。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在演唱会上面前两周终于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老教室》。那为什么会想推荐《老教室》呢？
2: 我觉得这首歌它现在很适合，就是对我来说它适合毕业季，就是我现在毕业了，我觉得如果我有发贴文的话，我会附上这首歌，
1: 就是会变成你贴文配乐的首选。
2: 对对对，
1: 其实这首歌曲的最后一段副歌，我还是弹着吉他大声的歌唱，这一段的音乐是我最喜欢的段落，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的曲有把整首歌推向一个高潮，
2: 对，
1: 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这首歌很澎湃，然后会持续的想要反复听。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耐听程度非常的高，
2: 真的，
1: 就是你放在歌单里面听到它不会想要切歌切歌切歌的感觉。
2: 对，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刚才那首歌叫做《老教室》，我有分享了我自己喜欢的段落。我刚刚跟艾丽儿在闲聊的时候，发现她喜欢的段落跟我不太一样，所以邀请艾丽儿来做一个补充。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的那一段歌词？然后你喜欢的是哪一段歌词呢？
1: 我喜欢的歌词是“约好了不见不散”。
0: 那个老地方，其实也就是副歌一直在重复的歌词。
1: 对，
0: 其实这一首歌的，无论是这一句歌词也好，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句歌词也好，其实都非常的符合毕业当下的氛围。
1: 对，
0: 那至于毕业之后呢，要做什么呢？当然是要做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没有翅膀的人》的同名歌曲《没有翅膀的人》。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呢，艾丽儿？
1: 因为这一次的 Talking 里面，那个阿普有说到说，不完美没关系，就是我们像歌词里面的，就是当要微笑，当大雨倾盆。
0: 就是不完美也没关系，不管怎么样，就是微笑面对大雨倾盆，就类似外界的那种
1: 纷纷扰扰，
0: 对对对，
1: 困难。
0: 不管怎么样，请记得做自己，然后要微笑。其实这首歌曲还有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算是我个人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也好，都传达了83要请大家要爱自己、做自己的这种概念。一起来欣赏这首收录在最新专辑里面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0: 欣赏完了刚才这首教大家爱自己做自己的概念歌曲《没有翅膀的人》之后，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算是831跟妖怪，他们的粉丝名叫妖怪，不叫小淘沙，也不叫大淘沙。他们跟妖怪呢算是有一个很深的羁绊的一首歌曲，叫做《最后的831》。其实听歌名也可以大概猜到，算是对831来说，还有对歌迷来说蛮重要的一首歌曲。那想先请问艾丽儿，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曲呢？
1: 因为就是这首歌，我们会就是歌迷会跟831一起有一个大合唱。然后这样子会让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们专属又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0: 没错，而且这首歌每一次都会在副歌的时候递麦克风，尤其是在刚开始的那一小段，未来的那个你
1: 是否活得过瘾，
0: 比现在这个我
1: 更喜欢那个自己，
0: 这两句每一次只要前奏一下，这两句一出来我必哭，不管是坐在三楼的看台，还是坐在摇滚区，我都想哭。一来是因为歌词很感人，旋律很感人；二来是因为大合唱的声音真的好感动。
1: 对，就是大合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一起完成了这首歌。
0: 就是我会有一种我要唱给他听，然后我们共同把这首歌曲推向一个高点。
1: 对，
0: 因为这首歌算是在演唱会的结尾或者是 encore 快要到尾声的时候，这首歌才会出来，也是属于一种没有唱歌迷不会放他们走的双向奔赴关系。
1: 对，
0: 这首歌今年在生日趴唱的时候，阿普也有说你们的大合唱永远是最好听的，我就哇天哪好感动，我当下就眼泪滴下来，因为这首歌不管听几次我都觉得他想要传达的概念很棒，像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有说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后面还有说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就觉得说不管如何当下的你就是最好的，怎么办，有点想哭，怎么会这样。还有说这一首歌让我送给自己，唱一首歌给未来的你听，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这首歌里的自己。其实你在当下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我真的不能忘记我此刻当下的感觉，
1: 就是

0: 要记得我现在是一个开心的心情，用这个开心的心情去面对未来的任何事情。
1: 所以其实人家说看演唱会是一种充电，也是因为现场的歌听起来会有被生活击倒之后让你再站起来的勇气。我觉得这就是听演唱会的一个意义吧，就是无论是你听音乐觉得还好，你听现场带动唱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听线下有趣好玩且感动会上瘾的地方。
0: 对，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最后的831。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

0: 和阿普的合作舞台《光明》，为什么会想放在这首歌曲当成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
1: 因为我非常意外他会去参加披歌。
0: 确实，我那时候看到他上《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一档节目，我们等下会简称披歌。我看到他上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死吓疯。
1: 对，然后这首歌是我觉得他在披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0: 就是最有打动艾丽儿的作品。
1: 对对对，
0: 没错。我节目的尾声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两位歌手的合作舞台。那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疑问疑虑，或者是想反馈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YONDETHECHO 底线底线底线。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所渴
1: 望的生活，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T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嘉怡。今天要带大家回忆的黑胶唱片是马玉芬的《爱情的脸》。这张专辑是由可登唱片在1988年发行的，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马玉芬和伍思凯一起合唱的《关于爱情》。

这张专辑收录的都是和爱情相关的歌曲，马玉芬的甜美声音想必也让许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出耳油了吧。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也写得非常浪漫，里面的一句至于缺点你说就让它去吧，带出了关于爱情的核心，那就是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爱情是两人一起经营的事。

刚听过的是马玉芬和伍思凯的关于爱情。在2018年爱的旅程音乐会上，马玉芬和伍思凯也再次同台合唱这首非常经典又浪漫的歌曲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西西。
2: 那我终于是久违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3: 欢迎回来耶！
2: 真的是太久了啦。哎，那西西，以上上次是不是有说你有去那个、花莲海洋公园？
3: 对，我有去花莲的远雄海洋公园。我现在隆重回归，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去的时候天气感觉很差，我还在想要不要放弃，就是原本我们也是要开车去，但是后来决定就先开到高雄，然后搭南回的火车去花莲这样子。
2: 哇，超拼的耶，
3: 也是为了爱啊奔波。
2: 啊，你觉得这一趟去这样子有值得吗？
3: 我觉得有耶，非常有。就因为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那去就把它玩到彻底一点，所以我们就有报名夜宿活动。我觉得其实夜宿活动，我觉得还好有报名，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听导览跟认识海洋生物。不然去海生馆你通常都是人家上面写的东西你看一看，就哦那个鱼在哪里哦看一下这样，然后到了那种可爱比较活泼一点的生物，比如说什么海狮、企鹅，你才会认真看一下。但就是这次去有导览员，然后又包吃包住，然后吃的也还不错，就是那种自助餐，然后有一种回到就是毕业旅行的感觉，很可爱。就大家就是拿着盘子这样子夹菜，然后虽然说有很多小朋友，对，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夜宿。对，就是喜欢小朋友的可以很开心的跟他们一起看鱼，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小孩子。对，大家就是谨慎斟酌一下，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就是除了家庭旅游以外会有一些什么朋友出游或者是情侣来，然后但没有，全部都是家庭。
2: 嘿，
3: 所以就觉得很佩服那些爸爸妈妈们。对，然后有几个还甚至是那种八个人十个人，就对，很大一群人这样子
2: 啊。都是家庭哦？
3: 对，全部都是家庭，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家庭。
2: 好可怕哦，天哪。
3: 然后就是夜宿的好处就是他们是下午一点才报到，然后你可以提前入园去玩，然后一点的时候去跟他们报到，然后他们会先把你的行李收走，你就可以不用一直拖着你的行李箱或者是背着包包这样子逛，然后你可以先去一些比较你有兴趣的地方先看，因为他们三点才会有那个2:30那边才会有说明会，然后说明会完他们就会带你去参观。然后就是他白天看一次晚上看一次，因为有的鱼是夜行性的，或者是有的鱼是晚上特别不会动的，你就可以去观察它，然后他们就是会带着你这样子。然后也会有那个海狮跟海豚，就是他特别就是那个时间是给夜宿的人去导览的，就是你可以不用

0: 跟别的人挤来挤去，他就是专门那区就是给你们，那个时间段就是给你们，然后还会让你跟海狮拍照，我觉得很好笑，哎、欸，很赚哎、欸，他那边一张好像590块呢、欸，然后我们是免费，就是直接拍，
1: 很赞呢、欸，好可爱的感觉哦。
0: 对啊，然后他就是导览嘛，然后包吃包住，然后还有那些特殊时段，然后你去吃跟买纪念品。就除了进击的巨人联名的东西以外，几乎都有打九折。
1: 哇！
0: 然后我记得他停车也是免费的，就是很多特权跟福利。然后你晚上还可以看着鱼儿们睡觉这样子。虽然说我是睡不太早，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的健康，是早上7:30就要起床，然后所以他晚上10点那边就关灯了。
1: 哦，所以他是就是让你们睡在那个叫什么、啊？就是旁边是可以看。哦，所以旁边都是可以看到鱼的，
0: 对，没错。
1: 哦，超帅的！
0: 就一开始你会很兴奋啦、啊，但是那边是要铺床的，所以他一定没有饭店睡得舒服。
1: 哦，
0: 我是听到一些爸爸妈妈说，就是以后还是去住饭店好了，我觉得很好笑。
1: 一定的吧，顾小孩的话。
0: 对，但是就是如果家庭来，会有一区特别夯，就是。叫大洋洲，然后因为那边是一个超级大，就是每个海参馆一定会有一个那种落地的那种很大的水族箱、然后那个地方刚好就是进击的巨人的联名，他就是挂了一个巨人的脚的布条在那里，然后我发现只有我在看，其他爸妈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蛙哥，
1: 超好笑，懂的都懂、啊、
0: 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在导览的时候刚好会选在那个他们要喂鱼的时候，因为那个水族箱很大嘛，所以他们不可能用撒的，但有的鱼可能吃不到，因为里面还有鲨鱼、红鱼那种很大的鱼，然后他们也是小鱼，也要他们是亲自喂在他的嘴巴里这样子，然后就看到那个饲养员，他是穿着调查兵团的衣服下去喂鱼，我就觉得很可爱。
1: Oh my god， 这个联名，
0: 他是全套的、哦，
1: 这联名是非常的彻底哎、欸。
0: 而且里面的衣服都一样，然后还有穿那个白色裤子、一样有绑带，然后一样是那个短版的卡其色的外套
1: 夹克。
0: 对对对，
1: 超好笑。
0: 然后他的那个导览员就是在讲那个大洋洲的那个导览员，他叫海王子，然后觉得他介绍的非常好。他虽然说是一个可能有点年纪的吧，但是他感觉为了这个联名有做功课。他还说这个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玻璃，是一个很厚的亚克力。然后他就连那个巨人里面的那些城墙名字他都背了起来。
1: 哇，
0: 很厉害，
1: 超扯的。
0: 然后他就是有时候讲一讲会开始开巨人的梗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可爱。
1: 好想听哦
0: 然后我觉得他联名的，虽然说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一个乐园，但我觉得蛮用心的。他的摩天轮每一个车厢里面的椅子都是有重新贴进击巨人的东西，就有一边是那个调查兵团啊那些的那个徽章臂章上面的图样，跟那个对面是那个刀子，对，然后外面也会有各种巨人这样子绕一圈，然后进去排队的地方也有立牌，然后它的下面就是那个我有拍照给你看的那个，就它还有放那个刀可以让你拍照，
1: 好赞哦！
0: 那个是那边那个是大刀，然后它有放小刀在那个就是买联名商品吃东西那边，就是他们出的那个食品部那里。那我有吃沙夏的那个热狗他有那个插牌耶，很可爱耶。
1: 他是每个角色都有吗？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出沙夏的热狗，然后跟他有做了一个，他把吐司挖一个洞，就等于是巨人把那个城墙挖开的那个对对对，会露出半边巨人的脸，然后他的那个巨人的脸是糯米纸，所以是可以直接整个吃掉的。他就是做成一个三明治，然后最上面那一层是巨人的脸，其实还不错。而且他的那个，如果你有买饮料，他的饮料是玻璃杯，就带回家
1: 带走的。

0: 后是李维最爱的红茶。
1: Oh my god！
0: 然后他的那个另外一样是血意，但血意他是用西瓜汁，哎，我觉得蛮好喝的。
1: 哦，
0: 就很不错。他的是玻璃瓶，而且才100多块，
1: 真的
0: 是就是以原油，就是游乐园这样子这么贵的地方。然后我们买
1: CP 值很高，
0: 买下来还有送一个阿尔明看海的徽章
1: 啊，好可爱！我现在刚好是看到，就是哦，没有，没事，我现在就是刚好看到他们爱莲所处那个海的另一端是敌人那边，这样子。
0: 对，然后刚好你在那边，你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望远镜，你就可以也拍一个海的对面。
1: 啊疯掉！
0: 他们也有一个那个雪花冰，也是做成蓝色，然后它的也是上面有一个海的对面的插牌，
1: 超好笑的，
0: 很可爱。那我觉得它很棒的点是因为它的那个入园，光是入园就有一个哎、欸，我真的来到他们联名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的门口其实在5楼，就是你刚到的话你要先坐手扶梯往上，然后在手扶梯上去的时候，它的两侧也是贴像那个胶卷一样回忆录的感觉，你就这样子上去，你就可以看到、
1: 哦、
0: 哇，他们从他们小时候这样子，
1: 天哪，
0: 然后一上去就是全部的人集结的一个人形立牌，一字排开你就可以拍照。
1: 他们的联名真的是很用心耶。
0: 对啊，他们就是连墙壁，然后连那种那个室外的用餐区的桌子也都有贴。
1: 哇，我看他那个路边的那个就是路旗吗？
0: 对，他的那个旗子也都换成自由之翼的样子、
1: 哦、
0: 然后还有角色。
1: 好喜欢哦。
0: 而且他的那个卖吃的那个贩卖部那边，他挂了牌子是写调查军团补给站，然后下面有一个小行字写说能量补给打倒巨人。
1: 太可爱了，真的。
0: 而且在去搭那个摩天轮的时候，然后我就往旁边看到怎么灰灰黑黑的，就一看哎、欸、那是巨人在偷看你的脸，就是那个吐司上面的样子。
1: 好好笑。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巨人这一部动，就是这部作品真的太神了，然后大家可能跟他联名的时候都会再三的确认这些细节，然后真的超用心。
0: 对，而且刚好就远雄旁边有海，然后他也有靠山，就他地理位置极优啊，然后园区又很大，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1: 真的，
0: 就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很用心，而且我后来才就是我一开始有听到说，因为有些爸爸妈妈会跟他们闲聊，我就有听到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大，那几个导览员都是大学生，他甚至还比我们小哦、
1: 欸、
0: 有几个是那种大二大三的，
1: 就这么喜欢。
0: 然后他们还会帮忙宣传进阶巨人，但是爸爸妈妈看起来是听不懂。他们只在意可以让那些小孩拿着刀拍照这样子。
1: 哦，帅啦帅啦。
0: 对，但是很谢谢我在那边遇到两个很好的嘉义的女生，他们借我们披风拍照。
1: 哦，那披风真的很好看，
0: 真的披上去照片直接另外一个层次。哦，非常感谢他们，而且他们两个是从嘉义开车来的，很厉害，两个女生呢。
1: 开很久欸，
0: 真的是真爱了。虽然说在那边好像看到蛮多人会打卡，但是我唯一有遇到穿披风了之后他们两个，
1: 这种天气还穿披风真的是，
0: 但有一个是穿那个联名的算雨衣斗篷嘛，就是他也是但他不算是对那种的，
1: 懂。
0: 但是就看到他，就因为远雄也有一个类似云霄飞车的设施，然后那时候下雨、嗯、就大家都要穿雨衣，然后只有他穿着那个，然后就觉得看起来超好笑，就是调查兵团在上面、嗯、坐云霄飞车，然后他还很开心在那边叫，
1: 好可爱的感觉。
0: 对对对，很好笑。
1: 哦，好想去。
0: 哦啊，你这样子经过台东就会去花莲啊？
1: 不是啊，不是。

0: 他
1: 但
0: 真
1: 是
0: 的完全不顺路啊，
1: 有可以，
0: 不可能呢。
1: 还有6天，你还可以再去一次。
0: 没有啦，这个礼拜我是要去富邦悍将跟晋级的巨人联名的主题日啦。
1: 2个都是为了进阶巨人，
0: 这样子。
1: 到处献出心脏。
0: 哇、啊，这样子应该也算是有参与到了，真就是居然真的很好看嘞、欸！我现在慢慢的在看了，
1: 是
0: 进
1: 不
0: 度缓
1: 是？
0: 慢，真的希望
1: 但是
0: 我
1: 那时
0: 是
1: 候
0: 能
1: 传的
0: 在，
1: 那个脆给你，我觉得很好笑。
0: 你传什么？
1: 就那时候不是传了一个链接，然后是在讲《进击的巨人》，因为他有一个人说他看完《进击的巨人》里面的角色觉得很可怜，但是
0: 哦哦哦，
1: 最后只觉得我才是最可怜的。
0: 对啊，真的。真的 感同身受啊！
1: 真是太好啦，又多了一个入坑的人。
0: 总之呢，讲到这一次的那个联名的主题日，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因为其实，明后2天，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是25号嘛，然后26、27其实是富邦后来才再加开的场次这样子，因为本来好像只有上一周的周末有联名。然后可能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然后他才就是哦又加开这2天平日，所以他那些布景什么的好像都还不会撤掉，所以还是可以看到超大型巨人在城墙上面的样子啊，好喜欢哦！
1: 进场看球，
0: 对呀，啊，
1: 献出你的钱包跟心脏。
0: 而且，真的，我看到推上面超多人就是。都在晒说，就是哦，他们这一次巨人的联名的主题日买了1万多、2万多，
1: 哇
0: 真的
1: 塞！
0: 超！而且主要是他一个飞行夹克一件就要3000，然后帽子一个就1000都。哦，他有这次有卖披风，他的披风是
1: 双面。
0: 一面是调查兵团，然后一面是富邦悍将的。就是我觉得，就算你不是。巨人迷的话，你也是可以，就是穿着富邦的那一面，然后去看球，
1: 但我其实想要那个棒球，就它不是有一颗是
0: 这
1: 角
0: 样。
1: 色棒球？
0: 哦，你想要那个哦？
1: 对，我觉得那个蛮有收藏价值。
0: 不讲，就一起买了。
1: 啊，你下单了
0: 下单啦。
1: 哦？哦哟。
0: 好。
1: 啊！
0: 可是我记得他好像满260就可以免运的样子，你现在你可以去某某上面看一下。
1: 是不是你传给我的那个链接？
0: 诶，应该是吧。我传给你的链接是什么？忘记了。
1: 好，从开始聊起来。
0: 但就是那个啊，某某，你就在某某上面找富邦悍将，然后就会跳出来那个进阶的巨人联名的商品，这样。而且我觉得他这次的托特包也很好看，他出了2款，一款是浅色的米色的，一款是深蓝色。其实我蛮想买那个深蓝色的，但是真的就是再买下去，我真的就要剁手了，所以就只买了披风。
1: 果然是巨人，就是他的联名绝对是品质保证。
0: 对啊，而且他连就是啊，但是我还没看到那边啊。但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他的那个毛巾的那个图案是非常感人的，是那个汉吉跟李维的那一幕，你知道吗？
1: 哦，你说他的手放在他的心脏上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怎样？我朋友说那很虐。
1: 哦，
0: 他
1: 他们
0: 说
1: 不是
0: 是，
1: 现场还有放椅子，你可以去来那里坐啊，
0: 对啊，对啊，
1: 要去坐一下，要去坐一下。
0: 要必须的。然后我还要去啊，反正那时候哦，然后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可爱的事情是，他们上周开球找的是污垢巨人。
1: 哦，对对对，然后在斩杀之后让他开球，
0: 对啊，超
1: 很
0: 可
1: 可
0: 爱
1: 爱。
0: 的，就那个手就这样胖胖
1: 而且
0: 的，然
1: 他
0: 后
1: 还学
0: 慢
1: 李
0: 慢
1: 维
0: 走。
1: 反手拿刀哦。
0: 对啊，阿奇真的是很有 sense 哎，阿奇那个吉祥物，
1: 心跳。
0: 然后他连外面就是这一次富邦的主题日联名，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完全一点都不马虎，就是他不管是那个超大型巨人的那个就是气球的装饰，还是他就是城墙的那个布景，我觉得都很棒。
1: 很用心啊，
0: 真
1: 而且。
0: 的，我还。

0: 讲到巨人，突然想到，就是这几天又有那个韩国那个睡衣品牌又要联名
1: 哦，真的假的？
0: 对，我超想买那个外套，它有一个防风外套，然后是比较简单线条的，是黑色的外套，然后是白色缝线，然后一样会有自由之翼，然后
1: 哦
0: 又有出
1: 哟，
0: 鸡皮的那个卡其色外套，
1: 哎，
0: 然后
1: 精
0: 还有米
1: 品
0: 卡萨。
1: 耶
0: 米卡莎的红色围巾
1: ！Oh my god，
0: ，Oh
1: 买！
0: my god，Oh
1: 米卡莎的红色围巾一定要买，绝对要
0: my
1: 买！
0: god，Oh my god，
1: 这个一定要买吧
0: 然后他的睡衣还是出李维的，Oh my
1: ！Oh
0: god，
1: my 啊，好喜欢！
0: 这 大家不要再联名了，先等一下，
1: 真的，大家
0: 这
1: 真的
0: 个作
1: 太
0: 品从
1: 会
0: 我们小
1: 出。
0: 时候到现在没有退烧过，哎，太
1: 哎，
0: 夸张了。
1: 真的是从大概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吧？
0: 对，这个我们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电视上播了，
1: 超级夸张，大家。
0: 所以说没有看的人真的是赶快去看了、啊，这个一生必看，
1: 对，
0: 就跟你
1: 而
0: 会去
1: 且
0: 看诺兰的电影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一样也要看。
1: 开始在推销，完了完了，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就算不看球的话，也是可以赶快去那个 Momo 上面预购的哦，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次出的商品真的非常的好看。因为上次我自己也有去哆瑞咪跟乐天联名的主题日，但我觉得那一次他们出的商品就没有像这一次跟巨人一起的出的这么多。他这一次是连徽章、吊饰就出了一二三四款欸，然后还有立牌。
0: 因为他不是还有球员的小卡？
1: 对呀，就这一次的进场礼是球员的小卡，我就觉得哦，哇哦，很不错欸。
0: 蛮用心的。
1: 真的，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球衣穿在身上超帅，真的超帅。
0: 只是说话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
1: 就不知道是球衣帅还是戴培峰帅，没有啦。
0: 哎，不
1: 但
0: 行不行，不可以再聊了，我们已经聊太长了，我们要赶快进入下一趴。
1: 好的，那下一 part 呢，就是要来聊聊我们最近的新作品、新资讯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这个单元星座特快车。那我们有整理了几个近期关于动漫的新的资讯跟快闪电资讯。那我的部分呢，第一个是咒术回战的死灭回游快闪电，然后这之前其实就已经开过一次了，但是呢它这次又加开了台中跟台南场的，就应该不意外还是之前那些商品啊，但是如果你不是台北人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跑那么远，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但是台北场呢有换个地方，虽然说一样在金站，但之前在楼下，这次在楼上这样子，现在办在金站的微秀影城，然后是9月2号到9月30号，然后时间会是每天的1点到8点，然后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就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官网。结账方式还是一样是现金跟信用卡。那台中的部分是8月25到9月21，然后它的平日跟假日的营业时间不太一样，平日是11点到晚上10点，然后如果遇到例假日是10点半到晚上10点这样子。然后在星光三月的台中中港店10楼，然后一样是现金跟信用卡付款。那台南场的话是9月2号到9月30，然后从1点到晚上8点，然后在南纺的微秀影城一样也是现金跟信用卡付款。那这些就是这一次咒术回战的死灭回游。那不知道会不会跟上次一样会有那个小小的布景，因为之前有连那个就是结界那些都做成一个地图可以给大家看，就是除了购物以外还有别的造景可以看这样子。那下一个资讯呢，是动画《尼古猫猫》在台湾好像有引发争议，然后就被下架这样子，因为就是被检举说它违反了烟害防治法，因为它里面有烟品的形象这样子，就是有点像在宣传烟品，然后就是被那个串流平台那些代理商就是通知之后，就是紧急配合政策就下架了。然后因为它目前就是如果有办法把那些烟品的品牌遮蔽，或者是模糊处理，或者是给一些健康警语的话，那有可能就会重新上架。

0: 但日本当地呢，好像就是没有受影响，然后也没有停播这样。然后再来是在8月26号，也就是我们现在录完的隔天，所以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了这样。然后可以去 Seven，然后你去结账的时候，只要报手机电话号码，你就可以直接购买猎人桌上的小屋布景公仔，然后还有鬼灭之刃的三弹的迷你盲盒。那它的时间是从8月26号的下午3点开始卖，然后到10月3号为止，但是它是限时贩售的。那它购买的方式就是它不限金额门槛，就是像我刚刚讲，你去结账的时候直接报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它的猎人的公仔是6款，然后鬼灭之刃是 Q 版盲盒，然后它有三个系列，然后每一个系列总共是6款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日本的环球影城，然后它现在是开园25周年，推出了限定联名商品。然后它这次要联名的是从9月9号开始，那个 One Piece 跟侏罗纪公园会合作，然后名侦探柯南跟回到未来会合作，还有伊藤润二的富江，然后会跟街头的僵尸这样子3组的跨界联名会在园区内登场。那就是再把经典的动漫作品，然后跟环球影城的经典电影跟万圣节，对，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节庆是万圣节的元素结合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报告。
1: 好的，那我的部分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雄梦时代购物中心的8楼有一个玩转动漫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暑假感觉很多类似这种的活动，像上次有什么翻转动漫机之类的。好，反正呢，这次这个玩转动漫游的时间是从8月29号到10月19号，然后呢，在台中。这个周末，8月29跟8月30有 CWT 在台中的世贸二馆，然后那前几个礼拜台北场已经结束了，就是那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多到很可怕。好，下一个呢是在台北西门的 Abase，然后是一个快闪店，是我在意的对象，并不是男人的快闪店，是从8月28到9月7号。然后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动画，它就只是一个漫画的作品。然后它就是在讲，两个女生互相喜欢的故事，这样子。绿色女童，因为它的漫画的封面就是都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叫她绿色女童，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真的蛮喜欢它里面的内容。目前中译本的话，就是前3集吧，我是蛮喜欢的。但听说后面的剧情有点崩，就看大家怎么觉得喽。然后希望这一次的商品是不要这么快卖完，因为上次在三创旁边的小玻璃屋其实也有一次的快闪，然后那一次的东西就是超快就卖完的，然后我很多东西都没有买到，觉得非常的难过。好，下一个呢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味全龙跟猎人 Hunter Hunter 合作的主题日是8月28到8月31，就是这个周末啦。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主题日合作，一定也会有联名的商品，所以呢，就是这次有发披，然后球衣，然后一定也有球，然后跟一些就是小吊饰之类的。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蛮值得买的，但大家就是还是要再自己斟酌一下，看一下价钱，因为我觉得跟职棒联名的商品的东西价格都不会到太便宜，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斟酌一下。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次，先说我是味全龙的球迷，但我觉得他这一次跟猎人合作的球衣真的就是不是那么好看，我讲得很委婉了吧？就是不是那么好看。好的，
0: 对
1: 大
0: 啦，
1: 家。
0: 对啦，就每个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1: 没错，大家自己抓准那个尺度，是这样讲吗？对，然后现在可以去 IG 找味全龙的 IG，他也把就是他们的头贴全部改成跟猎人合作的头贴，是绿绿的这样，因为味全龙本来是红红的，现在变绿绿的，我觉得蛮可爱的。哦，他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他有卖玉手，然后跟保温杯啊。

0: 还有应该是跟球员联名的吊饰，随机款吊饰，跟每一个角色的球，欸，好帅哦，太帅了吧！
1: 我觉得出棒球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0: 很帅耶，真的太帅了吧！他的那个球一字排开，一字排开，非常的好看耶，
1: 可以买？
0: 可以吗？不可以啦，我没有到那个哦。然后他的那个玉手是扭蛋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天母球场的周边商品，周边商品专卖店的外面有扭蛋机可以扭，但大家可能就是要自备多一点的50块，因为味全的就是换对币机非常的难用，所以大家最好是自备多一点50块，这样子可以一次扭扭爆没有关系。好，以上，
1: 那我们要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了，前面实在是太久啦。好的，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0: 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1: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0: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那我们这礼拜的作品要讲的是《暗杀教室》，那它其实也是一个贯穿我们从小时候到现在的作品了吧。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大家听到这个片名可能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可怕很血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厉害的就是他是用讽刺的方式，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血腥画面。那他就是在讲，就是虽然说对于一般的教师作品，就同样是在讲教育跟解决学生日常跟心理的问题为主题，但就刚刚讲他是多了一些比较讽刺的部分，就对于发人省思，对，就是社会议题上的讨论。然后这个主角就是一个叫沙老师的生物，那他是一个很凶猛的生物，而且他扬言就是他要在一个时间点要炸掉整个地球。但是因为也是他主动要说要担任，就是有一个叫做三年一班这个班级的老师这样，然后就是各国的首脑啊就把这个暗杀的总责大任要交给这一个三年一班的学生，那他们也有就是专门要对付他的武器，就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要在一年内就是杀掉这个沙老师，然后报酬呢会是110日元。那他们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是国家也决定要让暗杀成功的人可以独得这100日元的报酬，然后如果是协力团体这样子是共享300日元报酬。那全班同学就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沙老师杀掉，然后故事就是我要这样子一个很不日常的日常，就是这个校园生活展开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暗杀教师的制度也是一个很就是值得探讨的，因为他们逻辑就是一个95%的就是普通学生跟5%落后的学生，就他们是一个很不平等的隔离方式。那这一个隔离方式我觉得也有点像集体霸凌这样子，就是会激发到其他95%普通学生的恐惧跟他们的竞争心态。那刚刚讲到那个三年一班的那个一，它是指 end 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最后，因为他们就放牛班啊，然后是全校成绩的垫底，或者是很不乖然后违抗校规之类的，这些学生就会被放在这个班级。那这个班它有一个很极端的差别待遇，因为这些学生就是被隔离在废弃的旧校舍，然后他们也不能去参加什么社团或者是校园活动，跟那些平等可以说是去接受升学的咨询权利，就他们对于其他那些普通学生来说是一个很不平等的隔离这样子。然后他们也会歧视就是其他的95%学生，就是 A 班跟 D 班学生，他们会歧视他们然后嘲笑他们，就是以此来感觉到有一个心理的优越感。然后他们也会害怕就是他们如果哪天成绩不好了就会被踢到一班去，所以他们就会拼命的读书，然后要来维持他们在前面那几班的成绩这样子。那这个制度它的运作的规则其实就是校长就是要让那5%的学生成为弱者，然后变成祭品这样，然后就可以来激发这95%学生的竞争力。那他也有一个复原制度，就如果这个一班的学生想要调回以前的那个校舍，就必须要满足他们很开出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就是像是期末考要考到全校前50名，或者是你要有你原本导师的推荐，然后你要在一班的就是在这个期间你的操性是良好的，才有机会再回到你以前的那个校舍。然后他们在全校集会的时候，一般学生就必须要就是走山路，然后走很长一段这样子上山，然后他们也不能，他们也不被允许带笔记去，然后也就是他们会有点像是被集体羞辱的感觉，就是会被全校师生的冷嘲热讽啊，就是如果你很想要很努力赶快回去你以前的班级，然后你可能读个书什么的，他们就会笑你之类的。

0: 样子，然后他们的预算跟资源也是很不完善的，也是被剥夺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学校的修缮预，就是那些预算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用的东西全部都是旧的，那些教材跟设备都是旧的，这样子用下来就是没有任何太旧换新的机会这样。然后他们暗杀任务的介入，就是在这个沙老师担任他们一班的导师之后发生的改变，就是他们的暗杀就是他们的教育，因为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班级变成暗杀基地，然后成功暗杀的话就可以获得100亿报酬这样。然后双重身份的转变，就是这些一班的学生就是他们在这个阶级底下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在这个暗杀的制度下就变成了可以拯救地球的暗杀者，就是这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自信来反抗他们现在遇到体制的力量这样。就是这些是我对于暗杀教室的一个注解这样子。那再来的音乐的部分呢，我们的小 Z 要来帮大家分析。
1: 我就是想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学校吧，因为他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在学校，然后不管是门球中学三年一班或者是整个制度这样子，我觉得他都就是蛮仔细的去讨论到那个议题。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会是朝天竺，他就是反正里面其中一个角色他家里的家庭问题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啦，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家庭问题是我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嘛，而且就是他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作者愿意把这种事情拿出来写，然后拿出来跟大家讲，让大家讨论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就是蛮困难的事情吧，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同等的经历过类似的童年，可以说是童年吗？就是那个成长的背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就蛮厉害的。好，好，接下来是音乐的部分。但其实音乐的部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作品是比较久以前的作品，所以它在 OP 跟 ED 上，如果现在在，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木棉花的 YT 上面看，因为木棉花 YT 上面有全集哦，所以大家是可以免费观赏的，很棒吧。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再去上面看的话，其实就会发现他的音乐有很多以前作曲的那种影子，就是大家一定都听得出来吧，就像是什么海贼王以前的主题曲，然后跟猎人以前的主题曲，跟近几年可能 maybe咒术回战啊，然后鬼灭之刃之类的这种比较靠近近代的作品的主题曲就会比较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观察看看的小细节。然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就是他的第二季的 OP2 是 Bye Bye Yesterday。 然后反正那个就是那他的歌词就是非常的就是激励人心这样。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他的歌曲的就是演唱者是里面角色的声优们，真的我觉得那时候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长大后有再看了一次，然后才仔细看才发现啊，他竟然是就是找到声优来唱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令人惊喜的事情。因为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找一些比较有名的歌手或者是演唱团体来为作品就是演唱片尾曲或者是片头曲，然后但是这部作品他就是选择了邀请声优来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好像又不一样，感觉好像是这些话真的是从角色的口中说出来的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喜欢。那既然讲到这首歌，那我们最后一个音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 Bye Bye Yesterda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晟。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暑假也渐渐的要来到了尾声。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如何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周以来很常都是于晨自己一个人录音，然后我很常会失踪的原因，是因为我跑去当夏令营的助教，然后在因为那个助教他是三个礼拜一个梯次，所以我那时候报名了三个梯次，所以我必须要去九个礼拜，然后他的时间就是早上8:30到下午5点，可是电台录音的时间就会一直跟我冲突到，所以我中间有突然出现那一集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偷偷请假来录音这样，然后其他时间都是于晨在帮我完成这个节目，真的非常感谢他。那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如果有想要听我们介绍的电影的话，也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上面私讯我们，然后跟我们说想要听我们分享哪一部电影，或者是想要分享你的故事也可以。那接下来也准备要开学了，所以我们两个时间上应该就是会比较充裕一点了，所以之后应该就是会很长，我们两个会一起来录节目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因为我就是太久没出现，然后大家已经渐渐忘记我这个人的存在了，但是我之后会努力弥补回来的，我会好好的乖乖的来电台录音。好，那在今天要开始介绍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就准备进入第一个单元。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准备一下爆花。
2: 好的，那刚刚那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那为什么呢？要先听《遇见》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关于友情的一部电影，它是跟情感比较有相关的一部电影，然后也是好几年前的，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神作，但是。他这部电影其实也已经有点年份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没有听过。因为我也是透过老师上课的时候放这部电影，我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是这么的有名，然后而且它的剧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它的剧本也写得非常漂亮。我们那时候上通识课的老师他说，这一部电影的剧本是写的最漂亮的一部剧。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呢，叫做《七月与安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七月与安生》这部剧，它是首次在金马奖夺下双主演最佳女主角的一部电影，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主角的表演是多厉害，然后他们到底剧情是能够写得多漂亮，可以让他们两个都可以双双得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他剧情主要的部分是在讲什么。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也是七月与安生。那故事呢是有两位女主角，一个叫做林七月，一个叫做李安生。他们从他们13岁的时候那一年，他们就开始认识，然后就注定成为彼此生命中避不开的一个结。虽然说是结，但其实他们真的是一对，算是又爱又恨的一个关系，一个友情的关系。那七月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出生在温暖的七月，他很聪明，他也很乖巧，然后按部就班，是在一个体制内大人眼中的好女孩，就是一个乖乖的小孩。那安生呢，他则是一个张扬似火、古灵精怪，然后带着叛逆的流浪灵魂，也是一个很自由、很 free 的一个女生。那安生因为他的家庭关系破碎，所以他其实最渴望的就是拥有家庭的温暖，然后有一个家的避风港。然而七月他的温馨的家就正好成为了安生唯一渴望的一个家，然后也是成为他的唯一的一个避风港。

避风港。他们两个人虽然一个人像水，一个人像火，而且个性完全的不一样，可是他们却能够形影不离，好像是同一个身体里长出来的两个灵魂。接下来就是挑战的开始了。那在他们是即使是完美的闺蜜，在面临青春荷尔蒙的时候，也会迎来第一次的考验。在18岁的那一年，有一个叫苏嘉明的男生走进了他们的世界。七月先爱上了嘉明，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可是嘉明却在见到安生的那一刻，心里也泛起了涟漪。安生其实也对嘉明动了心，但是看着自己最爱的七月，所以他选择了退让，选择了成全。于是呢，安生他就跟着了一个摇滚歌手，搭着火车坐上了离开家乡，开始了他的颠簸流浪的一个四处打工的一个生活。那因为七月他就是乖乖女嘛，所以呢他就选择了留下来，顺理成章的考上了大学啊，然后读到了毕业，留在小镇的银行工作，然后过着稳定，然后但是他其实稳定，但你却一眼就能够看到头的那种生活，就是很平淡很无趣，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那种生活。所以呢这段期间他们两个就只能靠着明信片联系，每一封安生寄给七月的明信片结尾永远都写着一句话，叫做问候嘉明。这四个字其实就像是一根针扎在七月心头里面，他其实也提醒着七月，嘉明其实他的心里也是有安生的，但他也提醒着安生自己永远流浪在外。其实我觉得这一句的伏笔，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要就是在每一封明信片上面都写问候嘉明。然后当我后来再去就是翻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有这个含义在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伏笔。再来呢，多年之后这两个人再次相遇了，可是却爆发了超级剧烈的冲突。他们在浴室里撕开了彼此的面具，然后互相指责对方的自私还有伪善。这一场戏可以说是整部片里面张力最强烈的地方。他们在浴室的吵架，然后浴室的打架，真的是演技堪称真的是非常顶啊。但是命运最奇妙的地方也最残酷的地方在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竟然都活成了对方的样子。渴望自由的安生啊，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漂泊和受伤，他终于也累了，所以他就决定要收起锋芒，回到城市里过上朝九晚五安稳踏实的自由的生活。然后反观那个曾经最乖啊，然后最追求稳定的七月，然后他在和嘉明谈到婚嫁，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前戏，他突然呢看清楚了嘉明的不坚定。于是呢七月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嘉明在婚礼当天逃婚。那至于为什么呢？因为七月他不想要再当为了满足所有人期待而活的好女孩，他想要找回真正的自己。于是呢七月接替了安生的脚步，开启背起行囊走遍大江南北，去吹安生吹过的风，看安生看过的世界。电影到了这里其实还藏了一个最让人心碎的结局，因为七月呢他在流浪的途中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他就挺着大肚子去投靠已经安顿下来的安生。那一晚呢他们两个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像他们13岁那一年一样，七月生下了女儿，但自己却因为产后大出血永远停格在了27岁。接着安生崩溃了，但他选择把这个残酷的真相永远瞒着嘉明。安生独自抚养七月的女儿，并且以七月为笔名，在网络上写下了一本小说，名字就叫做《七月与安生》。在安生写的小说里面呢，七月没有死，七月过得很好，他依然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自由自在的流浪。电影的最后一幕啊，安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一刻我们

0: 才恍然大悟，活下来的安生已经变成了当年的七月，然而死去的七月则灵魂永远自由，变成当年的安生。他们用尽了半生，终于和自己和解，也和彼此完成了最终的生命救赎。这就是《七月与安生》一本关于影子与本体流浪与安定的故事。好，那剧情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难过，他怎么会就这样过世了？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过，而且我会觉得他这部剧本写的也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透过两种的方式呈现，他其实是演第一次，第一次他演的时候是他写的那个小说里面，就是他写的那个小说里面，七月是还没有死的时候，所以我一开始也以为七月没有死，不过我后来发现其实他后面还有再演一次，其实七月是产后大出血然后就过世，所以我觉得他就是透过两种方式呈现，然后让你一开始也跟安生也跟佳明一样以为其实七月是还活着的。我觉得看到那一幕七月已经过世的那一段的时候，整个超级错愕的，就是会很意想不到，会让人想不到这个结局的发展会是这样走。这就是我觉得这部剧的精髓所在，导演和编剧们把这个细节真的做得太漂亮了。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你不会想到它的结局会是这样子的一部剧。其实它也不是剧啦，它是电影，但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冲击，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真的很欣赏导演跟编剧他的这个呈现方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欢迎回来。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主持人最喜欢这部电影的那一句话，那也会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自己会喜欢这一句话，跟电影的连接是什么，跟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好，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会让人很心疼的一个台词，叫做人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分享。其实这句话长大的你是不是也听懂了？其实小时候啊，我们对好朋友的定义很简单，一个冰淇淋可以一起分享，然后一个秘密可以偷偷贴着耳朵只对你讲，然后我们天真的就会以为说，友情的最高境界就是你的一切也就是我的一切。但成长这堂课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会强迫我们在很亲密的友情，这段亲密的关系里面，会画下一条很清澈的界限。当然最明显的就是爱情，就是不管是友情啦，爱情也是，就是不可能永远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一切。尤其是成长之后，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它被画出了一条线，在你看不到的线。那爱情它也是一座双人沙发啦，它也挤不下第三个人，所以当即使你们是再好的闺蜜，当然也没有办法分享同一个人的心跳，也没有办法分享你的另外一半。然后呢，当嘉明出现在他们之间，那种独占还有无法分割的排他性，就会成为了青春最痛的刺。就是即使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闺蜜，然后他们两个都对嘉明有好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会一起分享这个人跟这段感情。那其实除了爱情之外，他这句话更深的含义是包含孤单的本质。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宇宙，所以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受挫或者是遇到困难时候的那种痛处或那种无助感或失利感嘛，是这样说吗？但是就是这种感觉，你会没有办法和别人分享，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这种感受，因为这个经历跟这个记忆跟这个时光是你在过，是你在走的，

然后这个感觉也是你自己才能够感受到的，他没有办法分享，所以你跟别人说，他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跟你一样的感受。所以有些灵魂的缺口，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修补，不是就是没有办法透过其他人来帮助你，就是要把所有的，有时候啦，如果你强行把所有的伤口跟秘密都分享给对方，反而会成为两个人彼此的负担，不管是友情或是爱情都是。所以就是要承认，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够分享，也不是因为不爱了或者是友情变了，是我们成长了，然后我们学会了，然后能够彼此尊重，是个独立的个体，他会就是可以懂得留下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这也不是自私，他就是一个成熟长大的一个起点的一个象征。那也希望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开始，其实也不是说开始啦，就是 也要懂得界限，就是不管是友情或者是爱情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就是你的一切就会都会是别人的一切，就是即使你今天关系很好，他可能真的是你们从小到大一起生活一起长大，已经有知道很多秘密，但在心里最深处那个秘密永远都还是会被那条界限给隔开。所以希望就是都能够学会独立的同时，还会有依然可以懂你啊，然后不会强求你分享全部的秘密的灵魂伴侣。我也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在就是处理关系很好的情感上面，我自己的界限会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个性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对于刚我其实蛮擅长认识新朋友，或者是擅长跟别人交谈的，所以其实我虽然很常会跟其他人交谈，但是我不太会把我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或者是内心真正的事情分享出去，真的是我要相处很久，然后我对他很信任，然后他是我很喜欢相处起来关系很好，然后他会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人，我才会分享这些事情给他。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段感情里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里面都是，这段感情里面你们双向都是要感觉舒服的，他跟你相处他觉得很舒服，你跟他相处你也觉得很舒服，会让你有安全感的时候才可以，就才会就是慢慢把这些事情跟他分享，跟他说，但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说这样。像我自己就是会，我觉得我是会看人，就可能我今天跟这个人关系很好，但我只会跟他说某一些事情，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关系虽然也很好，但是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就只是会，我会想要跟他分享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事情，就是会挑朋友去分享自己心中如果有困难，或者是有比较需要去表达去分享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双子座，然后而且我 MBTI 是 ENFP， 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分享事情，我很喜欢把事情就是说出去，虽然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我就是会自己把它解决掉，然后自己把那个情绪给吞掉给处理掉。但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偏向想要跟别人分享，那我就是会用我刚刚说那种方式去做。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跟人相处真的是一件很算是蛮难的吗？因为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很安心很有安全感，让你 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朋友，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可能你一年认识这些朋友里面才一个两个甚至

0: 可能一年不到一个，可能两三年才会遇到一个你真心你愿意去分享跟他交流的一个朋友。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
3: 我

接下来呢，来到了现实模拟器。那在这个单元呢，会和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我是角色里的主角们，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做法，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其实在这两个角色里面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安生这个角色的个性嘛，因为其实我觉得安生他很自由，然后他是一个很叛逆，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在成为安生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是会像他一样，然后去探索世界。然后因为七月是我的好朋友嘛，虽然佳明可能两个人都有感觉，但我觉得还是会让七月去跟他相处。因为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我也是一个很 free 的人，所以我不太喜欢被框架被绑住，所以我不太喜欢七月那一种，就是因为他的家其实蛮算是小小严格吗，就是他们爸妈都会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稳定过日子，然后顺顺的这样过一生就好。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会有点太枯燥太无趣，因为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可以就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虽然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我其实蛮会洗脑自己说，即使现在不顺，但之后就会顺了，就是那种很 free 啊，就是你我其实很喜欢挑战啦，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如果说长大毕业之后的工作的话，我可能 不太喜欢那一种就是要一直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脑那种人，我就是会想要一直去做一些会让我遇到很多事情啊，然后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即使很困难，但我还是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或许不是这么容易，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还是会想要去努力达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又加上我可能是双子座的关系，就又是星座，就是我蛮常天马行空的，我就是会想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又会觉得说这些事情是我自己想要的，那我就会去努力的争取。所以我的想法一直以来都在改变，就像安生一样，他就是一开始他是一个很 free 的人，然后很叛逆的人，但他到最后居然会选择放下一切，然后顺顺的过日子，其实是让我蛮意外的，就是他的这种转变。但我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他的活到那个年纪了，如果我真的是他，然后我也活到那个年纪，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想要一个安定，就是顺顺的过日子就好。可能我现在这个年纪还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但或许10年、20年之后，我可能就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是顺其自然，这样顺顺的过日子。但是七月他的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传统大部分的人会走的一个人生剧本嘛，因为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因为家里的关系，还是希望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可能早九晚五这样，然后可以周休二日啊，然后每天都过一样的日子，然后重复一样的事情，但就是没有不好，他真的很稳定，这种生活这种日子过得真的很稳定，就是也不太需要担心说我做这个工作我会不会突然就没钱，或者是钱不够花，或者是被炒鱿鱼之类，就是要担心的事情比较少，但相对来说他的日子就会是比较枯燥，比较没有这么的有趣。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追求有趣的

0: 所以我会选择安身当做我自己想要过的人生。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我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主持人的故事，和电影有关的，或者是类似的。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就是这一种像电影里面演的这种这种经验，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聊的是我自己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或者是这么好的友情要怎么经营，或者是这么好的友情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从国小到大学到高中啦，一直以来就是都是一个很爱讲话很吵的人，所以其实我虽然说每次开学到新环境的时候，认识新朋友之前我都会蛮紧张的，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人讨厌我，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容易想太多的人，我很常会担心就是即使我们认识了，可是如果他有一个小动作让我感觉到他好像没有这么喜欢我，我就会开始想很多，所以我是一个很敏感又很爱焦虑的人。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在交朋友的时候，我都会就是等到一个某一个状态之后，我才会开始跟他分享一些事情，不然的话其实通常不熟的朋友就是只会讲讲要处理的事情，或有什么讨论要讨论之类的。而且我又是一个很会观察的人，就是从一开始的认识，对，就是对于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然后到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我其实很常会从他们的眼神动作里面就会看出来他到底是对我是什么想法，尤其是他对我的想法，因为我是很敏感的人嘛，所以我会蛮在意他是不是喜欢我这个朋友，或者是不喜欢我这个朋友。所以当我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我就是会蛮谨慎的，可是我又蛮容易去跟其他人交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会交朋友是一个个性问题。然后但是朋友即使认识了还是要慎选，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但是他对我的感觉吗，还是就是他对我的态度不是这么好，我就会开始思考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是我哪里有做错事情，才会让他有这个反应，然后跟这个他的回馈给我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我们还没有变很熟的朋友之前，我都会蛮谨慎的去看待每一段关系，因为或许他其实是讨厌我，只是他表现出来好像就是我感受不到。所以我觉得朋友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等慢慢去累积那一段关系，然后他给你的感觉是舒服的，然后他会让你有安全感，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去深交的一个朋友。然后爱情的话，友情跟爱情的感情上面其实都是这种模式在进行啦。就是我觉得交朋友没有不好，但是慎选朋友真的很重要，因为或许他可能没有这么喜欢你，突然捅你一刀也说不定。

但是七月与安生他们这种关系，从很小13岁的时候到长大，虽然中间有很多争执、吵架，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到最后他们却都释怀了。我觉得很大的仰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基础太多了，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从小就这么好，所以这一段感情，这一段经历，真的是没有这么的容易就会分拆散他们，然后或者是影响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闺蜜，所以才会到后面，他们即使有这么多争执，还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闺蜜。我也有几个朋友是就是从国中认识到现在，虽然我们不会每天都会聊天，每天都会打电话，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好。虽然说联络的次数不多，但是当你觉得难过或者是想要找人倾诉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在的那一种朋友。就是即使你们不会每天都联络，因为虽然国中到现在你们一定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学校里面，而且也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县市里面，很不好约，但是你想他的时候他会在，他也会回，他也会就是给你他的想法，就是有一种很温暖很温馨很舒适的安全感。就是这种朋友真的非常少，就跟一般你出门会找的好朋友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它比较像是闺蜜或者是心理的那一段层面，心理关系那一段层面的一个朋友，就是会很深处交谈的一个朋友，他也会在你觉得很低潮很难过的时候出现陪伴你的这种朋友真的非常少，然后也是要好好珍惜，因为这种很舒适的很有安全感会给你很好的情绪价值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难得少见的。所以即使我们不会每天聊天，也不会每天见面，也不会每天打电话，但我想他的时候他依然都会在，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七月与安生他们两个长大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关系。其实我也蛮羡慕七月与安生他们两个这一种非常坚固的感情，因为现在已经就是手机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发达了嘛，所以其实不像以前可以常常见面啊，然后可以常常一起出门，很多人就是有空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家里玩手机，然后不会出门。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最好的方式，想要就是可以兼顾感情的方式是见面，然后一起有这些经历，一起有这些回忆，而不是在手机中打字聊天，然后或者是传传简讯。你们两个一起创造的这些美好回忆，可以让这段关系里面有个更坚固的更扎实的一个基础。好的，那今天节目也渐渐到了尾声，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七月与安生，它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剧情写得很好，很有深度，也很有含义。那也推荐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以去翻翻看，因为它也是真的是一部非常有名的一部作品啦。那导演编剧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整体来说它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那也推荐给想就是最近不知道看什么剧或者是看什么电影的人，可以去看看这部剧，然后也期待我们下礼拜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这种宝藏电影。虽然有些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但至少它是有得奖的，然后它也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然后值得去思考，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探讨这个剧本里面的内容的一部电影。那希望大家有

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我们想分享的电影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的 IG，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分享你想要你喜欢的电影也可以，或是任何你想说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我们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这几周来的支持。那下礼拜呢，我们会用新电影再和大家一起见面。那祝大家这一周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下一周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一切顺顺利利的，就跟七月与安生一样。就是虽然不是好结局，但是至少他们有美好的回忆、美好的经历，然后去体验一切、感受世界，然后好好的珍惜现在身边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朋友啊、食物啊，有的没的，就是好好珍惜，好好的过生活，好好的过日子。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yeah、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